0: 高气温是在35度，高温险记以上，石家庄和邯郸能达到38度，再加上降水后呢，湿度大，闷热感明显。预计明后天多数地区的高温还会持续，大家务必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日常要注意勤补水。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今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唐山秦皇岛辖区的话，受到起雾的影响，澄清高速秦皇岛段沿线站口去往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秦滨高速的话，目前在昌黎服务区和乐亭服务区去往秦皇岛方向是管制了所有的车辆驶出，并且往秦皇岛方向通行在荒甸庄站以及塘槽互通位置都设置了分流点，分流点后方的话，目前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 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以及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昌黎南站、北戴河机场站、荒甸庄站、乐亭东站和乐亭南站，目前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超限运输车、危险化学品和黄牌货车来通行。 在张家口辖区的话，目前受到这个阳湖施工的影响，野湖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和张北南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京秦高速京哈高速宝山段的话，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雅虹桥站的沈阳方向、玉田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和千仁站是管控了双向的黄牌货车。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在节目当中，稍后的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4: 早高峰特别关注暑假期间学生上网的时长也是大幅增加，不少学生呢被骗钱财，甚至呢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3: 九九二酷评：陕西商洛洛南县多名驾考学员反映，参加科目三考试必须要缴纳500元的考场使用费，同类收费多年前就被禁止，如今为何卷土重来呢？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5: 邯郸武安百里太行，画廊绵延，七步沟飞瀑，流泉叠翠，山水相映，诗画同行。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驰骋百里画廊，漫步七步清溪，畅游壮美太行。
6: 及时到，好运来。
5: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
7: 满足思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8: 雨季行车安全小窍门，小窍门，九九二温馨提示。
7: 保持良好视野，雨季出行务必注意提前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如果有强降雨天气预警，那就要特别注意。 在出门前检查一下雨刮器，开车途中如果前挡风玻璃有雾气，则可迅速开启冷风高风速吹玻璃。需要注意的是，后挡风玻璃有雾气的话，则要打开后挡风玻璃加热器以快速除雾，恢复视线。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 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今天一大早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自己所在的地方下雨了，而且目前有些路段雨下得非常的大。 W 就发来信息说到了，说南二环西沿现在雨非常大，雨刷器已经调到最快档位了，大家通行的时候千万小心一点啊！如果是对于前方的道路不太熟悉的话呢，咱们尽量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雨可能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咱们再走。
1: 是的，去旅游说了，这个北二环呢现在是晴空万里，一路畅通。
0: 还有一位叫做安迪的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石家庄省人民医院附近现在也开始逐渐掉点了。还有专业消防这位朋友说到，玉村现在雨突然也是下得特别大。好事朵朵说，桥西已经开始下雨了，在环路附近现在开始下雨了。
1: 现在这个雨啊不太好预测啊，也不太好判断啊，指不定这块下了那块就不下，现在是以区为单位的在下雨。
0: 对，有的地方下的还特别大，有的地方呢只是下毛毛细雨，还有的地方正在下太阳雨啊。小斌就说到，说新华区现在也开始下小雨了，而且是太阳雨。所以说这个下雨啊，咱们可能开着开着车这雨就下起来了，开着开着车这雨又停了啊。
1: 是，
0: 所以咱们也一定要小心一点。另外呢，刚才我们有个话题说到了，说你最早，你还记得自己最早 QQ 的名字叫什么吗？大鹏就发来信息说，我记得我最早的 QQ 名字叫海市蜃楼。哎，好像有点熟悉啊。还有朗声也发来信息说，我的第一个名字叫做子月幽魔灵。
1: 幽魔灵
0: 就是什么？年轻的时候起的名字啊。还有373这位朋友说到，说我的 QQ 名字叫做打死我也不说。
1: 哎，还有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身边的朋友啊，名字有叫什么金箍棒的，有叫孙悟空的，有叫猪八戒的，是吧？
0: 这个还好啊，好像都是孩子起的名字。但是哈哈哈，这位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就说我最早的这个名字叫做我想霸道的拥有你。
1: 那说明什么？说明你最霸道是吗？
0: 然后有朋友问他了，说那你啥时候起的这个名字呢？他说我也忘了我几岁起的这个名字了。别问我是谁，发来信息说，听说每个人的 QQ 号里都有一个名字叫做往事随风。哎，大家有没有呢？
1: 哎，像我们这个95后啊，以前的这个 QQ 名字这个迭代是怎么样的？最开始起名就是像我刚刚说像孙悟空那样的，那是小时候啊。后来呢，到了初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变，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变成火星文。火星文之后呢，再到高中的时候就变成什么样的了呢？就是一大长串的那个忧伤文字啊，也不知道忧伤个啥那个时候。
0: 对，还有 A 这位朋友说，我的 QQ 叫做挥不去的思念，那现在和微信绑在一起了，时间长了也没有人在 QQ 里说话了，但是偶尔我会上线一次。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您还记得自己最早的 QQ 名字叫什么吗？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说到一些下雨的路段，现在雨下的比较大的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南二环雨比较大，南二环西沿雨非常的大，另外就是西三环了。激光说到西三环玉华路现在也是正在大雨当中，还有西二环合作路雨也下大了，这是树袋熊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
1: 所以现在降雨可能主要集中在新华区和桥西区会相对来说多一些。
0: 但是南郊没有下啊，好好就好。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南郊没有下雨，那目前玉华区是阳光明媚的。
7: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暑假期间的孩子看护难是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石家庄市连续第五年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为家长减负，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福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4: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5: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3: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21号，每周一到周五8:30至18点全天候开放。
6: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3: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 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在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8: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9: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10: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3: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11: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12: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3: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13: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1: 再来说说暑假期间的学生上网的时长也是大幅增加，网络活动呢愈发频繁。与此同时，针对未成年人学生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也进入到了高发期。不少学生因为法律意识淡薄，贪图小额利益，缺乏防骗常识，不慎落入了骗子的圈套。有的被骗钱财，有的呢甚至莫名的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承担法律责任。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游戏皮肤免费领取的相关诈骗案例，一起来听报道。
14: 时间我在刷快手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可以免费领取迷你世界皮肤的广告。我平时自己就很喜欢玩这个游戏，所以我就按照他们说的添加了他们的个人 QQ 号。
15: QQ 号加好之后，对方立即就联系到了小静。
14: 他们让我拿我妈妈的手机去扫描一个二维码才能免费领这个皮肤。但是当我用我妈妈的手机扫描完这个二维码以后，它却显示对方的微信账号异常，然后导致他的个人账号被冻结，必须在15分钟内解冻，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去法院里起诉我，判我半年到1年的刑，我特别害怕。
15: 完成扫码后，骗子立刻变脸，虚构账户冻结、起诉判刑等虚假情节，利用未成年人胆小、缺乏辨别能力的弱点大肆恐吓，逼迫受害人继续配合行骗。
14: 然后我就赶紧去问他们到底该怎么办，他们说让我赶紧去添加另外一个微信账号，然后我就拿我妈妈的手机去扫描他们提供的这个二维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让我告诉我的妈妈，因为告诉我的妈妈，他们就会去法院立马起诉我，让我坐牢，我特别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一直按照他们说的做。
16: 这是一起典型的针对中小学生免费领取游戏皮肤类诈骗。诈骗分子在社交游戏平台发布免费领取游戏皮肤的广告，吸引未成年人注意。一旦未成年人上当，就会用话术恐吓威胁未成年人用父母的手机扫码转账。请广大家长多关注孩子的网络使用情况，多和孩子沟通，从小培养识骗防骗的意识，同时保护好自己的手机账户的支付密码，避免财产损失。
0: 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啊，暑假期间一些学生长期的去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熬夜玩手机，不仅会影响睡眠，还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等一些问题。那医生也提醒了，说长期无节制的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怒易躁等一些认知缺号。那这种现象也被称作叫脑腐。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啊，一定要严格管控假期手机使用的时长。
7: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7: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

0: 一次拿到四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8:1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还记得自己当年 QQ 的第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吗？其实年轻的时候真的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啊，
4: 是
3: 非得叫什么这个爱你10000年啊等等的啊。有一个朋友就说到，说我当时叫恋上松树，因为当初暗恋一个名字带松的男生，所以呢叫这个名字。另外呢还有朋友说，我当年的 QQ 第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吻过天堂的风。这是赵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
4: 挺文艺啊。古梨树就说了，我的 QQ 昵称呢，当年他现在叫千年古梨树，但是他 QQ 昵称原来叫梨花正开时。他说2011年注册微博的时候，这个名字就注册不成功啊，后来才注册现在的名字，但是 QQ 还是原名。日月说了，第一个 QQ 名字叫心血来潮，注册了个 QQ 是吧？
3: 还有位朋友的名字啊，他说我当年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狂野男孩。哎，好像曾经这个人们都特别爱起，比如说什么阳光男孩啊、阳光少年啊、快乐天使啊，现在想想自己都怕。
4: 好孩子就说了，哎，我的微信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啊，10几年从未换过，叫秀美琉璃。他说最近呢还偶尔会玩一下 QQ 农场的种菜啊。
3: 哎，说到男孩了，糊涂先生也发来信息说，我最早的名字叫匿名的男孩，后来呢改了名字叫匿名的男人，现在我叫糊涂先生了。
4: 星矿神医就说了，我的 QQ 号QQ 网名叫星矿神医啊，沿用至今也从来没改过。
3: 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说一说你当年的第一个 QQ 的名字叫什么呢？
4: 另外不少朋友啊都在我们的平台问到，说今天的这个即日好运开奖号码是多少呢？我们先说说啊，今天终于有朋友中奖了，本时段3人中奖，所以说奖金1500，每人500元平分。
3: 哎，真的是算大奖了。
4: 是，今天终于没有二了啊。今天早上的数字是9906啊，906。
3: 我们看到这三位中奖的朋友，一个是用户528132尾号1003，还有十年这位朋友135尾号8325，以及用户795150手机尾号1705，恭喜这三位朋友。赶紧联系我们餐饮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是直接联系帮帮团的群主胖鸭。
4: 哎，有位朋友甚至今天半夜的0:06发的，大半夜发的数字啊。
3: 哎，那您有没有这个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为什么要选这个数字906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4: 进入到九九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的陕西商洛洛南县多名驾考学员反映呢，参加科目三考试必须缴纳500元的考场使用费，否则呢无法正常考试。考场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呢，这笔钱必须收，无论哪个驾校一视同仁，并称呢已向车管所报备。值得关注的是呢，同类的收费问题早就在10年前被当地媒体曝光，如今换个考场抬高价格，卷土重来。
3: 当地的各部门前后矛盾，相互推诿的回应，也加剧了群众的维权难。

0: 考场声称说我们向车管所备过案了，车管所呢先是说我知道有这个收费，之后呢又改口说我们一概不收费。考场说了我们经过物价局的备案了，那发改委却明确查了，查无备案。车管所呢让问交通局啊，交通局说考试归公安管，那么省里的文件白纸黑字写着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可是考场依然是照收不误。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啊，维权真的难如登天。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 电视剧《主角》里易清娥的家乡高山峻岭风光秀丽，这就是著名的商洛。商洛山高路陡，经济落后啊，所以历史上有一句话叫秦岭最穷是商洛，商洛最穷是洛南。主角中有一个洛南豆腐啊，就是产自洛南县。穷嘛，自然就会出现一些哪怕临近都不一定有的不好的现象，比如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驾照考试中的乱收费，其实洛南县的临县就没有这种收费。由此可见，当地尽管经济现在是好一些了，但是落后也并非毫无道理啊！包括当地车管所以及商洛市车管所就对洛南这种收费视而不见，我们由此似乎可以想见当地管理水平之低了。其次，当地驾校乃至车管所的工作人员面对记者问询的时候说出了这个收费在当地物价局备过案了，殊不知所谓物价局在赵丽蓉小品《打工奇遇》最高光那时刻出现之前的三年，也就是1993年已经并入各地的计划委员会了，现在归属各地发展改革委员会。而当地还能将一个早已不存在33年的机构挂在嘴边来唬人，并且竟然还真能保持名正言顺的样貌来唬人交钱，你不能不说当地的信息差以及政府机关与百姓的差距是到底有多远了啊！所谓无管理乱象多啊，一个县里的所有驾校众口一词乱收这种毫无道理的钱，足见这件事的首要责任方那就是洛南县政府啊，你管理不严啊，是吧？目前这件事已经造成了全国性的负面影响，不知道洛南县当地政府会不会出面对此事有一个说明乃至道歉啊？但是很明显，当地招商部门接下来的工作可能就要多费一些口舌了。你站在这个角度讲，个人认为洛南县政府起码应该站出来说几句话啊，对相关驾校进行严肃处理之余，也给各界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啊。毕竟现在摘掉了贫困县，整体工作在向好。其三，当此国家提振消费时刻，必须要认知到驾校考试的公平性和管理一致性的重要性，这可是事关各地经济消费发展的重要环节呀！你想，一个驾照拥有率高的地域，那自然机动车的拥有量就高啊。反之，你想高也没人开得出去啊，都不会开是吧？那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各项经济指标平稳，但是社会零售额仍增速不大啊，这对于全年经济工作构成了不小的挑战。也因此，下半年各地均已开启以机动车销售等手段为主的提振社会零售相关工作啊。那当此事关各地经济发展关键时刻，保障各地驾照考核的公平一致，也是各地促消费主体工作的重要一环。你站在这个角度讲，谁说啊这个洛南这件事儿不是给各地提了一个醒呢？
2: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早间的8:26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马上就要到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七夕节了。从今天开始呢，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还有很多的礼品送给大家。同时呢，还有一个限时的加码，就是您购买满77元可以领取一个满777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和折扣叠加来使用，先领后买更加划算。还有7.7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现在呢您就可以赶快发送666到我们的爱商城来逛一逛了。
3: 哎，另外8月6号我们还有一场水晶饰品的溯源直播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将会带我们走进水晶的世界，探源头看品质，超值福利抢不停。8月6号上午7:30到10点，下午17:30到20点，欢迎大家来视频号预约观看购好物。

0: 尤其是到了夏天了，很多女孩子就喜欢给自己手上带一点水晶饰品啊。如果您想了解的话呢，可以预约我们明天上午7:30到10:00的这个我们这个给大家的溯源直播。另外回到我们的七夕专场活动，今天也正式拉开大幕了。活动第一天好货当然要放在最狠的这个福利来给大家挣个场子。我们第一个要炸出来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品牌大家都知道了，它的灵魂成分修护的秘方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修护干燥，滋润我们的皮肤，令肌肤焕发自然的活力。
1: 哎，补水保湿有多重要无需多说啊，价格七夕超值。今天爱商城七夕特惠7.7折之后只要153.23元，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品质是有保障的啊。您说150毫升的这个海蓝精粹水153块多啊，真的太合算了，而且大品牌不担心踩雷，可以家里放一瓶，办公室一瓶，怎么带都方便，让肌肤随时喝保水。大家快抓紧时间发送666来商城抢购吧。
0: 平常这么一瓶怎么也要600-700块钱，今天是活动第一天，价格和库存都是最有利最给力的时候。我们商城的产品卖得多呢，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这个专属的福利券，先抢先得，千万别等活动快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现在呢马上发送666到我们河北交通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直接进入到爱商城下单。
1: 那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款爆品产品，这爆款产品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的规格，一共3瓶啊，到手是45毫升，国际知名的大品牌，能修复肌肤、抗老提亮、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也在我们专区当中啊。这个打折之前的售价呢是119元。
0: 那现在还不够，我们享受一个77折的福利之后，到手只需要91.63元。价格简直太合适了啊！接近50毫升的正装打折只需要91.63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品质有保证，库存有限。现在您是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了。同时呢还有朋友说到，陆陆续续说到有的地方下雨了，二叔说到说石家庄的西北二环现在开始下雨了，我们也提醒大家，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8点发布一个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8月5号的8点到5号的20点，张家口、承德北部、沧州东部等部分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将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省会市区西部和北部这个降雨呢是都已经停止了，但是路面呢还是比较湿滑的。首先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南行方向的话，还是在西北二环转弯处，南行方向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北行方向呢是从中山路到淮安路之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环形。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东行方向，人民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西行方向的翟英大街到塘沽大街之间也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另外呢，淮安路中段部分的西行方向呢是在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和平路高架的话呢，以建设大街为起点，东西双向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环形的。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的胜利大街南行方向是在中山路的交口，后方环形呢是到了新华路的位置了，以及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市庄路，后方环形是在这个林庄桥面，以及再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北行方向新石中路这个交口过路口的话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还有就是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的淮安路以及裕华路这两个交口的话呢，都需要1到2个灯时才可以通过。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丁哈高速呢从玉田到圈之间的站口还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呢早些时候呢是有雾，现在这个雾呢已经逐步消散了，目前呢沿线站口呢基本上都是管控的是黄牌货车上道的。还有一个缓行点是在秦滨高速去往秦皇岛方向155公里处，也就是在这个唐曹互通附近，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有少量的压车缓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
3: 益体彩，乐善人生，九九二体彩时刻。
5: 近日，最享和风，放飞情怀，衡水湖夏韵音乐诗会在荷花观赏区举办。河北体彩衡水中心倾情支持本次文化活动，借文艺雅集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宣传。活动现场专门设立体彩公益宣传专区，工作人员发放宣传折页，结合真实案例讲解理性购彩、彩票反诈、未成年人禁购相关知识，引导游客扫码进入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小程序，直观了解体彩公益金助力全民健身、助学帮扶、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的实际用途。市民表示，赏荷听诗之余还学到实用科普，收获满满。本次活动将责任彩票宣传融入群众休闲文化场景，让安心购彩公益体彩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河北体彩衡水中心将持续依托各类特色文化活动，以群众喜爱的形式普及理性购彩知识，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
3: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点34分了，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王小七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了中华大街与新石中路交叉口，红绿灯呢目前只是黄灯闪烁，但是有交警在指挥，来往车辆请缓慢通行，遵循交警的指挥。还有魏先生也发来信息说，992啊，有一北大街太平河附近现在有太阳，也下着雨，下着太阳雨呢。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参与节目互动，说到了自己当年 QQ 号的第一个名字叫什么呢？一凹这位朋友就说到哈，说我的第一个名字叫至尊宝，因为每天都在等一个叫做白晶晶的女孩。
1: 没大话西游没少看是吧？
0: 还有火烧丝这位朋友说，我的 QQ 名叫明天会更好，20多年了，我一直没有改过，一直在线。
1: 哎，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聊 QQ 就唤醒了我当年的一些死去的回忆啊，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学还是初中啊，然后用的还都是那种就是全是键盘的那种平板手机，然后也很落后，然后那个时候也会装一个 QQ 的功能，然后那个 QQ 就是纯文字版的，一点图没有的那种 QQ。 哎呀，那个时候然后每天就跟朋友们唠嗑啊聊天啊什么的，哎，感觉好幸福啊。
0: 对，有的时候呢，哎呦，那时候记得最深刻的就是有朋友上线了就咳嗽两声，赶紧看看谁上线了。
1: 是，
0: 还有光芒说到说 QQ 我的名字啊是勿忘我，这绝对是一代人的回忆吧，确实是啊。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说一说，哎，你 QQ 的第一个名字叫什么呢？杨孩就说到说2、3年级注册的 QQ 名字叫做水晶娃娃。李小兔这位朋友说，我的 QQ 名字叫做迷路的小懒虫，
1: 另外
0: 非常的可爱。
1: 哎，另外就是说到什么时候注册 QQ 了，也想问问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是什么时候注册的 QQ 呢？
0: 对，是初中啊还是高中啊。好，您参与着节目互动啊，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想要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的聊天专区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说一说最新的一个运动吧。最近呢，融合长跑与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着低门槛标签吸引了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对外宣称啊，不仅是为了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一个舞台。
1: 然而呢，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呢很容易出现动作

0: 变形，受伤的隐患随之显现。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这个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的风险呢？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地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2: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排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1: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3: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4: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4: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0: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呢，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够快速地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5: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5: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 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6: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中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6: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7: 另外说到锻炼了，近期多地医院也是接诊了运动之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些患者，患者大多是在剧烈的运动之后出现了胸闷啊、急促换气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医生就介绍说了，说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呢，呼吸的频率很快，很焦虑，出现又深又大的呼吸，真正发作的时候呢，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会出现嘴唇、四肢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鸡爪型的手，这是典型的呼吸性碱中毒的表现了。
0: 那医生提醒呢，青少年、年轻女性和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
7: 对，
0: 此外呢，本身就有焦虑症啊，或者说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呢，也要警惕。
7: 对，有的孩子可能哭的这个时间过长，或者是吵架的时候啊，这个脾气特别大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
0: 是的。
7: 那如果身边有人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咱们可以找一个纸袋或者是大信封，可以用其呢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回来，大概几分钟就可以逐渐的有缓解了。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哎，刚才呢，我们看到杨先生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展英大街于方文路白色的宝来车，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电话是13230469884。另外季女士也发来信息，要提醒说石家庄文明大街与中山路交叉口有北向东的方向，每天从这儿过呢要等3到5个红灯，希望能够改一下配时比。关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我们说到您 当年申请 QQ 号的时候大概是多大呢？新庄居士这位朋友就说到，说我是上大一的时候在中山路的一个网吧，同学帮我申请的 QQ 号，我的 QQ 号是八位数，然后我的 QQ 名字就叫新庄居士，三十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变过。
0: 哎，用户786就说了，我98年申请的第一个 QQ 号啊是六位数的，当时名字还叫原来的我，后来还被盗了。你好99二在底下回复说，那时候流行被盗，确实是，
7: 确实是。

0: 我的 QQ 号也被盗过，然后当时同学全都不见了啊！
1: 哎，我记得我的第一个 QQ 号应该是2008年，那个时候我们家是第一个家里的电脑，刚买电脑，然后呢，哎，就注册了一个 QQ 啊，那个时候玩的真是哎不亦乐乎的啊！
0: 还有一叶知秋发来信息说，我是2007年注册的 QQ， 75级了。啊，他的 QQ
1: 75级了
0: 啊，已经有这个等级了。
1: 小皇冠啊，
0: 田野说到说我的 QQ 号和微信名字一样，都叫田野。嗯，还有工匠这位朋友说，我是2000年上高三第一次去网吧，那个时候网吧一小时还6块钱呢。
1: 嗯。而且一说到这个75级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好像一说这个 QQ 里谁在 QQ 那个等级有个小太阳，哎呀，那就牛的不行了啊！我就刚才看了一眼，我现在是什么呢？是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三个星星，我的等级是83级，
0: 就算非常高了啊！
1: 哎，是。
0: 好，各位朋友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接下来呢，回到新闻里啊，看一看。牛蛙，
1: 最近呢，牛蛙抗生素超标的这个消息呢，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了。
0: 对，
1: 那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是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的牛蛙主题餐饮店，总共创造了产值约480亿元。那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到2024年牛蛙的产量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可以说呢，牛蛙已经成为了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
0: 但是呢，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为什么牛蛙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的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当中用药的具体规定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3: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2: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3: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2: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3: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 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洼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2: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1: 听完了刚才的报道呢，很多人会关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那牛蛙以后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3: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2: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3: 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2: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3: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0: 好的，已经来到了8:55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互动啊。跑调的青春说了，说我的 QQ 是99年腾讯刚成立的时候申请的，当时还叫 OICQ 呢，五位数的，我当时的名字叫做一首插曲，还是免费的。后来这个短位号就开始要会员了，现在我一直充着会员用到现在，如果不充的话就会收回我的 QQ 号了。哎，另外你的微笑说了，我是2002年左右申请的 QQ， 当时名字叫做蓝色天使。
1: 哎，你看过去
0: 叫天使的朋友真的挺多的。
1: 是，过去我们还在用着 QQ 呢，你看现如今咱们直接把 AI 都给用上了啊，这个科技发展真是日新月异了。那想问大家，说到 AI 了，遇不到过这种情况啊？你像通知、PPT、会议记录、海报，样样都得自己来，熬夜加班2-3天才能交差。像家里上大学的孩子，写个发言稿憋半天，做 PPT 没思路，小组作业拖后腿儿，
0: 对，
1: 看别人轻松拿高分，干着急呢。哎，那毕业季也找工作，现场操作文档啊，简单海报啊，卡壳了，眼瞅好机会就被别人抢走了。
0: 对，如果您家或者是您啊，您自己本身或者您家孩子正卡在这个坎上，可以来河北交通广播倾情打造的992 AI 特训营，从0到1上手，2天12节课，全程实操，告诉你如何把人话让 AI 来听懂，不枯燥也不纸上谈兵啊。我们是最后带着作品出营的，会用电脑就能学会，2天入门，工作省力，学业领先，就业更有底气。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 AI 来了解详情。今天992早高峰就到这里了，稍后会是992大家帮。亲爱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复兴大街呼图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定于2026年8月4号到10号，每天的23点到次日凌晨的5点30分进行。在检测期间，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至北三环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由北向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华安东路出口匝道驶出，由南向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南高营互通驶出绕行。
2: 8月14号20:40，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昨天统计数据显示，距离最终调整还有10天，计价周期仅2天。国际油价大跌超4%，国内成品油预跌突破每吨200元，车主迎来油价降价希望。
1: 2026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
1: 2026年民航暑运已经过半程，今年暑运市场呈现出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相关的关键词。

0: 搜索量环比增长238%。
1: 2026年6月到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增大。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增大。秋冬季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逐步衰减结束。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大部分的主干道整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其实环线的话呢，基本上环线点都是已经结束了，道路恢复了正常。来关注一下环路东行方向的话，从维明大街现在到友谊大街之间还会有短暂的压车，继续往东走，前线呢都会恢复畅通。西行方向的压力点呢，主要是在这个建设大街到富阳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东二环到前方的唐中街上桥，整体的速度会比较缓慢。河边路高架东西双向都是建设大街为起点，东行方向的最后尾端在胜利大街，西行方向呢基本上是在体育大街附近。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建华大街儿童医院门前车的密集度比较大，在这个玉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淮北路了。还有北行方向，建华大街淮岭路以及淮安路的交口，现在往北走的车辆呢基本上已经排成一条线了。以及在医大医院门前的东港路西行方向，展英大街到医大医院门前这一段的话呢，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秦皇秦皇岛和唐山辖区的话，目前有受到起雾的影响，澄清高速秦皇岛段沿线站口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秦滨高速的话，目前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以及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在唐港高速互通位置双向禁止了所有车辆来转行秦滨高速，分流了与千曹高速互通位置以及唐曹高速互通位置去往秦皇岛方向的超限运输车辆、危险品车辆以及五轴及五轴以上的货车。千曹高速的话，目前在秦滨高速互通位置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五轴及五轴以上货车转行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并且千曹高速的曹妃甸新城站的千安方向、白各庄站和唐海东站的双向是管控了五轴以上的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那京哈高速宝山段的话，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的站口是有管控黄牌货车或者是所有货车上道的情况，并且往沈阳方向分流了与千曹高速互通位置沈阳方向的黄牌货车。京秦高速迁西支线的话，迁西站的唐山方向和张庄子站的双向目前也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唐京高速的唐山东站、唐港站以及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是管控黄牌货车，分流唐港站去往唐山方向的所有黄牌货车。黄石高速的话，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目前沧州辖区的站口去往石家庄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高速。金雄高速的话，现在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崔庄服务区附近的124公里处去往保定方向是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是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8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邯郸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现行的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街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街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0: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2: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0: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您有语音、图片、视频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您还可以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麦来打卡留言报道。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欢迎一下啊，有些朋友呢是准时准点来的，但是太多了，咱们就说不完了。咱们来看一下9点04分来的分别有哪几位，有知足，有是周不是周，还有玩闹庄里人，还有深情，还有沉默，好天亮啊，9点05，稍微晚一点。欢迎欢迎各位，你好992，还有平步青云、孟德贤弟、二胖追梦、赤子心，欢迎大家。
1: 孟德贤弟说，哎呀，我昨天中了车贴和钥匙扣了，是您哈。另外今天如果在帮个忙吧里边有效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得到大家帮车贴和钥匙扣。我们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给新朋友说一下怎么找到帮个忙吧。您下载即时新闻，在首页搜索栏搜索帮个忙吧就可以了，或者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关键词大家帮，一键链接可以评论来留言就可以了。
0: 怎么来证明您是新人呢？那就说上午好大家帮。
1: 这么多都在冒充新人的上，但是确实有一些听友的名字很陌生。我们看一下，8月2号注册的叫甲午，这位朋友我们是第一次看到您的名字。
0: 哪个午？
1: 五，1、2、3、4、5的大写的五。
0: 哦，甲午
1: 啊，不是
0: 您排行老五吗？
1: 还有一位朋友叫国际庄龙哥，他说今天能洗车了吗？我看天气预报没雨了，石家庄怎么每天都有雨？
0: 我跟你说，谁说美女啊？进直播间之前，我们这个河北电台上空还这个噼里啪啦掉雨点呢。
1: 就随时来一阵云彩就会有。再说了，你也是国际庄龙哥了，你也是能祥云不雨的，您还问别人是吧？
0: 想问一下，你是大龙还是小龙？
1: 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用纠结，如果车已经太脏了，你就该洗就洗吧，谁也预料不到哪块云彩有雨是吧，干干净净的自己也舒服。啊，好多朋友都在关注着说那个电梯故障的事儿有没有进展，因为昨天啊 倪女士也跟咱们反馈说，物业约她了7点钟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协商，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倪女士吧。倪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1: 哎，怎么样，跟物业见面了吗？
13: 哦，昨天见了物业的那个经理，然后那个主要他的就是说临水临电啊，就是临电的问题导致的这个电梯故障，然后现在没有办法解决和排查这个问题，然后那个电梯里边也没有监控，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什么施工方没有移交给他们，其实就是说责任不是他们，谁的责任？我让他今天帮我找，他说可以，他说叫上施工方和电梯维保的这个，然后一块儿来解决。
1: 嗯，
13: 然后再有一个，我问他监控室有没有人24小时值守，他说有。然后昨天谈完之后8点多我们去，我让他直接带着我们去监控室，监控室里边没有人锁着门呢，然后他临时找了一个保安然后来顶替，我们都有现场的视频录的视频，
1: 这不打脸吗？
13: 然后反正现在就是他说是临电，然后我们解决不了，然后整改问题，然后他说得等临电正式接通正式电之后，然后让那个施工方，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单位，然后一块儿来把这个问题再移交给物业。
1: 嗯，
13: 现在所有的这个问题责任不在于物业，然后还没移交给物业呢。
0: 你看，还是一概的往外推。
1: 嗯，
0: 哎，倪女士哈，有两个细节哈，就是后来有没有这个对这两个细节达成一致？第一就是咱们家这个老母亲摁那个电梯里面那个铃的时候，他们那儿有人听到吗？这个落实了吗？
13: 他说是因为临电的问题，然后那边接不到，
0: 因为临电那边就没有铃声响起。
13: 对，他是这样说的。
0: 这是一个细节，还有就是到底是困了几小时？
1: 嗯，
0: 是
13: 4个小时。
1: 这个他们认了吗？
0: 他们认了吗？对呀、啊，
13: 他认。对，
1: 啊、
13: 我问他，我说你们主管说的4分钟是从哪儿来的？你明天给我落实。他不能空口无凭的说我是4分钟，
0: 对、
13: 啊、我明明的就是至少是4个小时，然后你们现在是说4分钟，
0: 对、啊、
13: 你们对于新闻媒体这样发言肯定是经过你们领导授意的，
0: 嗯、
13: 对吧、
0: 嗯？
13: 你们这个是怎么授意怎么来的？你明天你要给我问清楚，给我追责追清楚。他说今天给答复。
1: 好、
13: 嗯，然后完了之后，昨天我们确实是去看了，
1: 嗯，
13: 然后那个监控室没有人，然后我们问那个就是保安。然后保安就是我那个经理带着我们去测五房对讲，然后我们另几个人在那儿问保安，保安说我就是一个门口看大门保安，然后我不是监控室的这个人。
0: 嗯，真打脸，
1: 真是的。好，倪女士，那我们也就知道了。你看物业的工作人员随口的这么一个回复，看似随口，但是你看就所有的责任都往外推，太随意了。
0: 嗯，
1: 就所有的这些都被咱们。应该是您拿出的证据也好，看到的事实也好，推翻了。那您呢，就坚持您的这个主见。像您说的，今天催促着他们推进这些事情，好吗？我们也等进展。
13: 对对，我现在就是让他给我一个解决方案和说法，不能这样任由他们这样摆控。
1: 嗯
0: 嗯，好的，好，倪女士，咱们再等等消息，好吗？
13: 行，感谢咱们。
0: 好，有什么最新进展，咱们及时沟通。
13: 行，好嘞，
1: 好
13: 嘞，
1: 好嘞，好，再见。嗯，好。
0: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真的是希望什么呢？第一，找到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第二呢，亡羊补牢。
1: 对。
0: 那现在所谓的这个临电是造成你的消控室里面没人听不到铃音的这个关键所在吗？
1: 嗯、
0: 好，那如果是因为临电造成的，那怎么赶紧的把这个岗位给补上？
1: 嗯。
0: 怎么让这个铃声赶紧响起来？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咱们的相关的作业人员第一时间能够赶到现场来进行救助。
1: 嗯，就是说的，如果是临电的话，那可能需要各部门来。催促一下抓紧移交确保安全。那正因为是临电，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发生，而物业可能不能第一时间知道。如果你知晓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在人的管理上应该更细致的去安排一些应急方案才对？
0: 对啊，
1: 而不是临电了，好，那我就不管了。
0: 是，虽然说哈，交房时间不是很长哈，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有了这第一回了，这南边那个电梯，
1: 嗯，
0: 是发生了这个卡顿，是吧？在里面困了4个小时，北边那个电梯是出现了这个哈滑坠，这算是2起事故。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真的是担心接下来会怎么样？
1: 嗯，作为服务这个小区的物业。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电梯的故障事故，咱们还事不关己往外推，觉得是临电就没我们什么事儿，而不是感同身受赶紧帮着业主去促进这个事儿的解决，或者在目前没有移交的前提下咱们出台更好的一个措施或者应急的预案，你反倒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处处推脱，这个确实我们有点接受不了。哎，这个关键词应该还会有，因为昨天倪女士 把那个相关的视频发过来了，那真也是打脸呢。妈妈从电梯里出来说，我四点多就困到这儿了，八点多出来的，那边还说四五分钟，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咱们那关键词应该保留着呢，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电梯就可以来看到了。
0: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

0: 啊，行不行？或者能有一部有效的电话转接到物业，行不行？能不能有一些临时措施？
1: 民用的、生活用的这个电梯哈，包括这商业用的，其实哈，五方对讲系统必须要完备，五个岗位上必须有人，发生突发的紧急情况，一定要有人第一时间能够彼此互通联络。
0: 嗯，
1: 这是一个常识，这是一个标配。哎呀。这是无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真的是希望赶紧抓紧时间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吧，真的不希望以后再有类似事情发生。
0: 嗯，这个小区真是哈好，真是让人无语。这但是这个事儿我们会关注到底的。海海提供了一个路上情况，主持人沈慧，平安大街和塔南路的红绿灯，它在路口的两个角上，而这个不太好区分，容易误判。您知道在哪个角上啊？就不像咱们平时看到的，在咱们的正前方，是这个意思吗？那您就注意观察，如果前面没有，咱就看看角上，就反正咱们这个方向的红绿灯哈，您注意遵守，是不是他那儿中间路上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是什么情况啊？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呢也在发送关键词电梯。其实啊，最近从8月1号开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两个崭新的关键词。说到崭新，其实也不新了，为什么呢？往年间也有。
0: 对，
1: 一个呢就是行李箱。啊，三个字，这是关键词。还有一个呢，就是助学，两个字，第二个关键词。
0: 嗯，
1: 刚才其实我们看了一下那个行李箱，已经被咱们的爱心听友拍出去了。大家啊，猜一猜是谁？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听友啊，算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0: 对，
1: 就是十几年如一日，在关注、收听、支持、参与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多项的众多的一系列的公益活动，也是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的志愿者其中之一，
0: 哎，
1: 也很有代表性。
0: 对，
1: 他是咱们石家庄栾城这边的一位听友。
0: 就
1: 对，
0: 我能再补充一下吗？他还曾经是咱们的最早期九九二大家帮的十大帮友之一。
1: 对，而且最近这几年呢，每年都要拍我们的爱心行李箱的套餐送给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学子。
0: 对
1: 对，而且在今年他一直在心心念念，但是无奈的有人比他下手更早。
0: 嗯，
1: 所以说呢，前两天呢没抢到，今天终于是抢到了。
0: 对，他的名字是谁？
1: 四个字，
0: 哎，大家可以打到帮个忙位里边，是吧？然后也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去年他是连着拍了好多次，我们是好心相劝说，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别人，让每个朋友都体会到助人的快乐，他才罢手。朋友们，今天的行李箱已经被抢拍了，但是今天的学子稍后您关注哈，也真的是一个生活特别不容易，但是呢性格特别乐观优秀的孩子。
1: 对，助学金啊，5000元、一个人承担也行，几个人共同承担也可以。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这名爱心听友，他刚才也是说特别激动，说拍到了拍到了，别说是我啊。好，我们暂时先不说，
0: 不说呢，不说呢。
1: 对，他说手中的活放一放，终于实现了梦想。
0: 嗯，
1: 忽然想起了那句话，
0: 嗯
1: ，One World One Dream，
0: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1: 哎，好，大家猜一猜啊，四个字哈，四个字，他是谁？他是咱们哪位爱心听友志愿者？
0: 哎，嗯，把他的名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朋友们，我们先进行问题的追踪反馈，之后呢会是我们今天的助学报道。当然就像昨天告先生一样，就是说可能没空一直守候，我先预约了今天的学子，我想帮啊，你也可以直接发助学加您的姓名电话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我们到时候呢给您这个在爱心对接。咱们先来关注昨天遗留的另外两个事儿。昨天有位翟先生也打来电话，他是22年的时候把自己的一部联通手机就给家里的老人用了，里边当时还有2000多的那个话费留存呢。2026年5月份，老人说：“哎，这个怎么欠费了？”他就又交了100，结果到7月初又花费又欠费了。因为老人也不怎么用，就是打几个电话，他就有点怀疑，拿着身份证呢也去了老棉五那边的营业厅查询。工作人员查询之后说呢，2023年4月份的时候办了一个49元的包月，什么300分钟通话，还有10元的流量卡，但这个就奇怪了。他问老人，老人也没有印象，也没有印象说授权谁去操作去办这个事情。
1: 对，后来问到这个客服，客服说哈，这是第三方机构操作生成的，
0: 嗯，
1: 有可能是外包的。昨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石家庄联通公司的监管平台，工作人员呢也是记下的这个翟先生的他的联系方式以及大概的情况，表示说会转给专员再来联系当事人。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翟先生给我们的记者回电话，说他已经接到了联通客服给他的一个回电，我们来听一听啊进展。
2: 中午给我打个电话，说让我耐心再等等，他们再问问业务。后来又打个电话，他说没有10块钱流量费。他说我平均，他说看以往的记录是消费40多块钱，他说给我补9块，我没同意。
3: 补9块，就是说整这么多年整体下来一共补9块吗？还是一个月补9块呀？
2: 一个月，
3: 就每个月给你退9块是吧？
2: 对。
3: 那算下来多少钱，知道吗？
2: 30多个月，39

0: 没多少钱，300来块钱吧。
1: 嗯，那你怎么回复？您觉得怎么着？这认可吗？
0: 不认可。
1: 意思就是还让他再去查这个包月服务是谁做的，是吗？
0: 对，包对包月说了，他是说上面客户经理，在那个高级客户经理做的，他是根据我往年的消费记录，生成的这个49。我说还有10块流量费的，10块流量费到现在还不承认，他说再查查吧。
1: 就是说现在你们还没有达成一致，就是说还让他继续查，是吧？
0: 对对对。
2: 嗯，还要继续查。
3: 哎，说的什么高级客户经理，大家可能也都接到过类似电话，也会说，哎，根据你的所谓的这个每个月的花费啊、需求啊，我们给你推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套餐，大家可能也听到过。哎，这个得必须你需要，然后你授权，甚至会指导你在 APP 上进行什么样的操作。但这个呢，老人说不记得，那这还不好查吗？哪个客户经理是吧？当时有没有什么留存？你是通话了，你还是视频了，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留存？我们来看一下翟先生这边哈，有没有最新的进展？
2: 嗯。
3: 你好，翟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3: 哎，有更新的进展了吗？
4: 有一个进展。
3: 嗯，
4: 有个进展就是，客服跟我说，赔我536块钱呀。
3: 嗯，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4: 他说是每个月月租，我月租是6块。
3: 嗯，
4: 他是去余的，那个套餐不是49吗？
3: 嗯。
4: 49减去6块，还剩43，43乘以12个月，
2: 嗯，
4: 这么算出来给我退500多块钱。
3: 嗯，退一年的。
4: 对啊，我挺纳闷，我说你这套餐套路3年多了，你退我一年了，我不同意。
3: 嗯
2: 嗯嗯。
3: 然后呢？
4: 别的。
3: 他们说再报是吧？再报是上级部门。
4: 对，啊，还再给领导协商吧，就挂了。
3: 就是你觉得差的有点多，应该3个536才对呢，是吧？
4: 对对对对，因为还操作了3年不多嘛。
2: 嗯，对呀，啊，是从23年开始的，对。
3: 这怎么给算了一年呢？
2: 嗯，
3: 就是您把您的异议都说给他们了，他们也是在上报，您就再等等最新的进展吧，好吗？
4: 行
3: ，我觉得也可以再跟他们提要求，如果说再没有一个有效的解释，那哪个高级客户经理去调查一下，当时到底谁授权了，有没有留存视频呢，照片或者其他的笔记什么的，这个得有据呀，是吧？也可以让他们细查一查。回头有结果了跟我们再联系吧，好吗？
4: 行，好，谢谢。
3: 哎，好嘞，好好，再见啊。
4: 好
3: 嘞。
2: 嗯哼，
3: 咱们也得嘱咐家里老人是吧？
2: 对，
3: 别有个什么电话模棱两可的就认为你同意了。
2: 其实不光是老人，包括咱们的年轻人，往往可能会收到哈各大运营商所谓的什么经理啊，或者说高级经理给你打的电话。
3: 嗯，
2: 啊，说到资费调整的问题。
3: 对，
2: 有的时候他说的云山雾罩的，他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避重就轻，化繁为简。就是以为让你占了便宜，事实上呢是把你这个套进去了，入了坑了。
3: 嗯，一细了解的话，可能所以如果大家想办的话，你可以去营业厅，咱们问个仔细是吧？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好吧？咱们来再说另外一个事儿。林女士昨天说她的花店呢是2月底的时候接到了市场监管所一个罚单，说她在自己的企业抖音平台上就是发了这么一个照片，上面就是说有钱花的这么一个花束，也是客户啊要送给这个朋友的，然后除了花有那个人民币叠成的花，一开始说要罚20万，后来呢又说罚1000，规定15日之内必须交。林女士的意思就是你看我也没有宣传的意思是吧，配了一句话也是一个感慨，而且呢马上也删除了，有没有可能适用就是首尾免罚这样的一个规则？
2: 嗯，昨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联系了裕华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玉强所工作人员，说呢这个还得找这个局里。后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反映到了局里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要记一下当事人电话，他们了解情况之后呢再做相关的回复。那昨天啊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我们的当事人林女士。
1: 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跟您联系过吗？
5: 没有。
1: 你后来今天上午到现在没有再接到过任何电话是吧？
5: 他就给我发了个信息让我去签字，应该是认不认可他发的告知书和那个罚款单什么的这种。
1: 嗯，就是
5: 因为我28号去拿的时候他只是盖了章，他也没让我签字。
1: 嗯，
5: 他一直催我说你记得交钱，记得交钱，记得交钱。
2: 那随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联系到了裕华区的这边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6: 我们那个已经转给相关的业务科室和市场监管所了，但是这个进展情况我现在还不太掌握。
1: 您是又转给那个裕强所了吗？
6: 对，
1: 玉强所现在只是跟当事人发了个微信，让他去签字，没有任何解释什么的。
6: 哦，我们再问一下情况，好吧？
1: 行，您问问这个进展吧，
6: 啊、
1: 行吧、
6: 啊？
1: 就是那个别光转那个，我感觉可能需要咱们这块介入一下啊。
6: 好的，
1: 好吧。
6: 好的，
1: 那您看有进展可以给我们回一下电话，这个电话就行。
6: 啊，好。
3: 嗯，但后来我们没有接到这个回复。其实我们就想弄明白这个事儿、
2: 嗯，
3: 你怎么规定的，你就怎么说，是吧？也给更多的朋友来普及一下，他违反的那个条款是什么？到底是广告法呀，还是人民币的管理相关条例？
2: 嗯、
3: 然后适不适用免这个首违免罚哈？
2: 对，
3: 我们再来联络一下。这是咱们玉华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您好，哎，您好，哎，电话接通了。您好，我们这里是。哎，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昨天这不是跟您联络过，后来一直等您回话，就关于这个花店，然后用人民币啊做了那个花的造型被处罚，我们也是想。
7: 哦，我知道，我知道，
3: 嗯、
7: 我知道这个事儿。
3: 哎、
7: 您得稍等一下，一会儿我给您回过去，因为我得赶快去问一下。
3: 可以，没问题。
7: 给您回个信儿。
2: 嗯，
3: 对对对。
7: 啊，您再给我说一下电话吧。
3: 啊，我们厂编辑留给您，您先别放啊。好嘞、
2: 嗯、好的啊，再去问一下啊、
3: 嗯、
2: 给一个准确的相对来讲比较全面的这么一个解释。
3: 对，
2: 其实昨天呢有位听友听到我们这节目之后的话也是跟我们留言啊、
3: 嗯、
2: 说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呀其实这个花店哈、啊、卖花哈、啊、折这个人民币然后当成一个装饰来讲的话，其实他这种行为真的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26条、
3: 嗯、
2: 依据第40条处罚。他说我就是一名基层的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
3: 哦、
2: 这个呢还是有所了解的。他说这个行为啊不在总局发布的这个首违不罚的清单当中、
3: 哦、
2: 所以说这么说来的话啊、相关的处罚是有理有据的。
3: 其实我们就想听到咱们相关市场监管部门给出一个明确回复，
2: 对对对，
3: 是吧？根据哪条，另外比如说咱们总局发布的首违不罚都有大致哪些行为、
2: 嗯、
3: 给大家借此机会来普及一下多好啊、
2: 嗯、
3: 一会儿我们再等一等看看能不能有回复吧。
8: 上午九点三十分，
9: 九九二半点导航。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看一下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很多朋友都猜得到了，说哎，说那个热心听友，咱们的这个志愿者，而且是首届的十大帮友之一、
3: 嗯，
2: 是不是智慧双峰？
3: 嗯，
2: 就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但是呢，刚才我有口误，我说他是栾城人，其实人是赵县人。
3: 哦，对，赵县。
2: 不好意思啊，双峰啊，赵县的。
3: 这来了一个障眼法，但是怎奈大家你都瞒不住大家，也都猜对了，大部分绝大部分都猜对了，只有一位朋友说是赵先生吗？赵先生又是谁？
2: 赵县的
3: 啊，赵县的，那对，赵县的哈、啊，就是双峰，也特别谢谢他。所以今天的行李箱大家就别想了啊。但是咱们每天在八月份的展播日九点钟会准时上架，大家可以继续来抢明天的、后天的都可以。稍后呢，半点之后也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爱心行李箱的助学展播。今天非常优秀的一位学子，想帮助他的话要认真听，或者呢，然后提前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和帮扶意愿也是可以的。
2: 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发送助学了，
3: 对，可以了。
2: 发送关键词可以看一下大概的一个情况，还有照片。
3: 嗯，我们来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10: 好的，这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以及周边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沧州辖区，早期时候呢，因为是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102公里处右侧车道是有养护施工，后方呢是有压车，现在这个压车呢正在逐步缓解当中，但是这一路段呢因为道路变窄，现场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通行这儿的话呢整体速度会比较缓慢。还有京沪高速的青县北京方向的站口受到降雨的影响，管控两可以微车行上道。京汉高速呢因为受到车流量较大的影响，现在从玉田开始一直到千安之间的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的。千安和抚宁和这个卢龙这两个沈阳方向的站口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呢去往秦皇岛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丰南南到卢安南南之间秦皇岛方向的站口是关闭的，乐亭南到秦皇岛西之间的秦皇岛方向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另外路面上呢现在还有几个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一个是在京汉高速的沈阳方向192公里处，也就是在滦州服务区附近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秦滨高速去往秦皇岛方向156公里处，东南南口附近继续往前走115公里处，也就是在千桥高速互通附近都会车流密集度比较大，现场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还有就是在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上去往保定方向125公里处，也就是在荣城附近 大概也是有2公里左右的压车。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整体来看呢，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高速林区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小雨转晴，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7度。
3: 承德多云，23到34度。
2: 张家口阴转多云，19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
3: 秦皇岛多云转阴，26到35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多云，27到36度。
3: 廊坊多云，27到36度。
2: 保定多云，24到35度。
3: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7度。
2: 衡水多云，26到37度。
3: 邢台多云，26到35度。
2: 邯郸多云转阴，28到38度，东南风3到5级。
3: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20到29度。
2: 郑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
3: 济南多云，26到38度。
2: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0， PM10 指数24，空气质量优。
3: 好多朋友都说那就给赵县的双峰大哥点赞。另外还有一个忙需要大家帮，也是有位朋友发到帮个忙吧里边了。他说8月4号下午3点半，在省会中山路南侧塘沽西街到塘沽大街之间，他丢失了自己的社保卡，叫马敏丽，是从港悦广场后面的停车场步行到中山路塘沽大街方向的，本来想去那个西南角的神威大药房买药品，结果把这个给丢了。马敏丽，大家如果谁捡到了，也可以对接我们来归还一下。
2: 对，这个麻是那个麻花的麻。
3: 对
2: 对，
3: 敏捷的敏，胜利的利。就朋友们看看谁在这个人行道上捡到了这个，能不能对接来归还一下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马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的学子故事展播了。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张张录取通知书，是青春无悔的证明。
14: 爸妈，我考上了。
9: 一个个自强的故事，写满了拼搏的笔触。
15: 我觉得成绩还算满意，多年的努力都值得。
16: 很期待大学的生活。希望学有所成，
17: 正在打工，想挣一些学费，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9: 跨过荆棘，终将看到鲜花满途，带上自信，走向另一片星辰大海。992大家帮助学季特别策划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让我们一起用爱心助力梦想，让青春迎风起航。
3: 今天的行李箱已经拍出了，那就是5000元的助学金。我们看看哪位朋友或哪几位朋友共同的来助力。今天咱们要走进的是一位来自平山的励志学子，叫做武静然。在2026年的高考当中，他是考出了582分的成绩，顺利的被山西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录取了。
2: 但是啊，这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10多年寒窗苦读的最好的一个馈赠。但是当满怀着梦想准备出发奔赴大学校园的时候，对于静然来讲的话，却陷入了一番沉思，也是一种忧虑。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啊常年患病， 无力照料。他呢，从小的时候呢，就跟着姥姥姥爷一起生活。姥姥姥爷呢，两位老人现在已经是年近七旬了，而且呢，全靠着这个养老金打一些零工，勉强的维系日常的开销。所以说，面对着这个孙女之前啊，逐年递增的一些求学的费用，其实哈、啊，两位老人家早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3: 对，对他人不算高的大学学费，却成了阻挡竟然逐梦前路的一道难题。接下来就跟随我们记者有志的报道，了解学子武静然的情况。
14: 在平山县温塘镇南红岸寨村的村口，记者见到了武静然的姥姥和姥爷。两位老人身形单薄，步履蹒跚。姥姥刘凤婷今年67岁，常年的腰腿疾病让她行动不便。姥爷李锤子今年69岁，年初刚做完胆切除手术，身体至今没有彻底恢复。
18: 肉夹怕突出，他也不能走动，压上老药多少数，这么穿个靠子。
19: 高血压，血糖高，常年吃药。
14: 两位老人介绍说，武静然的母亲李秋华早年务工时精神受创，神志不清，无法与人正常沟通交流。父亲武新法身有残疾，常年居家照顾患病的妻子，无力外出务工养家。静然从出生起抚养其长大，供其读书的全部重担便落在了姥姥姥爷的身上。
18: 这孩子爸爸妈妈都是残疾人，原来三天我都不会了，崴内缝，这个该交医生，那个该交医生，两周半上幼儿园，每天都接送接送，三年级在文坛住，一星期接一回，人这么拉扯大了。
14: 谈及竟然的成长过往，两位老人满是回忆，含辛茹苦的拉扯与牵挂，尽数包含在质朴的话语里。
18: 来今年住宿吃不好，有点营养不良，少了啊，皮包骨肚，急了我不能行，这儿看那儿看那儿看，住了半月院，看了什么事了。
14: 近20年来，竟然的衣食住行、求学开支，全部依靠两位老人的养老金和打零工的微薄收入。两位老人用已经不再坚硬的肩膀，硬扛起了一个孩子的成长与未来，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18: 好了，要出去打点工，捡来石头，挣200交生活费。一看，好，100多块钱了，干了要打200块钱，不能这孩子少了再。
20: 100、200的往里打，
18: 对，
20: 钱就都用到他身上。
14: 生活的风雨从未停歇，却也磨砺出了坚韧懂事的孩子。在清贫中长大的竟然格外体谅长辈的不容易，从小就懂事自立，在外住校求学时勤俭节约，省吃俭用，从不与人攀比，更不乱花一分钱。离校回家后主动包揽家务，打理家事，悉心照料病痛缠身的姥姥。11岁时未给姥姥买药，便独自一人搭乘班车往返平山县城。
18: 这孩子可省心了，上学也不用管教，回来倒写作业，没有不过课，不玩手机，知道家里没钱，不该买东西好像不买，知道我这太疼，每天该做饭收拾家务，可勤快了，穿鞋也不着事，可放心了。
14: 清贫的生活从未磨灭竟然的上进心，反而让他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从村里的小学到乡镇初中，再到石家庄正定的高中，10余载求学路常年名列前茅，一次次优异的成绩是两位老人最好的慰藉，也让他们更加倾其所有托举竟然的求学梦想。
18: 从小到大了，第一名、第二名，电装贴了多了，在文坛初中全班第一名。我当说别人要你也要，这你要劲上，俺怀疑老爷拿到工，天天也在这你上，一点不占俺们得款。上到那儿我工读你呢，难道是这个决心？
14: 听着老人的讲述，记者跟随他们来到了平山县东岗上村，这里是竟然父母的住处。泥泞斑驳的院落里伫立着一间破旧简陋的老房子，房屋残破不全，只剩下光秃秃的门框，无门遮户。房子里光线昏暗，随处堆放的杂物和各种药盒药瓶占据了大半空间，两张老旧的单人床靠墙摆放，是这间屋子里仅有的家具。竟然的妈妈李秋华躺在其中一个单人床上，已经行动不能自理，看着女儿日渐衰弱的身体，姥姥刘凤婷满心疼惜。
18: 现在我还能起来走，要了一冬病走不了蹲了，你看这我看了手，这手没事，吃去。哎呦，你看这手也都不开了。
14: 看到众人前来，久病的李秋华努力抬手想要打招呼，但胳膊始终抬不起来。见此情景，一旁的武静然立刻上前帮扶。据静然介绍，姥姥家与父母住处虽然相距不远，但常年住校求学的她 陪伴父母的次数寥寥无几，面对常年患病无法正常沟通的母亲，无力分担家事照料双亲的愧疚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
0: 上回来是什么时候啊？
21: 上一年。
0: 你妈能跟你交流吗？
21: 不能。
0: 你爸呢？
21: 爸爸行，每一次都让我吃好喝好，身体健康，好好学习，以后改变现状。
14: 得知记者前来采访，在田间劳作的竟然爸爸武新法匆匆赶回了家。今年58岁的他身形瘦弱，满头白发。春节前因为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受伤，他接受了手术治疗，伤口虽然已经愈合，但依然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就连将妻子抱到院子里晒太阳都格外吃力。而妻子逐年加重的病情让这个本就窘迫的家雪上加霜。
22: 他妈妈像在挪他一样，老娘也不知道，两天不吃饭他也不说饿的慌了，你给我做饭吧，给我20年啊，
0: 那么多药盒
22: 哦，吃了有嘞。
14: 谈及家庭收入与生计，武新法满脸无奈。平日里他一边照料卧病在床的妻子，一边干农活，农闲时便把家里的红果做成糖葫芦，走街串巷卖掉，赚取微薄收入。现在这个季节，夫妻二人主要靠国家的低保度日。
22: 就是靠家里的买买糖葫芦，后来的我爹也严重不成，那不是低保啊，国家补贴点儿，别买啊，经济宝宝的支撑下来，凑合着这么着生活嘞。
14: 对于女儿竟然，父亲吴新法满心骄傲，却也心怀愧疚。身体的疼痛、拮据的家境，让他无力承担女儿的求学开支，只能尽力照顾好妻子，不让夫妻二人成为女儿逐梦路上的拖累。
22: 哎，我也没能力管娘，我好娘管好了，平时连个电话也不给他打，打电话带好有点负担。好了，我娘好了也老吃，人家黄连钱顶好了，我娘负担了，我负担不起。好好的学习，毕业以后考研，为国家做点贡献就行了。
14: 抚养孩子的重担托付给了两位老人，而年近七旬的姥姥姥爷早已年迈体弱，收入微薄，多年来依托国家的9年义务教育政策和贫困助学金，两位老人仅能勉强承担竟然的生活开支，无力支付学费。如今竟然考入大学，每年5000块钱的学费成为了这个家庭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儿。
19: 现在没有准备了，压上我做手术花了15000，家里没有多少钱，可以怎么改点了？想办法然后把大学生下来。
18: 听听朋友的嘴，也得供好上，得不晓得到贷款，并没分，反正怎么着也得好上，不能亏了孩子。
14: 历经清贫的竟然，内心温柔且心怀感恩。此次被录取的学前教育专业是他选择的第一志愿。一路走来，除了姥姥姥爷的呵护之外，各阶段老师的悉心照料与暖心帮扶，成了他求学路上的一束束光。心怀感恩的他，立志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和自己一样需要帮助的孩子。
21: 从小到大，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个老师对我挺好，挺照顾我的，所以我也想在教育上面有一点奉献。
14: 对于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竟然有着清晰的规划。他坦言，之所以选择学前教育专业，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专业学费偏低，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学前教育专业就业前景稳定，能够让他早日独立，减轻姥姥姥爷的负担，缓解家庭困境。
21: 父母给我几乎就没有什么，姥姥爷年纪大了，以后收入很少，有空闲时间打打兼职，找点工作赚点钱，负担一部分学费和生活费，减轻家里的一些负担。
14: 采访接近尾声，记者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是武竟然的初中班主任马素荣老师。得知记者在采访竟然，马老师主动来电，细细讲述了竟然求学路上的点滴过往，以及一段跨越数年的温暖往事。
23: 他考到了正经中学，我找了两个朋友资助了5000块钱，请我吃饭，我就说可不用，他们家有一棵大杏树，我就说杏熟了给我2个就行，随口那么一说是为了让别惦记那个事儿。每年杏成熟了给送杏，今年我不在那个地方工作了，我同事们说又吃到杏了，我一看那个杏我就知道肯定是给我送的。
14: 年年杏熟，岁岁奔赴，一颗小小的杏承载着竟然的感恩。在整场采访中，性格腼腆的竟然言语不多，沉静温柔，但举手投足间满是通透与懂事，默默地帮姥姥姥爷锁门收拾杂物，主动为父亲整理屋子，眼里都是活儿。在他的话语里出现频次最高的词便是坚持与家人。他深知唯有咬牙坚持完成学业，才能不辜负姥姥姥爷的含辛茹苦，不负家人的期许与坚守， 这份腼腆不是面对生活的怯懦与无力，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韧。十余载寒来暑往，竟然在清贫中坚守，在逆境中成长。微光虽弱，亦可燎原。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努力，终将跨越山海，让他冲破现实的阻碍，奔赴属于自己的未来。
3: 我们的记者有志在采访当天回来的时候，一进门就一句话说，这个家庭太不容易了。
2: 是的，
3: 因为对竟然来说，爸爸妈妈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存在，
2: 对，
3: 他们完全无力顾及孩子，就是勉强的在自己的那个老房子当中生存，只能说是生存。妈妈精神状态不太好，而且

0: 已经不能生活自理，年迈的爸爸去照顾妈妈，他只能跟姥姥姥爷一路长大。
1: 对，也许可能是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让他的这种性格呢非常的沉静温柔。这是我们的记者哈有志在这个报道当中所提到的，言语虽然不多，但是呢这个孩子志向非常的坚定。他姓这个武术的武，本来是一个天真活泼浪漫好动的这么一个性格，但是因为家庭状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其实对一个小小的年纪心里面还是非常能藏事的。
0: 他叫静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老说静生定，定生慧，有些的情况可能我们需要靠一颗安静下来的心，超然的心态去应对，去面对，潜下心来去学习，面对生活当中的苦难。他做到了。有位朋友叫易，他说每次听到助学的展播，我都有点鼻头酸酸的，感觉这些学子们都很励志，希望他们越来越好，这是所有人的心愿。还有夜来风雨声说，哎呀，听着还是老家的话好听，确实咱们竟然就是平山的，老家就是平山的。
1: 对，
0: 朋友们，这个特别不容易的女孩，她没有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她选择专业学前教育，想的是学费低好就业，能够反哺这个家庭，特别特别懂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您发助学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看看静然，看看抚育她长大的姥姥，也看一看非常艰难的爸爸和妈妈生存的那个环境。
1: 是的，姥姥姥爷其实年事已高，你想想哈，七旬老人了，爸爸妈妈又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对这个孩子来讲的话，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吧，一方面呢助学金我们能不能哈，就是一个人承担也行哈，几个人共同承担也可以，我想更多的是不是给予他更多的一种心理上的关怀，给他一些鼓励和加油祝福，好吗？
0: 就是他可能会知道有更多的人除了姥姥姥爷，我们原来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其实也在给他加油给他助力，好不好？朋友们，如果您听过看过之后觉得我想帮帮静然，想帮帮这个特别不容易的孩子，你就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哎，我们看到好几位朋友其实都留言了，有位李先生也留言了，还有位署名王宁的朋友也留言了，
1: 对，
0: 这样留下自己的电话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让场外编辑也来统筹一下。接下来我觉得这首歌叫静下来，特别想送给静然，也送给咱们默默的付出爱心的这些热心听友们。

0: 这是赵雷的一首歌，叫《静下来》，专门送给静然和帮助静然的这些爱心听友们。当然也希望静然将来还能以一颗平和的心、平静的心去面对自己生动的旅程。有位朋友叫国泰民安，他说恭喜静然考入师大学习，开始新的生活。他说这是人生的敲门砖呢，好好把握学校生活这一重要的人生机遇。其次，请保持一份善良，孝顺父母长辈，爱惜身体，愿你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度过每一天，充满信心的去学习成长。他有这么好的团队做后盾，有什么困难以后随时告诉我们。
1: 哎，我觉得这份祝福啊，特别像一个爸爸对女儿要说的话。
0: 是这样，就让你后顾无忧。
1: 对，
0: 我不光这次帮助你，你安心去学习，将来你的学习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困难，继续告诉我们，我们都做你的后盾。这是一位咱们每年我们翻了一下哈，这位李先生的参与节目的记录，再往上翻就是去年的8月2号。
1: 哎，
0: 他每到助学季一定会出现，一定会资助咱们的一位学生。
1: 他不是说到助学季突然出现，说明他呢一直在默默收听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0: 对，
1: 在哈支持我们九九二大家嘛节目。只是说到了每年助学季的时候呢，就是赶紧的把这样的一个奉献爱心的机会呢能够抓到手，
0: 对，抢下来。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特别谢谢啊，国泰民安这位朋友，谢谢您，
0: 谢谢李先生。您看，我们一查，去年他帮助的是咱们的学子佳悦，每次都在及时的听，送上祝福，但是特别低调。刚才我们场编辑回访过去，说对学子说个祝福吧，他说我来编辑成一段话，你们替我来说吧，很低调，不愿打扰学子，只想默默助力。我们也特别谢谢今天帮助静然的智慧双峰拍下了行李箱，谢谢李先生5000元的助学金。
1: 很多朋友刚才猜对了哈，智慧双峰。是他哈，这个拍下了行李箱，咱们这个哈再飘一波国泰民安，好不好？国泰民安，国富民强，
0: 哎，
1: 这都是美好的愿望。
0: 对，
1: 朋友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飘一波国泰民安，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大家棒的车贴和钥匙扣。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咱们石家庄裕华区裕强市场监督管理所的李所长给我们打来了反馈电话，我们来接通一下。你好，李所长。
1: 哎，你好啊。
0: 哎，您好，您看这林女士啊，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也给大家借此机会普及一下吧。比如说这个花店用了人民币折叠成一个造型做花束的话，这个违反的是哪个条款呢？
1: 它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26条第一款第四项。
0: 好，
1: 禁止下列损害人民币的行为。
0: 嗯。
1: 利用人民币进行商业装修、制造广告等。
0: 好，这一条按照规定的话，就是违反这一条，它的一个处罚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它的处罚依据呢，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43条予以定性处理。
0: 嗯。
1: 然后呢，处罚是1000元以上。
0: 哦，
2: 嗯，
0: 1000元以上。
2: 那这个区间呢？比如说上至多少？就是1000元以上，
0: 还是不封顶是吧？就根据情节，是这个意思吗？怎么不
1: 封顶？您稍等一下啊。
0: 啊，
2: 对，它就是处罚的一个区间。
0: 对对，不是1000到5000，还是说1000以上？对，大家也是想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常识，因为确实有人可能从朋友圈里或者实际的花店还真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可能有的这个经营人啊还不太懂这个，还得跟他们多普及一下。
1: 它是按照条款是处1000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哦，1000以上50000以下。
0: 嗯，
1: 对对对。
0: 另外这位女士啊，她还说，你看我是第一次，我马上删除了，也没产生什么恶劣的影响。说这个适用不适用？有关比如说是首违免罚的这样的规定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首违免罚呢，是由我们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然后制定的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
0: 嗯，
1: 这个清单里面呢没有就是说是他违反的这个条、
2: 哦、
1: 所以说他不适用。
0: 不适用啊、哦、
1: 对对对，
2: 就是
0: 比如那个清单里有什么样的，
2: 嗯，
0: 我们听听什么样的算轻微的。
2: 嗯，
1: 你看这个清单呢是我们省局市局呢它都是制定的。
0: 嗯，
1: 就包括这个相关的广告，也有广告法，也有相关的法规，它很多，有几十条吧。
0: 嗯，
2: 对，比较多。
1: 嗯
0: 嗯，
2: 但是呢不包括他的这个是吧？
1: 对，不包括他这个。
2: 对，刚才您说的是违反的是26条-1-4是吧？
0: 嗯，人民币管理条例
1: 第一款第四项。对，
0: 第一款第四项。
2: 嗯，
0: 好，处罚呢就是1000到50000是吧？
1: 对，1000到50000。
0: 哦，好，我觉得咱们也建议林女士打来电话也是想问，哎，适用条款是什么？另外就是属于不属于免罚？不行，咱们把相关的这个条例也跟她说一下。你看这免罚的，这不是这些吗？其中不包括你，给她明示一下也就明白了，让她赶紧去处理。
2: 哎，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想问一下这个所长，比如说他这是放在了一个视频上，这个视频呢，他也是一个企业号注册的，这是一个类型。比如说我完全啊是在这个某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上，我就是一个个人号，一个生活号，我一个相当于日常的一个分享。比如说吧，我哪天可能突发奇想，我用人民币纸币，我叠了一个什么纸飞机啊，或者说叠了一个什么花型啊，我晒了一下图，这也是不允许的，是吗？
1: 不允许的
2: 啊，也是不允许的。
0: 你看好多朋友对这个还真的是想问明白。日月问了说，如果我个人朋友圈转发也是会被处罚的，是吗？他不是企业号，他不是经营者，他觉得好玩也不主张去转发是吧？
2: 嗯，
1: 这个由公安机关或者说是其他机关进行处罚，因为就是如果他是违反相关的广告法或者说人民币管理条例的话，是由我们进行处罚的。
2: 嗯，
0: 哦，
2: 好的，
0: 好嘞。
2: 嗯，
0: 好嘞，行，也谢谢您哈。您不行再跟当事人呢，咱们再来解释一下，把条款给他看看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另外啊，
1: 我们下来马上给这个当事人再联系，好吧？
0: 对，另外他有一个点，他说一开始通知他的时候说20万，后来又变成1000，说怎么差距这么大？就看看一开始是不是对应错了条款了，还是怎么回事？把这个事儿跟他解释一下吧，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
1: 哎，
0: 啊，好嘞，谢谢您回复。
1: 哎，
0: 嗯，好嘞，啊，
2: 好。那所以说，对于这个市场监管这边来讲的话，主要涉及到两步，一个是广告法，一个就是人民币的管理条例。
0: 嗯，
2: 当然涉及到人民币本身的其他的各种类型的违法行为，不单单是啊，只有广告法或者是人民币管理条例管着你，对你有可能会涉及到其他的更多的处罚，嗯，不可预知的一些这个处罚。也许就更加严重了，性质更加恶劣了。
0: 对，所以朋友们，你别觉得好玩你就转发，觉得我只是一个朋友圈转发，我也不是经营者，我也不是首发者，那不可以哈。最起码今天咱们明确了，这种人民币你觉得我好像没损坏，我就折了一下当个装饰，这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用这个。你愿意送花送红包是吧？然后

0: 你自己去微信转账也行，表达意愿，但是不要用这种方式。
1: 特别是一些哈、经营商户有可能打这种擦边球，做这种类似广告的，一定要引以为戒。
0: 对，刚刚林女士啊，其实也在现在听呢，我们厂编辑也再跟她来重申一下这个事儿。您看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不明白的话，相关的条例您可以去看一看，既然咱们违反了相关的条例，然后人家事实也很清楚，咱们就赶紧该怎么接受处罚怎么接受处罚，作为以后经营当中是吧咱们的一个教训，咱们也干这一行多了解一些哪些是咱不能触碰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好的，下午10点钟的时候，市区呢现在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都是非常顺畅的，尤其是在环线和快速路通行的话呢，基本上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市区内的路段呢，需要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大街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交口去王氏儿童医院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后方缓行是到了淮北路。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清华路的交口呢，后方缓行呢是接近了和平路了，以及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过淮安路，后方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8度。
0: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
1: 再来看一下限号提示，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0: 小胖子有这儿有点感慨，他说对呀，这不就这么几句话吗，普及的，可是咱们折腾了2天，他说好吧，最终咱们也弄明白了是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好多的朋友都在飘国泰民安，你想智慧双丰，国泰民安，由人到家到国，这可能是每个人期盼的是吧。所以咱们为今天这两位爱心听友，咱们来飘起小赞。另外参与咱们帮个忙呗互动的朋友们都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还有钥匙扣，如果你想获得的话继续来打卡留言就可以了。
1: 好，关于人民币这事儿呢，真的是很多朋友呢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或者引以为鉴，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比如说有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林夕伟龙，听着你们的节目真好，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儿子过2天要订婚，还说要把这个彩礼啊全呢都是提成现金，对吧哈，提成现金就人民币，要不实打实的人民币啊，要发个视频呢。他说这么一看的话，感觉还真不行，是违法的。其实
0: 明白你的意思，他想做个那种装饰，现在好多比如说
1: 对
0: 订婚是吧，摆在一个圆形啊或什么的，做成一个装饰可能会折叠，
1: 咱们还是要朴素一些吧，是吧啊。
0: 对，飞雪扣石，我能了解一下吗？行情怎么样？就是彩礼多少钱呢？您是哪里的？还是说只是一个意思，有这么一个仪式感，还是真的实打实的几十万、几万？我们想问问，好不好？你可以不发视频了，但是你能不能发一个文字告诉我们，我们侧面了解一下咱目前的这种婚俗，各地的婚俗都是什么样的？
1: 好，这个视频咱们就别发了，是吧？好事相近，我们还在这里对两位年轻人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0: 百年好合，好吧？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说到这个人民币，我们的常识题又来了。你知道人民币的最主要的原料95%是什么吗？
2: 嗯哼。
1: 再一个，为什么这个面额当中啊，想想咱们原来的纸币，1、2、5，为什么没有3、4、6？
2: 嗯，
1: 朋友们，你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吗？
2: 嗯哼。
1: 材质和为什么没有3、4、6面额的这个人民币，大家可以把这个答案啊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
2: 嗯，
1: 也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2: 是的哈，
1: 嗯，
2: 再考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咱们用着100元人民币，对吧哈？那现在最新的这一套是哪年发行的？
1: 哦，这好多朋友都不拿纸币，这好多是哪年？好，三连问啊。
2: 当然，有的时候我看很多的视频，不是也骗小朋友嘛，说你这个钱过期了，你看一看，你这是什么什么2010几年的，什么什么2000几年的过期了，不管用了。
1: 嗯
2: 啊，小孩就乖乖的就把压岁钱都给这个奉献出来了。
1: 这什么父母掏自己孩子钱，钱还有过期的。还有朋友说呢，说那个有的还有祝福的那个生日蛋糕中间，
2: 嗯，
1: 也有的会有这么一连串的人民币，
2: 嗯，
1: 它虽然不是真的，但是看起来和真的一样，
2: 嗯，
1: 大家还是别擦这个边干嘛，是不是？
2: 当然钱也会过期，
1: 嗯，
2: 他如果退出这个流通市场，
1: 那倒是
2: 他就是过了期了，
1: 对对对，
2: 那是真正的过了期了。
1: 但是家里头咱谁能有过那个过期还没有拥有那么长的呢？
2: 那是藏家。
1: 对，好，大家答着题，我们看一下路况。吴这位朋友说，建设大街沧桑路红绿灯不亮，希望有关部门关注一下。我们赶紧报一下。葡萄说，省会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快到新华路出口，有一个黑色的包裹在路中间呢。他说这个有一点阻碍交通，咱不知道这是谁丢的货呀，还是垃圾，还是什么？大家注意一下，谁丢的也可以赶紧来认领回来哈。
2: 嗯，好，很多朋友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我们来看一下哦。
1: 嗯，
2: 都答的是棉花。
1: 哎，我以为更多的朋友会像我一样，会有一个以为是木浆什么的呢？
2: 嗯，
1: 棉花吗？95%棉花，
2: 哎，
1: 是吗？
2: 嗯，
1: 好吧，那为什么没有刚才说的3、4、6的这样的面额的？为什么1、2、5呢？
2: 啊，
1: 您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吗？朋友们，
2: 嗯，
1: 你也可以给说一下哈。
2: 嗯，
1: 但是也有朋友在说咱们各地的这个行情是吗？啊，还这么多呢？你看祈福说我们这儿18.8万。
2: 嗯，
1: 顺其自然也说搞成18.8万。
2: 嗯，哎，一风一俗讲了这么多年了，
1: 哎，
2: 但是啊，各个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可能还是真的不太一样。
1: 嗨，其实就给小两口一个启动基金，开始新生活就行了，是吧？咱就这样就可以了，好吧？还有位朋友说，豪华自己说听咱们的大帮节目被感动长知识，
2: 嗯，
1: 他说连平时从不听广播的老公都被我感染了，由衷的感叹这个栏目办的真好，好多发展点，好给我们多发展点新听友好不好，
2: 哎，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人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常常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2: 现在如果说家里有收音机啊半导体完全可以，车上车载也可以听，对吧哈，
1: 嗯，
2: 只要有网的地方都能听到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比如说用这个即时新闻 APP， 对吧，这是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自己的 APP， 即时新闻即河北的简称计时，时间的时，计时新闻，
1: 嗯，
2: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计时新闻上，有我们专属于大家帮的一个阵地，叫做帮个忙呗，
1: 嗯
2: 啊，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3个字大家帮，就会自动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打卡留言报道啊，很多的朋友都在这里好吗，
1: 嗯，
2: 欢迎大家。
1: 还有一位老朋友陈涛丽，他说我现在在俄罗斯打不开计时，
2: 哎，啥时候去的呀？
1: 哎，你全世界各地跑是吧？
2: 嗯，
1: 他说那个打不开计时，参与节目会闪退，可能是太遥远了，是吧？这个网络，
2: 哎，吃得惯那边的大列巴吗？
1: 红肠，是吧？红汤，
2: 红肠估计倒是能吃得惯，
1: 还可以是吧？罗宋汤，红汤，
2: 对对对，
1: 应该也还可以。
2: 嗯，
1: 大列巴我觉得也还行啊，也还可以吧。
2: 挺好吃的，对，咱们内地一些店里边有卖的，但是
1: 改良版的肯定是，
2: 就不太清楚是不是那么的正宗啊。
1: 对，在没有我们的日子里啊，你要保重你自己。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参与即时新闻当中帮个忙吧的互动。马上我们走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3: 全媒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992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2: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要走入我们今天的交通会客室。我们说呀，成克高速是承德到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的河北段， 克就是攻克的那个克，克服的那个克啊，内蒙古的克什克腾。
1: 大家认真听啊，说不定有题目。
2: 对，这段高速呢是我省在建的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这个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攻坚，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交通会客室呢就请到了承德市道路开发中心的副主任江昌明，请他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条我省最北端的高速公路。
4: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承克高速整体的概况，以及建成以后将对区域交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5: 承克高速公路河北段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路线起于冀闽界土里根河北次罕坝机械林场营林区河口，与承克高速内蒙段相接，止于围场县城北，接大广高速围场支线，全长106.33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概算总投资呢140.42亿元。这条路啊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中蒙俄经济走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省际通道，也是河北省强化冀蒙省际互联互通、完善承德一环八射高速路网的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能够有效提升农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4: 目前项目建设进度如何？预计何时通车？
5: 截至目前，项目的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60%，其中路基工程累计完成了65.51%，桥涵工程累计完成了55.44%，隧道工程累计完成了63.83%。路面工程呢，累计完成了7.28%，计划于2027年9月建成通车。
4: 这条高速经过很多生态保护区，项目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在保护生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5: 项目沿线穿越多处生态保护区，如何平衡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确实是我们重点考量的课题。在项目前期规划选线阶段，我们就最大限度避让保护区和生态红线，从源头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扰动。进入设计阶段，因地制宜地选取桥梁隧道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占地，降低工程建设对保护区的影响，完整保护了原有自然风貌。同时呢，路基边坡全面采用生态绿化，让高速公路与周边地形地貌有机融合。施工全过程坚持绿色施工，采取洒水抑尘、裸土全覆盖等环保措施，多措并举，最大限度守护沿线生态环境。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交通会客室。那今天的题目也来了，朋友们有没有刚才注意听？我们说一下，这条高速公路是我省最北端的高速公路，叫做承克高速。承当然指的是承德了，对不对？克指的是内蒙古的哪里？
1: 有朋友
2: 记住刚才这个名字了吗？
1: 有朋友抢答，但是答的不对。我们不是问的这条高速公路的名字，说它的另一端是哪里。还有朋友，一边听一边在发着，把这长度都给我们发过来了。我们没考数字今天。
2: 好，我们考的是什么呢？承克，从承德到内蒙古的这个克指的是哪里？你还别说啊，真的有朋友去过那儿玩过啊，旅游过，而且还有照片为证呢。我们来看一下，人家还带着什么呢？带着那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你看
1: 在这打卡呢。
2: 没错，
1: 一家三口
2: 是在这么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景点，景点这边的应该是一家三口。
1: 对，这个景点这个大石头啊，上面写着，
2: 这是内蒙古的一个旗啊，克以克肯定是克字开头的四个字。朋友们啊，仔细听了吗？
1: 一看那边，真的是，你看蓝天白云的，就很高远。 这个时候去，我觉得应该是很凉快的，是吧？
2: 哎，
1: 好
2: 哦，去年去的啊、哦，他
1: 是
2: 去年带着一家人去的这个地方啊，风景如画、
1: 哎。那以后去就更方便了，这高速通了之后，那是吧？那简直路途当中就更加的顺畅了。哎，鹏鹏，你不要答到微信里头，微信里头咱们不算数啊，是吧？一定要转战到帮个忙吧里边，答对的朋友有机会会选幸运听众。
2: 你如果说刚才没注意听的话，也可以打小抄啊、哦。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已经把这个答案发上去了，发上去之后大家都可见。
1: 嗯，
2: 赶紧的。赶紧复制粘贴一下。
1: 对对对，我们问的是到哪儿。双峰，谢谢你啊。他说106.33公里，2027年9月通车，就明年哈这个时候差不多就通车了。咱们也期盼一下吧，将来是吧？咱们去

0: 在易闹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5: 咱们先把那个人民币的那两个题啊，揭晓答案，确实就是棉花，95%的棉花。
6: 对对对，
5: 为什么没有346？因为125是个黄金组合，就是你通过他们之间的加减，能够最快的凑出1到9的任意数字，所以它就等于减少找零的次数，降低了印制成本，它是一个最优的一个组合原理了。
6: 嗯哼，
5: 啊，好吧，其实更多的这个地名大家也都答对了。这，
6: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国外的这个货币或者他们的这个这也是这样吗？也是125吗？
5: 哎，咱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最近去国外的兑换过那个外币的？也是这样吗？它虽然汇率不太一样，但是那个面值是不是也是125这样？
6: 或者有没有这个346的呀？
5: 对，咱问问。既然说到这个数字了，再考大家，都想听这个数字的是吧？哎，我还真看到一个这样的那个新闻，今年是不是那个蝉鸣特别声大呀？因为是今年高温叠加嘛，然后那个蝉种种群爆发，好多的听友都说那个蝉鸣今年格外刺耳，还有多起因为蝉鸣导致的智力就听力受损
6: 啊。
5: 我们想问问大家，你知道所谓这个听力这个音量，它有个安全线是多少分贝吗？朋友们，今年确实在看了这个新闻之后，今天早晨我专门留心了一下，真的是
6: 不会是心理作用吧？
5: 咱也不知道，就滋啦滋啦的，就尤其早晨可能是有的那个刚刚的翅膀硬了，就那种声音。哎，我们就考大家一个，就是所谓蝉鸣也好，其他也好，那个分贝量有一个安全线是多少？您可以达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我们看一下线上有位张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女士。
7: 哎，你好。
5: 哎，您有什么事儿？您说。
7: 就是孩子近期叛逆的不行。就是也不跟家里沟通，也不吃饭，也不喝水，也不吃饭，在楼上就是封闭式的拉着窗帘。
5: 多大了？
7: 就是现在都成年了，成年但是他的心理好像不怎么理智。
5: 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比如他多大了，他是上什么学呢？这样的话可能有类似经验的父母可以跟你更针对性的交流支支招啥的。多大年龄啊？
7: 就是22虚。
5: 这是
7: 他
5: 是上学，
7: 他现在大学已经毕业了，在家里就平常就是不出门，也不跟任何人交流，他是很少，他没有多少朋友。
5: 他是今年刚毕业的还是已经毕业一年了？
7: 他是刚今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6月份刚拿了那个毕业证。
5: 那你说他不跟人交流，是他在家不跟你们交流，还是他上大学的时候他跟同学们也是这样啊？
7: 上大学肯定是有人，反正是我们送他在学校，就是有人叫他的名字啊，跟别人说话，但是也有朋友，
5: 就比较正常。
7: 对对，在家里他也不出去找别人，别人也不跟他，也不来找他。
5: 那我想问的是，他只是毕业了这段时间这样，还是他之前比如说上大学只要放假在家也是这种状态啊？
7: 对，在家里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叫三趟不出来，但是说吃饭，但是说就是大人做好饭了，就是叫三趟不出来，但是说他饿了他自己出来吃饭，就净这就是7月29号下午，就是他我这着急的不行，就是七月初到七月末吧，就这一个月。

0: 我家里一点不顺当，就是我婆婆也有病，她爸爸也着急，又伺候她奶奶住院什么的，又伺候她奶奶，就是在家里孩子，我出去打工了三个多月没在家，她跟她爸爸就是接触的时间那个啥，就是份儿俩，有时候也说不上几句话，就是叫她吃饭她不吃，她爸爸也上着班，就是喊她她不吃就不管她了，她。
1: 因为他大了，你饿了你怎么也得出来吃，但是他这个犟里，这个孩子特别犟，就是听他小时候也好像也有点溺爱他，从小他有个姐姐，从小也没怎么打过他，从小没怎么那啥过，他就觉得老是觉得别人欠他的，老是觉得别人欠他的，不知道感恩这种，老是稍微有的人十回有九回对他好，一回满足不了，就开始埋怨抱怨这那的。
0: 那你家里都有这么大事儿，奶奶那儿都病了，他去看过奶奶吗？他知道这些没有？啊，没有，他就是现在都不正常似的，现在都心里都扭，好像就是扭曲不正常似的。
2: 哎，张女士，我们想问问，
0: 姐姐大他几岁啊？姐姐大他六岁。
2: 姐姐现在能跟他说上话吗？
0: 平常他姐姐也能跟他说上话，但是他现在，他那次他这是七月。 28号，那次我就，他晚上他白天的有时候咱们叫不应他，就是让他吃饭他不吃，他晚上咱们睡觉休息了，到10点多以后了，或者是9点多了，咱们洗漱睡觉了，他就听见他有动静，他自己就从楼上下来了，楼下安着空调，他在楼上，他楼上地儿大，他就愿意。现在他负一天热的不行，我说让他下来。
2: 这是姐姐劝着他吗？还是说？
0: 姐姐劝着他，姐姐现在不在管他了，姐姐烦得不行，他因为把我打伤了。
2: 哎呦，还动手了。
0: 不是他怎么能这样？他是因为有什么事儿吗？这样，也这种过激的行为。反正他现在他心里他跟任何人都不交流，我也不知道心里想啥哩。
1: 张女士，
0: 我说咱有事儿。
1: 对，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哈，就那次打您他动手是有个什么直接的诱因？您说一下。他不是说直接跟我动手，他就是。
0: 关着门插着门，我倒着急了，好几天，十来天了，不吃东西，我就着急了。我说这孩子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着急了。我说这老饿着，他也不使一回事儿，有事儿解决事儿。
1: 怎么伤了你？
0: 看了有一个多小时，油烟不净，后来他爸爸着急了，把门给踹开了，把他的门给踹开了，踹一踹，踹开了。后来他的拿着刀跟他爸爸就该。
2: 比划开了，
0: 就是今天要不你放到我就拿着锋利的刀，
1: 这么极端了。
0: 他因为在楼上自己做饭，他在楼上因为自己有时候他不下来，他自己弄个小电锅做饭，自己那有刀有剪子啊，有哑铃啊什么的，自己锻炼身体，然后那个什么跟他爸爸就那啥了，他叫不动他，我也上去了，我也在楼上，我们两人弄不动他，我就怕他伤着他了，伤着他爸爸也不好伤着。
2: 他也不好，又不是个仇人，就和别人啊，就动手动脚了，就打到哪儿也是算到哪儿了。这个孩子自己，毕竟是自己的孩子，我伤着哪个也不好受，我就拼命的，我跟他爸爸拼命的把那刀往下拽，
1: 伤着你了，
0: 后来把我的手也伤着了，
1: 哎呀，
0: 好多口子，
2: 我们
1: 知道这个
2: 碰着了。
1: 你看，
2: 后来，哎，
1: 张女士，我们想问一下，你们知道孩子他在玩什么游戏吗？
0: 还是沉迷某一类型的某一款游戏？还是不知道。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你看，六月份毕业，毕业之前或者毕业之初，有没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找个什么工作呀，或者去什么地方啊，或者有什么志向啊，干点啥呀？这个跟咱们流露过吗？他是三加二毕业，他是，按理说是今年六月份，他才拿的毕业证，完了以后是。 去年腊月，他们学校就组织他们出去，就是有半年出去，就实习，完了以后是到腊月了，他就到腊月快过年了，我说别人都是买票返航回家团圆呢，我说你不要出去了，他社会经验也没有，我说他想出去打工，我说到腊月了，我说你到腊月了，我是人生地不熟的，你也没有朋友，他说他去南方打工啊。 怎么怎么，
1: 最终去成了吗？你拦下了是吧？你拦下了是吧？这个事儿他很在意吗？就觉得你看， 我想有个工作，我想闯荡，你们把我拦下了，所以我就摆烂，有这种感觉吗？是这种？
0: 是是，他以前就是可爱那个啥了，以前可听话了，就是出去，暑假了寒假了，自己打个工挣个零花钱，自己想买啥买啥，不用伸手跟父母要，他还挺那个啥的，
1: 还挺自立的，
0: 那啥，
1: 嗯，
0: 对。
1: 但是你说话也有矛盾的地方，就原来他这方面可能挺自立是吧，但是他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比较执拗，就是说你对他好行对他不好就可能不可以，
0: 对对对对，
1: 是这意思吧？哦，好，
0: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老是觉得别人欠他的，不知道感恩。
1: 那如果说你看现在他与其让他在家里，怎么让他去闯荡闯荡，你们这儿能接受吗？放开他可以吗？
0: 对对对，我是说现在只要他正常吃饭，正常跟我们交流
2: 啊，不，咱先不说啊，张女士，
1: 你老这以这个为前提，你就先放出去。
2: 咱不是说啊，
1: 行行，
2: 你一定要下楼定时定点吃饭，就是说你现在想干啥？
1: 对，
2: 比如说你想去南方、北方，想去干点什么工作，或者说你需不需要一笔启动资金？
0: 对对对，
2: 我们家里能支持的，我们会全力支持。有没有跟他沟通过？
0: 对对对，
2: 孩子有这方面的想法吗？只要把我放出去，你们别管了，你们就是当这个甩手掌柜就行了，我确保我的人身安全就行。
1: 你别以什么为前提，说你得吃饭，你得听我们的，然后你再怎么样，你别跟他谈你们的这些条件。

0: 我就哭开了，他就说我鬼哭狼嚎，
1: 嗨，他就跟他爸爸当当的踹他爸爸，我怕踹着他爸爸了，
0: 知道了，张女士。
1: 以后老了怎么这么着你，说他爸爸对他的意见特别特别大，
0: 明白了，
1: 因为我出去打工好几个月，他俩份儿的，就是好像就是矛盾激化了，反正是吧，好像就是两个家子的人，就是你不招惹我，我也不招惹你，你过你过的，我的我过我的，就是
0: 知道了，张女士，我们大致都听明白了，谁都 希望有一个这种和睦的家庭亲子关系，但是事已至此，他可能冰冻三尺，不是说某一个事儿，可能一件一件事儿，咱们的处理方式，包括孩子的是吧，他自然的一些天性造成的，既然如此，咱们就别光去幻想说他怎么油盐不进，那就是目前状况该怎么办，一会儿你听听大家的说法吧，给您做一些也许有一些启示，好不好？
2: 好，
0: 那先这样，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好。
2: 哎呀，能听出来妈妈的焦虑。是的，也特别的无奈，
0: 他就没办法了，
2: 心里焦悴着这么一种感觉。
0: 是，
2: 当然还是主要是为了孩子，你觉得是不同寻常，甚至发生了一些扭曲变形。那未来怎么样呢？特别着急，朋友们，您听完之后的话，哎，咱们解决问题啊，分析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现在可行的咱们办法是什么？
0: 出出主意。
2: 对，从这个父母这个角度来讲，因为孩子咱们接触不到，
0: 对，也有朋友，你看更多的朋友一起向未来等，都说让他出去闯闯吧，他自己面对是他还好，就是他有这个意愿，我不是说我在家里要摆烂，我是想去你们拦一下了，他没有不想动呢，
2: 他还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还举哑铃健身，
0: 所以他还是他不是那种消极的，他而且还自己做饭，只不过是我隔断了跟父母的联系，我不愿意跟你们，你们也不用照顾我，是吧，好像是这种，他不是那种完全的摆烂。
2: 他是自己有他自己的一套规则，你看现在已经是八月初了，你按说来讲的话，很多是吧，你提前实习一年或者说更长的这个时间，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是到了这个新公司单位来报到了，上班了，正常的是吧，已经是真正的，然后有自己的一个岗位一席之地，开始挣钱反哺自己的父母了。那他有这种想法吗？那甭管是什么样的形式，甭管去什么地方，
0: 他能不能自食其力，他有这个心气儿吗？还有这个冲动吗？但愿能保持住，是吧，别再拦他，因为原来既然你都说孩子在这方面是比较懂事自立的，曾经假期里头都去打工，自己挣个零花钱，那咱们就朝那个方面去引导他不好吗？你再把他这个擅长的想迈出去的脚再给他拽回来。 哎呀，这个，所以罗斯汀说了，感觉是一位焦虑的妈妈跟一个啥都不管的爹。当然咱们 分析诱因吧，这个很复杂，有的时候有孩子天生的性格的一些东西，因为后天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个不好去一概而论，反正目前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有朋友说怎么还踹爸爸，目前就是这样，就是对家人完全就是不愿接触，很反感，也不知道这种感恩，但是呢有出去
3: 这种场当的这样的一个意愿，目前是这样。
4: 这是妈妈的，就是单方面的这么一个说法。也未必非常的全面。
3: 对，
4: 成因我想哈，也未必那么简单，也许会很复杂。但是现在可以怎么办，朋友们，您经历过或者听过或者说这个这种事情吗？怎么更好的一个突破口在哪里？
3: 对，大家各抒己见吧，给妈妈一些参考。我们先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零零七。
5: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已经周边高速呢通行都是秩序比较好的，需要来关注几个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一个是在大广高速北行方向1645公里处，也就是在南宫附近，主要是这块呢是受到了有施工的影响，现场缓行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唐山和秦皇岛辖区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大的，秦滨高速在去往秦皇岛方向的 148公里处，也就是在这个塘头互通附近，是最左侧车道有大车的追尾事故，现在车辆呢需要并到右侧车道来通过，后方缓行大概是有1.5公里左右。另外现在的沿线站口丰南南到滦南南之间双向都是关闭的，烙亭南一直到秦皇岛西之间的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的。
1: 还有在环京方面的京藏高速去往北京方向69公里处，车流密集度比较大，会有少量的加车，以及蓉湖高速上去往山西方向的977公里处，鹰儿岭隧道附近，蓉湖高速呢主要是去往山西大同方向的。

0: 流量的集度比较大，所以在这个路段呢，现在出现了大概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小雨转晴，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7度。
2: 承德今天是多云，23到34度。
1: 张家口阴转多云，19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阴，26到35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27到36度。
2: 廊坊多云，27到36度。
1: 保定多云，24到35度。
2: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7度。
1: 衡水多云，26到37度。
2: 邢台多云，26到35度。
1: 邯郸多云转阴，28到38度，东南风3到5级。
2: 北京多云，25到35度。
1: 天津晴，28到37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20到29度。
1: 郑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
2: 济南多云，26到38度。
1: 再来看下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0 ，PM10 指数27，空气质量优。
2: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都在出主意。位朋友署名十年发来了语音。
3: 22岁，然后一口一个孩子，他本来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已经是个大人。从这个表述里边，我感觉这个家庭里边问题最小的可能就是这个22岁的孩子，纯纯就是教育的问题。
2: 然后他感觉，你看22岁了，你一口一个孩子，你还不把他当做成年人，然后他有自己的思维追求，独立的一个人格，是吧？
1: 当然大家的也都是一家之言，包括妈妈陈述的哈，未必那么的全面。我们首先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再来看一下奶糖，他也是发了一段文字，他说我感觉妈妈的话呢，全是从自己的角度看孩子，所以说呢也未必是一个全貌。他说你看孩子不吃不喝，其实孩子在自己做饭呀，
2: 对，
1: 他怎么会不吃不喝呢？对吧？说孩子把他给伤到了，其实呢是爸爸把门踹坏了。孩子自己呢避难，被避难所被这个父母给破坏了。对，从这个他倒是也能够说得通。你看比如说孩子曾经想出去打工，但是家长不让，没去成。那现在孩子干脆我就不出去了，家长又不愿意了。
2: 也可能。
1: 对，他说你非要让孩子一切都听你的，那孩子肯定也做不到啊。所以说家长先把自己对孩子的期待值改一改。别期待成为一个傀儡。
2: 就是说你说什么他做什么，完全没有，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其实这是个好事儿。也许那道门呢，他觉得跟爸爸妈妈没法沟通，那我就隔在门外，这是他保护自己的，是吧？可能这么一道坎儿，你把他给踢破了，他一下子就是吧，他就是一种应激的反应。好吧，就还有一位朋友尔萨说，觉得孩子这个性格呢，可能有可能在妈妈身上，现在20多岁了，他还不吃饭，那怎么了？他爱吃不吃，饿了不就知道吃了吗？说是不是就是从小太溺爱了，妈妈也意识到溺爱这个事儿了。姐姐大那么多，是吧？父母都是可能顺着他，稍有他认为稍有不顺，孩子然后就可以可能就开始叛逆。更多的朋友，也更多的朋友看一般的大家的一个说法，一个是也可以让心理医生疏导疏导，再一个放他出去闯一闯，然后他可能社会经验然后教育了他，他就知道自己这个时候有一些行为是多么傻了，比如说对父母的伤害呀，不感恩呢。
1: 我觉得只凭刚刚短短几分钟的这个连线肯定不是全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啊，妈妈刚才其实也提到一个词儿，溺爱，从小到大一向如此，孩子原来就比较犟，那之所以犟，那肯定是你要啥给啥，是吧？你缺啥补啥，一切都由你说了算。所以说呢，孩子性格的养成他肯定不是说是这几年发生的啊。
2: 可能从小一步一步积累成现在。就像有朋友你说是在开玩笑，也不是，追梦赤子心说打晚了，现在打不过了，麻烦了，就从小就是你的教育方式出现一些这种端倪的时候，你就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的方式了。还有一些朋友也是说了，说那既然家庭教育不了他，那就让社会去教育他吧，这叫好好爱自己。
1: 那怎么样让他
2: 出
1: 来，走出来，走出去啊，
2: 对，
1: 闯荡一番，
2: 能不能跟他聊一聊？现在你想去哪儿？我们支持你了，还是说现在孩子，你当初你把我阻挡住了，你现在让我出去，我也不出去了。
1: 我觉得单凭这么一件事不至于，
2: 应该不至于。
1: 一个正常的22岁的大学生或者大学毕业生，不至于说啊，就是寒假里面我就没让你出去实习，马上快过年了，你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吧。因为这一件事儿就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变形，甚至是一个扭曲，非正常现象。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0: 里面，
1: 嗯，
0: 然后甚至和父母发生口角动手，
1: 嗯，
0: 我觉得他肯定不是因为单纯的那一件事儿，
1: 嗯，或者说呢，通过那件事他愿意打工，是吧？他甚至暑假什么的都要打工，愿意工作，这是个好事儿啊。毕竟他愿意动起来，就顺着他这一点做一个突破口，可不可以？就朋友们继续来互动吧，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出给父母。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帮个忙呗。很多朋友呢也在继续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包括刚才这个家长妈妈啊，对孩子这一家人到底该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一个重中之重，也成了一块心病了。
1: 嗯，
0: 他说呀，送你四个字：以静致静，安静的静，以静致静，才能够风平浪静，让他自己走出来。
1: 哎，这个时候就不要急于说改变他，你一定要搭话，要顺从我或怎么样的，冷处理会不会好一点？他爱干嘛干嘛，你也不要叫他去吃饭了，是吧？然后这样会不会好一点？朋友们，总之您还有什么样的办法，觉得该怎么办作为家长更有效，您可以继续来出出主意哈。
0: 嗯，是不是哈，一般人青春期所出现的这种叛逆呀，这种逆反呀，来得太晚了。
1: 也有可能是他有的时候他那个该逆反的时候他可能压抑住了，现在有一个突破口。我们再听一下醉酒西红颜说什么。
8: 他这个情况其实好办，这跟我家小子一样，我家小子16岁就不上学了，就这么硬着就不上学，我要打工我要打工。哎呀，气得你啊，气得我的血压高。后来我一些朋友也说别管他了，他想打工让他自己打工去，咱在社会上走走。特殊，他既然他想去打工挣赚钱，你就让他去，也有可能他会找到适合他自己的发展空间，对吧？这也不是坏事。也有可能他会碰壁，处处碰壁，到时候他就会灰溜溜的回来跟你说，像你的话，上学啊，或者是怎么怎么着的，所以感觉你说的对。
0: 嗯，对，男子汉大丈夫是吧哈，那你就是天下闯荡去吧。
1: 嗯，
0: 你只要保证两项，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健康，
1: 对，
0: 就行
1: 就可以了。对，我觉得他最好的他有这么一个点，他爱动爱出去，把这个当突破口好不好。其实最难的就是哪儿要不出去我就摆烂了，我就在这躺平了，这还是更难的。这个还有他向往的能够激起他的这个动力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点呢。当然也有朋友出主意啊，我们听一下他怎么说。
8: 九九二，关于刚才那个孩子出去打工的问题，和他这个年龄，我个人建议还是在本地打工，不要到外地打工，因为现在诈骗这个未成年的特别多。
0: 嗯，就怕他钻牛角尖儿。
1: 对，你可能也是跟家长那种担心一样。
0: 嗯，
1: 但这能不能达成共识，孩子要执意远行又该怎么办？从他这个安全角度上，就这个基准的安全上，父母还能就是隐隐的就 不能明着，暗里还能做什么，保证这个安全的问题。
0: 我倒觉得从实操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不妨姐姐这个角色是一个突破口。
1: 嗯，同龄人还愿意吐露一点心
9: 声。虽然说大到他六岁，但是啊，相对父母来讲。

0: 觉得也许可能作为这个姐姐，可能跟她距心理上的距离，且不说年龄上的距离啊，心理上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点。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如刚才妈妈所言，姐姐现在也
1: 嫌弃她，
0: 对，
1: 就有点嫌弃了似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做做姐姐的工作，行不行？跟她谈谈，你原来想做什么，这种规划。甚至姐姐也走过这样的路，是吧？跟他这样说可能会听。好吧，大家继续出主意。我们看线上有位陆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陆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说有什么事情？
2: 我5月20号我报案，我说你就是往发动机里边放白糖。
1: 什么？
2: 这个
1: 什么？
0: 哎，
1: 你
0: 说慢点，说慢点，说慢点啊。
2: 有人往我这公共汽车里边放，发动机里边放白糖。
1: 放白糖？
0: 您是公共汽车？
1: 是什么车？
2: 旅游客车。
0: 您这是某一个旅游公司的吗？还是某一个？
2: 对，某一个旅游公司。
0: 就跑长线的这个旅游大巴是吗？
2: 对。
0: 放什么？放白糖。
2: 啊。
1: 这是啥意思啊？
0: 为什么要放白糖啊？
2: 放白糖，发动机都报废了呗。
0: 谁放的？
2: 我给派出所提供这个视频监控，卖白糖的地方，嫌疑人照片。
1: 什么？买白糖的地方？你说你有是吗？照片。
2: 对。
1: 啊。
2: 嫌疑人照片我也有。
1: 买白糖，那你有放？关键那个链条是在放往里边放的，有吗？
0: 这个车谁管着呢？
2: 我有这个嫌疑人的视频监控，我都给提供派出所了，派出所一直往后推这事，到现在办案民警也不接我电话了。
1: 哎，那他们怎么认定的？就你说了，也有他买白糖，也有他往这个发动机里放白糖的，这些影像证据都有是吗？
2: 对，都有。
1: 啊，那他不是你认识这个人吗？
2: 认识。
1: 那你问了问他吗？这是为什么？你们俩平时有不愉快吗？
2: 有，我感觉没有啥，没有那么大一仇。他已经放了，我报案了，派出所一直不给我解决这事儿。
1: 是不是他们认为你是个人的一种？他们怎么定性？就他不管，他总得给你个理由，说我不立案，我不管，他总得给个理由。理由是什么呀？
2: 他立案了，他一直不去调查这事儿的，给他提供的视频什么都给他提供了，他还是不调查这事
1: 儿。就是还没启动这个调查，他不是说不管，是那意思吗？
2: 他到现在不接我电话了，办案民警，他就是这，这意思就是不怪这事儿呗。
1: 也没说理由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就是个人的什么，我们不管，也没这个，也没这么说，但是实际没行动，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
1: 这个，因为我们不太懂哈。就是
2: 这
1: 个往发动机里放白糖是你们，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专业司机里是比较知道这个是最能给发动机造成损害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肯定是后果非常严重。
1: 啊、
0: 对，轻则这个动力下降哈，油耗升高；重则发动机直接报废。
1: 他买了多少？你调查到，比如说那个他去买的那个倒了多少，买了多少？
2: 大概是2斤。
0: 2斤，2斤。
2: 哎
0: 呀，还有一点我们想问一下，刚才问到了说这个车谁管着呢？他能够打开你的车往这个发动机里面灌白糖吗？
2: 这会修车都知道那个
0: 能打开。
2: 对，能打开。
0: 他是一个什么风黑月高的这么一个时间，还是说明目张胆的大白天的什么时间段？
2: 晚上7点多。
1: 7点多。
0: 就是你的车是放在什么地方了？是放在公司了还是放在？
2: 对，在汽车站院里边了。
0: 在汽车站院里边。他就过去偷偷的放了白糖。
2: 对。
0: 然后视频后来你也拿到了，然后是已提供给警方了。
2: 对。
1: 那个视频清楚吗？这样您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不往外发，我们看一眼，就整个这个，比如说他往里放什么这个东西，清楚不清楚，再一个就是面目清楚不清楚，能不能就知道是这位同事，都能看见吗？你如果方便，你可以把那个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好吗？公众号。
2: 没有推着，在车站电脑里边，我在外边现在。
1: 不着急，你回头有空啊。你现在就等于是想问问派出所是吧？就是你为什么我给证据提供了，还没有问询到当事人，这个事儿还没有启动一个调查是吧？
2: 对，已经3-4个月了是吧？没什么不调查。我知道这个派出所这个负责人员给这个
1: 电话是吧？
2: 派出所这个负责人给这个嫌疑人是朋友。
1: 你认为可能会一些是不是偏袒呢？或者一会儿我们问一下你具体这个事儿发生在哪里呀？是哪个派出所接的警？
2: 临城镇派出所。
1: 临城镇是吗？
2: 对。
0: 还有一点我们想问一下哈，你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或者说查到相关的视频之后的话，第一时间是选择着报警，还是说是跟单位的领导反映这个事情了？

0: 这因为这车是个人的，那、
1: 哦、车是您个人的呀？
0: 嗯
2: 啊，
1: 就是您往外包、
2: 嗯、
1: 是吧？
0: 对对。
1: 那他是和你怎么一个、
2: 嗯？他是做什么的？他是什么工？对，也是同线路的，
1: 啊、
2: 还是他是做什么的？
1: 同行、同事、朋友还是什么人？还说其、
0: 就是、
1: 以往有什么个人恩怨？
0: 他就是一个开车的，
1: 也是开旅游包车吗？
2: 对，
0: 嗯，
1: 也是旅游包车吗？
0: 不是，他一开旅游，一开跑四儿车，他啥都干，
1: 啥都干。咱就是不是之前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
2: 恩怨
1: 隔阂？
2: 矛盾，对，
1: 对。
2: 是不是？
0: 以前有点小矛盾，但是我不没有想到他下这个给我发这个坏啊！
2: 就是完全你们单位的领导不知道这个事儿，没有从这个途径协调，把你们面对面的沟通这个事儿就没有，你就没走这条路，直接报的警是吗？
0: 因为这车是个人的车，这个单位领导不管这个事儿。
2: 不是，你是问了他们不管，还是你就？没问，没问啊、
0: 嗯嗯。
2: 好，
0: 你
2: 这样，你一会儿你把派出所的电话留给我们厂委编辑，我们帮您问问啊，看看这个他怎么定性这个事儿，行吧？
0: 嗯，行
2: 啊。我们说的时候怎么说是您是哪个公司的？我还是说您的名字啊？
0: 你说我名字都行，我身份证报应该。
2: 你有身份？你怎么称呼陆先生？全称？
0: 陆志杰。
2: 陆志杰是吗？
0: 嗯嗯。
2: 好嘞，好，那您别放电话啊，给我们厂编辑留一下那个派出所的电话。好吧，
0: 嗯，行，可以，
2: 办民警的电话。哎，这个好，这个也是第一次听说，用白糖给发动机造成影响
1: 啊，有过啊，这以前也有过类似这种案例啊，
2: 哦、
1: 但是我估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是第一次听到过。对，
2: 这个，
1: 嗯，
2: 这个朋友们，而且同行，干的、
1: 嗯，
2: 这个是因为定性的问题吗？
1: 当然，对于。他来讲的话就关心的就是说时隔数月了、是吧你为什么警方这边还没有进一步的这个进展或者采取必要的这个措施但是能听得出来肯定不是说平白无故的往他的车里面灌白糖、对吧他刚才说有一点啊小矛盾但是这个所谓的小矛盾是有多大或者有多小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2: 对
1: 总之呢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那该怎么办那接下来比如说报了警了报了案了那接下来会做进一步的处理吗传唤吗问询吗
2: 还是觉得是个人恩怨你就是你在我这儿终结你也得告诉人家一声啊。我们厂编辑正在问电话我们稍等一下先进段广告。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很多的朋友呢也是特别关心，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 AI 智能。那8月3号，那近期吧，如果说您遇到过，比如说通知啊、PPT 啊、会议记录啊、海报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差事，觉得特别棘手，那就可以。搞定了啊！来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参与的路径。您就回复 AI 大写的 AI 英文字母，了解这个详情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呢，为您打造的是992 AI 的一个特训营，从0到1上手，2天12节课程，全部的都是实操，告诉你，把人话让 AI 听得懂，不枯燥啊，不会纸上谈兵，带着作品出营。会用电脑就能够学会职场的这个2天时间，相当于等了这个请了秘书天团啊、写通知啊、做 PPT 啊、记会议啊、出海报啊，原来好几天的工作现在分分钟搞定。
2: 另外呢，咱们的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依然。

0: 在进行，这是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的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大家也可以继续拨打03119696992，然后为学子报名，或者呢，作为咱们的爱心听众来进行备案。本活动也特别感谢坂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那如果说您的眼睛干涩、模糊、流泪、发痒等一些问题，那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只要是在九九二大家帮栏目的听友，现在拨打40069896992来购买2000万的眼贴补贴啊，补助啊，每个人都能够领取到。一定要记着哈，10分钟之内来拨打这个电话40069896992，40069896992来购买的话，再加送您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包括这个收音机、健康手表，还有992的专属的定针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机会一年就这么一次。
0: 另外，咱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别忘了参与哈！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发“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工作日的8点18点开奖，及时到，好运来。那我们的及时也到了，咱们要公布一下幸运听众了。
1: 好，第一位是 TH992，恭喜恭喜！还有什么叫做在浪尖上行走？
0: 好吗？
1: 还有位第三位，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榕树下。第四位，好，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他暂时还没改名。7551263，这是他的。一串代码。还有一位朋友锦瑟时弦，我觉得
0: 好熟悉
1: 他呀，
0: 给过。
1: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是三老虎，
0: 这好像也挺熟的，
1: 不是山老虎，是三老虎。
0: 好，恭喜几位朋友，小编会跟您取得联系。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下这时段的992快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喂，这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整体来看的环线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呢也没有明显的缓行点。市区内的主干道需要来关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的交口，也就是去往省儿童医院的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后方缓行是到了淮北路的位置了。另外淮北路往西走的话呢，从建华大街到梅基街之间也都是一个排满车的状态，所以建议如果准备去往儿童医院的朋友呢，需要提前来绕开这两条路来通行。再来关注一下省人民医院太华街北行方向与和平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合作路的位置了。还有就是在这个新华路东行方向过中华大街这个路口的话呢，后方缓行也是已经到了西电街的位置。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城的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北部、城内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7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7号的夜间到8号，中西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的，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各位参与节目互动啊，也可以来抽奖啊，每天有一个奖品礼品是要送给各位的。昨天不是前天有朋友说让我直播哈，今天要开播哈，但是稍等一下啊，广告的时间我就要开播了哈，各位可以直接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哎，就能找到我了，点点关注，点点赞。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2: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3: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很多朋友都催着我开播啊，开播了，各位，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就能找到我了啊。当然参与咱们节目互动，今天依旧是给各位送出的是我们一个精美的小相框啊，各位，咱们可以来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问车吧里面，我们来交流互动，我们也会从一个小时的互动当中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我们把我们的精美的小相框要送给这位朋友。追梦赤子心说祥子没播呀，小胖子说祥子没直播吗？一颗螺丝钉说今天播不播了啊，播了，各位。咱说到做到啊，来吧，今天先来给大家出第一个问题啊。其实咱们这个平时互动交流啊，这个问题都特别特别的简单，就跟送分一样，四大名著里面西游记的一个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孙悟空的有一个师傅叫唐僧，对吧？但是他不是孙悟空的第一个师傅，孙悟空的第一个师傅是谁？ A 如来佛祖， B 菩提祖师。哎，有没有人知道的哈？是 A 还是 B？ 孙悟空的第一个师傅是谁？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当中。来吧，也跟大家聊一聊用车选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大家现在在路上能看到很多新车越做越大，你说车企是真的想做这些大车吗？也未必。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超大型的 SUV 啊，那种什么9系列的新能源，对吧？5米3甚至5米4就已经满足不了车企了。接下来你觉得他们想卷的是什么？他们想卷的是 MPV。 哎，没错，就那大面包子。而且要怎么卷？卡着那个黄牌线来造那种硕大无比的巨无霸 MPV。 然后你就想吧啊，里面你能想象到的，你想象不到的所有家里面的功能全都给你弄进去啊，吃饭、洗澡、睡觉、办公、娱乐、聚会啊，吃火锅啊，卡拉 OK 全部都给你弄进去。因为只有 MPV 这种造型它才能满足这些非常疯狂的配置需求。就我之前我就说过一句话哈，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你怎么卖，你只要把家里面的这些冰箱、彩电、沙发、洗衣机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全都搬到车里，你再来一套话术它就好卖。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你说这玩意儿真的叫车吗？这不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吗？如果你有切实的商务需求，真的需要这种大车去接待啊，或者说你每天都需要在车里面用到这些功能，每天都能塞满人在车里面，那你真的可以买，因为你是有需求的。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它就没有这些需求啊，你本来是不需要在车里面，我说要吃个饭呀，啊，洗个澡啊，睡个觉啊，啊，办公一下，娱乐一下的。你真的千万不要说为了这些车企创造出来的需求去买单，没有意义。

友说，哎呦，我看他们这个发布会，哇，这功能太多了，很兴奋。那祥子呢，因为是坐车的嘛，那我一年大大小小发布会也会参加非常非常多啊，各种品牌的发布会，各种试驾会我也都会去。就现在说实话哈，人邀请完之后我去就听都已经要听麻了，那很多都是在吹，反正是真的，就不要说啊，看到各种功能就兴奋，兴奋完之后我就去买单啊。你买完之后你会发现每天都驮着拉着一堆锅碗瓢盆在市区里面通勤，咣啷咣啷咣啷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多开着5米3、5米4的这种9系列的 SUV 天天在市区里面通勤，你就会发现，哎呦，你的副驾和后排基本上都快接蜘蛛网了，都没怎么用。所以啊，各位，咱们买车在功能性方面啊，注意，一定是功能性方面，不是说核心部件哈，咱们尽量不要的，咱们就可以不要啊，千万别说啊，我可以不用啊，但是你不能没有。这种想法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啊，尤其是对金钱的浪费啊，因为你会买到一堆就是你可能真的你快卖车了你都用不上的功能。好多以前买七座的车的朋友，那小七座车，那第三排你坐谁，你让谁坐，你都是得罪谁，谁下来都得背地里坑着你两句，对吧？还是那句话，正常的需求下，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这种 C 级的轿车，五米以内五米附近的车就已经非常非常足够了，而我们开个4米6、7米的这种 SUV 也完全能满足我们日常代步了。乌拉乌拉说，祥子老师一偷瞄一下好像在偷看我，对，在偷看你。你看圆珠笔也说了，必须得上个微波炉哈，老板饿了随时能吃。有的朋友 YY 这朋友说，抖音比车载广播感觉快好多呀。对，我们有延迟啊，咱们广播肯定还是有延迟的啊，各位。所以呢，现在想看祥子直播的啊，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找到我了哈。记得找到我之后点一个关注哈。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会再给大家播一会儿啊，因为很多问题每天其实都是回答不完的。很多朋友也会私信我，就昨天开始开通了这个账号之后啊，很多朋友也都在后台私信。各位您有任何也新车二手车选车方面纠结的地方，拿不清的啊，都可以跟我说您的一个具体的需求，然后告诉我，我会在后台给您答疑解惑的。还是刚刚有问到各位一个问题，我看看各位有没有回答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当中。我们刚才出的问题就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第一个师傅是谁？A 如来佛祖， B 菩提祖师。有没有知道正确答案的？我看有说 A 也有说 B 的，还有说是唐僧的。那唐僧我已经给你排除了，唐僧不是啊。有没有知道的 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3米8说，哎呀，让车企们折腾去吧，以后买个车都省得买房了，挺好的。真想的是房车是吧？风生水起说，小米的鹏程怎么样？前几天出预售的那个产品哈，25万和29万，我个人感觉啊，它是有点贵了。我在这儿说一句话啊，它这个车上市的时候绝对不会是这个价格啊，小米鹏程那个增程的车，它绝对不会是这个价格啊，你放心吧。如果你们真的想买这种20多万、30万的这种增程车，

补一下。来吧，关注一下刚才问到大家的问题哈。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第一个师傅是谁？ A 如来佛祖， B 菩提祖师，没有 C 啊， C 不是唐僧，唐僧他不是第一个啊，他是之后的了。追梦赤子心说，我现在这个两个平台切换啊，一会儿看看抖音，一会儿来问车吧，来唠唠嗑。你看这位朋友说是 B 哈， B 大部分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 B 哈，菩提祖师。大家看看前几集啊，就能发现啊，是这样子的。家有俩娃说，祥子你好，最近推出的 GS4 这车怎么样，家用？哎，一说到 GS4， 这应该是第五代的 GS4 啊，因为当时我们上上个礼拜做致电之夜这个活动的时候，活动当天这个车是全国上市，然后就来到我们的致电之夜第三季的活动现场了。如果你想尝鲜可以入，但我的建议是等一等它落价，现在的新车支撑不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它一定会降价的。然后它现在的价格也挺合适，我当时记得啊，顶配的车型是10万块钱啊，你落地的话应该也就是11万多。如果你不着急可以等一等啊。还有一些建议呢，就是哈弗 H6 这个价你也可以看一看。用户3161946说到，特斯拉 Model 3那款盖版的，就是15万多那款，什么时候到石家庄？我去 4S 店问了一下，说没有此车。你不用去石家庄的 4S 店，你就是去上海的总部，他也告诉你现在国内不卖这车。你说的那个叫廉价版的特斯拉 Model 3，对吧？没有天窗，但是大概率它也会有哈。变成了织物座椅，等等一些，反正该从这个比较硬实的都给你换成稍软的，但是基本上它在整体的品控上没有问题。现在在其他地区有卖的啊，所以你这款车还得等一等，因为这款车来了之后吧，你说十几万块钱买新的特斯拉的 Model 3，那其他的车企咋卖？就是你看啊，现在特斯拉的 Model Y 它卖26万，它在上个月的六月份吧，咱们说六月份的销量榜里面，全国所有的车里面不分价格，它排第一，它卖了38000多台，这是个26万的车呀。它要是降到十几万，国产车咋卖？所以说还是有管控的啊。来吧，继续给大家出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水浒里面有一位人物啊，叫杨志。杨志卖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落魄缺钱了， B 跟人打赌了。有知道的朋友吗？ A 或者 B 啊，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当中。水浒里面杨志卖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落魄缺钱了， B 跟人打赌了啊，是 A 还是 B 啊？可以发送过来哈。任何新车、二手车方面的这些问题哈，您直接发送到平台当中，我们就来答疑解惑了给您。如果我没有看到啊，就是评论区的人太多了，您多刷几遍我就能看到了哈。不重贴和扣不改名是什么啊？是不是之前节目抽那个车贴是吧？那我祝你好运啊，加油。他说了，祥子老师，君越这个车怎么样，能不能说说？可以买 2.0T 的版本的车型是可以的，现在的价格呢也是十几万，对吧？14-15万的价格就可以买了。之前我们买到一个君越得要24-25万，买到一个君威也得要18-19万，现在君威就10万块钱，君越呢就是14万左右的这个价格啊。如果说你比较考虑后期的维保成本啊，那 OK， 这个价位当中我们不去上豪华品牌的车型啊，我们就去买啊别克啊大众啊这样的产品啊。这个车呢宜家宜商啊，就是宜家的概念就是说它个头比较大啊，坐着比较舒服宽敞，配置也高。宜商呢就是它还是这个头比较大，看起来呢也比较敦实啊，我们说叫 B 加 C 减，当然了还是一个大 B 级车啊，你偶尔这谈谈业务什么的也没毛病。所以说你喜欢就买就行了，但这种车短期不要卖
它的保值率啊。

0: 相比于什么丰田的凯美瑞、亚洲龙，包括大众的迈腾、帕萨特要低一些啊，长期持有还是可以的。欢迎各位一起来互动交流，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打卡互动哈。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您就可以找到我了，我现在正在直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3: 启动
2: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4: 系列活动
2: 开幕，2026年8月6日，
4: 同行的末日
2: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5: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t'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了。这位朋友说，这车都降到这个价格了，还在讲保值率，那你不讲吗？就我跟你说，车降到这个价格了，依旧有那种破烂车啊，真的就保值率一塌糊涂。就我在的意义就是我告诉大家如何去挑选就真正适合你家庭的产品。当然了，保值率它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如果说你是长久用车的话，你不用考虑保值率，但如果说你是2-3年就要换车，你一定得考虑，除非说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但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啊，就是一般大家的钱它不会是大风刮来的，但是钱还容易被大风刮走啊！你说这事儿整的。憨憨说了，主持人你好，我想买一个35到40万左右的家用车，要7座。哎呀，你这个车这个价位，你买个新能源呀，还是买个什么车呀？就这下不行，买个 GL8。尊享3399， 差不多吧，3399下来多少钱呀？37万，差不多37-38万啊，就能落地了。就是有的朋友说啊，车降到这个价格了，还用考虑保值率的？真得考虑。有的车你今年10万买的，明年它只能卖5万；但有的车你10万买的，明年能卖8万，这不一样吧？有的车你今年30万买的，明年就是15万；但是有的车你今年30万买的，明年还能卖27万。你跟我说不讲保值率吗？还是那句话，长久用车用个10年、8年、10几年，那你可以不在乎保值率，对吧？因为跌到那个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了。啊，你就事故车、精品车，它也差不了什么价了。但是在头几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啊。新能源，记住一句话：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
3: 上午11:30，
4: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您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在邢台辖区大广高速1647公里处，也就是在这个威县服务区附近，主要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施工占据左侧的两条车道，目前呢只有最右侧的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后方呢大概缓行是有1公里。另外，保定辖区呢，荣乌高速去往山西方向977公里处，银耳岭隧道附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场呢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桃山和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受到车流量较大的影响，丰南南到滦南南之间的站口暂时关闭，道亭东到秦皇岛西之间的站口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玉田到千安之间的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呢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高速林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普通朋友说，看祥子直播，这回就能看到祥子的微表情了，通过祥子的表情就能知道什么车能买，什么车不能买了。你们是研究车呢，还是研究我呢？研究研究车吧，别老研究我了。各位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然后我现在正在直播啊，大家可以有看到我了哈。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加关注，给我点点赞，感谢各位。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水浒传》里面，杨志卖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落魄缺钱了 ，B. 与人打赌了。啊，到底是 A 还是 B 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

很多朋友也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手心里的温柔说，我现在在首都儿童医院在听你们的节目呢，来感谢您的支持。您是去那边带孩子看病去了吗？祝小朋友早日康复啊。很多朋友都说 A 缺钱了，他说 A 穷啊， A 落魄了。但有的朋友说的是 B 啊，觉得是跟人打赌了，那到底是 A 还是 B 呢？

0: 现在很多朋友啊，买新能源车的时候也在纠结啊，我是买个纯电车，买个插电车，还是买个增程车？如无必要，就去买纯电车啊，因为现在已经不像就很多年前啊，我们说这个新能源刚发展的初期，很多基建啊，很多充电枪，很多充电桩啊，都不是特别完善啊，小区里也不让安，然后单位也没有啊，或者说这个路口商超也不方便。现在不是了，现在你买一个纯电车，大概率它的续航里程过了10万块钱，基本上都是500-500公里的续航。那如果说我们一天就开20-30公里，你能开多少天？开30-40公里能，一天30公里你能开多少天？3-7=210，一个礼拜开不完，对吧？你就家里没有充电桩，越是没有充电桩的朋友啊，越得买纯电车，越不能买那个插电和增程的。就昨天我们聊到这个问题了，大部分或者说绝大多数的插电和增程的车主，一年到头是用不了几次油的，都是用电，谁用油啊？用电多便宜啊！但是你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别说哎，祥子说了用电便宜，我也买一个这个，结果我这个平时上下班就2公里，一年跑下来就跑个1800公里，我买个电车，哎，我得劲儿，那确实没用啊。所以说买油车，买新能源啊，买新车，买二手车，买包牌的啊，这个东西啊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一直在说各位，你们可以对于车一窍不通都是可以的，你只需要告诉我你要花多少钱，要买什么类型的车，是轿车 SUV MPV 还是跑车，要买新能源还是燃油车，你家里的使用情况是什么，每年多少公里，要用多少年，我就能让你买到心仪的爱车。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我们一起交流互动一下。同时各位也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现在祥子也正在直播当中啊，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位朋友不忘初心，是说到了16年白色的 Polo 手动9万公里，大概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应该是1.4的手动 Polo 是吧？9万公里，我估计有10000出头。这个车应该不好上15000了，1万到15000之间，大概这个价格啊。
0: 其实这样的产品还是在市场上有一些受众是吧？虽然说车龄比较久了，10年了。
1: 对，因为首先它这个车型就比较深入人心嘛，再一个省油经济，然后呢，后期费用也低，这是二手车的关键，对吧？再加上现在价格也便宜，它是不考虑，因为这时候它的1.4也好，1.6也好，比这之前这2.4的甚至320的大排量的很多豪华品牌车都要好卖。
0: 就是可能十几年前，就是可能不能他这个年份啊，就是可能2010年、2009年左右的老的 A6、A4，可能也就是卖个1-2万这个样子了。
1: 对，
0: 但是还卖不过他。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二手车的优势，就是虽然他当时卖的便宜，
0: 那
1: 不能说卖不过他吧，就可能交易周期更短一点，卖得更快一点。再或者是说你现在拉平他的价格，你当时30-40万的车，你和当时10来万的车，甚至当时都不到10万的车，他最后拉平了，你说的这不就体现出保值率了吗？对吧？
0: 行，好，来我们继续关注啊。刚才我们不是说到这个插电的车了，我看抖音直播间就说这个啊，纯电比混动的真的是好太多了。你看这个插混的，你说肯定大家用了这个电之后就不想用油了，但是它得不停的充电，尤其你家里没有充电桩，你买的时候肯定想着啊，没事，我家里不能安充电桩啊，我这个没电了，我用油啊，混着跑也挺省的。到时候你绝对不这么想，这不是说你有没有钱，或者说你这人。

0: 抠不抠，这是人性的问题，所有人他都会这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说时间长了会烦死，就是属于两头着急。所以家里没有充电桩的一定得去买纯电车啊，就是新能源的话一定得买纯电车，千万别买那插电的车，那个油你肯定不用。来吧，继续关注向着太阳迎着光，说到了2014年的宝马三系2.0的，跑了17万多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那咱们就按320长轴。
1: 320长轴吧，这是比较主流的，对吧？320长轴这个时尚有17万公里，这个里程不能算少是吧？14年的17万公里三系，哎呀，怎么给它定价呢？我估计这车应该是4万以内了，三打头，3万多，14年的啊，而且是车况，你17万公里车况还不能有别的、情况
0: 哦。
1: 我估计啊，这车对我估计这车啊，收车价可能在3万左右，3万小，卖价应该能过35000，要车好的话，大概这样。
0: 哎，刚才那个 Polo 是几万来着？
1: 16的，1万多，
0: 1万多，161万多 Polo， 然后三系14年的3万多了。
1: 3万多
0: 啊，
1: 就三系现在就是这个行情，14年的，而且它这个里程，它的里程可能会略高一点啊。
0: 啊，
1: 它14年的三系应该是13款，
0: 嗯，
1: 然后呢15年有一个改款，15年的三系基本上现在就是5万多，就是差个2万块钱，差不多差个2万块钱，所以对，所以说价格比较中肯啊，你参考一下吧。
0: 好，来关注一下有抖音平台的朋友在说到南征北战，说了2017年底18款的宝来银色的自动挡43000公里，没有试过，大概能卖多少钱？
1: 2017年底18款的宝来4万公里啊，里程少是吧？
0: 对，4万多。
1: 少，而且是自动挡的是吗？
0: 对，自动挡。
1: 没说。
0: 自动挡，
1: 自动挡，
0: 银色。
1: 自动挡的这个。啊，银色的也这个颜色没关系，银色、金色、白色啊，这个家用车，大伙接纳程度都比较高。
0: 哦，
1: 这个对17款18年上的牌吧，我估计现在行情应该是3万上下，它里程少，它5万公里嘛，是说5万公里吧？
0: 对，4万3。
1: 对，4万多公里，然后呢，里程少，再加上这个宝来车型，就是能符合80%的这种家用的基本情况，这时候就不说带不带填充啊，带不带什么倒车影像了，就不纠结这些了。所以估计它现在的行情就是，3万多，3万多也是3万小啊，应该是3万小的一个行情啊。
0: 三万多是3万小的行情哈。
1: 对，而且这是终端的卖价啊，收车价应该在3以内了啊，收车价应该是2万、2万大的一个行情啊。
0: 利润几千块钱是吧？
1: 对，没错。
0: 于先生说到了说2015年11月份的第一批的国产自由光啊，应该是吉普自由光，目前跑了13万多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呢？
1: 十几万公里？
0: 13万公里。
1: 啊，13万公里，第一批的自由光，哎呦，这当时这个新车也是二十多的行情，但是现在的行情2万多，2016年的，因为它2.4的排量，再加上自由光的保值率，吉普的保值率，就现在来看，我估计卖起来可能会周期会长一点，或者是接纳程度并不是很高，现在的价格就是25000。上下吧，我估计就是卖好的话卖个25000靠上一点，卖不好的话25000靠下一点，大概这样。
0: 还有一位90后小哥说到了，说想问一下两位老师，2018年1月份上牌的白色的奥德赛，15万公里，没有事故，有点小刮蹭，还能值多少钱？哎，这时候是2.4的吗？
1: 2.4，2019年改的是2.0混动嘛？对吧？它应该是对第一批对最后一批的2.4。
0: 对，因为它是2018年1月份，它要是12月份就不一定了，是吧？
1: 对，就不一定了。对，而且它这个2.4的最后2019年、2020年都有在售，它是同期在售的，但是就有已经有价差了，就是2.0混动的就已经比着这个2.4的会贵上2-3万块钱。十几万公里是吧？它里程
0: 13。
1: 13万公里是吧？也还行。
0: 不，15万公里，
1: 15万公里是吧？也还凑合。15万公里的话，2.4最后一批，我估计现在行情以这个里程来说的话，我估计应该是7万多的行情，应该不上八了。啊，就是15万公里，车好的话，我觉得卖个75000一大关了。应该这么个行情啊，主要是受限于里程和它的2.4的款式啊。
0: 好，也来关注一下二号先生的张先生打进了电话，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这有一个车，就是宝来2021年5月1号的宝来1.4T 的，现在跑了11万公里，然后原版原漆，还能值多少钱？
1: 哦，21年的，还是1.4T 的宝来是吗？这个当时你这台宝来应该比1.5的贵上最起码2-3万块钱。 是吧？当时，当时其实1.5的会多一点、啊。
3: 对对对。
1: 啊，然后跑了里程是17是吗？
3: 11万的。
1: 啊，11万公里是吧？啊，21年的如果跑11万公里，不能算少。我估计现在，对，我估计现在行情，你这个里程媲美这1.5的价格差不太多。我给您建议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卖个5万多，1.4T 的，而且大概率应该在5万5左右的行情。
3: 好嘞，
1: 啊，您参考一下，好吧？嗯，
3: 好嘞，好嘞，谢谢。
0: 嗯，好，您客气，再见
1: 啊。
0: 嗯，来，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啊，小胖子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我的车是别克的昂科旗。21年的车，黑色，16万公里，次低配，没有事故。现在车商给我8万，是这个价吗？有21年，当时次顶配得小30吧？
1: 这个
0: 它是昂科旗，还不是昂科威。
1: 昂科旗，对，昂科旗，这个昂科旗的新车的，就是两驱的指导价都将近30万。
0: 嗯，
1: 两驱的指导价都三十万，然后四驱的话，这应该是30多的一个指导价。
0: 嗯，
1: 给你8万，给你8万，你多少公里？
0: 稍等，我再看16万公里。16万公里，
1: 我今天听的咱们这个车的里程都不少，16万公里。
0: 嗯，
1: 给你8万。嗯，如果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问的啊，如果说你再回去他还给你这个价，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出手了，别犹豫了。我怕最后他这个价格都实打实给不上你。
0: 那回去肯定给不了了，你相当于你问没问一圈，你再回来找我，我不成冤大头了。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真诚的一个成交价的话，
0: 嗯，
1: 我觉得8万是一个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挺合适的价格。对于车主来说，
0: 嗯，
1: 我怕他大概率先给你支架，等你卖的时候会给你砍价
0: 啊，支了个8万，最后来，哎呀，不行，当时有个客户，哎，你说你当时没卖，当时8万就行，你好我也好，现在不行了，得7万冒点了。
1: 对，就咱这个里程，我觉得如果说要是8万，我觉得可以考虑出手了，啊。
0: 嗯，
1: 我给您个建议啊，可以考虑出手了啊。嗯，
0: 好，姜汁可乐说，祥子老师您好，我妹夫想买个塞纳，是今年买合适还是明年买合适？想听您的建议。就这种车，它的终端变化不会特别特别的大啊，但是肯定会有变化。你就看他是想今年把这钱掏出去，还是明年把这钱掏出去，或者说今年能攒够，还是明年能攒够的事儿啊。就是这种车，其实因为它的更新换代周期都是比较慢的，就是你喜欢你买就行了。它的价差呢，差别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大，它的市场的稳定性、保值率也还是不错的啊。来吧，每天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其实一到这个月份，我们都知道七夕啊就要来了啊，用一份精致的礼物，说出一生一世的承诺。即日起，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场好物通通，咱们都是77折啊，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啊。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7元至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8月6号，明天我们还有一场水晶饰品的一个溯源直播哈。好物推荐官新源也是带我们走进水晶的世界，探源头看品质，超值福利抢不停。8月6号上午7:30到10:00，下午5:30到晚上8:00，欢迎大家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预约观看购好物。同时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哈，这款产品也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一个爆款，售价是199。享受77折福利之后呢，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哈，咱们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同时给各位还带来一个好物，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5毫升的规格，3瓶啊，到手一共是45毫升，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同样呢，也是77折的专区爆款，售价是119元，享受77折福利之后呢，到手仅需91.63元。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来吧各位啊，有朋友想直接线上评估的打电话啊，96992，来请到2号线上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4: 你好，
0: 请讲。
4: 喂，你好，我有一辆19年的辉昂黑色，跑了11万，喂，这老师请一下。
1: 两驱四驱啊？
4: 两驱
1: 380是吧？ 是两。

0: 驱380，对吧？
1: 对。
2: 嗯，您19年是380两驱，是商务还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1: 商务吧。
2: 标配。
0: 商务啊，是入门级的啊。
1: 标配。
0: 多少公里？刚才说的。
1: 11万。
0: 哦，11万公里。
1: 一手
0: 上没
1: 动过
0: 气。这车一九11万公里，大概率这个车应该是在八九万的一个行情，不会上十了，上一大关十万以内，大几万。
1: 哦。
0: 嗯，当时花了30多是吧？
1: 对，
0: 嗯，当时30多，现在行情就是8万多9万的行情，啊，您参考一下啊，不离谱价格。
1: 行，好嘞，谢谢。
0: 嗯嗯，不客气。
2: 嗯，好，再见。再来关注啊，还有一位朋友回回忆说到了20年的长安逸动红色的顶配，目前是跑了3万多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0: 3万多公里，20年的跑了3万多公里，红色，哎，有优势也有劣势哈。红色可能影响一点，然后，哎呀，然后这个里程也是加分项。我估计现在行情，因为新车也不会很贵，逸动应该是最后卖到了7万多8万。那现在行情，我估计3万多块钱，三万小啊，应该是不上35000的一个价格啊，参考一下。
2: 嗯，好，刚才不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水浒里面，杨氏卖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A. 落魄缺钱了 ，B. 与人打赌了。对，大部分朋友都。回答对了啊，就是 A 啊，落魄缺钱了，不是跟人打赌了哈，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来吧，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三国里面，张飞最后是死于谁之手 ？A 部下小兵 ，B 曹操大将。看有没有知道了啊？三国里面张飞最终是死于谁之手 ？A 部下小兵。B 曹操大将啊，您 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里面来一起交流互动一下都是可以的。同时我看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也非常热闹啊，各位想看祥子的，想看我直播的啊，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看到了哈。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二号线上的尹先生，尹先生您好。
3: 哎，您好。
2: 嗯，请讲。
3: 我有个2016年12月份上牌的雅阁2.0的黑色，然后跑了9.5万公里，然后有个推尾的前嘴一套的事故，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0: 嗯，2016年的雅阁是吧？跑了9万多公里啊。
3: 对。
0: 然后黑色，对，然后前边追尾了，你是追的别人是吧？
3: 对。
0: 你说的前嘴一套气囊弹开了吗？
3: 没有。
0: 气囊没有弹开。但是机盖、大灯、前杠都换了，是吧？
3: 对，对。
0: 啊、杠铁和水箱框架冻着了吗？
3: 对，没事。
0: 也冻着了，是吧？
3: 对。
0: 也冻着了，嗯，16年的。那我估计啊，我估计这个车大概率可能不上四万左右吧，我觉得。我觉得收车价可能不上四，但是卖价，以这个车况，可能在4万小的一个行情，我感觉。
3: 哦，好嘞，好嘞。
0: 啊，您参考一下啊，应该不离谱这些价格，好吧？嗯。
3: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啊。
2: 嗯，好，我们也要准备放一小段广告了，各位啊，最后一遍啊，大家应该也知道咱们的每次抽奖的这个规则哈，在之后的这个两条广告里面结束的时候，您回答正确且非常准时，我们就把我们的今天一个精美的小相框啊要送给这位朋友。在三国里面，张飞是死于谁之手 ？A 部下小兵 ，B 曹操大将。您发送 A 或者 B 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一起交流互动一下。
4: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听，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4: 听。
7: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4: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问到大家的这个问题啊，在三国里面，张飞是死于谁之手 ？A. 部下小兵 ，B. 曹操大将。正确的答案是 A. 部下小兵。好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啊。要恭喜叫泽泽泽啊这位朋友，手机尾号9989啊，恭喜你回答正确且最准时啊，把我们的精美的小相框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啊，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年轻人这位朋友说到，自己的车是2015年的宝马316Li， 金色的，没有喷漆，目前跑了9万公里，大概的价格能在多少呢？
1: 嗯，你这是2015年的，咱们最开始说到了2015年的宝马三系是吧？基本上5万多，但是你这是金色的，但是你这是1.6T 的，对吧？你是316。316.6T 的话会比2.0T 的可能会略便宜一点啊，基本上咱们这个价格就能锁定在5万以内，4万以上，就是4万5靠上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4万5以内的一个收车价格啊，参考一下。
0: 这大概的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吗？
1: 对。
0: 它这个
1: 里程是不是还少呢？刚才说的。
0: 而且它这个是316。
1: 对 ,316.6T。
0: 啊，就是跟这个320应该也不一样是不是？
1: 也不一样，而且它这个是。我刚才说的2015年有个改款，它是2015年的嘛，2015年改款的之后的。
0: 嗯。
1: 最开始我刚才节目里说的是最开始，是5万多的一个正常行情，那是320。
0: 嗯。
1: 320长轴对吧？它是316长轴的话，基本上就是5万以内，就是4打头的一个行情，啊，价格是这样的，推算的啊。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张立辉是说到了说2014年的朗逸1.4T， 12万公里，想问一下能值多少钱？
1: 啊，1.4T 的朗逸，这大概应该是自动挡的啊。这个12万公里，这个年限我估计12年了，
0: 嗯，
1: 应该也是一打头的行情。虽然是1.4T 的朗逸，比的当时1.6可能会贵上1万多2万，
0: 嗯，
1: 我估计现在啊，应该是15000靠上，或者15000，是10000公里，15000、16000吧，大概这样。收车价可能在10000小的行情啊。
0: 好。来吧，继续再来关注这位朋友，自己的车是自己的 LS6， 去年买的，20出头买的，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带有激光雷达，目前跑了10000公里。
1: 啊，去年买的自己带激光雷达，带激光雷达的自己去年应该是20多，20多，一年的车龄10000公里，一年车龄10000公里，赔上10万块钱吧，我估计。你现在的行情，高配的自己现在应该是在13、14。或者14、15这个行情，低配的话基本上已经降到11、12的行情了。所以说你就带激光雷达这个，对，基本上我觉得不上15的一个行情。
0: 就20出头的车也得赔10万，一年。
1: 也得赔10万，因为LS 问题不大，这个现在就这个行情啊。
0: 好，最后一位朋友啊，袁先生，2014年的索纳塔8.4排量8万公里中配能卖多少钱？
1: 索纳塔2014年索纳塔现在应该也是1万多打头啊，就是跟着刚才的这个朗逸差不太多。虽然它新车贵一点，但是保值率并不是很高，而且大排量，我估计啊，就是卖好的话，这个车奔着15000，14年15000左右吧，大概这么个价格啊。
0: 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严老师在线的解答，严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如果说您想继续一起来。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大部分主干道的通行环境还是非常轻松的。现在市区内的环线啊，以及快速路的话呢，都没有观测到明显的缓行点。个别的路段需要提示给大家，一个是在胜利大街南行方向中山路交口的后方呢，缓行是有到了新华路的位置了。另外，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自强路。还有就是南北走向，如果准备过新华路的话，过这个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以及在中山路沿线西行方向维明大街这个路口的后方呢，需要一到两个灯时才可以通过，其他的路段基本路遇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行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一直到7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7号的晚上一直到8号，中西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3和8。那除了邢台之外呢，我省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直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92.92，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1: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0: 幸运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你看前段时间，哎，我记得7月31号的时候那期节目也是我的，我是不是提醒大家了啊？咱这个看电影的活动说是说啊，七月份的活动到7月31号结束了，但是咱们还有8月份的活动呀，对吧？配合全省这个既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应咱们的听众要求啊，八月份的观影活动，免费观影活动啊，全新升级了，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影票的数额更多，福利和惊喜更足。那参与方式也和七月份是一样的，各位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把您的答案留在这个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变了啊，每天会抽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然后这个有效期啊，统一是到26年的10月31号的，就是今年10月31号之前，您啥时候兑都行，只要是在这个中联院线的100家影院去换，想看啥看啥，想在哪看在哪看，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然后看咱们这个，也欢迎各位啊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在欢迎光临这个帖子里，那玉玲看到了都会回复您的。你看春喜今天来报道了，他说刚和儿子看完功夫女足，那是相当好看啊。春喜这个就是用的咱们这个叫什么电影活动的免费电影票啊。然后各位朋友，这个电影票看完你别把那票根扔了。据我所知，咱们这个票根你要不尝试周末拿着这个看完电影的电影票根去各大景区看看呢，难说会有打折哦。说到足球啊，对方正在输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后台留了一条评论。上周看金门虎的比赛哭了，逆转云南玉坤，跳出降级区迎来4连胜，祝金门虎越来越好。哎，同一场比赛不同的心情，对吧？我是玉坤球迷啊，这个明明好好的，80分钟之前都还是2-0。

0: 更不容易，更何况上半程的时候其实踢的确实有点问题啊，值得去思考。不过现在四连胜了，之后的劲头应该会越来越足。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首先啊，来关注一下咱路上的事儿。石家庄复兴大街糊涂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即日起到8月10号，每天晚上的23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半进行。那检测期间呢，会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到北三环的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由北向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呢，提前从这个华安东路的出口匝道驶出；由南向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呢，提前从这个南高营互通驶出绕行。接着是公交的消息啊，石家庄市公交集团发布公告，8月1号起到8月31号，为小学生免费卡、陪护卡集中年检办理时间。这个近期啊，各服务网点都迎来了办理高峰，现场排队等候的时间比较长，建议大伙儿啊，可以选择中午的11点到下午2点，然后下午的4点半到7点这两个时段前往窗口，以减少等待时间。如果8月份因故未能及时完成年检呢，后续携带完整的证明材料，随时可以到各 IC 卡充值网点补办年检手续。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昨天是全部结束了，一共录取了30多万名考生，含对口本科。今天开始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日前，石家庄二中获评首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校，全国仅有11所学校入选。那该校也是河北及华北5省区市唯一获此称号的学校。学校的航空教育起步于上世纪的80年代，设有空军青少年航空班，开设了航模、无人机等课程。不知道各位啊，在这个大热的天气里，有没有刷到今年最火的蔬菜？那肯定就是冬瓜了啊。那最近呢，网上流传起抱着冬瓜睡觉降温的一个消暑的方法，有很多市民都跟风尝试啊。但是有的朋友他的冬瓜不太对，有人啊半夜遇上了抱着的那个冬瓜突然炸了，腐臭的汁水淌满了床单，清洁起来十分麻烦。而且你就想，你睡得正香呢啊，本来好好的挺凉快的，突然怀里那个凉快的冬瓜帮的炸了，不仅炸了还流汤，不仅流汤还是臭的，这太糟心了。那农林专家也介绍啊，首先呢，为啥这个冬瓜这个玩意儿它凉快，因为新鲜冬瓜含水量接近96%啊，96%，也就是这么大一坨东西里96%它都是水，吸热能力非常强，刚抱在身上确实能够快速的带走体表热量，带来短暂的清凉效果呢，和一个跟它差不多大的那个冷水袋是差不多的。但是冬瓜没有持续制冷的能力，人家不是空调啊，贴身抱个半小时到1小时，这个瓜身温度就会跟人体的体温接近，不仅没法继续降温，还会变得这个潮湿温热，根本不适合整夜抱着睡觉。那刚刚说到的很多朋友遇到的这个冬瓜炸裂，其实不是瓜自然开裂，而是因为密闭环境下发酵产气导致的。这个冬瓜外皮啊，大伙儿都知道有一层这个蜡质的保护膜，能够隔绝细菌。那整夜咱抱着它贴身怀抱的时候，咱人体是持续散发热量的。那你的被子呢又密不透风，你要想大棉被连冰棍都能给它保存住啊，密不透风的，再加上咱你再干净再洗澡咱都得出汗，这个汗液一浸泡，身体一摩擦，很容易就会划伤瓜皮的保护层。一划伤之后呢，哎，跟人体一样啊，这个细菌呢就顺着细小的瓜皮上的这个破损处就钻到果肉里头了。哎，钻进去以后呀，有糖，就开始吃，分解这个果肉糖分，持续产生二氧化碳气体。那这个瓜皮呢，咱也知道啊，密封性特别强，它这个气很难排出去， 那内部压力就不断升高，不断升高，不断升高，最后就像一

大的炸弹一样，直接撑破冬瓜。那人家里头都被吃完了，肯定就是臭的了。那腐烂发酸的汁水呢，就会四处喷溅了。那专家也提醒大家啊，爆冬瓜呢只是低成本的临时消暑方式，像这个变质、炸裂。隐患非常大，算不上是一个安全靠谱的降温手段。如果说啊，咱不管，咱没事儿啊，这点小事无所谓，特别想尝试，那专家也建议说，挑冬瓜的时候优先选那种表皮完整、没有磕碰划痕的黑皮冬瓜，不要买那种瓜地儿已经脱落了、瓜身还发软的冬瓜。那使用的时候呢，只能是睡前短暂抱上一会儿，你别抱它一晚上。上床睡觉前一定是，就是你睡前抱会儿降个温得了。你要睡着之前，你一定记得放到床边通风处，底下你给人垫个旧毛巾，防止渗水。平时呢也多留意留意这个瓜的状态，一旦觉得不对，这瓜今天抱起来不对，它有点发胀，有点发软，甚至闻起来还有点发酸，立马扔掉。还有就是像老人呀、孩子呀，还有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啊，尽量就不要贴身抱冬瓜了。像咱夏天如果想要安稳舒适的纳凉，空调啊、凉席呀，然后包括外头卖的那个正规的冰枕、水冷垫这种东西，稳定性会更高一点，哎，风险也会更低一些。面对网络上各种新奇的消暑偏方，建议大伙儿最好不要盲目跟风，避免给自己增添不便。

0: 考试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欣然。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t'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如果大伙儿去海边玩啊，在极其极其稀少的情况之下，比如说那种大海滩啊，没什么人的，看到有那种鲸鱼的尸体，你也别去动它。就是之前看的纪录片就是这么说的，说也是因为细菌进去了，然后就会把鲸鱼的尸体，因为它那个皮的密封性特别好嘛，就胀了一肚子的气。一旦有一个地方破开，就是小鸟来啄一下啊，整个就炸了。然后春喜说，抱着的冬瓜爆炸让我想起了一个游戏，植物大战僵尸。哎，但你要说植物大战僵尸里头就是一屁股给僵尸坐下的那个东西叫倭瓜，但是我长这么大我好像还没有见过或者吃过倭瓜。朋友们，就是倭瓜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也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分享，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的活动啊。还是我说的，就是八月份咱们电影这个活动不是取消了，而是更强了。各位还是一样的参与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就可以进入这个互动帖。那千万千万要点开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去即时新闻客户端，它会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条帖子里头，然后呢里头留给你留了答案，留了问题啊，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从答对问题的朋友里抽15位，每位获得2张这个想啥时候看啥时候看，想看啥看啥，想在这个中联院线百家影院哪家看就在哪家看的电影票啊，有效期是到2026年10月31号，真的是想看哪场的看哪场。那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剧卷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我们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教育部发布了科学教育行动指南，今年秋季新学期实施。文件要求啊，4到9年级的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不少于4课时的科学探究任务，配套生命健康、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6大探究主题。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标准要求啊，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平应该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的安全风险。近日相关部门印发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升级新能源车充电配套，到2030年充电设施总量突破4000万个，高速服务区将改造充电点位，多数乡村实现公共充电桩覆盖，小区推行充电桩统一建设运维，改善车主的充电体验。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7月份国内乘用车零售大约152万辆，环比下降了5%，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则攀升到了64.5%，燃油车市场持续萎缩。比亚迪7月销售新车近42万辆，同比增长超过21%，断层式领跑。根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8月5号啊，正值暑期呢，朋友们，国内航线的这个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啦。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块钱和10块钱，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的燃油附加费。近日啊，重庆市场监管局公布一批次的清风卫生纸抗张指数复检不合格。8月3号，品牌方回应，问题源于单批次生产工艺的这个调试偏差啊，原料没有质量问题。涉事产品已经全渠道下架封存，消费者持购买凭证可以免费退换。本次抽检还有10余款纸巾存在缺量、甲醛超标等等问题。爱喝酒的各位朋友啊，有没有听说过老酒？哎，前段时间刷视频的时候，我老觉得这个有一个喝老酒的大哥，哎呀，我老酒看起来很好喝啊。今天这个是真老酒。日前，工作人员在宁夏固原战国秦人墓地的青铜蒜头壶里头，提取出了3000多毫升的。

液体，经过专业检测啊，确定是距今约2300年的战国秦国粮食酒。那这件青铜器的特殊密封工艺呢，让这个酒留存非常的完好。研究也证实，当时的秦人已经成功的掌握了成熟谷物的酿酒技法。这是真陈酿啊，2300年的陈酿。近日，警方发布了反诈提醒，浙江嘉兴一名员工收到了同事发来的高温津贴领取链接，轻信之后呢，填写了身份证、银行卡和支付验证码，账户就被扣走了1800元。经查，是骗子盗用了同事的企业微信账号群发诈骗链接。警方提示，正规的高温津贴不用线上申领，如果说你收到了一个什么补贴链接，记得先跟单位核实，切勿随意填写隐私信息。今天8月5号啊，一转眼咱们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情人节七夕节就要到了。从今天开始呢，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在爱商城啊，专场好物通通七七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同时还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还可以跟那个折扣叠加使用啊，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领惊喜开启，现在就可以赶快发送666来商城逛起来了。另外啊，8月6号我们还有一场这个水晶饰品的溯源直播，好物推荐官新源呢带我们走进水晶的世界，探源头看品质，超值福利抢不停。8月6号上午的7点半到10点，下午的5点半到8点，欢迎大家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预约观看购好物。回到咱这个七夕专场活动啊，今天是正式拉开大幕了。活动第一天，好货当然是放最狠的福利来镇场子。第一个出来炸的好货是贵妇圈的护肤圈的贵妇产品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东西我一个男同胞我都听过，它什么灵魂成分的修护秘方啊，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护干燥，滋润肌肤，让肌肤焕发自然活力。那补水保湿的重要性其实无需多说了，咱们就聊聊价格。七夕超值，今天爱商城的七夕特惠，77折之后只要153.23元，哎，给你精确到分啊！效期持续到2027年1月，品质有保障，大牌好用，不担心踩雷，可以平时家里放一瓶，办公室一瓶，而且这个价，我说实话，就放开了用就完事儿了，一点不心疼，怎么带都方便，让肌肤随时都能喝饱水。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发送666来商城抢购吧！今天呢是活动第一天啊，价格和库存都是最给力的时候，商城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先到先得，别等活动快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到时候我也只能说叹个气了，像之前那个金球的那个酒啊，我自己抢了，后来还有朋友问还有没有，没了没了，真没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发送666赶紧来商城下单吧。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000。

0: 幸运雀雀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收听幸运雀雀二。各位好，我是你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九九二继续邀您免费看电影啊！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应听众要求呢，咱们八月份的这个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了，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影票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欢迎各位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都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啊，120家，我没记错的话都可以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有效期统一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又到了沾喜气的环节啊！昵称为“天边云”的吕女士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连线了这位朋友。吕女士说自己对于这个经典老歌和老电影都非常熟悉，因为父母喜爱文艺，自己从小也是耳濡目染，都很喜欢，希望多参加这样的文化活动。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1: 请问您是昵称为天边云的朋友吗？
2: 不是。哦，是是是是呢，还没反应过来。啊啊，是呢。
1: 恭喜您在我们的昨天晚上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你是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吕。
1: 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开始参加的呢？
2: 最早是那个参加那个992交通广播，就是他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抽奖活动，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加一个群，然后群里面他有时候就推这个，然后发现这个活动。
1: 那您是从7月份我们活动一开始就在参与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自己什么时候能获奖吗？
2: 啊，也没有，就是说有时间就参与一下，有时间也参与一下，也没想着说会获奖。
1: 嗯，
2: 也算是意外惊喜。嗯，
1: 您看我们举的这些音乐呀、啊啊，包括电影啊，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曲目和片子。
2: 嗯
1: 平常这些歌和这些影片，您听得多吗？看得多吗？
2: 听得多，看得多。小时候这些基本上都听过、看过。
1: 之前我们出的这些歌曲的题目，您大概听多久就能猜出这题目的答案了？
2: 大部分有时候一看就差不多猜出答案来了。或者是听个起头的调就差不多。
1: 像我们现在给出的这些老电影，是不是也是大概扫一眼就能知道是什么答案了？
2: 嗯，对对对，因为小时候这些都是父母辈儿嘛，他们那个时候就经常带着看这些，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这些比较丰富，而且你像我们父母就比较都爱文艺嘛，然后尤其我父亲，他会经常给我们讲这些，就是这些。

0: 有红色的经典啊，红色的这些电影的来历呀、啊，以及讲的什么故事。那会儿就是还没有接触这个电影和电视这些歌曲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时候就已经听他讲过这些故事了。
1: 那这次您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看什么电影啊？
0: 功夫女足和八仙吧，搞笑的也行，倒是相对来说，可能这两个更有兴趣一些吧。
1: 哦，那您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0: 孩子，家人。
1: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平常聊生活聊得比较热络，比较合适呢？
0: 属于就是闲聊的群吧，可能会发在那个里头。朋友吧，就是有一些大家就在一个群里出一些感兴趣的话题，然后聊，然后就是天南海北什么，就是什么都聊吧，这种的。有这么几个群，我觉得像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多举办，也是那个促进咱们这个文化交流，就是文化传播，挺好的。
1: 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这些聊得来的朋友们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家人观影愉快。
0: 哎，好嘞，谢谢。
2: 也要再次恭喜昵称为天边云的吕女士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同对电影票吧。你看今天这个问题，春喜又说啊，今天影票活动的题目好亲切，因为题目中这个地方是我的祖籍，这可不能答错。我专门去看了一眼，说实在的啊，就算我的祖籍真的和这个题目中是一样的，我估计今天的题我也答不出来。这要没点积累是真答不上的。各位朋友也可以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互动帖，一起去看看今天这个问题，难说明天的幸运者就是您呢。看3202说啊，雨玲，这个夏天啊，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是必备的，只要129。是前两天我们爱商城卖的就是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一开始我其实不太理解，但各位也知道，前段时间我消失了一段时间啊，回了趟家。这个家里呢啊，云南那边我们是不装空调的，因为挺凉快。但有的时候家里是真的闷，然后我就发现我爸妈地上多了一个。看着很眼熟啊！我在选品会的时候曾经见到过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我就说你们买这玩意儿干啥？结果他俩说这个东西真的好用，就只要窗户开开，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开开，家里空气哪怕它没有那个，就我们家那个户型稍稍有点问题啊，没有办法说两边窗户能够让客厅那个空气大对流，但是只要把窗户开开，再把空气循环扇开开，家里整个空气就流动起来了。各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爱商城自己下单购买。咱们说回到电影的事儿啊，上一周电影市场产出票房16.63亿元，创下了今年春节档后最佳周票房成绩。蜘蛛侠崭新之日是以8.24亿登顶了周冠军，创了近5年来最佳真人进口片的开画成绩。多部影片共同撑起了暑期档火热的影视。那再来说说两部即将上映的电影啊，接下来中影票的朋友们可以考虑去看看哦。从昨天开始，这个动画电影《大唐妖探》连续4天在全国多城特别放映。这个特别放映指的是它在正式上映之前，提前给你看个一场。那咱石家庄的特别放映场次是哪天呢？明天下午的7点场。我专门给大伙看了一下票，还有票啊，地点是裕华万达的万达影城。明天晚上7点啊，裕华万达的万达影城有一场这个特别放映。那看这一场的朋友，到时候看完还可以凭借纸质票根在观影影院免费领取到电影的限量衍生品。限量的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当然没赶上这场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咱只是没有这个限量衍生品了，但是影片将于8月8号正式在全国上映。那同样还是一部这个提前开始放映的电影啊，诺兰的新作《奥德赛》8月3号在北上广深的这个超前点映活动，上座率高达95.2%，场均人次295，双双创下了中国内地影史的点映记录。这个电影啊，豆瓣开分是8.3分，为暑期档新片中目前为暑期档新片中啊目前评分最高的真人电影。那8月8号到9号呢，全国的这个 IMAX 和这

这个Cinity 影院会继续独家限时上映，那从这个8月14号开始全国就可以正式上映了。各位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稍稍等一等，如果抢不到这个8号到9号的票的话，14号之后随便看。还有一部国产电影啊，近日导演郭帆在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提到，电影《流浪地球3》的剧本已经打磨了2年半，目前仍然在修改，一切因为啥呢？只因为我国技术发展太迅猛。他打趣说啊，我再不抓紧拍，这就不是科幻片了，这就成纪录片了。此外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总日程近日也是发布了，开幕式将于8月7号举办，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8月10号举办。根据此前公布的提名名单，电影《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小小的我》将角逐最佳影片，大鹏、张艺谋、邵艺辉、袁和平等将角逐最佳导演，马丽、宋佳、张子枫等将角逐最佳女主角，王宝强、成龙、朱一龙、刘昊然、易烊千玺、梁家辉等将角逐最佳男主角。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92 火热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接下来咱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8月8号啊，就是今天5号，6、7、8三天后啊，是全民健身日。那河北体育馆也邀您免费健身。今天8月5号啊，大伙儿就可以搜索河北体育馆的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网球馆、壁球室、足球公园、匹克球公园等运动场所。中国篮球运动员石家庄姑娘韩旭在昨天的女子美职篮 WNBA 比赛中，职业生涯总得分提升到了518分，成为了女子美职篮亚洲球员的历史得分王。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将于8月17号到23号在印度的新德里打响。自2011年以后，国羽的女单便与世锦赛冠军无缘。本次赛事呢，三位国羽女单选手会并肩作战，合力向金牌目标全力冲刺。上届世锦赛男单冠军施雨琦以及刘胜书谭宁组合、冯彦哲黄东平组合将分别以男单、女双、混双的头号种子的身份上阵。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将于8月23号到29号打响，丁俊晖、赵欣彤、吴一泽、肖国栋领衔中国军团出战。再看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英超球队切尔西8月3号晚上是已经抵达了中国香港，开始夏季巡回赛的第二站。那就在今天晚上的7:30，将在香港启德体育园对阵意甲豪门尤文图斯。根据外媒消息，国际足联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最佳的8场比赛，分别是1/16决赛中阿根廷3-2对阵佛得角的比赛，1/8决赛中巴西1-2挪威的比赛，1/8决赛中墨西哥2-3英格兰的比赛，1/8决赛中阿根廷3-2埃及的比赛，小组赛中荷兰2-2日本的比赛，1/16决赛中葡萄牙2-1克罗地亚的比赛，小组赛中阿尔及利亚3-3奥地利的比赛，以及1/16决赛中比利时3-2塞内加尔的比赛。上面这些比赛里面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呢？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们的这个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起来。看到青竹暖回阳说，玉林哥哥啊，今天结束想听徐良的那时雨可以吗？我没记错的话，你第一次点那时雨我就给你放过了呀。这样啊，明天你再来一趟，你明天早来点，明天我给你放行吧。小胖子说，前天中奖我都想好获奖感言了，结果没我啥事儿啊。意思你现在中到电影票了，但是没采访你是吗？我跟小贝说说啊，下次挑着你采访。那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奇怪的体验啊？接下来说这事儿有点悬，明明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却总感觉身边有别的东西存在，
哎，浑身发毛啊，还有不少人遇到过就是俗称叫鬼压床的情况，就意识完全清醒，但是身体一动都动不了，眼前还会出现这个什么模糊的身影啊，奇怪的声响啊，总觉得有东西盯着自己啊。今天啊，咱不讲玄学，咱讲科学。

科学，咱们用科学把这事儿讲明白。也想问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相似的情况，欢迎各位把相似情况发送到这个咱们欢迎光临幸运舅舅二的节目互动帖里，咱一起来聊聊这个鬼压床。鬼压床这个事儿啊，是咱民间的叫法，这种现象在医学上是有专门的名字的，叫做睡眠幻觉啊，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快要睡着的时候出现，一种是刚睡醒的时候发生。我们快入睡的时候，脑子其实不会一下子全关机，而是分区慢慢停止工作，有的区域呢已经进入了做梦的状态，有的还维持着清醒。这两套信号撞在一起，那梦里的画面和声响就会跟现实环境混在一起，也就是入睡前幻觉。哎，眼前出现虚影啊，耳边有细碎动静啊，都是这么来的。那我最怕的啊，鬼压床，之前大学遇到好几次，这个是属于睡醒阶段的幻觉，也就叫做睡眠瘫痪。哎，首先呢，咱醒了，但是你的身体没醒，你的脑子先醒过来了，但是身体还停留在做梦的休眠模式，那肌肉就是没有办法发力和动弹的。这个阶段呢，梦境的内容还没有消退，大脑就会把梦里的这个压迫感呀、黑影啊、形象啊投射到现实里，自然而然就产生了陌生房间里面有陌生存在的一个错觉，其实根本不是灵异现象。那很多人就疑惑了，说为什么大脑会凭空制造出哎我旁边有人这种压迫感，其实是大脑自我解释的一套机制出了点小 bug。 我们的大脑会预判身体的触觉反馈，一旦触觉感知出现延迟或者错位，大脑没办法合理解释，他说他解释不清楚了，就会自动脑补出一个外部存在来对应你身上的这个压迫感、阴冷感，这就是所谓的感幻觉的由来。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咱的大脑一边接受着微弱的外界光线和声音，一边还在这个播放梦境碎片，两套信息咔砸在一起了，我们就会看见和感受到现实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完全是大脑在切换状态时短暂错乱造成的，和这个灵异现象没有半点关系。那这种情况呢，很多人都会偶尔遇上啊，我是经常遇上，因为我这个身体老不受控制，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用过度恐慌。日常调整习惯就能明显的减少发作的频率。首先呢，一定是保持一个规律作息啊，别熬夜，别太累，保证充足的睡眠。如果说长期缺觉，会大幅加重这类幻觉。我想了一下，我遇到这类幻觉的时候，好像每次都是在院队足球比赛结束之后，跑完90分钟下来之后立刻回床上睡，我就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应该是身体太过劳累了。那朋友们，睡前多做深呼吸，听听舒缓的音乐啊，释放白天积攒的压力，焦虑和紧绷也会让咱的大脑睡眠切换更容易出错。另外呢，睡前啊，少看手机，就算看手机也别看点这个白天刷不着晚上躲不掉的这种惊悚视频啊，还有强光和刺激画面会让咱的大脑持续兴奋，入睡过度变得混乱。同时呢，少喝咖啡，少喝酒，部分药物也会干扰到睡眠时的神经状态。如果说啊，睡觉中途再次碰到这种情况，不用慌张害怕，稳住心态，你首先尝试着挪动自己的手指和脚趾，你别想着直接动大臂小臂，动不起来的，慢慢动手指动脚趾就能挣脱瘫痪的状态，不要往灵异方面联想，越害怕你的大脑也会越害怕，然后就容易放大这种恐怖的幻觉。那当然，如果是长期频繁出现这种问题，严重影响到睡眠休息，也可以前往神经内科或者睡眠门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解到背后的科学原理之后，再遇到这种感受，大家就不用在心里发慌，可以安心睡个好觉了。那睡觉之前呢，啊，很多女性朋友啊都习惯擦个脸，擦个脸啊。今天带来的第二件产品就是擦个脸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规格的3瓶，到手一共是45毫升。国际知名的大品牌，能够修复肌肤、抗老提亮，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同样也是77折专区爆款，售价只要119元，够便宜了吧？不够，我觉得不够。那
其实这个119啊，还可以再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之后只需要91.63元。补水保湿很重要啊，无需多说，价格77还超值，近50毫升的正装，就是给你3瓶15毫升，算下来不是45吗？一个正装50，咱已经跟正装差不多了啊。77折后只需要91.63元，外出还方便携带，品质保障，库存有限，现在您就能拿起手机发送666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伙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看到10000个理由跟我们互动说啊，大晚上走夜路，尤其走小胡同，老感觉后边有人。我回他了，我说永远不要自己吓自己啊，咱大脑是拥有放大感知的功能的，越害怕越可怕，越不怕咱越没事儿。但是啊，话说回来，如果独身走夜路的时候该警惕，咱还是要警惕一下的。我就属于那种胆子特别小的人，如果晚上自己一个人想回老家呀，走在村里的那个夜路上啊，旁边又是这个青蛙叫又是蝉叫的，说真的我还很害怕。我怕的不光是怕人，我还怕蛇，我特别怕什么小动物突然窜出来能直接吓飞2里地去。992邀您继续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应大伙儿的要求啊，8月份咱们992的观影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今天咱也说了啊，即将上线的还有2部好看的，已经上线的有无数部好看的电影。各位拿个免费电影票去看好看的电影，那赚大了，朋友们！而且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的。各位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接下来咱们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啊，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政府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到6月，韩国访华人数约171.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韩国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是距离近、体验好的海外旅游目的地。预计2026年全年，韩国赴华游客人数将继续保持增长。埃博拉疫情正在刚果金肆虐，本轮疫情已经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针对当前疫情，中国开展紧急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驰援一线。目前第三批专家组已经抵达了刚果金，助力当地提升公共卫生防控能力。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8月3号宣布，由民主党人领导的25个美国州起诉美国政府关税新政，称总统提出的相关税收政策超出了其法定权限。专家表示，此次诉讼主要由民主党人发起，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会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当中比较重要的看点和核心的议题。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了35%。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其职业生涯最大的危机，由于计划将私募股权引入世界杯，多个大洲足联相继对其领导能力表示不信任，欧足联可能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陷入孤立无援的因凡蒂诺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啊，多次致电特朗普未果后，转而求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但美国国务院已否认有通话安排，特朗普本人也否认曾与因凡蒂诺讨论相关提案。分析指出，因凡蒂诺可能会争取依赖国际足联资助的小国支持以求自保。 随着 SpaceX 的上市，马斯克成为了全球首位万亿富豪，但他的身家并未保持多久。 SpaceX 的股价跌回地表，马斯克在七月单月财富缩水，约合人民币 2.45 万亿元。看今天聊到的这个鬼压床的事儿啊，春喜说，我偶尔会出现鬼压床，觉得自己醒了，可是一点都不能动，想喊家人却发不出声音，又急又怕的。我之前遇到的几次也是啊，就是醒就感觉自己已经醒了，眼睛已经睁开了，然后也能大概的看见外边东西了，但就是手手动不了，脚脚动不了，越想动越动不了，然后这个喉咙还发不出声，然后最后每一次啊都是叫强行启动，强制开机，醒过来以后老难受了，就是第一个动的只要是手，手疼，动的是脚，脚疼。那刚刚咱们节目里也说了啊，这种鬼压床的现象其实是这个睡眠瘫痪，就是脑子醒了，身子没醒呢。下次咱尝试一下啊，不行你就先动手指头，想办法让自己比如说两个手指头并拢并在一起，两个脚趾头看看动不动，哎，脚趾头动了，手指头动了，慢慢慢慢肌肉唤醒了，你就能醒过来了。但是啊，这种情况我非常讨厌它出现在凌晨，为啥呢？只要这种情况一醒过来，我再入睡就特别特别困难了。所以朋友们，下次要是遇到这种事儿，如果说你感觉还在凌晨啊，还没天亮呢，还没到该醒的时候呢，咱不行就接着睡吧，反正也醒不过来，那闭眼睛接着睡呗。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2: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

0: 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9:10关注一组快报。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8月4号全部结束，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含对口本科。8月5号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石家庄复兴大街滹沱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定于2026年8月4号至10号，每天晚上的11点至次日的5点半进行。检测期间，封闭复兴大街主路、华安东路至北三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附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今年夏季高温叠加蝉种群爆发，多地网友反映蝉鸣声格外刺耳，出现多起因蝉鸣致听力受损的案例。医生指出，群蝉鸣叫声音量可突破85分贝安全线，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建议每天早上的10点至下午的4点，蝉鸣高峰时段，尽量避免在密林久留，必要时佩戴隔音耳塞。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其职业生涯最大危机，由于计划将私募股权引入世界杯，多个大洲足联相继对其领导能力表示不信任，欧足联可能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首先来关注建筑李听众发来的消息，说到石家庄太华街朝阳路口南向北有交通事故发生，有一辆私家车和电动车发生了碰撞，目前是占据左侧车道，提醒大家注意情况。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4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9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明天夜间到7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7号的夜间到8号，中西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关注一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4号20时至8月5号20时，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继续关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河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4号下午的6点至8月5号下午的6点，我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井陉县、赞皇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0: 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继续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我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可以放心的通行。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非得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吉祥如意啊，也是老朋友了。他说：“大茂，节目开始了，好久不见呀！天气热，多注意防暑降温，别忘了多喝水啊！祝节目越来越好。”也感谢您的关心和支持啊！确实，这两天这个天气啊，非常的闷热啊。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了。那现在出去玩，肯定都想找一些特别凉快的地方，或者是啊，室内去游玩。白天可能见不到多少人了。各位有哪些好的推荐啊？都可以实时的互动交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梧桐树，他想问一下阿那亚怎么样，有去过的吗？给说一下。秦皇岛的阿那亚景区，各位有去过的吗？有去过的话呢，帮忙给回复一下，这边玩的怎么样，有什么攻略啊，有什么注意事项，也欢迎呢留言互动交流。

一会儿呢看看各位的留言。现在呢类似阿那亚这样的一些社区包括景点啊，真的是吸引了很多的一些人来打卡，不光国内的人啊，国外的很多朋友也是啊，就是来到咱们中国看看咱们的大好河山。那这个夏天呢会发现啊，海外的很多社交的网上啊有个词特别火，叫做 China Cool 啊，就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啊不再是到中国只是简单的打卡景点了，而是专门来到咱们国内深度的感受咱们中国的风土人情。然后你会发现入境游的热度这个夏天是直接拉满了。老外也是啊，哪儿好往哪儿跑，哪儿凉快他想去哪儿待着。你看你要说他们夏天最爱往哪儿跑，你会发现一大批高海拔的咱们国内的避暑地是率先就出圈了，也是成为了国际旅客的这么一个心头好。就有数据摆在这儿，就说你看比如说咱们新疆喀什的入境机票预订量是同比暴涨了11倍，还有就是西藏林芝也是大涨2.7倍。如果说这个夏天各位去到了新疆，尤其是走到了喀什古城的话，你会发现哟，这随处都能看见国外游客的一个身影啊。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啊不是在钻进非遗手工作坊啊，就是啊去到一些民居的小院里看热闹去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呢也是在喀什古城是吧，慢悠悠的漫步在老城街巷去拍照，沉浸式的感受西域古城带给他们的一个独特的独有的一个烟火气息，在他们国家这个都是看不到的是吧。

们再来说一说云南的昆明吧，这也是啊吸引很多外国游客前去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之一，因为那边确实凉快，你看夏天平均22摄氏度的一个气温，非常的舒服，这也是直接就给他们拿捏了。再加上比如说昆明的这个花市了，还有特色的咖啡体验，是吧，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一个关注，而且价格都不贵。之前去到云南昆明的时候，当时就说，哎呀，那边花市非常热闹，那基本上全国的那得80%-90%的花都是从这儿来的，确实。然后到这儿之后你会发现，哟，这边的鲜花集散地的价格太便宜了。玫瑰花你看咱们平常的店里买的可能一朵得10块钱了，是吧，或者说7-8块钱，到节假日可能更贵，到那边可能10块钱那么一大把，那么多。我当时我就在想呀，那边的花真的就是用的就是用不完了，所以说把它做成鲜花饼了。说这个呢也插一句啊，昨天呢在家里用这个鲜花酱做了一个馒头，哟，做完之后感觉比较成功啊，闻起来玫瑰的清香，吃到嘴里啊甜滋滋的啊，软糯糯的。我发现我现在这个手艺是越来越好了啊。咱们继续来说这个旅游啊，说到昆明了，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外国游客啊是把昆明做成旅游目的地呢，不光是看的风景，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是尝尝美食，这也是真的把一些那种简单的拍照打卡变成一个深度旅游了。而且很多的一些外国游客可能就是在这里会居住很长时间啊，居住一个星期的、一个月的，甚至是多个月的。你看，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高原小城，包括森林氧吧这样啊的一些地方，确实是吸引了很多人的一些关注。其实很多外国朋友还会对哪儿比较感兴趣呢？我看了看，可能还有就是湖南的张家界。哟，那边真的是美的呀，山水秀美，是吧，气温也非常的宜人，而且现在有好多的好玩的一些户外项目也是受到很多外籍游客的一些关注了。你看逛山水开奇峰，而且呢还能挑战一些玻璃栈道了，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飞拉达的攀岩，包括高空的滑索，很多的一些外国游客也是被这些吸引了。我看了一下相关的资料，你看在7月份的时候呢，张家界大峡谷日均就接待了将近10000名的一些游客啊，外籍的游客呢也是占比居然超过了一半。你看面对越来越多的一些海外的朋友呢，这个景区也是做足了功课了。我发现人家那边也是上线了多种的这种语种的 AI 的文旅的智能体，它是可以支持很多种的语言的实时的对话的。另外呢涉及外国游客的一些支付了，包括购票核验的流程也是持续的优化了，让很多外国游客也觉得哟玩得更省心了啊，不像有的时候咱们去到国外感觉那边各处都不方便，所以说他们这一点必须得向咱们学习一下子啊。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哎呀，那还有哪些地方啊这外国游客比较喜欢呢？你看还有长白山，我感觉你看它每年的6-8月平均气温基本上都是在22摄氏度左右，那边的林海非常的茂密，是吧，那真的是一座天然大洋吧。而且呢现在不是借着这个俄罗斯包括韩国的这个入境的免签政策的红利吗，当地也是推出了不少就是适配这些游客的一些特色的产品的玩法，包括一些价格的一些制定。那今年的暑期入境旅游真的数量的人数也是大涨了，这也看到了，看得到就是这次吸引大家的这个点也是越来越足了。你说到这儿了，你就说，哎呀，那咱河北就没有吸引大家的吗？那怎么能没有呢？太多了，真的，咱们河北同样手握大把的 China Cool 的避暑王牌啊！你看咱们山海、草原、皇家古建样样齐全啊，也是受到很多海外游客的青睐。你比如说往北走的话，承德避暑山庄，
是吧，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它本身就是古代皇家专属的避暑行宫，是吧，那边的这个山林啦，湖泊啦，包括外八庙这个恢宏的壮丽，很多外国游客在这里真的就是好像他们也读懂了半部的清代历史了。此外就是你看咱旁边的金山岭的长城，那也是很多老外心中的长城的最佳的打卡的一个方式了。夏天啊，都想去凉快的地方。那作为咱们河北来说，你看刚才说到承德，那张家口就不得不提了，坝上草原，草原天路，就是盛夏的时候平均气温也就是20度上下啊，晚上睡觉那都得盖被子的。这种辽阔的草原，包括风车花海，有的一些外国游客啊就喜欢按策马驰骋，感受一下咱们北国的旷野的这种清凉，是吧，他们也觉得哟，真的是见世面了。刚才提到了，你看对韩国游客包括俄罗斯游客呢实行了入境免签的一些政策，那如果你会发现去到秦皇岛，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俄罗斯的游客啊也是专门去到秦皇岛去度假的，他们在这边吹吹海风，逛逛长城啊，感受这个滨海避暑的这么一个惬意的感觉。现在你会发现啊，在咱们省内游玩的一些景区景点啊，真的也是吸引了天南海北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一些游客来这里打卡游玩。你像咱们河北真的啊，你看往西走太行山脉，你像白石山是吧，漫山华西谷是吧，那边那就是天然的氧吧，而且温度就是21度左右的，在那边能欣赏到云海的奇观，也能享受一下山野的这个清凉。另外还有就是咱们大名鼎鼎顶的吴桥杂技，真的这张河北对外的文化名片真是吸引了很多的外国游客啊，看的时候都说哎呀太过瘾了。还有就是咱们石家庄周边的像正定古城是吧，包括苍岩山一些古迹的一些地方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再到近两年来特别火的邯郸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历史邯郸历史文化街区啦，包括这个赵院啦，再包括武安的东太行、金娘湖等等等等啊，你会发现整个咱们省内各式各样的业态那都有，那外国游客想玩什么、想吃什么、想看什么都能得到满足。真的他们来的话，我一定推荐他们尝一尝驴肉火烧啊，好好感受一下咱们燕赵的这个风味儿。

7成以上呢都是外籍游客。你像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重庆、丽江、兰州，那这些热门的城市入境的订单呢也是持续走高，而且呢外国游客呢也不再是说只扎堆大城市了，开始什么一路向西是吧，向北出发了，飞往伊宁是吧，林芝的境外游客呢，我看了看数据，也是同比暴涨了6.3倍，还有像大同、浙江的义乌、佳木斯、敦煌，还有邯郸，包括秦皇岛这些城市的外国数量的这个游客呢也是非常多，也是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是吧？你看咱们河北的秦皇岛今年入境旅客迎来了大幅的一个增长，也是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呢也是把咱们河北纳入了中国避暑旅行的清单当中了。不得不说呀，你看这个清凉山水、多彩民俗，再加上越来越便利的出行服务，也是让咱们中国夏天呢被全世界看见了。另外，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也不只适合咱们国内朋友，同样也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所熟知了。而且你会发现真的他们现在也喜欢买一些东西啊，土特产也好，包括当地的文创设计的也是非常精巧，哎，他们送回去给自己的朋友也是倍有面子的。说到这个是吧，外国人来到咱们国内来避暑纳凉，各位您平常在国内喜欢去哪些避暑纳凉的地方呢？也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另外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梧桐树问到的，阿达亚怎么样呢？有去过的吗？也帮忙给回复一下。一会儿呢我们继续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互动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 Me 水晶素颜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悦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刚才梧桐树不是说问问各位吗？秦皇岛的阿那亚怎么样？有去过的吗？给说一下。陈先生他说呢，我刚从阿那亚回来啊，整体氛围感真的绝了，海边礼堂、孤独图书馆拍照片巨出片儿，清晨呢看日出美到失语。但是呢暑期人特别多啊，图书馆一定要提前预约，没预约呢只能在外围打卡，建议错峰去体验感会更好。确实啊，因为这也是属于去到秦皇岛很多一些朋友啊可能首选的一个目的地之一了，因为这边呢离海比较近啊，另外呢就是它的吃的喝的玩的都有，此外呢就是住的环境也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啊可能价位稍微的高一点，但是大家都说嘛，来都来了是吧，我们就冲着这个来的，多花一点钱也都愿意，但是呢就是人特别多啊。其实这个孤独图书馆到暑期的时候它并不孤独，海边礼堂呢那就感觉那是人山人海，建议错峰出游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有人说那错峰出游呢我不就看不到夏天的一些美景了吗？我跟您说，我之前印象中啊有朋友是在冬天去过的啊，也觉得那儿非常的好，除了不能下水啊别的都没有问题。话事人他说呢，我亲测啊，阿那亚不住里边也能进，就是买单日的入园门票就行啊，短周末短途玩一天完全够，不用做太复杂的攻略，主打一个慢逛放松，适合河北自驾一日游的这么一个路线。对，阿那亚你就不住也能进，但是你得提前预约啊，但是一般情况下你可能得提前得一个星期预约，还不一定能预约得上。之前有过一次我本人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当时临时决定想去阿那亚，因为在那边还会待两三天，我就在想两三天嘛，我提前两三天预约也没有问题，然后我就预约了，发现没了，全满了，就是这么火爆，然后呢就开车从外面走了一圈，里边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店铺啊，装饰的非常的有文艺范儿，也非常的出片儿，这也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在那边感受。另外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种时尚的派对啦，什么各种的新品的发布会啦，也会在那儿进行，也是瞬间让阿那亚的一些格调啊瞬间就提升了很多。而且阿那亚的那个沙子确实是特别细腻啊，如果说带着孩子玩沙玩水的话呢也都非常的合适。还有就是他们的儿童庄园了，包括亲子游的这个游乐区，小朋友呢真的是都能玩一整天的。另外就是呢提醒大家，其实就是园区内的吃饭消费偏高了，堂食呢饭点的时候呢确实排的也比较的严重，尤其是提到的那些去到那儿打卡的一些食堂，菜味道确实是不错，但是需要排队，建议呢可以错峰就餐啊，其实这个建议也不太好，是吧？错峰那别人吃的时候我看着，别人看的时候我吃啊。总之呢，如果说你做好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就是那边人啊会非常多，然后需要排队，这个能接受，我觉得在那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0: 送这位听友，他说呢，昆明啊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基本上呢那边可以一天让你经历四季，晚上呢半夜12点你在外面活动的时候必须得穿上厚的羽绒服，甚至轻薄的羽绒服。对，我记着夏天的时候，你看我是在秋天去过，夏天去过，冬天没有去过，过年之后我去过。去的不同的地方，你看有昆明，有丽江，包括、腾冲了等等一些地方啊，大理这些。当时第一次见到玉龙雪山的时候，就确实非常的惊叹啊！呦，你看上面全都是那种大雪飘着雪的，下面啊，那个红花绿草、也是非常震撼，而且关键那边天气也非常好，非常适宜。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伟松，他说呢，中旬呢准备带孩子去一趟银川，去一趟大西北，孩子呢马上小升初了，以后玩的机会可能会少，学业也越来越重了。要初中了，可能这个学业压力会比较紧张啊，趁着现在比较空闲的时候呢，多带孩子出去玩一玩。但是也建议啊，趁到初中了，中间也有假期，适当的让孩子也多放松放松啊，不能一味的光学习，这样的话呢他可能脑子就转不过来了啊，劳逸结合。好了，8:10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小雨转晴，26度到37度，承德多云，23度到34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9度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阴，26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7度到36度，廊坊多云，27度到36度，保定多云，24度到35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37度，衡水多云，26度到37度，邢台多云，26度到35度，邯郸多云转阴，28度到38度，东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25度到35度，天津晴天，28度到37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20度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4度到33度，济南多云，26度到38度。气温呢相对来说比较高啊，各位也注意一下，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的工作啊。今天是8月5号，一转眼呢咱们中国啊传统的情人节七夕呢也就要到了。那从今天开始呢，七夕专属的会场的特惠的一个开启呢，比如说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同时呢还有限时的加码，你可以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的优惠券，也可以去折后呢叠加使用，那先领后买会更加的划算。此外呢还有7.7元至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了，现在大家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666来商城逛起来就可以了。另外呢8月6号呢我们还有一场水晶饰品的溯源直播，好物推荐官新源呢会带我们走进水晶的世界，探源头看品质，超值福利抢不停。8月6号上午7:30至10点，下午5:30至8点，欢迎各位来视频号呢预约观看购好物了。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七夕的专场活动，今天呢也是正式拉开大幕了。活动的第一天，好物当然要放最狠的福利来镇场子了。第一个炸出来的呢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金萃水，海蓝之谜品牌的这个灵魂成分啊，包括修复秘方啊，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关注，也是喜欢它，确实是会滋润肌肤，令咱们这个肌肤呢焕发自然的一个活力。补水保湿呢有多重要，其实也不用多说了，是吧？价格呢七夕也非常的合适，今天爱商城七夕特惠7.7折之后呢只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月，品质有保障，大品牌好用，不担心踩雷，可以平时放家里一瓶，办公室一瓶啊，怎么带都方便，让肌肤呢可以随时的喝饱水，大家抓紧时间666来商城抢购就可以了。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价格和库存都是非常给力的时候。爱商城呢，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先抢先得。别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啊，还有没有？那这个时候只能说，哎呀，非常遗憾了。现在马上发送666来商城下单，七夕前稳稳到手。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的规格，一共是3瓶，到手是45毫升啊，这也是国际的知名大品牌了，可以修复肌肤、抗老提亮啊，非常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同样也是7.7折，专区爆款，售价只要119元。而且呢，这还不够啊！享受7.7折的这个福利之后呢，到手只需要91.63元。补水保湿有多重要，其实不用多说了啊。价格七夕非常值得，近5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扣只要91.63元，外出方便携带，品质保障，库存有限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发送666来商城下单购买吧。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近期经中国文联批准建立第4批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成功入选。自2026年8月4号起，清溪岭景区正常开放。7月31号，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正式投入运营，这座悬崖电梯高达288米，与此前开通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共同构成全国唯一的双梯式空中校车景观，成为文旅基建反哺乡村教育的典型样板。8月2号，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排长龙场面刷屏，浙博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迎来开展后的首个周末。有杭州观众称，为了看国宝，早上7:50就到达博物馆，排队已经有几百米。有网友称，看展排队5小时起步。8月2号中午，浙江省博物馆发布公告称，当前展厅内观展人数较为集中，瞬时客流量已接近场域承载上限。本次特展展期充裕，将持续开放至10月18号，建议大家择日错峰前来。 央视近日曝光西南某省网红峡谷漂流乱象，景区以翻船率 50%、包捞包活为噱头，实际河道多为未整修的天然峡谷，水下暗礁密布，皮艇平撞礁石，大浪常致整船倾覆。一趟漂流下来，近半数游客轻伤，丢失物品现象普遍。工作人员的沿途发碘伏已经成为常态，司机表示说呢，伤员也是一车一车的往外拉。工作人员坦言，一切看造化。据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峡谷漂流需水深不低于小于1.2米，水道光滑无尖角，但涉事景区为追求刺激，完全无视安全规范。业内人士指出，此类项目多规避审批与改造，重流量轻安全，监管部门应压实责任。
1: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1: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另外，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来发送。我们来首先听一下海纳百川，他提到的京港澳高速有一个轮胎，我们来听一下具体是哪里。
1: 京港澳高速广州方向329公里处有一个废旧轮胎在高速上。
0: 京港澳高速广州方向328公里，我们再听一下啊，具体哪里？
1: 京港澳高速广州方向329公里处有一个废旧轮胎。
0: 有一个废旧轮胎啊，非常危险，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京港澳高速啊，广州方向329公里的地方。我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寻找一位出租车司机。今天下午1:50，李先生在石家庄健康路省四院打了一辆车，到师范街附近下车。付钱的时候呢，没有付款成功。那请司机师傅呢，听到广播之后呢，联系96992，或者是拨打李先生的电话15830118381，15830118381。我们的的哥的姐师傅们啊，来听一听啊，是否在这个石家庄健康路省四院这边呢接了一个活，是到师范街这边的。我们的李先生呢，付款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网络了或者什么原因啊，没有付款成功，他也非常的着急，可以联系一下他啊，15830118381，15830118381，或者是拨打电话96992。

0: 咱们现在出游呢，是吧？总少不了打卡各式各样的网红的悬崖的观光电梯。但是各位见过专门给山里孩子上学用的悬崖电梯吗？下半时段呢，咱们来说一件最近发生在云南景区的事情。最近的云南传来了一则让人暖心的消息，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7月31号正式投入使用。那全国独一无二的双梯式空中校车在泥珠河大峡谷亮相了。
1: 在手上给我无穷的幻想，像月
0: 全新的扶摇梯呢，是高达288米，和此前火遍全网的一号青云梯并肩矗立在悬崖峭壁之上。各位呢，也如果说啊，你没有看到这个照片的话呢，你可以脑补一下子啊，288米就在悬崖峭壁上面啊，真的非常的震撼。你看，它又是一个震撼的文旅打卡的景观，它又是守护了山里孩子求学路的民生工程，也算是文旅基建反哺乡村教育的优秀样板了。
1: 微微翘起嘴角最重要。
0: 那这个空中校车的扶摇梯啊，为什么建立啊？为什么会这么火？到底是为了谁呢？咱们也来看一看啊。这个泥珠河大峡谷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峡谷垂直高差呢是500多米，风光啊非常的雄奇险峻。但是呢，很多游客可能不知道，就是在这个幽深的峡谷的谷底，它是藏着一个被大山隔绝的村落，叫做泥珠河村。在原来呢，这个大山是挡住了出路，孩子们的上学路呢，听着就让人很心酸。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过去村里的孩子上学，他们单程就要耗费整整3个小时，而且这3个小时不是说你就是走这种平路3个小时，他是需要走石梯，包括会攀登一些悬崖峭壁，还会趟一些河水，这都是每天的日常。那家长呢，中午12点动身呢，就送孩子上学，傍晚6点多他才能回到家里边。你想想，这得多费时间。而且呢，有的时候遇上雨季，这个河水上涨的时候，这个水流它是能淹到成年人的这个腰的位置呢。你想想，如果说个子矮的一些家长，其实根本就是没法渡河的，更何况一些小朋友了，那只能等着孩子爸爸赶来，然后把孩子们一个一个的背过去。
1: 我当初的模样，远离歌唱，快乐安康。
0: 那这个之前就是孩子们经常上学的这么一个过程啊，确实非常的艰辛，也非常的危险。那这一切的改变呢，是始于杭瑞高速普利特大桥的通车。然后呢，当地呢是打造了泥珠河大峡谷生态文化旅游区，是重新啊规划游览线路。2022年的时候呢，268米高的这个青云梯就是第一步啊，它是搭配近200米高差的这个索道缆车建成了。然后景区呢是对本地的村民和在校的学生是全部免费开放。这就是咱们开始提到的这个一号空中校车，它就此诞生了。
1: 远很远的地方，你在心上。
0: 各位想一下，这个空中校车，就这个缆车，包括这个青云梯建好之后，你看孩子们上学这个路真的是彻底改观了。
1: 给你唱。
0: 怎么走啊？跟大家复盘一下，就是孩子们呢可以先坐6-7分钟的观光车啊，抵达这个电梯口。然后呢再搭乘青云梯垂直上升268米，之后呢再换乘高空缆车，再加上一小段的一个步行，半个小时就能到达学校。厉害吧？你看原来3个小时的这个艰险的山路，现在直接缩短到半小时了。当年的这个故事就是2022年的时候，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真的是感动了很多的一些朋友。你看现在呢2026年了，随着景区的热度也越来越高，一号青云梯每小时400人次的运力呢是渐渐跟不上需求了啊！你看既要承接这个大量的游客，又不能耽误村民学生日常的通行，那这个时候二号悬崖电梯扶摇梯的建设就提上日程了。这个刚投入运营的扶摇梯呢，比青云梯呢还要高出20米。 它呢是采用的是360度的全透明的玻璃幕墙的户外设计。就是你乘坐这个电梯，你向上攀升的时候，这个尼珠河大峡谷的壮丽的风光你就尽收眼底了，观光体验感也是直接拉满了。现在这个两台电梯呢同时运转之后呢，整体运力提升到原来的3倍了，每小时运力可达1200人次。景区呢单日接待游客呢也是接待这个上限从4000人是提升到了15000人次。那这个游客拥堵的问题呢也是得到了彻底解决。当然了，更暖心的是呢，这个扶摇梯也是延续了惠民政策，就是本地的村民和在校的学生依旧永久免费，而且呢还专门开设了学生上下学绿色通道，这个也是保障孩子们上学不被游人呢这个人流给耽误了。我看了一下相关报道啊，这个当地学生有位学生叫做王娇，他就非常高兴，他说呢这个第二部电梯呢开通之后他特别开心，也希望更多的游客呢来到自己的家乡，也期盼自己的家乡呢也越来越热闹啊，让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个地方。你看是吧，欣赏大好河山的同时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当地人的一个生活，这才是文旅该有的样子是吧。现在是盛夏时节啊，说到了避暑纳凉，以后大家如果说有去往云南出行的计划的话呢，不妨来尼珠河大峡谷看一看这两座悬崖之上的空中校车吧，非常的震撼。关注一下银联 POS 刘，他说呢三院西门师范街违停太多了，堵车严重，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我也把这个相关情况呢反映给有关部门，我们一会儿继续节目。

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周一性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问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继续关注一下九九二吉时好运，今天八点的开奖号码是906。本时段呢，一共有三位中奖了，平分奖金1500块钱，每人是500元。那今天晚上的八点，奖金会回归到500块钱，好运等待着各位。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九九二吉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九二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每天赢我们啊免费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我们会持续到8月31号。为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应听众的要求呢，八月份的九九二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了，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影票的这个数额呢更多了，福利惊喜更足了，每天有5个获奖的名额，提升到了15个，每2张影票。这2张电影票呢，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

0: 完全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各位可以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来回答问题，就有机会中奖了。每晚的8点左右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名单，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何不通过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香奈儿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法466，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的，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的5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4号的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我省的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的5点30分联合发布了河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昨天傍晚的6点到今天傍晚的6点，我省的石家庄市的井陉矿区、井陉县、藏黄县、元氏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达到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9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7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7号夜间到8号，中西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关注下限行提醒，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限行机动车尾号是3和8，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另外提示大家，正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消息，正定县滹沱河特大桥跨新城大街连续梁的工程施工，需要对新城大街部分路段进行半幅断交施工，是新城大街的南开路到南开路南500米，施工的时间是从明天开始，8月6号到8月7号，每天的0点到5点钟，西半幅道路由北向南的道路封闭施工。8月20号到8月21号是每天凌晨的5点钟，东半幅的道路、南向北的道路封闭施工。如遇极端天气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施工，工期将会顺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在8月6号到7号的0点到凌晨的5点钟，8月20号到8月21号的凌晨0点钟到凌晨的5点钟，通行这一路段要注意一下了。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
1: 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阪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份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周三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每次到了周三的时候啊，感觉都异常的兴奋，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小周末。就周三的时候，你想一想，哎呀，再过两天马上就休息了，而且已经熬过了两天啊。周三是一个很神奇的日子。说到熬啊，这个八月份。八月不减肥，九月徒伤悲。最近这几天每天节目当中要提示大家，最近发现运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啊，因为虽然天气热啊，但是气温在缓慢的下降，所以发现一早一晚的时候啊，出来运动减肥的朋友也多了起来。那大家就觉得说，那一个是为了健康，其实更多的那就是为了减肥啊。啊，最近呢有几个问题啊，有几个大家想要减肥的朋友问的几个问题比较多的，就是超重跟肥胖的人群来说，哎呀，那是不是我这个空腹我去运动是不是更好，我就这么着他找不到我的这个吃食物这个能量，就会燃烧我的脂肪啊，这样我就瘦下来了。当然我觉得不只是对于超重跟肥胖的人来说，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早上起来，哎，就啊，我先喝一杯黑咖啡，喝完之后相当于也是空腹，然后去运动去了啊，我这样我在燃烧我的脂肪。那到底这样科不科学呢？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您觉得空腹运动啊减肥效果更好吗？我们先来看看啊，其实在体内糖储备不足的情况下，脂肪代谢会加强，但是脂肪功能的效率很低，为了满足运动时的代谢需要，蛋白质分解会加剧，造成肌肉分解。就是你现在空腹，你肚子里边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去运动了，你觉得你哎呀，我跑完之后你看在燃烧我的身体的能量，它不是消耗你的脂肪，它是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就是很难代谢，那个脂肪还没有动啊，你的肌肉就越来越少了啊。还有一个，这是第一点大家要注意的，会造成肌肉分解。第二个，在低血糖的情况下运动还会带来很多种的健康的隐患，比如说脂肪代谢紊乱、疲劳感增强、大脑功能就是供应能量它是供应不足的、血细胞功能不足导致细胞这个破坏增多、免疫细胞营养不足造成免疫力低下。这是第二点给大家造成的这种伤害，就是空腹运动、空腹减肥。还有一个就是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要步行或者使用跑步机或者是其他固定式的自行车或者游泳的话像这些都适合超重的人群当然对于这个心血管也是有好处的步行大家注意

步行啊，是走路，然后还有固定的跑步机、固定式的自行车、游泳啊，但是不能够忍受负重运动的这个骨关节的患者，应当考虑游泳或水中的这种疗法等等运动，但是前提是啊，一定不要空腹去运动啊。好，今天我们就由阳光体育开场为大家来普及这个运动的知识啊，大家不管是你超重的也好，或者是这种肥胖的也好，或者是普通健康的朋友也好，您一定避免空腹运动啊。接下来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活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中国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啊，电影加消费的行动，应很多朋友的需求，我们8月份992免费观影的活动也全新升级，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行，免费的影票的数额也增多了啊，福利惊喜更足了，每天我们从5个名额升级到了15个，当然我们发现最近参与的朋友也增多了，我们每天大概需要有应该是1000多人来参与哈，每人将会获得2张电影票，每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会从答对问题的朋友当中来抽取15位朋友啊，每人获得2张全省100家影院的通兑电影票。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在里边答题就行了。当然这个题也没那么难，但昨天晚上我们出的这套题，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难度的，不知道大家这个熟悉这个电影的觉得是不是，哎呀，这不很简单，这不就是个送分题吗啊。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会为大家准备一张电影的图片啊，根据这个图片啊，您来选择回答下面的问题。昨天我们就不是这个地方了，我们说显示的这个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保定的高阳，大家想一想，在保定高阳发生过哪些这个故事呢？这个电影是哪一年上映的？给了大家3个选项，第一个是1960年，第二个是1970年，第三个是1980年。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题了，您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来答题啊，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的序号发到评论区就可以了。每天晚上8点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电影票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统一有效期到2026年的10月31号。当然我们在很多的群组当中，也都每天会把这个我们的幸运的朋友，包括我们的答题的链接都会发到群里，每天大家的问题有很多，像昨天有集中的几个问题也是收到短信之后说，哎呀，那我该去怎么去核销呢？是这样，在这个大家都很方便，您只要收到短信，尤其获奖的朋友，您收到短信之后，您根据在我们的链接当中会有一个全省100家影院的一个名单，您只要到这100家影院名单当中任意一家店，您到了现场，你说你给他看了一个短信，你说我参与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免费看电影的活动了，您只要把您的电话告诉电影的前台工作人员，他就会立刻帮您对票，看看您是中了2张的，还是之前中了4张的，还是您中了多少张啊。这个活动我们目前还是持续到本月的月底，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下体育方面的消息。7月24号到8月1号，2026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在山东日照举行。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竞技水平顶尖的网球团体的赛事，也汇集了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9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同场比拼。河北网球队组建了3支队伍参赛，面对国内众多实力强劲的参赛队伍，全队的队员是全力以赴啊！经过激烈的角逐，男子团体河北1队获得第3名，男子团体河北2队获得第9名，女子团体河北队取得第5名。可以说，连续征战4届全运会的老将啊，孙发晶在本届赛事当中依旧稳定发挥。赛场表现比较亮眼，也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带领河北1队取得了团体第3的一个成绩。同样来关注一下，在8月3号征战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河北代表团的43名运动员顺利返程了，圆满完成了本次大会的全部的赛程。大会呢是在7月29号到8月2号在郑州举行，共设了田径、跳绳、轮滑、攀岩、武术5大竞技板块，我省小将奋力拼搏，稳定发挥，累计斩获了1等奖3项、2等奖4项、3等奖3项。同时，河北省代表团也荣获了大会的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恭喜我们的河北小将了。说到河北小将啊，当然他也算是老将啊。W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中国球员韩旭，也是我们石家庄的姑娘韩旭啊，所在的纽约自由人队回到了主场迎战西雅图风暴队，最终自由人队是95-83击败了对手。本场比赛韩旭登场18分钟，砍下了6分7个篮板和1次盖帽。本场比赛过后，韩旭的 WNBA 的生涯总分来到了518分，超越了日本球员的517分，成为WNBA 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啊。当然在亚洲球员的 WNBA 的总得分榜单当中，李月如是477分，郑海霞是304分，分列第3和第4位，李梦是190分，排在第6位。由此可见，中国球员在 WNBA 的亚洲球员当中依旧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而以李月如本赛季的状态和表现而言，完成对于刚才提到的日本的球员杜家甫莱梦的超越，也是只是时间问题哈啊。因为刚刚提到李月如是477分嘛啊，日本的球员杜家弗莱梦是517分。但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一场纽约自由人队对阵菲尼克斯水星队的比赛当中，韩旭替补登场22分钟，拿下了本赛季生涯最高的17分。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消息啊。当然除了17分之外，以及还有6个篮板，正是他在最后时刻的关键3分，帮助球队以94-92险胜对手。而他在那场比赛当中完成了 WNBA 生涯总得分超过500分的里程碑啊。当然他在赛后的社交媒体上也写到说，祝贺自己 WNBA 生涯500分，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赛季至今呢，韩旭一共出场了31场，为他的个人 WNBA 的生涯第2多，在场是13.4分钟啊。这个登场的时间之内，韩旭可以交出5.8分和2.4个篮板的数据，投篮命中率达到了52.3%，三分命中率是42.9%，罚球命中率是82.4%啊。那其中投篮命中率跟罚球命中率均创下了生涯的最高。根据报道，在结束本赛季的 WNBA 之后呢，韩旭将会前往澳洲加盟 WNBL 新军季朗毒液队。由于 WNBA 和 WNBL 的赛程并不冲突，所以届时韩旭在结束了 WNBA 的任务之后，将会无缝衔接到澳洲联赛。上赛季呢 ，WNBL 联赛韩旭曾为投资山猫队效力，场均得到了16.2分、7.2个篮板和2.1次盖帽，不仅当选了该赛季最佳的防守球员，并且帮助球队闯入到了总决赛，收获了亚军，很不错的一个成绩哈。作为石家庄人，我们也
由此为他感到。

骄傲啊。但凭借如此突出的表现，至少有四支 WNBA 的球队向韩旭抛出了新赛季的橄榄枝啊。最终呢，韩旭就选择了加盟吉朗毒液队，希望能够继续在 WNBL 的赛场上啊，再次斩获佳绩。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小雨转晴，26度到37度，承德多云，23度到34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9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阴，26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7度到36度，廊坊多云，27度到36度，保定多云，27度到35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37度，衡水多云，26度到37度，邢台多云，26度到35度，邯郸多云转阴，28度到38度，东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25度到35度，天津晴，28度到37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20度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4度到33度，济南多云，26度到38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8，PM10的指数为26，空气质量为优。

0: 今天是8月5号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推荐的环节啊。一转眼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七夕节就要到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从今天开始，爱商城七夕专场啊，专属的会场特惠将要开始了，专场好物都是7.7折，大牌正品啊，礼赠加选，同时还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的优惠券，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的啊。就是说不仅你买了777减77，还可以再有这个折扣啊，先领之后再买会更划算啊。当然还会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启。现在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当中逛起来了。记住一定先领券啊。另外8月6号我们还有一场水晶饰品的素颜的直播，好物推荐官星源带着我们走进水晶的世界，探源头看品质，超值福利响不停。在明天上午的7:30到10点，下午的5:30到8点，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预约观看啊，购好物。可以跟大家说，每次星源出去啊，首先买的就是我们的同事啊，大家都提前先买好，因为确实他每次回来他都自己也会带上一些，哎，我们都看到这个精品好物哈，包括最早之前的一些这种饰品呐、啊，还有一些我们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啊，我们都是第一个下单的，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关注啊，您同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啊，当然我们还要回到七夕专场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拉开大幕了。活动第一天，好货当然要放最狠的福利来镇场子。第一个炸出来的就是护肤界的贵妇产品，也挺炸的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品牌的这个灵魂成分啊，修复秘方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护干燥啊，来滋润我们的肌肤，令肌肤焕发出自然活力。补水保湿啊很重要啊，价格七夕也非常超值。今天爱商城七夕特惠7.7折之后，只需要153.23元，就是153.23块，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绝对是够的啊，品质有保障，大品牌好用嘛，不担心踩雷。可以平时在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怎么带都很方便，让肌肤随时喝饱水。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今天活动第一天，价格跟库存都是最给力的时候，商城产品卖的最多的还是这个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的福利券，先抢先得啊，别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来问就没有了啊。当然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啊，是3瓶装的，1瓶是15毫升，共45毫升，国际知名大品牌，能够修复肌肤，抗老提亮啊，跨境直发，支持素颜，品质是有保障的，同样是也有7.7折的专属的爆款，售价仅需要119元，就是119元到手45毫升。当然这还不够啊，享受7.7折的福利之后，到手价只需要91.63元啊。补水保湿有多重要不用多说了，价格七夕非常超值啊，所以你算算价格，将近5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只需要91.63元，外出方便携带啊，品质有保障。因为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孔方兄为啥是钱的代称？孔方兄来也，恶睹物快走开。古人给钱起的昵称真不少，最出名的就是孔方兄，这名字听着又文雅又带点调侃，

0: 方孔，西晋鲁褒写了篇前神论，调侃说人们对钱亲之如兄，自曰孔方，意思是大家爱钱如命，亲热的跟兄弟一样，还给钱起了个名字叫孔方。这个幽默犀利的说法一下子就火了，兄字既体现了钱的重要，也暗含了古人对金钱万能，俯视人心的讽刺。
1: 原来孔方兄是看脸起的，这昵称把古人对钱的又爱又恨说得明明白白。 这里是992AI主播团， 下次见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爱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爱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勤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 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活动进行升级了，每天会抽取15位获奖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啊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电影票。在昨天呢，昵称为天边云的吕女士是我们昨天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连线了这位朋友，吕女士说自己对于这个经典歌曲跟老电影都非常的熟悉。那我相信今天这道题她更应该能答对哈，说因为，父母的喜欢文艺，自己从小耳濡目染，都很喜欢，喜欢多参加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我们来听一听我们记者对于吕女士的采访，看看她获得电影票之后准备要带谁去看看什么电影呢？
1: 请问您是昵称为天边云的朋友吗？
2: 不是，哦，是呢，没反应过来啊啊，是呢、哦。
1: 恭喜您在我们的昨天晚上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哦，好好好，谢谢啊。
1: 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吕。
1: 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开始参加的呢？
2: 最早是那个参加那个992交通广播，就是他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抽奖活动，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加一个群，然后群里面他有时候就推这个，然后发现这个活动。
1: 那您是从7月份我们活动一开始就在参与吗？
2: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自己什么时候能获奖吗？
2: 啊，也没有，就是说有时间就参与一下，有时间也参与一下，也没想着说会获奖。
1: 嗯，
2: 也算是意外惊喜啊！
1: 您看，我们选的这些音乐呀、包括电影啊，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曲目和片子。平常这些歌和这些影片，您听得多吗？看得多吗？
2: 听得多，看得多。小时候这些基本上都听过、看过。
1: 之前我们出的这些歌曲的题目，您大概听多久就能猜出这题目的答案了？
2: 大部分有时候一看就差不多猜出答案来了。或者是听个起头的调儿就差不多。
1: 像我们现在给出的这些老电影，是不是也是大概扫一眼就能知道是什么答案了？
2: 嗯，对，因为小时候这些都是父母辈儿嘛，他们那个时候就经常带着看这些，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这些比较丰富，而且你像我们父母就比较都爱文艺嘛，然后。尤其我父亲他会经常给我们讲这些，就是这些红色的经典啊，红色的这些电影的来历啊，以及讲的什么故事。那会儿就是还没有接触这个电影和电视这些歌曲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时候就已经听他讲过这些故事了。
1: 那这次您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看什么电影啊？
2: 功夫女足和八仙吧。嗯，搞笑的也行，倒是相对来说可能这两个更有兴趣一些吧。
1: 啊，那您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2: 孩子，家人。
1: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平常聊生活聊的比较热络比较合适呢？
2: 属于就是闲聊的群吧，可能会发在那个里头。朋友吧，就是有一些大家就在一个群里头一些感兴趣的话题，然后聊，然后就是天南海北什么，就是什么都聊吧，这种的。有这么几个群，我觉得像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多举办，也是那个促进咱们这个文化交流，就是文化传播，挺好的。
1: 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这些聊得来的朋友们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家人观影愉快。
2: 哎，好嘞，谢谢。
0: 看来这应该是这个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注册完了之后自己修改这个名字，也没有太记清楚，天边云一说还是懵的啊。当然我要再次恭喜一下天边云的吕女士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啊，就可以能够看到啊，这个标题就是免费看电影，应该目前是第二个推文，大家点开就可以了。这个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看图片啊，回答问题来收获我们的通兑电影票了。今天这个真的是有点难度，要是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那就更难了啊。但是您可以尝试猜一猜，下边很多朋友我看着都是答的都差不多，但不知道您是真知道还是说看着别人都选的这个题，选的一我也都选一，选二我也都选二呢？这有点难度啊，但是平时喜欢看这种红色电影或者抗战电影的，大家应该对这部电影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

又有朋友在又问到了关于限行的消息，我们也提示一下您，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3和8。另外也提示大家，正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消息，正定县呼多河特大桥跨新城大街连续梁工程施工，需要对新城大街部分路段进行半幅的断交施工，就是新城大街的南开路到南开路南500米，8月6号到8月7号的0点到早上的5点，西半幅道路由北向南的车道封闭施工，8月20号到8月21号每天的相当于是2天，0点到早上的5点，东半幅道路由南向北的车道封闭施工。啊，如遇极端天气或者是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施工，那工期呢将会延续，所以大家要随时来关注我们992的节目啊，在节目当中也会随时为大家来通报这个道路的一些情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3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星宇遭遇到了逆转，老将张帅顺利晋级。当天面对世界排名第61位的澳大利亚的选手卡萨金娜，王星宇迅速进入到状态，以6-1先下一城。第二盘王星宇一度取得了4-1的领先，但是被卡萨金娜连追四局，两人随后陷入到胶着当中。战到抢七局，卡萨金娜是以7-6扳回了一局。在决胜盘当中，卡萨金娜完成了关键的破发，并在最后时刻顶住压力，以7-5取胜。张帅的首轮的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普丁塞娃，两人此前9次交手，普丁塞娃呢是以7-2占据上风。然而张帅本场比赛发挥是更胜一筹，兑现了6个破发点，以6-4、6-1直落两盘获胜。张帅下一轮的对手是前法网的冠军拉脱维亚的名将奥斯塔彭科。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国 U17 男足的消息。3号晚上，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凭借补时最后时刻的制胜一球，中国 U17 男足以3-2绝杀了阿森纳 U17 男足。比赛的第23分钟，赵松岩在禁区内摆脱多名防守球员之后啊，挑射得分。下半场刚开始，又是赵松岩带球捅进了禁区射门，造成对方后卫丹尼尔乌龙球，中国队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了2-0。落后的阿森纳队持续加强了攻势，在第53分钟，杰登在禁区内低射破门。第69分钟，艾姆森也是在门前推射将比分扳平。在全场的第97分钟，中国队在最后一次角球进攻当中，由程程门在门前头球补射完成了绝杀。大家在这两天应该在各个短视频当中能够看到这个进球，相当相当的精彩啊！就是一次角球过去之后，然后有一个球员踢球进去，被门将挡了出来，挡出来之后啊，接下来就是程程涵头球就补射就进门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了3-2。对于这支已经获得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的中国队来说，本次赛事是重要的练兵的平台。中国队的主教练也表示说，阿森纳的体系非常成熟啊，很规范，尤其是他们在进攻端流畅的多人轮转的配合，给中国队的防线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当然，主教练也表示说，这场胜利的功劳啊，属于场上的每一位球员。希望这批年轻的球员能够借助本次比赛打好这种状态，争取留在球队最终的世界杯的大名单当中。中国 U17 男足接下来还将在小组赛阶段先后迎战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和勒沃库森 U17 队。

另外再来关注一条消息，第九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日前在合肥开幕，石家庄的四支队伍的24位小牌手代表河北出战，也是石家庄小牌手第一次征战世界桥牌的赛事。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参赛队的1400余名领队、教练及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也创下了这一赛事参赛规模的最高的纪录。代表河北队出战的石家庄四支队伍分别是河北桥牌队、河北941队和942队以及河北943队，每支队伍是6名小牌手，小牌手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最大的14岁。这次比赛呢，他们将会参加 U16 公开组的比赛和之后进行的双人赛。比赛呢是为期6天，将会在8月8号全部结束。希望这些小选手们啊，要赛出水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6，关注一条路上的消息，高速交警一支队提醒消息：黄石高速黄骅方向258公里附近主路有障碍物啊，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避让，是在黄石高速黄骅方向 K258附近主路有障碍物，大家要注意避让。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保团。

0: 小孩。
1: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8月14号20-40，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昨日统计数据显示，距离最终调整还有10天，计价周期仅2天，国际油价大跌超4%，车主迎来油价降价希望。
2: 复兴大街呼托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从昨天起至10号，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5点半进行。检测期间，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至北三环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1: 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
2: 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 今年民航暑运已过半程，今年暑运市场呈现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38%。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4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31到38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15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9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7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东部、承德的中部、保定的西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各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
1: 7号的夜间到8号，中西部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再来关注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5号周三，邢台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都是3和8，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今天是8月5号，那在5分钟之前啊，石家庄气象台发布了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26度。
2: 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部山区短时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呢是37度。
1: 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0: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5，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0: 我们先说我们的广播平台，这个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啊，调频是99.2，北京天津廊坊承德唐山是

0: 在即时新闻的首页，也可以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手机下载即时新闻这款应用这款软件，直接点开首页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打卡留言发弹幕，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赶紧移步到即时新闻的抖音即时新闻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1: 对，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提前就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哈，有没有听到我们在后台的一些术语，我们在讲一些话，为什么就是一会儿呢要在公众号上发一个图片，用哪一张啊，我们刚才一直在商量这件事情。因为昨天给我们投诉的这个消费者，他给我们的这个图片啊，就是他孩子在游乐园玩的时候受伤的这个头部图片，确实特别严重啊！我们看了之后就没有忍心放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因为看完之后可能会引起别人的不适啊，引起观者不适，所以我们选了一张就是这个孩子这个伤口已经处理缝线之后的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公众号上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之后呢，可以发游乐园，应该是正在制作当中，看不到先别着急。
0: 对，等一会儿啊，等过几分钟之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看一看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家长李先生发的这个照片，我们是截取了他们孩子的额头的这一部分，他已经是作为做完这个缝线处理了啊，这个伤口看起来他还是有这个三条明显的伤疤的啊。
1: 就这儿大家看到之后还跟我们说太可怕了，那个原来就是没有缝针之前，他这个就感觉整个额头豁了一个非常大的口子，下面都是血。
0: 这血也是流的挺多的，看起来确实挺触目惊心的。
1: 所以这个图片我们不往上放了，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哈，他这个图片确实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啊，所以就是通过李先生这个事儿吧，也是提示大家，一会儿呢我们也再问问啊当事人李先生，看看经过昨天的连线之后啊，24小时过去了，这个游乐园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他对接啊，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进展，因为昨天连线了这个游乐场的负责人翟经理，翟经理说这个事儿呢是线下可以再跟家长再进行沟通的。
1: 为什么要线下沟通？因为他们两方之前在节目介入之前沟通的确是不太充分，因为李先生说到了他孩子呢是在石家庄塔坛天空之城游乐场玩彩虹滑梯的时候呢中途翻车了，这个伤得多严重，大家看图片其实已经被弱化了，因为最开始碰的时候呢那个伤口非常之大，而这个手术呢目前是花了12000啊，后期的话可能还有关于伤疤呀这个疤痕的处理，应该还会有一些后续费用的产生。那么在赔偿问题上呢塔坛天空之城游乐场答应呢是赔70%，李先生没有同意，因为他说在这个事情上对吧，多大孩子能玩，玩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之前的话呢包括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从来没有提出过李先生做的不对，所以他认为在这个事情上至少啊应该100%负责。

0: 给我们提到，
1: 嗯，
0: 我们场外编辑呢已经是第一时间做好了这个关键词了，大家呢现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游乐园这三个字儿啊，你发游乐园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李先生给我们传来的他们家孩子额头受伤的这个照片了啊，这个照片已经是经过医生的处理之后的缝完线之后的这个照片。
1: 对，还有朋友说原片估计是惨不忍睹，的确啊，因为我们看到之后我们所有的同事包括后台的编辑我们一致的就是把这个照片撤下了，因为确实太惨了。
0: 我估计家长可能当时也懵了，而且也特别心疼，是吧？三岁多的小朋友，然后玩游乐设施，这头呢磕得这么严重，那换谁哪个家长可能都特别心疼自己家的孩子。
1: 对，当时的无论是情绪上还是看到孩子的这份心情啊，应该所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落差。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游乐园看一看这个图片啊，就是缝针之后是什么样子。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这是李先生啊，消费者李先生给我们投诉的。来，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
1: 昨天连线之后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沟通啊？
2: 没有，他这边没有联系我。
1: 你也没有再给
2: 他
1: 们打电话。
2: 对，那因为其实基于就是昨天他说的这个，我是可以再陈述一下的啊。就是说他谈的时候他说我要的太多了，但是之前我跟他说过，我说。您这边我出示一个我大概的赔偿金额，如果我感觉合适，这个事儿咱们就对吧简化就得了。但是他不说，他非要让我讲。那我讲的话我肯定说啊，那我要50000块钱，因为我一个是涉及到后期的除疤费用，因为我简单了解过，如果激光除疤的话得10000多，然后还有小孩这个受的这个罪啊，什么精神手术费，因为确实很严重。然后其实我并没有说非要要这么多，我只是看他的一个态度，就他最终跟我们价格合适，对吧？感觉这个能把整体医药费包裹之后，然后再有一些相对基础的一些精神损失费就得了。但是吧，他那天跟我讲说啊，我们只承担医药费的70%。当时听完之后我就很生气，就是说他居然连这个全部的这个医疗费用他们这边都不太愿意出，就是当时就是可能比较情绪化，然后我就说啊，我不然我就去走诉讼吧，你们这个。态度方面的之类的，就是太不负责任了，
1: 就是至少没有看出来他们有任何的恻隐之心，更不要再说有什么愧疚啊或者说是抱歉的感受，一点没有表现出来。
2: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态度，我不说他们态度啊，他们态度是就是很客气，这个我承认，但是就像昨天您连线说的，他把所有的全部推到保险上了，他意思说保险赔我就给你多少钱，保险不赔那我就不管了。他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他的主要倾向就是这个啊。
1: 他们这个保险是保险公司说到的70%呢，还是这个翟经理他传达的这个意思啊？
2: 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的医疗费用的70%，然后可能再加一些这个就是基础营养费，他说就300块钱，然后就整体下来就是几千块钱吧，8000-9000块钱那样。
1: 你这个花费在12000。
2: 对，现在目前在12000，因为后期还有这个去拔高费用要2000，如果说这个去拔效果不好的话，可能因为还小嘛，就可能会考虑到激光除疤的这个费用。就是、
1: 那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我们后期他的确可能需要激光的介入治疗，然后花费，比如说我们现在是12000，后期可能到了20000，或者再往上的话，他是只报目前12000的70%吗？还是说花多少报70%啊？
2: 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具体。多少？他只是截止到目前我交的这些材料，就是说，他说目前只报医药费的70%，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后来就是可能当时情绪比较激动，也没有接着往下谈。
0: 就是目前已产生费用的70%是吧？
2: 对，是这样的。
0: 后续产生费用会不会报？能报多少的比例？他也没有跟你细聊，你也没跟他沟通。
2: 对，他没有跟我讲，他没有跟我说。然后我感觉就是按他的说法，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不要他很明确。他的就是之前谈也是线下谈也是一样的，他就是说我给你报保险啊，就是报保险，然后保险赔多少的话，就是我们尽力给你争取，但是剩下的额外保险不管的，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啊。他的态度就是之前就是这样的，就是保险走就走，保险不走的话，因为我没办法也是然后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就像开车一样，既然我交了交强险，那交强险肯定是有这个负责的义务范围，但是超出保险之外的，那是否是不是要当事人去，或者当事单位去这个处理去解决？ 我感觉保险是给他托底用的，而不是用来推责用。

0: 我是这么理解的。他们虽然买了保险啊，至于保险上面是怎么样的规定，其实是等于塔坦天空之城你和保险公司的协商。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等于是李先生你的消费者对吧，和天空之城游乐场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他等于，您说，他们等于全把责任都推到了保险上，保险赔我就赔，保险不赔我都不管，可能是这个态度是吧？
1: 对，他偏向于这个态度，他意思就是说没有不管，就是我无能为力，保险不管了，只能赔70%，那剩下的我无能为力，那就这样。
0: 好，昨天我们连线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线下有进一步你们商谈的可能性，对吧？因为在线上的话，包括孩子考虑到孩子当下课程这个样子，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个比较激进，也可以理解。但是塔坦天空之城这个，就节目之外没有再跟你联络。
1: 没有，就是昨天接完线之后，后来他也没有跟我联络。
2: 这点上也是在我们意料之外啊，石家庄塔坦天空之城游乐场，稍后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给这个后他们的后期对接人翟经理打电话。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 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8-6992，400-6988-6992。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3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你看，小胖子啊，他说他有一种生长因子啊，可以给孩子抹一抹，消除疤痕。
5: 这个自己就不要贸然动手了啊，因为他到这种程度的话，医院肯定会有专业的意见。
1: 对，后续的话，他肯定还有这个祛疤的治疗啊，只不过现在产生的费用呢是1.2万啊。后续刚才家长也说了，他也会这个带着孩子进行这个祛疤方面的治疗的。
5: 还有人搜不到这个图片是吗？
1: 快剪啊，是3个字叫游乐园，游发游乐城的啊，搜不到的，有发这个娱乐城的搜不到的，那肯定搜不到啊。它是游乐园啊，快剪是游乐园啊，把这个三个字发对了就可以搜到了。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发一下这个关键词游乐园。我们接下来啊，请场外帮我们来连线这个翟经理的电话，这是塔坦国际天空之城。 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有人说你都玩了3回了啊，摔成这个样子，还有人说这个事儿就应该管他们要10万，要100万，不同的人可能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啊，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就是你看到孩子目前他刻成这个样子啊，你会不会带孩子去这个天空之城玩这个彩虹滑道？是怎么考虑的？就是我们抛开他之前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对吧？这个翟经理说他脚耷拉下来了，所以就会滑成这个样子。就大家还会去玩 这种天空之城的这个彩虹滑道吗？可以把你的答案啊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啊，抖音或者是即时的 APP 上都可以。
6: 我们应该是打通了这个翟经理电话了。
1: 翟经理你好。 等待当中啊，会不会啊？大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即时直播间刷一波评论，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吧？无论你说我是起诉，我还是要赔偿，我要多少钱？其实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看到这种情况之后，还会不会去
0: 留言？你尝试联系的，
1: 会不会再去这个塔坦国际天空之城玩这个彩虹滑道？他的这个孩子呢，大概是3岁的上下啊，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之下，依然发生了这种事故。我们相信没有一个家长会故意让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发生之后，孩子伤成这个样子，包括他目前处理的这个结果，大家还会不会去塔坦国际天空之城这个彩虹滑道？会不会带孩子去玩啊？可以告诉给我们。
4: 嗯，我们再给这翟经理打一个电话，因为昨天已经给他打过了啊，应该也知道这个节目在关注这个事儿。
1: 嗯，
4: 我们看看今天节目时段啊，这翟经理的电话呢能不能打通啊？有没有人接？
1: 嗯。
4: 是今天比较忙吗？刚才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是没有人接的，这个电话是转到语音留言信箱了。
1: 嗯，
4: 我们场外导播现在正在尝试拨打，我们看一看这次能不能打通。
1: 纵横江湖说还是别去这种地方玩了。糖豆说我肯定不会去啊。还有人说他这个器械是不是都不靠谱啊？
4: 嗯，我们再试一试。
5: 喂，你好。
1: 啊，翟经理你好，我992河北交通广播。
5: 啊，主持人你好。
1: 我们昨天连过线，说你们线下经营不沟通。李先生刚刚给我们打电话，说你这边没有主动找过他，是吧？
5: 就是因为前期的话呢，我们给他协商了，然后不是协商不妥嘛，然后他告诉我是要走法律程序嘛，他要上诉，觉得就是我们双方的、
1: 这些在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你都说过了。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最新的进展，不说你们线下还可以继续联络和沟通吗？节目上你也答应的好好的。
5: 啊，主任您好，是这样子啊，就是关于就是说咱们觉得这个划分也好，还是具体赔付这个多少钱也好呢？我觉得这个呢，专业的法律判断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不适合咱们广播，然后这个。

0: 还是就是他最初的人民法院然后结合的咱们市民的然后这些进行的咱们依法认定吧，这样的话对大家都公平一些，该是我们的责任。
1: 翟经理，这样啊，你不用说那么多官话套话，你就直接说一句话。
0: 然后就是翟经理广播这边的，然后我不再针对咱事情的做更多的交流，也感谢你的理解。
1: 好吧，翟经理，意思是说，咱们你们想走法律程序，你们不再联络，不再搭理李先生了，是吗？不是不搭理，就是该是我们腾达，如果他是说想要具体协商的话，也可以到线下来，然后找我，因为咱们这个沟通的话，事情的涉及的就是说细分的这个东西会很多，包括赔偿呀，具体的多少钱呀，然后具体很多的这个事情呢，都需要就是说坐下来去。
0: 细细的去聊的。
1: 哦，那昨天其实我们节目结束之后说你可以先给李先生打一个电话，缓和一下这个氛围，对吧？本来孩子是在这儿磕的，你现在
0: 意思是说现在要给我们协商，他不上诉了，是现在目前他是这个诉求吗？
1: 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是，我觉得你们线下还可以进一步打电话沟通一下，至少。
0: 行，那我现在下来完了，到时候和他沟通一下，这些没有问题，我们完全配合的。
1: 昨天在。 我们不是就已经说到这一步了，怎么今天一上来画风又转了，好像你们认为就是主动的让他去走法律程序打官司吧？我听你刚才这个意思是我误解了吗？双方产生的就是这个差距有点大。哦，你如果是差距比较小的话，翟经理，我再讲一下，我再讲一遍啊，差距大是因为当时他看到孩子伤成那个样子，情绪上很难接受。这个听你讲话应该岁数也不是说很小，应该能够理解。
0: 对吧？为人家长的这种心情，所以昨天我们节目是说，也现在在，就是说给他前期给他进给他申请的费用，然后我们也是给他再协商嘛。对
1: 呀，你们可以进一步协商，你不能上来就说你要5万我不搭理你。昨天已经把这个内容呢，我们放下了。
0: 是我是我给他说了，我说我他我这我是给他说我们那个目前处理情况，他直接告诉我。
1: 行了，你别跟我说了，然后我直接。翟经理，我再讲一遍，你们两个之前没有经过节目的时候，节目没有介入的时候，那些谈话，你们可以重新开始，把那些不要放在心上，可以吗？
0: 如果是说他想要就是说处理的话，他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双方坐下来聊，这个事没事，他总得总就有一个结果，对不对？
1: 李先生，
0: 我们也是非常坦诚的去接受这个事情的，但是如果是说具体的这个协商是多少钱，或者是说是。 这个具体的话，他如果是说，沟通的话，然后不便于在我们广播节目然后来说，因为这个具体的法律的这个，东西涉及的还是比较多的。
1: 翟经理，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啊。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你想要就是说调解我们这个事情，就是说，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啊。我先到此为止了，我们。
2: 翟经理，这样啊，你如果说需要李先生现场去跟你谈的话，再打一遍，再打一遍。你就这个态度啊，孩子在这儿磕成这个样子，你这种态度，你让家长什么样的心情去跟你谈呢？在谈的时候，他能有好情绪吗？
3: 其实不只是家长有情绪，能听出来这个游乐园这边也有情绪，是吧？刚才连线的这个翟经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前期双方的这个争执啊、分歧啊比较大，他其实通过节目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可能对于园方更有利一些。
0: 塔谈国际，天空之城。你说，主持人你好。
1: 对，我们话没有讲完，不用着急挂。
0: 我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是你们很排斥连线，还是说排斥对于李先生这个问题的处理结果，说直接交给法律程序了。结果的话，就是我们该是多少责任，我们肯定会承担的。因为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同意说不接受咱们这个广播的节目，然后就是线上沟通呢？因为它涉及的这个司法的，包括法律的。
1: 翟经理，
0: 赔偿的这个事情多少也好呢？这个是我觉得还是
1: 翟经理，
0: 法律这个应该是公平公正的。
1: 翟经理，
0: 现在给我在这商量具体是走多少钱或者这些事情的话，
1: 所以
0: 我现在的话目前就是给您，
1: 所以翟经理，
0: 给您就是说
1: 我能讲句话吗？翟经理，节目没有上来要跟你们在节目当中谈赔到多少钱，这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不是一贯的作风，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我为什么希望这个事情可以缓和？因为家长孩子伤成这个样子，我刚才讲说您也在一定岁数，可能是为人父母能够体会到。如果体会到的话，还是这种态度，可能对于家长而言，因为你们开门做生意嘛，对吧？我在替你们考虑，你们会面对各色各种各样的家长孩子不要去你们那玩。如果出了问题之后，我们且不论是谁的责任，但是就这种态度的话，大家对这个地方可能就会。
0: 对吧？他会有

0: 希望能够促进一下你们线下的联络，这样就不用在节目上呈现了。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你要说李先生，
1: 这个、线下我跟他联系也好，然后您可以转告，就是说
0: 不用转告，在现场
1: 的。需要
0: 的
1: 话，我也可以给他，就是说线下过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当面聊比较合适。
0: 可以，如果当面聊，李先生觉得，比如说今天这通电话，你这个态度让他觉得依然很气愤，那么到时候如果需要我们记者的话，我们记者也可以现场过去现场采访，好吧？
1: 可以，
0: 我是怕你们两方促不成线下的见面。就目前你这个态度，作为第三者，你也看一看我们各种平台上大家的这种评论啊，现在是很不买账的，对吧？我们说沟通，
1: 出现这个事情，确实我们也是一种意外，确实也就是，我们也不想发生，但是事情发生了嘛，咱们要去解决这个事情，我们就是该是我们的，肯定我们都要承担。
0: 翟经理，这样啊，因为这个塔坦国际天空之城肯定不是你一个人的，对吧？你作为这个对外的发言，我也能理解你在这个职位上的一些特色特点。我说两点，第一，如果你就是线上再通过节目跟李先生喊话，说你过来到我天空之城来谈，那么李先生如果有畏难情绪，我们的记者一块儿过去跟着谈。啊，全程的话，我们节目组来记录这个过程。还有第二点就是，如果翟经理你觉得很困难的地方，就是说保险赔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我们没有那么大主动性，那也没有问题。你把保险公司的电话给到我们，我们想看看他们赔付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和你们之间保险合同是怎么来谈的，好吧？如果说你们觉得有为难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好吗？
1: 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他是想线下谈的话，我可以和他当面的可以过来聊，好吧？
0: 你们，我建议你主动给李先生打个电话邀约一下，
1: 这个、
0: 哪怕是线下，好吧？
1: 这个、没问题。
0: 那么我们在这周末的时候继续再沟通，看看有没有推进和进展。李先生也好，天空之城啊，塔坦国际这边也好，需要我们进一步介入的，我们对于两方啊都是持同样的态度，我们愿意从头监护到尾，好吗？
1: 可以。
2: 谢谢谢谢。
0: 好，那我们就连线先到这儿啊，线下进一步沟通，好吧？
3: 大家听完了是吧？双方的表述啊，李先生的话呢也讲的差不多了啊。塔坦国际天空之城的这个发言人啊，翟经理啊，这两天节目当中啊，该说的也都说了。听完了双方的表述之后，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来发弹幕留言啊，可以分享一下啊，发表一下你听完了双方的讲述之后有什么想说的啊，都可以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马上是半点报时了。
0: 带孩子去这种地方，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哈，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对它的安全性质也好，或者它的这个滑道设计也好。

0: 1-800-992-992，半点导航。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6号的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6到38度，局地可能会达到39度，请您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28度，38度。
0: 承德呢是多云转晴，23到34度。
1: 张家口阴转多云，19到28度。
0: 秦皇岛是晴，26到35度，南风3到5节。
1: 唐山晴，27到36度。
0: 廊坊晴，27到36度。
1: 保定晴天，24到35度。
0: 沧州呢是雷阵雨转晴，26到37度。
1: 衡水晴，26到37度。
0: 邢台是阵雨转晴，26到35度。
1: 邯郸晴，28到38度，东南风3到5级。
0: 北京呢是多云，25到35度。
1: 天津晴天，28到37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是小雨转晴，20到29度。
1: 郑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
0: 济南是多云，26到38度。
1: 省会石家庄16点 ，PM2.5的指数是7 ，PM10的指数是20，空气质量为优。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有人说，他说就这个态度，他说我感觉大概率谈不成啊，还是起诉吧。
1: 翟经理他不是个笨人啊，就是我们在打电话的他一直强调，就是我们之前谈的不高兴，所以我们线下就不想谈了。但是我们在昨天节目里头已经提出来了，对吧？当时啊，当下那个情境，作为父亲李先生有什么样的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很好理解。就是线下可以再进一步的沟通，答应的好好的，今天再打电话就是我不愿意谈了啊，就是你走法律程序吧。他提到一点很正确，就是说你在节目上，我们不可能就是有好多深入的东西不可能谈明白。对呀，我们也没有在节目上说你必须赔李先生50000块钱，对吧？作为河北交通广播992特报团，我们延续这么多年的一个节目，不可能在节目当中这种风格。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建议啊，这个家长啊，李先生去找原方谈的时候，可以请一个律师啊，陪着他一块儿过去。他说这样可能会对当事人更有利一些。
1: 我其实说实话，我心里头呢有一些失落的地方，就在于翟经理，你们本身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个好呢，不是说对方要50000，我给他10万，我就给他50000，不是这个意思。就是首先孩子在这儿发生了这个情况，你至少从情绪上、从感情上，你表达出，对吧？你对孩子这个心疼啊，你家长其实人心也是肉长的，他看到你的态度，至少能够共情于他的时候，很多问题谈起来可能就更加简单一点了。这个翟经理的表现恰恰让我们觉得，哎呦，我孩子可不能去这儿，这要摔着这就在他们看来就是活该，我又不是不给赔你，赔了之后的你爱要不要甩你脸上了，就他会有这种感受。你说还会游乐场那么多非得去你那儿，这找不自在吗？
0: 还有人说，他说以后不去了，他说感觉呢没有什么保障啊，就是听完了翟经理的连线之后有这样的感受。
1: 所以他看起来这种很强势是在维护他的利益，其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天空之城，没算清楚，没

0: 没算明白这笔账。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听态度很难啊，都是起诉吧。他说你不起诉他，他呢逼你起诉他。哦，就听出来这种弦外之音了，有朋友。
0: 嗯，这个整个过程啊，我们节目也会持续的来跟进。其实我也替翟经理在考虑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他保险公司来谈，保险公司是比较强硬，说我就赔70%。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可以介入致电一下保险公司，对吧？他们是如何考虑的？他们有没有什么相应条款的规定，对吧？当时你天空之城投保的是哪一家保险公司？投保的时候，关于具体的这些事项是如何来约定的？到底是保险合同方面条款不清晰，还是约定的时候本身对于消费者倾向就过少？我们也想一探究竟。
1: 有人也提到了保险方面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说他们买的保险呢，应该是一个总额，他说一份的上限是多少啊？比如说1000万1000份啊，一份的上限是10000。
0: 所以说他这个点上赔偿到底都要多少，就是到什么程度没有一定之规，就是你花12000，我拿计算器给你摁一下，告诉你就是这个数。不至于。
1: 还有人说，他说看翟经理的态度啊，完全避雷这个游乐园了。他说因为昨天感觉他答应的好好的啊，但是今天呢没有主动联系啊，今天呢还一直怪家长拒绝调解，完全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他说有这样的经理啊，很难对这个游乐园有什么希望。他说要不说出了问题的，他说更不要说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了。对，我们今天一开始连线这个当事人也是想问一问，看看经过节目的协调之后，是吧，这线下有没有联系。因为昨天翟经理也说嘛，说我们可以线下联系啊，是吧，可以给这个家长回个电话，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家长也没有接到这个翟经理的回电啊，不知道今天连完线之后吧，家长能不能接到游乐园的这个主动联系，是吧，你主动跟人家打个电话啊，沟通一下，这个应该不为过吧。
0: 对。你看山侧水晕说这跟保险公司没有关系，你如果不入保险这事儿你就不赔了吗？还有炫技说这一定是设施的问题，是设施出了问题。他这个彩虹滑道啊，他设施方面我猜想应该也比较简陋，不可能说方方面面给你保证的这个万无一失啊。我在这儿呢也想特别再重申强调一遍，就昨天有不少人啊在节目当中说活该，谁让你带孩子去玩的。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奴性的想法。你想想，他游乐场开门做生意，他是希望人越多越好。那这些消费者里头有胆大的，有胆小的，对吧？有对于这个危险情况有预判的，有可能压根儿就判断不出来的。你要求每一个人都谨小慎微，对吧？我就这个事儿我不踏足，不可能，不可能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一种消费习惯。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园方他从安全设施，对吧，游戏环节设置以及后续保险赔偿方面一定要做得非常的详细和到位，是因为这是人本位的思想。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每一个人不是说啊，我太害怕了我不去，我看出来危险了我不去，不是的，不是每个消费者都是这种想法。所以你开门迎生意，你会迎来各色各样的消费者。大家去的时候，如果啊，我们说万一它真的产生问题了，我们希望是相应的园方的设施，它法律法规以及园方的规定，甚至它后续的这些保险方面的保障，能够给到每一位消费者有所保障和支持，这样才对啊。你不然你说活该，你就消费者就不应该去啊，这个就是没有进化好的想法。啊，希望大家把这个地方就思路改一改，好吗？
1: 还有人提到了啊，他说天空之城的这个跳楼机为什么拆了呢？他说之前领着孩子玩了好几次，他说以后呢也不再去了。
0: 就天空之城很多人去过是吗？就玩过是吗？对他的整体感受是什么样的？可以说一说啊。
1: 是不是还有人在那儿充过值啊？就是感受是什么样的，都可以来聊一聊。有人说了，他说孩子都伤成这样了啊，他说如果落下什么后遗症的话，50000块钱顶什么用啊？他说就这种游乐场工作人员的这个态度啊，他说私了家长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他说起诉吧，他说把后续的康复治疗所有的费用也都要考虑进去。也是给家长一个建议。因为这个确实孩子受伤的是比较严重的，我们也看到图片了，也做了关键词了，这关键词呢是游乐园啊，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游乐园啊，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0: 哎，这个照片我们选了一张相对看起来不会引起不适的啊，就是最开始孩子磕的那个照片很惨烈。超他说现在孩子啊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他说如果我孩子碰成这样心都碎了。刚才又听到负责人那样，就是跟这个读书一样，跟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一样，他这种解答啊，心不但碎了，他说我还心寒呢。这也是为什么你看 好多人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刷屏说这个地方不会去的原因。
1: 对，还有人说，他说塔坦天空之城的这个彩虹滑道怎么了？他说我带孩子去过几次呀，昨天没有听节目是吧？可能昨天没有听节目，不了解这个前因后果。是昨天啊，这位家长给我们打来电话啊，李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啊。6月13号的时候，他带着他们家孩子去塔坦天空之城玩这个彩虹滑梯的过程当中呢，不慎翻车了啊，导致他们家孩子3岁多的小朋友额头受伤比较严重啊，缝了很多针。我们也做了一个关键词，这关键词呢就是游乐园。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游乐园，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但是后续的赔偿问题呢，跟园方是没有谈妥的。
0: 好，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九九二通报团。我们在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上也在直播啊，这是我们非常好用的、非常全面又权威的一个新闻的 APP， 叫做即时，河北的那个即时新闻 APP。上面有我们的直播啊，大家点开下面直播那两个字就会看到。另外在这儿所有评论的朋友还会得到我们节目组的车贴，这也是节目运行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送车贴啊，有一段时间了。每天呢有2位，所以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这儿弹幕留言也可以。
1: 有位朋友啊，他说我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啊，就是这个游乐园这个行业的。他说我建议这个家长呢，可以对他们的设备进行国标的检测。他说尤其是这个彩虹滑道这个设备啊，他说再就是呢天空之城，他说我之前呢也带孩子去过一次，他说里面有很多设备都不是生产厂家做的，他说我第一次进去之后没有玩一会儿就走了。
0: 不循环的圆，他说天空之城，他说那个桥他好像也要拆。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对这个地方提出了很大的担忧是吧。
1: 包括昨天李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时候也说，他们家孩子去玩之前然后跟这个受伤之后是吧，这个园方可能对一些游乐设备啊，包括一些这个提示啊，也都做了一些在他意想不到的一些这个更正。
0: 哎，对，补全。而且他这个天空之城就是这个彩虹滑道好像还关了一段时间。
1: 对，所以提示大家吧。就是还有人啊，就是在帮个忙的这个互动帖上，然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啊，也有人在发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啊，大家呢也可以畅所欲言啊。我醉了这位朋友，他说我看了一下，感觉确实孩子伤得挺严重的。
0: 好，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安全。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九。

0: 他有位朋友，他说我天啊，他说伤成这样，5万块钱就算了，他说这也太好说话了，他说赶紧走诉讼吧，把后面的所有的费用啊都说清楚了，都算清楚了。
1: 嗯
0: 嗯，还有人问到，他说这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在额头上，他说面部受这么严重的伤啊，以后好不好恢复啊，会不会影响面容啊，这些都是一个问号。
1: 嗯，好，大家继续评论啊，我们欢迎大家在这个地方畅所欲言啊，往事如烟。他说我呼吁一下大家吧，就不要再去这个地方天空之城了。嗯，其实李先生如果他觉得这个设施的确有不符合规定的话呢，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啊，进行一下比如说这个检测啊等等的。目前来看有不少人提到这个地方有一些设施的话呢，比如说停掉了然后拆建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啊，我们希望它每一个设施都是就是合法合规的啊，能够保障安全的。
0: 嗯嗯，还有人提到了，他说现在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啊，他说如果我孩子碰成这样，他说心都碎了。
1: 嗯，
0: 刚才呢有听到负责人啊跟读书一样没有感情的解答，他说心不但碎了，心还寒了。
1: 嗯 ，Twinkle 他说，为什么3岁的孩子能玩这种项目？不应该是有身高年龄限制吗？
0: 嗯，
1: 他这种大人坐在轮胎里滑，不得抓着把手吗？
0: 嗯，
1: 你抓着把手就说你怎么抱着孩子啊？他这个项目还真没有，就是年龄啊、身高在上面都没有。
0: 嗯，
1: 而且他上去玩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在旁边在指挥他们。
0: 嗯、对，其实我们也想问一问、嗯，就是他们这个项目有没有什么标准是吧、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这个规则是什么样的，但是这些呢其实翟经理人家也不太在意，也没有回答。
1: 嗯
0: 嗯，就是只是谈到了不愿意沟通协商，然后希望走这个起诉的这么一个诉求啊、
1: 嗯、
0: 其他的关于这个产品的包括这个游乐设施的更多的问题也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去提问。
1: 嗯、
0: 啊，我们其实也挺好奇的。
1: 着急就挂了。
0: 对、哦，我们其实也挺好奇的。比如说这个彩虹滑道到底是给几岁的人玩的，是吧？有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身高多少，是吧？能不能两个人一起坐？如果不行的话，为什么当时这个李先生和孩子一块坐，工作人员没有阻拦？其实这些问题我觉得更重要。嗯，但是园方他也没有回应。
1: 嗯
0: 嗯，因为其实更多的孩子他可能还在玩这个项目啊，或者说就是更多的这个家长也会带着孩子玩这个项目、嗯、那后续会不会有这样的风险，这个都是一个问号。
1: 哎，嗯，朋友他说去哪里怎么看这个图片，在公众号上啊，大家发那个游乐园3个字就可以了。
0: 对、嗯、啊，发游乐园啊3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1: 嗯，
0: 好多人也说了，他说这直播人员啊还知道咱们特报团的这个车贴呢，他说他们还在抖音上直播卖票呢啊，他说我再看他们就下播了啊，他说我在天空之城的这个直播间里面让他们的工作人员收听一下咱们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听一听这个翟经理代表他们的一个回应，
1: 就是他的员工这么卖力的在卖票在宣传，翟经理的这几句话可能员工这么卖力多少天都已经哎打水漂了。
0: 嗯，把安全做好吧、嗯、安全大于天啊，尤其是这个开门营业的做这个小孩生意的这些游乐场们、嗯、是吧，一定要更关注小朋友们的安全。
1: 嗯，我们看一下及时的信息啊，还有的是在天气方面有一个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的白天就是明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局地39度，请注意防范。
0: 嗯，还有小马哥他说这天空之城的跳楼机啊是不是已经拆了？嗯，不知道啊，是他们自查自纠的吗？还是说觉得有安全隐患、
1: 嗯、
0: 被某一些家长投诉了，什么原因是吧？拆了，咱也不知情。
1: 嗯
0: 嗯，其实哎呀，游乐园，嗯，家长带孩子去游乐园，可能是现在的很多家长就是带孩子放松的游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项目了。
1: 嗯
0: 啊，但是这些游乐园大大小小的、林林总总的，哪些游乐园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哪一些得打一个问号？
1: 嗯，
0: 家长们了解吗？或者说家长觉得就只要是开门营业的游乐园是吧，我都可以带着孩子随便。

0: 边去玩。
1: 嗯、
0: 啊，就家长们有没有个人的这种考核标准？
1: 对，就是我们判断这个地方、
0: 啊、
1: 我能不能去，我愿不愿意去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0: 啊、对，嗯、啊，就大家会看这个游乐园的，比如说资质嘛，这些项目的这个生产资质啊，这些这个产品的生产安全资质都会了解吗？啊，
1: 嗯、
0: 还是说只要我觉得他开门营业了就没问题啊，我们就带着孩子玩？
1: 嗯。游乐园啊，发现好多人就一连几个刷屏都不对啊，游乐园就这三个字啊，游乐园。
0: 嗯，好多人啊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留言啊、
1: 嗯、
0: 也是说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观点和看法。
1: 嗯，
0: 其实也有人劝家长的，就是说通过这个事儿引以为戒吧、
1: 嗯、
0: 就是下次就是别带孩子玩这种项目了。
1: 哎，我觉得李先生有这么一招他肯定就引以为戒了。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这种事儿他可能之前没有想这么多，我估计啊、
0: 嗯、
1: 就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0: 嗯，而且小朋友的话你看他才三岁多是吧、
1: 嗯、
0: 他之后他会不会有心理阴影，他可能自己以后也就不敢玩这些项目了。
1: 对。
0: 我们看嗯线上的有一位秦女士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秦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8月1号我们在货拉拉下了一个订单，然后司机从正定拉货拉到我们新乐这边。嗯，在卸货的过程当中呢，他跟那个工人发生了一点口角问题，他们去派出所了。但是现在这个工人扣着我们的货不给，而且期间的话他们还冒充警察要挟我们说把平台的投诉取消，然后还冒充法务让我们给他们取消这个投诉，然后还要支付他们所谓的这个押车费。但是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核实以后，这些人都是他们那边冒充的。
1: 哦，冒充警察你这可以直接报警了，这个事儿可不可小觑哦。
2: 我们也报警了，但是警察可能现在不受理，因为他的那边回复的是他没有形成实施的一些犯罪，比如说我们通过他冒充警察以后他让我们转账了，我们没转，因为我们知道核实了以后没有跟他进行转账，所以说他没有形成既定的事实，警察那边不给立案。
1: 等于其实你们是发生了口角是吧，就不愉快。
2: 他给工人卸货的时候发生口角了，但是我们当时
1: 谁
2: 都没有在。
1: 谁跟哪个工人什么工人卸货发生了口角？
2: 我们是从正定拉了一些。
1: 你们是谁啊？你们是？
2: 我们是货主，我是在平台上下的单、嗯、是这个司机从正定那边拉货过来，我们找的工人去卸货。
1: 嗯，
0: 你花钱叫的货拉拉对吧？
2: 对对。
0: 然后帮你来送货。
2: 对，
0: 然后货拉拉司机跟这个收货方的工人发生了口角。
2: 对，
0: 收货方也是你们的人吗？
2: 收货方是我们找的人，货主是我，这个单也是我下的。
0: 就是你既是发货人也是货人。
2: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
0: 你叫了一单货拉拉，然后帮你把这个东西从你的 A 点然后运到你的 B 点。
2: 对对。
1: 哦，
0: 你花钱买了一个运输服务等于算是。
1: 嗯，
2: 对的
0: 啊，
1: 那卸货也是你们的人，你们跟这个
2: 卸货也是我们找的人去卸货，工人吗？
1: 哦，发生什么样的不愉快啊？现在是说对方货没让你们卸是吗？
2: 对，他们在卸货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这个司机他当时还录像了，他应该是有预谋的，他都录像了，说就是刺激工人，用言语刺激工人去要打他呀，或者怎么着呀，录上证据去报警。但是警方那边协调过了，我也明确问警察了，有没有发生打他这些情况？警察说没有。
1: 江女士，这货拉拉司机他这么做、嗯，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把货往这一放，就录像，专门就是为了报警，压着你们的货不给。
2: 对，他就想讹钱。对，他就是想讹钱。
1: 所以你们谈不妥、
2: 这个、
1: 嗯，谈不妥的时候是在卸货的时候对方要你们加钱，是这个原因吗？
2: 嗯，当时我们没在。
1: 当时什么情况你们清楚吗？
2: 就是他们应该就是发生口角了，就是说卸货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的，就是说这个司机要这个工人说加点钱吧，说咱们一起跟这个货主让他一起加点钱怎么样的，然后这个工人说不用了，嗯，我自己卸就行。然后就这个司机可能就开始录像，然后就是刺激这个工人，给他发生口角，然后要刺激他打他呀，或者动手呀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录像了。
1: 你
2: 们
1: 这边
2: 一看，
1: 你们这边有录像吗？
2: 我们这边 录像的这些素材都在警方那边，警方都已经取证了。
1: 嗯，
2: 我也问警官了，我说他们有没有动手怎么着的，警方说没有证明谁动手，没有发生这种动手、啊、
1: 警方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样？
2: 他们报完警以后，协调完以后，他们就结束了。结束完了以后，这个司机联系到我们嘛，因为他拉着我们货，联系到我们。
1: 警方的态度是什么呀？
2: 对，警方的态度就是给他协商一下，给他钱打发走就行了。
0: 让你们赔偿他？
2: 不是让我赔偿他，就是那个工人嘛，跟工人协商，说你给他个钱，然后把他打发走得了。
0: 收货工人不也是你的工人吗？
2: 对，当时他们没有反馈给我们，后来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1: 你这样啊，蒋女士，蒋女士，蒋女士、
2: 嗯、
1: 这件事情的收货你不在现场，他们当时发生了什么你不清楚，他们是甚至是如何沟通的你都不了解，这种情况之下你来给我们投诉啊，你不是第一当事人，我们也没有办法采信你全部的言语，所以建议你呢、
2: 嗯、
1: 跟你的工人先彻底沟通之后再说下一步怎么办、
2: 嗯、
1: 好吧，因为很多情况你可能也是道听途说，关于当时第一现场是什么样子你根本都不清楚，甚至他们在去了这个警局之后啊，警察那边有什么样的说法的话，你也没有再跟工人第一时间了解情况，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更没有办法采信了，因为你那都已经是二手三手的信息了，到我们这第四手第五手了，我们不太好确定一些详细的情况，你说呢、
2: 嗯、
1: 你先跟
2: 但是他
1: 听我讲啊，今天节目时间不多，你呢先跟工人沟通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啊，这个原因卡在了哪里，如果说是货拉拉这一方确实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没事找事想要坐地起价，那么那是一种情况，如果说司机比如说你这边卸货的工人和司机他们之间是有什么样的不愉快啊什么其他的，也要考虑进去，你全面掌握之后再说下一步怎么办，好吧蒋女士。
2: 嗯，这些问题警察那边他都有记录的、嗯、
1: 警察那边你看你来投诉你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来跟我们说，因为警察没有跟我们投诉啊，对吧，你说这些意义不大、
2: 嗯、
1: 好吧，
2: 嗯嗯，
1: 好，嗯，试着了解一下先，
0: 嗯，我们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明天呢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五点钟，稍后下班路上，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目前呢，在南二环的西向东，中华大街的西侧有一段的缓慢通行的路段。在附近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一下路面是否有事故车，或者是有特殊的交通拥堵的情况。再来关注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关注一下海张高速，因交通管制，茶北站、郝家营站、张北北站、张北南站还有野狐岭站上道口双向关闭，限行所有的车辆上道，但是目前主路上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关注京哈高速，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两个分流点，这一时间段分流的只是超限车和危化品车辆，五轴及以上的普货是没有分流的，可以沿着京哈高速往北京方向行驶。另外，唐山北站、镇子镇站还有西安站管控货车19座以上的客车上高速，玉田站到玉田和抚宁站、卢龙站、亚红桥站限制的是所有的货车。在张家口地区呢，有降雨情况，宣大高速还有京津高速有管控两客EV车辆或者是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漳州高速在涿鹿段也有降雨，管控了两客EV车辆上高速。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秦滨，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有两个分流点，一个呢是跟仙草高速互通处，还有是跟唐草高速互通处，分流的都是货车，客车咱们可以沿着秦滨高速往秦皇岛方向行驶。另外呢，目前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的沿线各站口啊都是关闭的，管控所有车辆上道。天津方向呢是昌黎东站，天津方向管控货车，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天津方向限制黄牌货车上道。唐津高速想要转行京哈高速的话，五轴及以上的货车、超限运输车辆还有危化品车辆暂时是不能转行的，客车和其他的这个五轴以下的普货可以转行京哈高速。京哈高速呢，在与秦滨高速互通处的秦皇岛方向流量有一点点多，车流量比较大，咱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多留意前方的路况，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南二环拥堵的原因我们也找到了，有听众朋友在现场给我们传来了路况。灰色的海说，南二环中华大街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造成了南二环西向东目前堵车。除了南二环西向东的拥堵路段之外呢，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堵点，在华安路的西向东雅青街附近的桥面，西向东出现了拥堵，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接近了建华大街的桥面了。大家走华安路西向东，在雅青街附近也注意查看一下现场是否有交通事故发生。
1: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接下来几天呢，我省的雷雨天气依然是频繁，像今明天我省下雨的地方就不太多。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的北部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重雨到大雨。明天白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重雨到大雨。需要注意的是，下雨的同时呢，依然要警惕强对流天气。那这种阵型降水啊，来得突然，雨区的朋友外出的话，最好是随身带把伞，以备不时之需。随后，雷雨的范围呢又将扩大，明天夜间到七号，石家庄、沧州以北的地区呢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东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这一带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除了雷雨，高温也开始冒头。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那近期呢，降水多，湿度大，闷热会比较明显，中暑风险也会增大，咱们的防暑工作一定要做足了。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通行在路上，看到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路况信息，都可以第一时间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联络我们。在微信平台呢，您可以参与节目互动，但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如果大家还想要参与抽奖的话呢，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可以来到9:20晚高峰的下班互动打卡帖，互动留言帖上的留言听众有机会在18点半的时候，一位幸运听众获得2瓶玻璃水，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时呢，今天的9:20好运在下午的18点钟会继续开奖。 那么大家呢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的 APP， 在右下角的服务当中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查看开奖视频，您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来搜索992开奖，查看每天的摇奖过程以及结果。现在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好运帖，就有机会参与到稍后18点钟的开奖。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下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
12: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三伏天的高温还在持续，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点钟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的中东部、宣新区、廊坊市南部、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6到38度，局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度，请您注意防范高温天气。
1: 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时50分还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明天白天石家庄市的全部县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到37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三伏天，大家从室外到空调屋里边一定要随时关注一下这个气温的迅速变化啊！接下来我们的互动连铁声的第一道生活题目就和温度有关，说人啊一进到空调屋里面特别冷的时候，皮肤上就会起一层鸡皮疙瘩，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A 为了美观， B 为了锁温保暖， C 皮肤的自我修复，这三个选项到底是哪个才是我们皮肤会起鸡皮疙瘩的原因？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在18点半的时候获得我们送给您的2瓶玻璃水，而且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1: 还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打卡了，有朋友说今天就一个字形容今天这个天气，热，三个字非常热。

0: 稍后回家路上最新路况，天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国家气候中心发布八月份气候趋势的预测，河北的中西部气温仍然偏高1到2度。
1: 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全部结束，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
0: 我省的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的面试工作将于8月15号全省统一进行。
1: 今日之生活才知道，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过5%，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发布，计划在2027年正式实施。
1: 车企七月销量成绩单出炉，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攀升至64.5%。
0: 阿里 Max 级大模型 Q 文3.8.Max 将首次开源，总参数量达到2.4万亿。
1: 关注今日热搜点击，母亲要求继承王子87个游戏账号遭拒，法院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变更。
0: 外卖小哥情急之下给民警派了个单，爱心接力送药暖人心。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球场晚高峰》。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之前晚高峰的一开始，在南二环的西向东中华大街附近呢，是有2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导致了后方的队尾已经排过了红旗大街，再往西已经接近了友谊大街的桥面。南二环西向东大家通行的时候需要多些耐心，您需要过了中华大街，过了事故点位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点。同时呢，还有一个堵点，华路的西向东目前不确定是不是有事故，但是这块呢拥堵的距离有所变短了，只是在潭固南大街的桥面到西侧的翟营大街的桥面，华路西向东在这一路段的桥面有点 缓慢通行。再往东，您可以稍微的走开一点，亚青街一直到东二环这儿，在环路西向东通行的话，车速还是跑不快的。
1: 还有一个顽固的堵点，和平路上呢，现在又开始繁忙起来了。在和平路由西向东行驶的朋友，您要过了民意立交桥才能好走一些。目前堵车的队伍是排到了胜利大街桥上。
0: 接下来在您回家路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预测。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最新介绍说，在八月份的气候趋势啊，需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的阶段性的极端强降水、台风登陆，或者是影响到我国沿海地区高温热浪的天气出现。预计整个八月份，我国有六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呢，预报在华北东部降水将会较常年偏期同期偏多一些，存在着阶段性的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的风险，还会有四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相比都是偏高一些的，像咱们河北省的中西部的气温会比常年偏高1到2度。
1: 河北高招本科批的录取在8月4号已经全部结束，一共录取了30多万名考生，含对口本科批。8月5号将会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关注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及时了解专科批次录取进度和征集志愿信息。
0: 根据河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的要求，面试定于8月15号全省统一进行。通过资格复审的考生，请于8月10号的10点到8月15号的18点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自行下载打印面试准考证。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形式，总分为100分、60分合格。近期呢，省内各地的极端天气频发，也提醒考生提前规划考试行程。
1: 中国航空学会日前发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复评结果，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获评首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学校。此次全国仅有11所学校获此殊荣，石家庄二中为河北省的唯一入选学校，标志着我市在航空特色教育方面走向了全国前列。
0: 石家庄市综合保税区近日完成了首票 TIR 保税国际公路运输业务，实现了综合保税区内直接办理 TIR 报关业务，这也标志着石家庄首个 TIR 在家保税融合监管模式成功落地。 TIR 是指联合国主导制定的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的简称，是目前国际上应用广泛的国际公路运输便利化公约。该模式的落地将进一步的提升石家庄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贸易的便利化程度。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是生活才知道，来关注 AI 和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说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显著下跌超过5%。截至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达到5.69%。10月交付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的

0: 不过也有分析师指出，即便达成协议，石油运输增加的潜力也是很小的。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的安全风险。该标准的出台将为智能网联汽车行业规范化及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0: 最新发布的汽车销售数据显示，七月份国内乘用车零售约152万辆，环比下降了5.1%。

0: 于有可能再次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1: 继 Kimi K3 之后，阿里巴巴8月3号发布了新一代基座大模型千问 3.8 Max， 该模型的总参数量达到2.4万亿，在编程、办公、科学研究以及周期任务中的综合表现已经进入到全球大模型的第一梯队。阿里千问系列 MAX 系列此前定位为闭源旗舰模型，此次战略调整为首次开源。分析认为，开源策略虽然会拖累商业化，但能降低采用门槛，扩大海外覆盖，且有能力的开源替代方案会让闭源模型提供商很难维持高的 API 定价。
0: 随着 SpaceX 公司的上市，马斯克成为了全球首位万亿级富豪，但是他的身家并未保持多久， SpaceX 的股价跌回地表。马斯克七月的单月财富缩水36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5万亿元，目前身家约为6900亿美元，降至去年十二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缩水的幅度甚至超过了全球第二到第十富豪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全部身家，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身价1740亿美元的两倍还要多。
1: 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陈某在失去独子之后，起诉要求继承儿子生前注册的87个游戏账号。游戏公司辩称，根据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所有权归公司所有，且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范围。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的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用户对游戏账号及向下的虚拟物品享有使用权，该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具有可继承性，最终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办理实名认证信息的变更。
0: 近日，在北京街头上演了一场温暖的爱心接力。外卖小哥卢浩然在宣武医院门前的路口遇到了71岁的袁大爷求助，老人的老伴急中一种药，而小卢呢陪同老人前往药房，发现没有所需药品之后，建议老人乘坐公交到另外一家药房购买。此时小卢又接到了送餐的派单，情急之下他拨打了110的报警电话，给民警派了一个单。两名民警迅速赶到，接力帮助老人寻药，最终在医院护士的帮助之下，通过网上下单的方式买到了这一款药，第二天直接送到了医院。袁大爷的老伴经过救治，病情已经平稳，转院康复。小卢的外卖也在时限到达之前顺利送达。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0晚高峰。
2: 在只有凌晨才不会太拥挤的城市，我披星戴月独自穿行。

0: 傍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再次提示，南环西向东啊，这起事故是不是还没有处理完？在西向东中华大街的事故点位后方，堵车的距离越来越长，现在队位已经是过了石通路了。在南环西向东，石通路往东就开始缓慢通行，一直呢得需要过了中华大街附近才能够好走一点。大家帮忙确认一下，在这个中华大街西边这块，这两个追尾的车有没有驶离事故现场，还是这个事故比较严重，需要拖车到现场救援才能够离开？
3: 那目前呢，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还是不错的啊。南二环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石通路这儿的堵点，现在呢在玉祥街的位置向西通行的朋友也需要稍作等待，那要过了富强大街往前才能好走一些。
2: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城市天气变化情况。天气预报显示，明天石家庄阴转晴，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8度。
3: 承德晴，23度到34度。
2: 张家口多云，21度到30度。
3: 秦皇岛晴，27度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2: 唐山晴天，28度到36度。
3: 廊坊晴，27度到37度。
2: 保定晴，25到35度。
3: 沧州晴，27度到37度。
2: 衡水晴天，26度到38度。
3: 邢台多云转晴，26度到35度。
2: 邯郸多云转晴，28度到37度。
3: 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36度。
2: 天津多云，28度到36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21度到31度。
2: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6度到34度。
3: 山东济南晴，27度到38度。
2: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8，PM10的指数20，空气质量属于优。
3: 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1: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2: 之前环路西向东的方向呢，在塘沽大街到雅琴街的这一节的拥堵呢，现在拥堵的距离已经迅速的变短了，只是在塘沽大街的西侧有小节的缓慢通行。如果走环路西向东高架桥的话，你就在塘沽大街的桥面缓慢通行依次通行就可以了，过了这个拥堵路段再往东就稍微能走开一些了。但是呢，在东港路上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和翟营大街的路口，现在是东向西，在医大医院的门口现在是集中有一段的堵车。如果您不是去往医大医院接亲友的话，尽量错开东港路医大医院的门口。
3: 那目前来看呢，省会市区的比较明显的堵点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三个点，还有一个位置呢是在和平路西向东平安大街下桥口的位置，大家要过了利康街桥上，也就是在接近棉衣立交桥的位置向东走才能更好走一些。但是呢，现在堵车的队伍啊，既没变长也没变短，还是到接近胜利大街桥上的位置。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也注意，如果说您要下桥的话，注意提前变道。
2: 如果您嫌和平路堵的话，也可以绕一下北二环。目前北二环的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刚才我们的生活题目啊，说大家从热的环境当中来到空调屋里面，迅速会起一层鸡皮疙瘩。遇冷会起鸡皮疙瘩，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正确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锁温保暖。当人体感到寒冷的时候，皮肤下立马就会出现这个肌肉的收缩，毛发呢就会竖立起来，在毛发之间形成一层相对静止的隔热空气层，减少体表热量的散失，以此来实现保温御寒的效果。这是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保留下来的原始生理机制。所以说当我们起鸡皮疙瘩的时候，就代表哎呦，外边这个气温可能太低了，这个时候就要把空调的温度稍微调整一下了。
3: 也欢迎大家呢每天来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我们回弹给您的链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了。
2: 同时呢，我们也给您刷新了下一道生活小题目，说温水、凉水和热水拿哪种水刷牙最好。温水、凉水和热水这三个选项，也就是对应的这三个温度啊，这个冰水、温水和热水， A 冰水， B 温水， C 热水，咱从温度低到高 ABC 三个选项。您平时刷牙您是怎么选的水？可能很少有选的，就自来水管出来什么温度的水咱就用什么水斗水来刷牙啊。您平时刷牙的时候有没有挑选水的温度呢？

0: 稍后大家出行在路上看到最新的路况，或者是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登记您的问题。马上就到互动服务单元张华在线。
1: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我们来有请沙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2: 你好。
0: 首先昨天的遗留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南三环龙凤大桥附近的那块逆行的车呢，很多人后来就提供了线索，都是往附近的那个吉祥物流园走的。
3: 吉祥物流园。
0: 然后这位他发的文字是吉祥，可能这个拼音输入把这个字给输错了啊，就是往附近物流园走的，说这个往物流园走的车经常在那一段逆行，就导致那一段如果是想要规划成双向的咱就改成双向，如果是单向通行的咱们能不能加强一下对逆行车的抓拍。
2: 我跟导演同志反映一下吧，看那边能不能抓那个
0: 逆行。好嘞，
3: 好嘞。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呢，他名下有一辆车，但是呢，他自己不记得自己有这么一辆车，您能帮他看一下吗？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学法减分，因为这辆车呢一直没有注销。
2: 多少
3: ？GAMC332。GAMC332。
2: 这同事怎么称呼
3: 呀？他没说。哎，这位朋友
0: 没留姓氏，
3: 没有留他的名字。他说这个车他最近查过，还在他名下。
2: 有这么个车，这个已经，我看一下啊。
3: 他说大概这个车，他查
2: 已经达到这个报废标准了，强制报废标准，已经很多年没有检了。这个车是2006年的，检到目前20年了。
3: 那他想把这个车销掉，因为他说他不知道这辆车的存在，就发现自己不能学法减分，才发现他名下有这么辆车。
0: 他明确不是自己去办的这个车辆的上牌手续。
2: 您这样，您拿上您的这个身份证原件到车管一所，就是咱们新华路一这个快到三环，你到那儿查询一下，可以办无车销户。
0: 到窗口，无车销户。
3: 车管一所。
2: 对，无车销户，但是这个无车销户是有条件的。那个去了之后呢，我们会先查找你这个车在一年内有没有行车轨迹。
0: 是不是有上路通行的这个记录？
2: 虽然说这个车它已经达到报废标准，强制报废标准了，但是不敢说它上没上路。
0: 再来看，有位听众朋友没有礼让行人斑马线前的抓牌 G A D T 新能源车 G A D T。第四个字母，然后T7396 一个白色的 SUV， 玉华路玉溪公园的斑马线。然后他的附议理由说，那个行人是从那个花坛里穿出来的，由于花坛它是对于他来说他说有遮挡，导致他没有观察到，是不是他就应该提前减速观察那个花坛的遮挡？您觉得这能成为他附议的理由吗？
2: 不行。
0: 其实这块的车辆人的标志很清晰了。
2: 对，因为咱们说过多少遍多少次了，就是咱们到了人行横道线，就是斑马线的时候啊，咱们首先要做的是这个减速观察。
0: 其实他已经踩了刹车，看着刹车灯是亮着的，但他没停下来，
2: 没有停。咱而且非常明显，这个同志已经到你的车的左侧的很近的距离了。没有停。这个咱们首先，咱们没有人，我也要

0: 停车观察，就是减速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如果是有人就必须停。
1: 嗯，好嘞，这个回复他了。还有呢，昨天一个遗留问题，就是塔北路胜利大街东向西的这个路口，确实现在是改成一个左转车道了。但是这个路口啊，有听众朋友说之前改过多次，之前呢这个左侧的第二车道是直行加左转，然后呢它现在改成一个左转之后呢，大家觉得在这个塔北路胜利大街口左转往火车站走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是不是还考虑变成两个左转？塔北路胜利大街说最新给改成了一个左转，空中的标志牌也变了，但是呢他反映的说左转往火车站走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说能不能考虑再改成两个左转。昨天我们也说可能是交警刚改完之后，咱是不是得观察一段这个车流情况，然后再研究后期是不是有调整的可能性。
0: 嗯，对，他这儿这儿通了之后啊，从这儿左转弯往南走到哪儿，到汇集路上，
1: 嗯，
0: 到汇集路那儿可以到咱们火车站的南广场。
1: 嗯，
0: 你如果说走这个塔北路呢，去火车站的话，
1: 得一直绕到中华大街那边是吗？
0: 到中华大街，对，他得到中华大街，
1: 走一圈回来。
0: 到中华大街，到中华大街。
1: 我们看塔北路往火车站东广场这块还有岔道口可以过去吗？
0: 有
1: 一个小岔道，好像是
0: 那个叫那个可以叫上南长街吧？
1: 啊，
0: 但是呢，它到不了
1: 火车站
0: 那个北洛克
1: 哦，到不了火车站广场。嗯，
0: 它能到个京广新街。
1: 嗯。
0: 因为你到那个沙小口那地方你不能掉头。
1: 我在想咱们交警之所以在这设置了这个三个直行一个左转，是不是就考虑想要把塔北路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横穿功能把它这个优先的利用起来，是不是这么一个考量在里面？
0: 这个我还真的得问一下大队，为什么呢？他这块的这个标线啊，他还没有移交。
1: 哦，还在施工单位那儿呢。
0: 对。
1: 行，那这个要不咱们就改过了之后咱们再观察观察，然后近期呢如果大家反应的多了，我们再向您再集中的征集大家的意见再反映给您。
0: 嗯，行，好嘞。
1: 嗯，
2: 还有一位朋友的违章，您帮他看一下，新能源车 GADD 两个字母 D 2117 GADD 2117 7月28号18:02在平安大街这儿，他有一个违章，他说呢他在平安大街右转玉华路，在这个右转车道这儿，实线的口这儿停了一辆车，然后呢他是压着实线进的右转车道，因为前方的这个停的这个车辆影响他进入到右转车道了。您看他这个能复议吗？
0: 嗯，不是，
2: 不是，没有影响的。
0: 您不是在这外侧车道啊，您是从那个这是第一二三第三条车道里横过来的啊，
2: 直接横过来的。
0: 对，
2: 没有影响他轨迹的这个车辆。
0: 对，就算如果说有影响轨迹的话，你也不是像你所说的这个轨迹。
2: 嗯，好，那您这个复议的可能性不大啊。
1: 另外呢，这位静静的建议说，张华警官在光华路的外贸街街口和盛华路外贸街的街口，说呢这两个路口特别近，光华路和外贸街的路口，盛华路外贸街的路口都在外贸街上，说这两个路口的信号灯能不能改成同步的变绿。他说呢这两个路口距离不到50米，每次呢走这两个路口是一红一绿，这一个是红灯，另外一个是绿灯。
2: 我记得前段时间走这儿的时候还放的是临时的红绿灯。
1: 哦，是不是现在设置了固定的信号灯了之后，它的这个配置比需要再调整一下？
0: 外贸街的盛华和
1: 光华。
0: 光华。
1: 嗯，这两个路口说相邻就50米，但是呢这两个灯啊它不同步，它这个绿灯了之后到下个口肯定是得等红灯，就导致这相邻的这两个路口信号灯很近，但是或者是它一红一绿的时候别是那种就是一个变绿另外一个才变红，一个变红另外再变绿，就是能不能稍微错点这个时间，就别让它在这两个路口肯定是得等两个信号灯了，就是没有办法一个绿波带过去。
2: 但是照相，
0: 咱不能说绿不带了。
1: 嗯，因为它这是小道，是吧？
0: 对，它那个距离太近。
1: 嗯，距离很近，50米，他就觉得现在这两个路口这个信号灯能不能改一改他们的这个配时比，或者说他们两个灯的这个配合能不能再稍微协调一些？
0: 嗯，你这样吧，我跟大家同时反映一下，这个地方一呢有两个问题，一，它这是一个五号线在建。
2: 嗯，有施工。
0: 光华路上啊。
1: 嗯，有施工。
0: 对，它是有那个在建的工程。那另外一个呢，它过去之后就是直营1953。
1: 啊，
0: 经营。

0: 三呢，这边还也有一个保利天骏的施工，再加上那个1953的路东，就原来厂房那个地方，一号库、二号库那个地方，它现在又开了一些个这个产业，这一段流量比较大。再一个，这两个地方它比较近，你比方说把光从石化街过来往南。到了光华路也是绿灯，它就没有任何阻拦，就一直往南去，
1: 就是一下子涌过去，它车太多了。
0: 嗯，对。再有一个呢，它势必要影响到那个光华路东西方向。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光华路这个它的西边有一块围挡，压缩了这个现有的路面。它这里面还有两个这种情况。
1: 嗯，
0: 确实是盛华路和光华路离得确实很近啊，确实比较近。
2: 而且
0: 我跟大队同志反向了，看看，能不能这么改啊？
2: 嗯，而且这个外贸街上应该还有这个外贸街区改造的一个这个商业的能吃饭的地方，好像就是路边也会有一些停车的朋友会把车停到外贸街上。
0: 外贸街是施工结束没结束我不知道。
2: 嗯，
0: 在前一段时间这个地方也有施工。
2: 嗯，它整体来说道路还是比较窄的。
0: 对，比较窄。
2: 嗯，而且停车的空间也不大啊。这个，
0: 对。
2: 如果说这么改了，能不能有这个承载能力？
0: 对，它是它是全长应该是100米。
2: 嗯，
0: 我跟大家同时反映一下，咱们实地看一下啊。
2: 我们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反映说，在运华区的清源街东港路交口附近，叫援助府邸小区，小区门口啊，经常有这个违停的车辆。有的时候呢，这个小区经常有老人孩子出来的时候啊，因为门口违停的车就看不到两侧过来的车，挺危险的。说能不能就是把这个门口的违停车辆，治理一下。
0: 清源街的什么地方？
2: 东港路交口的援助府邸小区。
0: 啊，东港路。
2: 这个小区我们看看地图上在哪儿啊？援助府邸。
0: 那个哪儿？就是那个把角那个叫民和。
2: 嗯，他是主要是在门口，因为他们停到门口以后啊，从小区出来就看不到马路上的来车了。
1: 那咱可能是反映的就是这个路口这附近的，就
0: 是没变道，他应该说的是变道里那个人行那个非机动车道里。
1: 啊，正好他们小区那个停车场是从那个路的东南角之后又斜插出了一个出口，
0: 他就是那个民和那个板角那个三角地那个地方。
1: 嗯。那他就是有违停的车，就容易挡着他们停车场出来的车的观察视线。
0: 行，我跟那个玉华同志反映一下。
1: 好嘞，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呢，反映个情况，南二环的东向西往火车站走的这个出口匝道，说很容易错过。他觉得这个火车站的这个路标有点低，而且呢，这一段的这个实线很长，虚线很短。对于不熟悉南二环东向西去往火车站的这个司机来说呢，允许变道的这个虚线位置有点太短，然后说呢，到这个看见牌子，他就已经到那个虚线结束的位置了，然后呢，就容易压了实线才能够往火车站转。说那个牌能不能往东挪200米左右，就能够提示到位了。牌子当前出口
0: 200米，从这儿上来。
1: 对，东向西，南二环东向西去火车站，说往火车站那个标志牌往东边再提前个200米左右。说现在他的那个牌是在那个虚线结束的位置，就看到牌你再往火车站就往右侧变道，他就晚了，就是压实线了。不止这一位朋友反映，大概是2到3位朋友都说南二环东向西去火车站的这个标志牌，第一那个标志太低，另外一个那个标志离实线的距离太近，看到标志再往右变道就已经晚了，就要压实线了。
0: 它有个导流线，有个导流线，然后那个它那个时线确实不短，
1: 嗯，可能那个长时间也是为了防止高峰时段有车辆加塞儿。
0: 对对对，
1: 嗯，
0: 行，我跟大家同志，我看一下那个标牌吧，看那个标牌能不能往东
1: 往东挪点，就是好几位说是现在那个牌是在那个虚线结束到实线的位置，就是它再往东一点，就是在虚线的位置，大家看到牌就能变道。现在是看到牌，你要变道的时候就已经到实线了。
0: 他那个应该是在东三角街的那个在下边是东三角街啊，上面是那个牌。
1: 对，关键那个牌还得看咱们路上那个具体的那个咱们设施的一些条件，它不能随意伸出来一个牌。
2: 对，要看硬件条件有没有竖这个牌的地方。嗯，
0: 行，
2: 那我们先看下一个吧。就是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违章，你看看他的车 GA59。

0: 第三个是字母 D， 四 D， 五九 DU 零，五九 DU 零，它在这是新开街和邮电新开路和邮电街路口这儿有一个压线的违章。嗯，他说呢，旁边有一个正好有一个快递的三轮车挤到他这个车道里了，他就往左边并了一点，压到线了，他这个能不能复议？嗯，他发来的这图片上，这个快递三轮还是挺明显的，确实是占了一部分机动车的车道。
1: 嗯，确实是。
0: 嗯，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我看一下。
0: 嗯。
1: 我看这个三轮车。
0: 这个三轮车。
1: 嗯，没动，没动。
0: 嗯。
1: 你去抽时间吧，您去一趟那个新华交警大队。
0: 嗯，去新华交警大队。
1: 对对，新华交警大队啊。
0: 嗯。来申请复核。
2: 还有心想事成反映的说，新石南路的广平街到中华大街一段，西向东接近中华大街的位置，经常有车压着实线掉头，说多个车会一起在这压实线掉头，一下子影响到了东向西新石南路上车的通行。我还在问啊，他这个车掉头的这轨迹是什么？他说这些大部分掉头的是网约车，他们要去火车站，或者说要右拐去南二环新石南路，然后他们就在这儿。导致说是经常有东向西的车在这直接压实线掉头，然后再翻到火车站，或者是在右拐到中华大街，然后往南二环拐。就说这压实线掉头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增加一下抓拍的设备？
1: 嗯，行，我跟那个这个事儿，我跟大队同志反映了，看看能不能尽快在这儿抓加上抓拍。
2: 嗯，
1: 他掉头那个位置啊，就是在过了新市小区汇龙国际再往
2: 哦。
1: 一点那个，
2: 就是前两天大家反映的那个新市小区的门口那个掉头的那个情况。
1: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就说了，我那不是进新市小区，那是在掉头的。
2: 因为他今天这个没提这个小区的位置，然后您这一下子把这个几个信息咱就联系到一块儿了。
1: 他到那公交站哪儿？那个公交站那地方大，他有港湾式的嘛。
2: 嗯，
1: 要不然他一把过不来。
2: 就明确了，嗯，咱这不能掉头啊，咱网约车司机也请注意一下。
0: 嗯，还有范听众反映的，北三环和海南路交口这儿，东向西的右转车道。现在呢，最右侧是直行加右转，晚高峰的直行车呢总是占这个车道，就右转车就没有办法直接右转了，经常堵车。说能不能在晚高峰时段把这个车道只设成右转，就把这改成可变车道，最右侧的这一条晚高峰时段只右转。
1: 晚高峰只右转。
0: 北三环海南路，东向西，东向西右转，那就是往北。在这个位置，他说只是晚高峰，倒是没有提早高峰要不要改。
1: 您这样吧，我跟大队同事反映一下，咱们大队实地看一眼吧。
2: 嗯，
1: 您这个地方，
2: 这位反映的违停的路段是在昌盛路上平安大街到刘村这一段，昌盛路的平安大街到刘村这一节，说呢，在这一节呢，经常是附近居民违停的车，导致了这个附近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居民朋友出行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昌盛路上违停。平安大街到刘村是万科翡翠那个小区周边吗？
1: 我想想，昌顺啊，
2: 昌盛盛就是
1: 盛、啊、
2: 对，盛大的盛，昌盛路。刘村是在平安大街的西边还是东边啊？他说是昌盛路的平安大街到刘村这一节。
1: 嗯，对，应该是西边是算，哎呀，他怎么分呢？他那个东边算是那个南位
2: 哦，
1: 他应该说的就是二中润德那个
2: 哦，西边刘村街，那就往西了，就平安大街再往西，就是二中润德校区的西边这块，哎，
1: 润德那儿他应该说的是
2: 刘村街，那这一节还挺长的呢，平安大街叫刘村街。看着这地图上是万科翡翠园小区，这可能是有几个区。几期都在这个昌盛路的沿线。
1: 刚好说刘村的话，他就应该润德再往就塔东街那儿吧。
2: 嗯，对，这附近这一节。
1: 塔东街那一带吧，那一带在路内停车的。
2: 对，在机动车道上停车，就导致每天回家的时候，这块的昌盛路应该也是新修的，是吧？应该还挺宽的呢。
1: 路挺宽的，路况这挺好的。
2: 嗯，但是他就说违停的特别严重，说是不是他们？不光停一排呀，是不是得停了几？啊，他说这一段北侧的机动车道 每天都被附近的居民车辆占用，严重影响。
1: 我刚才想这位同志会不会说是塔通街上？
2: 嗯，就是在苍盛路。

0: 对，塔东街比较窄，塔东街比较窄吧，它两侧不是有那个翡翠园的 A B 区吗？
1: 嗯，
0: 还有云闲园，它有时候居民在它往那儿停。
1: 嗯，
0: 但是长盛路上，
1: 其实按理说长盛路它的宽度可能违停对于大家影响不是太大。
0: 嗯，路内是不管影响不影响，路内是不能停车的。
1: 嗯，
2: 有朋友说，
0: 那也是肯定不让停
2: 车的。有朋友说就是外科翡翠公园到润德天悦城云顶园这一片儿。
0: 那就刚刚我说那门，那就是塔东街。
2: 嗯，他说这一片就是叫昌盛路，
1: 那是东西向，就没有到南北向那个塔东街上，就是没往，可能塔东街太窄了，但是是不是觉得没地儿停了？然后觉得昌盛路新修的路，然后是不是都停到这边？
0: 您要说那个云顶园，那就是昌顺路。
1: 嗯，
0: 不是昌盛路。
1: 嗯，这附近昌字辈的这几条路。
0: 对，因为昌盛路是在昌顺路的南边，云顶园、云闲园正挨着昌顺路。
1: 哦，
0: 翡翠万科翡翠是挨着昌盛路。
1: 其实按理说这几个这个楼盘应该都是新交付的楼盘，它配建的这个车位应该还是比较充足的。
0: 嗯，也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只
1: 对，然后可能想节约一些停车的这个费用的问题。
0: 对，我觉得这个同时说的是昌顺啊，因为什么？昌顺路上那个沿街的小店多，昌盛路上没有。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昌顺，就刚才包括您说的两个小区，那么顺的对应的应该是顺利的顺。
2: 好，
0: 我跟大家同时说吧，就是塔东街昌盛昌顺。
1: 哎，对，就这个小区周边，咱调研一下，看具体违停的这个车辆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嗯，还有一位朋友反映，他说在栾城南外环神威药业门口这儿，有一次呢，这个路上停电了以后，红绿灯当时就没电了，没电了以后，他就发现再次启用了以后，这个配时比变了。变了以后呢，南北向南向北的时候就堵车变得特别明显。嗯，不知道是灯坏了，还是说停电了以后就正好调整了它的配时比。
0: 神威药业那儿啊？
2: 对，神威药业门口这儿，他是说停电以后配时比就变了，不知道是灯坏了呀，它这个配时比变了，还是说咱们就是有调整过这个配时比？
0: 有一种可能，因为咱们市区的咱们都是智能化的信号灯。他这个地方因为比较偏嘛，他用的都是信号机控制的，有可能断电之后他重启之后
2: 恢复默认的这个设
0: 备，对，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一会儿再跟栾城同志反映一下，咱们过去看一下神威药业这个入口这个信号灯。
2: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正好到时间了，张航警官辛苦了。
0: 对，好嘞，
2: 好，再见。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您看到有其他的交通意见或者是建议，都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或者找到92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进行留言。现在是下午的18点钟，
3: 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此时此刻，省会市区最繁忙的主干道是淮安路，目前呢东西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状态。先来看向东行驶的堵点，主要是集中在了友谊大街桥上，一直到了接近红旗大街，您要过了维明路桥上才能往前好走一点。但是呢，往前走到市区弯道的这个位置还需要再堵一会儿车，一直要过了建设大街向前才能好走一些。而在对向车道的堵点主要是集中在了体育大街到建设大街之间，现在呢这一段比较拥堵。平行的主干道和平路依旧是在免疫立交桥的两侧有拥堵的情况，而在南二环这会儿呢基本上是比刚才上一时段要好走了很多，但是依旧是车流比较密集的状态。在建通街的桥上向东通行，以及建华大街的桥上向西通行都不太好走。再来看一下纵向的主干道，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了西二环向北通行的这一段，过了淮安路桥上往前走一点儿就得堵一会儿，您要一直往前走，过了中山路桥上才能好走一些。那目前省会市区呢最好走的主干道是北二环，现在东西双向都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此时此刻大家行驶在路上，如果您看到了特殊的路况或者是事故信息，

0: 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留言。
1: 刚刚出去已经给大家摇出了今天18点钟9:20其实好运的开奖数字，大家可以来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钟之后到18点钟之前，大家可以来核对一下您有没有发这三位数字呢？第一位数是5，第二位数字是1，第三位数字是6516。如果您从上午的8点钟之后到下午的18点钟之前，在我们的好运帖上评论的516三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了。一人猜对，一人独中500元的奖金；多人猜对，多人平分。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对的话呢，这500元的奖金将会累积到下一个抽奖时段，也就是下一个工作日上午的8点，明天上午的8点钟。我们稍后呢帮助朋友将会核实一下开奖的具体的结果，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节目。
0: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II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
9: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0: 出口是到石桐路上还是在哪儿？您这只有一个地图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截图，这是在西南二环拐弯的位置还是已经转到西二环上了？能不能具体啊再有一个稍微放大一点的图片显示一下您这个具体画的这个地图标线的具体的这个位置，我们再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
1: 嗯，那大家呢有其他的交通建议啊，您如果说不太方便描述清楚到底是哪儿，就不知道这个街叫什么名字，也可以在这个地图上啊，有定位的这个点给我们截一张图画出来，这样的比较的直观。
0: 其他朋友也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有听众朋友也感慨呢，说刚才反映的这个苍盛路的这个违停啊，确实挺厉害的，都是停到苍盛路上，而且停了一溜的车。再次提示大家，你要考虑买车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停车问题也要考虑其中。这个如果您这个光想着买车没有考虑自己这个车停到哪儿，每天这个找车位还是一大难题。来听季女士的语音。
2: 苍盛路的这个违停真的很严重，像早上起来基本上都能停三层、
0: 啊、
2: 就是要想过车的话都需要压着双黄线才能走
0: 三排。哦，那这个苍盛路确实，它不光我们刚才说这个苍盛路应该是新修的这个路啊，应该还挺宽的，但没想到它不光是机动车停一排，是停到三排了。然后这位听众，
3: 对啊，我觉得大北路和胜利大街的拐到这个就是高速不高速了，那个
0: 拐到胜利大街上，火车站
3: 不应该再改了。
0: 为啥？
3: 因为这个它这个南北方向的红绿灯啊，本来就120秒，整个时间挺长的，会耽误人家车直行方向。
0: 它现在是东向西，大家刚才说台北路胜利大街是东向西，现在是改成了一个左转车道，大家是觉得一个左转有点不够，因为有些朋友说啥，这个左转走胜利大街然后往火车站东广场走的需求量还挺大，它不是南北向的这个问题，是东西向左转的这个车道现在是改成了一个，还是换成就原来是一个左转一个左转加直行，大家也可以继续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
1: 嗯，还有朋友在问啊，石家庄的这个晚高峰的限行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啊？5点到7点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是一致的。
0: 针对于货车晚高峰的限行。
1: 啊、还有呢，就是公交车道啊，在工作日晚高峰的抓拍是这个时间。如果说呢，您是货车司机，想要了解更多限行的这个区域和限行的时段的话，您可以发通告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来查看，按照您的车型来进行对应。
0: 平常心的语音，
4: 问一下张华警官，咱们现在市里边这么多这个严管路段根本记不住，能不能每个严管路段呢设一个醒目的标志？
0: 严管路段都有标志，它有禁停标志，很明显的，而且呢它那个马路牙子上都是黄色的大牙石，如果您到了这个禁停路段的话，它上面就有全路段禁止停车，或者是有一个禁停的标志牌，就一个圆一个叉，在咱们学那个科目一的时候，
1: 对，然后上面呢还会有写着啊，就是一个白色的
0: 严管路段，
1: 长方形的牌上面写着严管路段，就是每一个严管路段它是有这个标志的啊，非常的明显。
0: 哎，您这个不用详细，您跟这个背课文是背哪个路段是严管路段，您到路面的时候看路面的这个交通标志就能确定这个路段是不是违停的严管路段了。
1: 那按照经验来判断啊，一般来说就平时这种你常走的这些违停的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些，就是小街小巷啊这种很有可能啊就是这个严管路段。
0: 就是你想一个车停到那儿，其他后边车全都过不去了啊，就是对于大家来说这种违停对于交通的影响非常大的路段都是对于违停有严格的这个处罚的。再来听听文哥的语音。
2: 这个车是我们昨天在北二环行驶的时候哈，他在我们后边离我们20-30米的时候就老闪灯，然后当时是下雨天呢，我们车又脚猛，开的不是很快啊，大概是67-68迈的那个样子。
0: 嗯、
2: 然后他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按正常这个运行呗，然后他就从我们身边超车的时候避我们。然后你看看那个视频的话，他还在那儿就急刹车什么的，你看看他这个是不是涉嫌危险驾驶啊，马上让张华警官给看看。
0: 有个，然后你在后边还晃了一下他，其实你后边晃他这一下有点激化矛盾了，他开走咱就别跟他一边置气了啊。然后这个他现在超过你别您车，然后呢这只是你们之间矛盾的这个 全过程吧，就是在这之前你有没有这个变道或者是变更车道的时候有点这个影响到他的这个通行，您再回忆一下有没有其他您和他两辆车之间其他的视频，然后呢我们把您这段视频还有呢有可能是涉及到你们两辆车矛盾的其他视频都向交管部门来提供一下。目前看到他确实到您车前面踩了几脚刹车，

0: 大家在路上开车，心宽才能路畅。如果遇到这个经常这个在后面拿远光灯闪啊，或者说这个遇到前面一个车来个急刹车啊，咱们一定要保证这个行车的安全，尽量不要生气啊。
1: 嗯，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别人晃你啊。我昨天其实遇见一件事儿，我也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我走在路上呢，哎，就发现对面对向车晃了我一下。
0: 你开着远光的？
1: 就是我的自动灯光坏了，就是远光老自己打开，然后呢我就关了，我就往前又开了一个路口，一看我的远光灯又打开了，后来把车重启了，就是把车熄火了又重启了一下就好了。然后我一下我说怎么都在晃我，我才发现哦，我远光灯打开了。
0: 嗯，另外呢，这位听众还是说呢，就是之前赵华警官也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危险驾驶呢是有非常明确的它的构成要件的，并不能说别人别您一下或者别人在您前面刹了一脚车，这就代表了别人涉嫌有危险驾驶的行为，它是有非常明确的法律的这个界定的，是否符合这个危险驾驶的这个界定需要由警方来确认啊，根据对方的这个具体的行车的这个行为来确认。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提个建议，说玉华路建华大街这儿东向西右转，我今天早上啊走那儿的时候，如果想要去儿童医院的停车场就得站右转车道嘛，但是呢右转就站到公交车道上了，能不能调整一下？我们也请大家确认一下，如果说呢地面上如果说您需要借这个公交车道右转的话，一般会有明确的一个箭头，就是向右的箭头，提醒借道右转，如果您从这儿转过来的话，是不会影响的。但是呢因为这块呢之前是修路之后有调整了，那大家再确认一下路面上有没有这个标志。
0: 嗯，另外针对刚才这位女士投诉这个车涉嫌到她车前面踩了一脚刹车的这个行为，她说刚才她也描述应该这个她是和平路啊还是这个二环上啊，限速应该80，您说您当时开了60，您当时确实开的稍微有点慢了，人家在后边闪了你几下，然后你也没有这个提速啊，然后人家就超过了您，就是下回呢您注意一下，在快速路上咱就按照这个限速来开，不要开得太慢啊，注意行车安全。
1: 还有其他朋友呢反映了一些这个违停的路段，我们也会进行登记汇总，等到明天连线的时候再来替大家反映。
0: 嗯，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9.2晚高峰的互动连体的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进入到互动留言帖的方式，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打卡两个字，跳转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如果没有下载安装即时新闻软件的，需要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的软件，就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只要有记录，18:30的时候就有一位幸运听众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

0: 最近呢，还有朋友反映啊，在石家庄高新区华山街和淮河道的交叉口出现了一处路面塌陷，是下雨的时候出现的，至今呢也没有维修回填。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赶到了现场来进行了一个查看。
1: 近日有网友
2: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记者的这个采访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看这个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近日有网友反映，石家庄高新区华山街与淮河道交口出现一个塌陷。
3: 半月前石家庄下大雨时出现一个塌陷，至今没有维修回填。
1: 对此相关部门回应，
4: 用那个警戒线已经把它围起来了，
1: 并表示下面有电线需要电力人员处理。电网工作人员称，
5: 刚才报的就那个塌方这儿，我们这两天会尽快修的。
2: 由于它的这个维修起来它是遇到了问题啊，它那个坑底是有电缆的，所以说它维修起来呢涉及到附近的这个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的配合，现在只能就是先围挡起来，然后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一下那个围挡的警示标志，等到的这个国家电网的这个电力部门配合之后，才能把这个塌陷再进一步的回填来维修。大家走到华山街和淮河道的路口的时候，请您查看一下路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塌陷的一个坑，走到那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一下附近的临近的指示标志和警示标志，然后注意安全。
0: 那这会儿呢先来告诉大家路面上啊，刚才我们说西二环向北通行这段呢比较拥堵，那目前呢这个堵车的点位也是发生了变化，过了中山路往前确实是好走了，但是呢大家在走到淮安路这一段匝道的位置想要继续沿着西二环向北通行的话，您需要再等一会儿，要过了玉华路再向前才能稍微好走一些。
2: 朋友们，你有对象吗？有对象您注意啊，马上七夕节就要到了，这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微信爱商城七夕专属优惠的特惠专场即将开始，专场好物通通是7.7折，因为农历七月初七嘛，大牌正品礼赠佳品，同时还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块钱的优惠券，就是你满这样的一个购物的金额就立刻给您减去77块钱，但是有这个优惠券啊，您得到我们的爱商城去领，还可以参与到折扣的叠加使用，先领优惠券然后再下单。另外呢，您在这个购物车里凑一凑，看能不能凑到777块钱。另外提醒您啊，早点下单，要不然呢您到时候七夕节的时候他没接到，您就光说我给你买了还没接到，那个对象也会生气啊。同时呢还有7块7到77元的特价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现在大家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逛起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爱商城。
0: 另外呢，在8月6号我们还有一场啊水晶饰品的溯源直播，好物推荐关心员会带我们走进水晶的世界，探源头看品质，超值福利抢不停，在明天上午的7:30到10点，下午的17:30到20点，欢迎大家呢来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预约观看购好物。
2: 不是有首情歌唱得好吗，爱情就像水晶一样晶莹又剔透的。同时呢，我们的微信的七夕专场今天正式拉开大幕了，活动的第一天好货当然是特别多的福利等着大家来选购。第一个呢就是护肤圈的很多人都在选的化妆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品牌的灵魂成分有修护秘方，神奇活性精粹成分能够帮助修护干燥，滋润皮肤，令肌肤重新焕发自然活力。
0: 补水保湿呢还有多重功有非常的多重功效啊，当然很重要啊，不需要我们多说。价格呢在七夕的时候也是超值的，今天的爱商城七夕特惠77折之后只需要153.23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份，品质呢也有保障，大品牌好用，不用担心踩雷。平时呢放家里一瓶，办公室一瓶啊，怎么带都方便，让您的肌肤随时喝饱水。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入爱商城来抢购。
2: 特别提示啊，在七夕节期间我们有满减活动，满777块钱减77。经常咱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说，老板能不能给我把这个零头抹了，你这要是777抹77，人老板就给你急眼了。但我们这儿不会啊，您到爱商城首页先领这样的专属福利券，然后您再到购物车里攒一攒，凑够满777块钱的这个商品之后，就给您减去77块钱的这个金额，先抢先到，然后呢限量的这个优惠券，然后抢没了它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先去抢一个这个满777减77的优惠券，这还是挺划算的啊，就相当于又打了9折了。如果您抢不着了，那就以现场您结算的这个金额为准了，发送数字666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先抢到七夕节的这个优惠券，然后再慢慢的凑单购买也是可以的。
0: 今天的首页还有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有一个15毫升的规格，还有3瓶装，到手是45毫升，国际知名大品牌，能够修复肌肤 抗老提亮，跨境直发，这是溯源，品质也有保障。同样也是在这个七七折专区的爆款，售价是119。那这些还不够的话呢，享受七七折的福利之后，到手只需要91.63元。补水保湿非常的重要啊，不用我们老重复，价格七七保值，近50毫升的正装七折之后只需要91.63元，外出方便携带，品质也有保证，库存有限，现在呢发送666来抢我们的这个七七折的优惠。

0: 我们关注一下九点帮帮团的帮主庞牙传记的今天18点钟九点及时好运的开奖结果。我今天抽的这数太好了，很多朋友都是发的516的这个数字，有没有？有的话举个手啊！提示您，18点钟猜中516的这个数字，一共有20位幸运听众，20个人分500块钱，每人的分的不多，但是都是一份惊喜，一份这个幸运，每人的分得25块钱。我们依次来念一下大家的手机号码，大家核对一下，分别是138尾号是7410的朋友。
1: 还有一位，我们继续再来。
0: 那一人说五个吧，行吗？
1: 太多了。
0: 对，那一人说五个。第二位158尾号是3199，第三位150尾号7741，第四位176尾号0235，第五名是177尾号1333，
1: 第六位是151尾号9114，第七位189尾号3389，第八位138尾号3360，第九位177尾号1519，还有第十位181尾号0010，
0: 第十一位136尾号2531，第十二位139尾号9710，第十三位151尾号3673，第十四位133尾号9255，第十五位158尾号4185，
1: 第十六位135尾号4585，第十七位137尾号3611，第十八位是186尾号2203，第十九位尾号180尾号3762，还有最后一位是133尾号9855。那明天早上啊，我们这个奖金就又回归到500元了，也希望大家呢明天早上能够拿到我们的奖金。
0: 哎，我仔细数了一下，这20个中奖的朋友里面有7-8个啊，都是咱们晚高峰节目时间段的这个朋友，大家发送的评论啊。我今天给大家抽的数还挺好的啊，这个中奖的人挺多，尽管每人分得的奖金不多吧，但是都是一份惊喜。
1: 对。

0: 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t'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我们来关注有听众朋友遇到了问题，这位说我的电动汽车，然后呢轮胎报警器坏了，换了一个新的，您自己换的吗？为啥故障灯还是亮？那您自己换的那个新的那个
7: 是不是要校准一下？
6: 对，而且你得跟那个系统，这个电脑的那个车机系统是不是得匹配一下？这不是说你自己换一个零件就能好的，是不是你得去 4S 店换呀？有没有这个新能源？您是哪个品牌的新能源汽车？说电动汽车轮胎这个胎压报警器坏了，他换了一个，为啥这个仪表盘上的故障灯还亮？是不是需要 4S 店去检修一下，或者是 4S 店那个电脑给您读个码，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啊？
7: 他说是修车的给修的。
6: 那修车修的时候，当时还亮不亮故障灯啊？那他等于没修好啊，你找他去，或者你问问修车的，他是不是得去 4S 店怎么来改一下这个电脑的参数啊？
7: 嗯，有其他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啊，他说我就是在路边修车的换的，那您问你一下，应该是，我记得这个胎压报警响了之后，或者它有故障了之后，应该是需要车辆重新再校准一下这个胎压，应该这个故障灯就消下去了啊。
6: 嗯，
7: 是油车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您这个电车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啊？那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您提供一下经验。他说了，他说修车的人说他不知道。
6: 嗨，人，那你这个。哎，这个给你要了多少钱啊？所以说这有的这个设备你不能说随地就是找一个修车的去修，有的它那个零件匹配不匹配的，还有类似的问题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在办经营证的时候遇到了问题，12123上查没有违法记录，但是呢到经营证的办理的那个小程序上发现呢就办不了，显示有违章未处理。这是不是就有一个滞后的一个情况，就是您的12123的那个违章没上传，但是它的后台确实有。这个有没有处理过类似的这个情况？网上帮您查了几种方法啊。第一呢，就是您到线下的窗口，这窗口去办理经营证，就现场办。另外一方面呢，你打010-12123，就是北京的交管服务热线，接入北京交警的人工服务，告知是需要办理经营证，显示有违章未处理，这个跨平台数据没有同步，看看他那边能帮您同步一下数据吗？如果能同步了，是不是就能网上办了？您打一下010-12123，帮忙处理一下。或者有其他朋友办经营证，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帮忙说一下。
7: 嗯，还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轮胎报警器的问题，不用去 4S 店，说你去重新做一下四轮定位或者修轮胎的，让他用电脑给你重新匹配一下就好了。
6: 哦，他得读一下数据，应该是这样的。
7: 朋友说没花多少钱，花了10块钱。
6: 那要的倒不多，或者你再跑跑，有的时候那胎压报警啊，就是你多跑一段，然后就好了。然后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您发了这个招牌的截图，您别着急，我们帮您看一下。您这是红灯啊，红灯，您过了这个停止线了吗？1、2、3，然后第3张图片，您到马路对面去了，您这个是红灯。 闯红灯很明确，您的这个出租车，您这个申请复议或者是你有疑义的地方在哪儿，尾号是6216的，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具体说啊，我们一会儿来帮您详细查看一下。另外刚才看到这个水晶带货的这个事儿，有朋友说哎，正好想送对象一个水晶的，想关注我们这个水晶的直播，爱美的你或者是想要表达爱意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就叫爱商城 It's me 深圳水晶。

0: 行素颜直播正式开启，咱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现在已经抵达了深圳的 It's Me 水晶源头直播间，为明天的水晶素颜的直播正在做准备工作了。
1: 那这次给大家严选的天然水晶好物，主打的是浪姐同款系列，每一款都自带美好寓意，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价格实在。想要给生活添一点仪式感，为七夕准备好礼的朋友们，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666，就可以提前预约明天的直播了。
0: 您预约了之后呢，您的手机就会有直播开始之后的提示。如果呢您想知道具体的时间呢，明天一共是两场，明天早晨的7:30还有晚上的8点有两场直播。浪姐同款的白水晶项链，还有蜜桃加冰紫水晶手串，天然矿石做工精致，好物不断。直播间呢还有专属福袋不定期的送出，还有免费给您送浪姐同款的水晶手机链，还有黄金手机贴，还有天山翠手串。只要截屏就有机会成为幸运的直播间的这个网友，在直播间获得免费送给您的大礼。回复数字666会有一个锁定视频直播的一个预约功能，大家可以先把这个直播预约上，以防明天一忙就错过了啊！千万别错过明天我们水晶素源直播。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了18:30，我们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路况，也是进入到今天晚高峰最为拥堵和繁忙的一个时间段了。今天呢，最堵的不是南二环，也不是淮安路，今天最堵的是西二环。西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淮安路一直到和平路的这一节，西二环的主路上都在缓慢通行。走西二环主路的朋友，其实大家得多些耐心，这一段你要走过来最少得20-30分钟。西二环南向北，从淮安路到和平路一段长长的这个拥堵的距离，大家需要多些耐心，别着急。
3: 还有呢，淮安路上现在呢也是特别的繁忙，东西双向从世纪湾道啊，或者说我们从这个中华大街一段义气儿到体育大街的双向，这个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虽然说堵车的路段不连贯，但是基本上呢，您在路上啊，这个通行的感受不会特别的好。那平行的南二环现在呢，向东有3个堵点，一个是在红旗大街桥上、建通街桥上、玉祥街桥上，现在呢都有几段的压车。另外呢，在对向车道走到建华大街桥上的时候，您也需要在这儿稍微的排队等候一会儿。
2: 我们也来听一下大家传递的语音，这位史青众传递的语音说的是。
4: 我问一下，我是广安车挂靠的这个公司，这个1213上啊不能绑定，如果张好警官咱这个能绑定的，到时候超微账的时候方便一点。
2: 那你得问公司为什么，因为您是挂靠的公司，您的网约车还是公司名下的车，并不是您名下的车，需要是车主如果是公司的，需要开公户，也就是公司账号的12123账号，然后呢他再授权给驾驶这辆车的网约车司机。您问一下您网约车那个公司，我们有没有其他也开网约车的，您那个公司给开了12123的公户，给授权给这个开车的司机没有，这样的司机啊查违章啊处理违章交罚款就方便了很多了。还有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您刚才换了那个胎压报警的那个显示还有报警的这个，您注意啊，点仪表盘上的胎压仪表盘的这个检测的这个钮，四个轮胎压力是否都与要求值相符，然后呢您就点一个确认，或者说您这个帮助取消，您在那个仪表盘上点一下您的胎压报警的那个功能的钮，看上面有没有数据更新的一个钮。你刚换完那个胎压报警的那个设备之后，它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个这个数据读取数据的一个过程，还是有一个过程的，现在还是显示那个报警灯亮，这是正常的。你再开一段或者是调一下您那个仪表盘上胎压报警的那个功能的按钮，再看那数据有没有刷新同步。
3: 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啊，来说一说我们现在爱商城七夕节有哪些优惠。马杰你好。
5: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哎呀，你看最近这个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这就证明离七夕不远了。这个七夕你要为他送出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的九九爱商城呢七夕专

0: 元到77元之间的秒杀福利也会惊喜开启。同时呢，8月6号那一天啊，我们还有一场，也就是明天有一场水晶饰品的溯源直播。好物推荐官新源将会带我们走进水晶的世界，看源头，看品质，还有很多的福利。8月6号，明天上午7:30到10点，下午5:30到20点，欢迎大家来视频号预约观看买好物。首先，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这款产品是咱们77折专区里边的爆款，售价199，享受77折福利之后呢，到手只要153.23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是支持溯源的，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价格和库存都是最给力的，商城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0级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另外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5毫升的规格，乘以3瓶，给您3瓶啊，到手一共45毫升，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同样也是77折专区爆款，售价119，享受77折福利之后，到手只要91.63元。天哪，你敢想，雅诗兰黛现在连100块钱不到都能买到了，欢迎您抓紧时间。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谢谢马杰。另外呢，乾隆说啊，您如果换过胎压检测的那个轮胎上的小的设备，需要来到仪表盘把这个4个轮胎压力是否都与要求的数值相符这个点个确认，它的那个报警灯才会灭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是在 4S 店换的这个胎压报警的那个小设备，当时呢没报警，您这可能是在路边的就维修店，他不知道怎么调一下您的仪表盘上那个数据。还有朋友说呢，胎压监测啊，就是实时显示胎压的那个，需要校准匹配一下。如果您光是换一个轮胎上的检测的这个数据，没有那个换它那个匹配的这个数据，它的电脑端还是显示有错误的，还是不匹配的。还有听众说呢，有的传感器啊，新能源车它是需要用电脑来消这个故障码的，所以说呢，您如果还是有这样的故障，还是需要到 4S 店去问一下这 4S 店的工作人员，帮您这个电脑把故障码消一下，它就显示胎压正常了。
2: 就是再去校准一下，因为你换了以后，就是修车的人都说我不知道，那肯定他就没有给你调啊，再去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1: 老莫帮忙回复说，您是开公司的网约车的，可以绑定自己的12123账号，但是呢得需要公司给您授权，公司那块有公户的12123才可以授权到您个人的12123账号上来查询和处理您租的公司这个车。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现在花开说，如果您那个是租的一些网约车公司的这个车，它是符合租赁车辆违法查询的这个相关的规则的，在12123你选更多业务，里面有租赁车违法处理，这个包括咱们以后啊到外地去租车的时候，这个如果有这个违法记录，也可以选择这一条租赁车违法处理这一个选项来进行自己所租赁车辆产生违法记录之后的罚款缴纳、罚款处理的一些具体的流程。
2: 那么大家呢有其他的疑问啊，或者是这个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这儿来进行留言。有朋友说啊，就能不能就是帮我申请调一下我这个违章，我有异议，您可以啊，这个自己就可以申请到交管对应的大队去申请调取啊，我这个违章的视频信息是可以来看的啊。
1: 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阴转晴，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8度。
2: 接下来看承德，明天晴天，23度到34度。
1: 张家口多云，21度到30度。
2: 秦皇岛晴，27度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天，28度到36度。
2: 廊坊晴，27度到37度。
1: 保定晴，25度到35度。
2: 沧州晴，27度到37度。
1: 衡水晴天，26度到38度。
2: 邢台多云转晴，26度到35度。
1: 邯郸多云转晴，28度到37度。
2: 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36度。
1: 天津多云，28度到36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21度到31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6度到34度。
2: 山东济南晴，27度到38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8， PM10 的指数20，空气质量属于优。再次提示，今天18点钟92吉时好运开出的幸运数字，第一位数是5，第二位数字是1，第三位数字是6516。本时段有20个人中奖，平分500元的奖金，每人25块钱。但是呢，你得确认领奖一下啊。具体的确认领奖的方式，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查看帮主朋友的电话和微信，打个电话确认，或者是加微信好友确认，都是可以的。

0: 现在黄开说他开的是租的网约车，说呢公司通知在手机上能处理了，他在12123的租赁车辆的违法处理里边就能够找到这个车辆的违法记录，就能够交罚款然后呢处理。还有听众呢说，网约车如果想要关联自己的12123账户，所以需要所属公司的营业执照的原件和复印件，还有公司给您开授权书，还有公司的公章给您盖章，到车管一所去办理。如果这个公司开了这个公户的交管12123的账户，公司的这个管理员他就可以把他公司名下这个车辆绑定到您的个人的12123的账户上。具体呢您问一下您这个网约车挂靠的公司，看那边怎么样来处理违章，能不能跟您的12123上有关联，或者您用刚才那位女士给您出的这个主意啊，您选择更多业务的单元，然后有没有一个租赁车辆的违法处理，在里面找一下能不能绑定这辆车，然后处理这个车上的违法记录。
1: 还有呢，关注高速路况，高速交警一支队传来的消息，目前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转京港澳高速的南行匝道处现在发生了一起事故，请大家注意提前绕行。
0: 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上也产生了一位获得玻璃水的幸运听众，在即时新闻端您的网名叫龙先生，手机号是137尾号2668的朋友，您获得了两瓶玻璃水。怎么领奖呢？您需要来到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成的手机号确认领奖，在微信平台我们会给您发送爱商城的链接，您自选下单，在爱商城选择两瓶玻璃水，支付金额是0元，就给您包邮到家了。
1: 还有朋友说呢，现在石铜路状元路的这个路口，
0: 这应该是庄园路，他应该是打错字了。
1: 对，
0: 文字输入。
1: 庄园路是哪儿？他说这儿这个堵车了啊，而且堵得挺厉害的。
0: 应该是奥莱附近啊，大家走石铜路庄园路，帮我们确认一下。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决战晚高峰》。再次提示中奖的即时新闻单的龙先生，137尾号2668，5分钟的时间，我们等您到18:48。如果还没有收到您的手机号码，两瓶玻璃水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了。
9: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来关注上时段有听众反映的石铜路庄园路附近严重的堵车情况。目前看到这块是彻底卡住了，几个方向已经在石铜路和青高速的辅路这个路口庄园路的路口彻底卡住不动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块是歪着的一个十字路口，已经是彻底卡住不动了。再次提示呢，在附近的厂区，特别是君乐宝厂区上班的朋友，大家下班啊，您别走石铜路青石区了，您往西边绕啊，绕顺崇大街，然后走玉泉路南二环西沿青石区。现在石铜路和庄园路的路口四个方向已经彻底卡住不动了，这个情况我们迅速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
1: 现在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现在在这儿拍到的堵车的照片，确实是啊，目前看着交通挺混乱的。有位朋友说已经20分钟了，怎么一动也不动。还有阿勇他说他在这儿是因为有施工，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0: 是不是石铜路施工？
10: 石铜路庄园路那堵车是因为 石棚路上了，从专路进石器房要拐到石棚路上，右侧有施工，
0: 哦，
10: 那个下来堵车。
0: 好嘞。现在是石铜路啊，往砖路上拐，它这个路口是有施工，拐不过来，然后石铜路上车越堵越多之后呢，庄园路上的车，包括呢它从这个碧水街拐过来的车，想顺着石铜路进市区往这个京高速那个桥洞底下钻的这个车也越来越多，导致这个路口几个方向全都堵住了啊。再次提示大家，石铜路和青宁高速的辅路庄园路的这个路口几个方向彻底堵住了，而且这个路口呢预计疏散起来至少半小时以上，但是尽量不要选择这个路口走，如果从石铜路附近下班的朋友赶快往西绕顺同大街进市区。
1: 还有呢，我们看了一下，有位朋友您传来的这个照片我看的比较模糊啊，是不是这儿这个路口的红绿灯也坏了？因为我看着这远处是黑的啊。请在前方的朋友慢慢确认一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况。
0: 再来听一下这位李听众传递的信息。
11: 992992发现了一个长安面包 GAU60L8，
0: 怎么了
11: ？GAU60L8 直接扔了一个带水的矿泉水瓶下来从车上，
0: 嘿，那不咣当一下吗？您说您这个车窗抛物，而且呢您抛了还带水的矿泉水瓶，这个危险程度和危险系数更高了啊！如果车里有什么垃圾啊，咱想要处理的，咱开到目的地，然后随手扔到垃圾箱里面，不能这么一边开车一边往车窗外边扔杂物。而且车窗抛物也是交通违法行为，如果被抓拍到的话，还是有罚款和扣分的啊，还有处罚。再来关注省会市区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目前呢南二环西向东的堵点只缩小到了在建通街下坡的位置一个堵点，那南二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呢，在玉祥街的东侧这块是有一个堵点，

0: 新华大街到玉祥街之前有一小段缓慢通行，然后在火车站附近过中华大街这儿是东向西另外一段的缓慢通行，剩下南二环已经彻底的恢复了畅通。还有西二环之前拥堵比较长的南向北，过了华路开始堵车，之前呢是需要到和平路才能好走一点，现在呢您过了玉华路的小面，西二环南向北就已经变得一路畅通起来了。
1: 我们再来关注两个施工的信息，近期呢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石家庄复兴大街呼沱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是从昨天晚上已经开始了，从8月4号到10号每天的23点到次日的5点半进行检测，期间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至北三环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如果说您要由北南通行的话，要提前从华安东路的出口匝道驶出，由南向北通行的机动车提前从南高营互通驶出绕行。那夜间出行的居民呢，也请您提前规划路线。
0: 郑店县新城大街半幅断交施工的影响，将会借对向车道来恢复这个施工路段的通行。由于呼沱河大桥的跨新城大街连续两工程施工，郑定县的新城大街的南开路到南开路南侧500米这一节将会半幅的断桥施工，从8月6号到7号每天的凌晨的0点到5点西半幅道路封闭施工，8月20号到21号每天的凌晨到5点东半幅道路封闭施工。在这个半幅道路施工期间呢，将会借用对向车道完成双向通行，在他路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而且都是半夜施工啊，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一下施工的提示标志。
1: 同时呢，石家庄市公交集团还提醒大家，8月1号到31号是小学生免费卡陪护卡的集中年检办理时间。近期呢，公交公司的各服务网点每天的8点半到11点14点到16点30分窗口的人流量都比较大，建议大家呢选择11点到14点16点30分至19点的时段前往，减少等候时间。如果说8月份未能及时完成年检，后续呢也随时可以到各 IC 卡的充值网点来进行补办。
0: 这位四个问号，您说不知道为啥会被拍，您停车的位置不是车位啊，而且通过您拍了这个周边的图片可以看到，这块应该是个非机动车道是吗？然后您下回在停车的时候停车入位啊，否则会有违停的这个罚单。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等，说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发来这个确认电话了吗？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他的电话，已经超过了5分钟。之前中奖的龙先生，很遗憾您和两瓶玻璃水擦肩而过，现在计时积分单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玻璃水来，赶快争取获得今天递补的两瓶玻璃水啊！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到我们的计时新闻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有机会获得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

0: 今天替补获得玻璃水的是汽车新闻端用户编号尾号是551，手机号码是188尾号6718的朋友，188尾号6718的听友，今天抓紧时间回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确认领奖，我们将会在微信里面给您发爱生城的链接。其他的朋友也要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今天没中奖的希望大家下次中奖。
1: 那这会儿呢，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在石头路和庄院路路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呢堵车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非必要的话呢，我们是不建议您从这个路口过的话，最好还是绕行一下其他的路段。那如果说现场有最新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通过微信来跟我们更新。
0: 目前呢，二环上之前拥堵的车流陆续的都走开了，目前呢二环路上相对来说还算是顺畅，但是呢在东二环的南向北方向过和平路这儿需要多等一会儿。东二环南向北从中山路到和平路北边这一节现在是缓慢通行的，过了这一节之后，东二环也能够恢复畅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二晚高峰，稍后呢大家在出行路上看到最新的路况信息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也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登记您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的微信爱商城进入的方法，还有听众朋友在问怎么来买刚才这个商品，怎么来凑满777块钱减77的优惠券呢，您可以发送数字666点开给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在我们的爱商城里面呢，首页您先领了优惠券之后，然后再挑选心仪的商品，不要啊买一个就一个一个的下单，你把这些商品先加入到购物车，在购物车里面凑一凑，只要满够777块钱的金额，还能够立刻再减77块钱。同时呢，为了迎接七夕节的到来，我们的微信爱商城还有一些好物77折的优惠，您可以看一下那个折扣的优惠啊，还是很多的这个福利比较好的。同时呢，有些化妆品给大家说明啊，像今天的爱商城刚才给您推荐的这一款这个精粹水啊，海蓝之谜
1: 的
0: 啊，它是2027年1月到期，大家注意别买太多啊。如果是有效期快到的话，您注意别买太多，一定要在有效期前把这些化妆品全都用完，要不然就浪费了。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鹿来了，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9度。明天夜间到7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7号的夜间到8号，中西部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另外呢，提示您，九九二爱商城 ISME 深圳水晶溯源晚场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倒计时不到1个小时了，错过只能遗憾。好物推荐官新源正在深圳 ISME 水晶源头直播间给大家严选天然的水晶好物，浪姐同款的钱袋子白水晶项链是吧？哇，厉害了，钱袋子。天然的矿石，光泽温润，大人小孩都能戴，还有那种同款的蜜桃加冰紫的水晶手串，颜值高，好搭配，日常出街真的是亮点满满哈，都是当下的热销款。关键是什么？咱能给您推荐贵的吗？价格比线下实惠太多了。直播接近尾声，库存见底，别留遗憾，赶紧在九九二官方的微信当中来回复666，直播间下单，优惠福利不停。另外呢，也是提示您哈，有个消息，石家庄复兴大街呼都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在8月4号到10号每天的11点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半期间，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到北三环的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由北向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华安东路出口匝道驶出，由南向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南高营湖通驶出绕行。北京时间的19:03，一段广告之后，马上收听到今天的小鹿来啦。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新源，浪姐指定。

0: 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哈，首先您微信来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另外建议您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但这种专线啊，就是有大事儿的时候是吧？那种长句子的时候，您可以拨打这电话啊。另外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您可以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有朋友在给我们报路况呢，他说奥莱这儿不堵车，就是那个路口堵车，大家来放心通行。好嘞，谢谢您的分享。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路啊，哎，今儿没下雨啊，一个人他也不能天天上班下雨吧。还有最看红尘冷红颜，刚才看到了我们的找歌环节是吧，啊，说小路每次上节目最忙的时刻到来了，哎呀真的找一首没一首，找一首没一首啊。哎，我那一刻都着急了，我说不然我给你们唱一个吧。为什么着急找歌呢哈，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歌有关，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误会的那些事儿。哎，今天咱们歌里的误会来了，有没有一段歌词让你误会至今呢？我觉得每个人小的时候是吧，就是在那些电子产品还不太普及的时候，每个人就只能靠耳朵来听啊，但有时候这耳朵也不好使呢啊，有一些歌词就容易听错了。今天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有没有一段歌词让你误会至今，都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还有陛下人生赢家，他说小鹿迷死我了啊，这么简简单单就被我的魅力打动了吗？还有吕世权，他说节目已经开始了是吗？是的啊。还有唐多儿说露露晚上好，晚上好。还有世界的尽头说你们办个会员吧，听歌的，那这个钱呢？还有朝花夕拾，他说能不能来一首约定啊，咱这现在节目让你们来分享一下歌词是吧，给我点歌啦。还有朋友也在说呢啊，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昨天为什么下雨你没来呀。哎，说到这个呀，我也确实感觉最近就是压力有点大呀。最近有一件事儿，有一件大事儿哈，各位人设崩了。昨天确实下雨了是吧，如果昨天晚高峰的时候您曾经在路面上通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哇，雨下的还挺大呀。昨天下雨的时候我没来，我内心很惶恐啊，那一刻我都怕了，我说怎么办呀，我不会塌房了吧啊，没想到啊，主持界因为不下雨而塌房的第一人呢。咱下雨的时候，我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那时候正在南二环高架呢，豆大的雨点打在我的车窗啊，那时候我都在想，我说要不掉头回去上个班吧。哎，但是懒惰战胜了好胜的虚荣。但说实话哈，就是打心眼里说，我也不是不想来陪伴你们，这后面的车太多了，咱也是身不由己呀。啊，上了桥以后，一切都由不得我了。后来我就心想，我说那怎么办呀？我也得努力。

0: 样啊，我努力的方式就是打开了收音机，听了听同事的节目。嘿，别说，哎，别人上班自己不上的感觉还挺好。原来月色每天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呀。我也仔细听了，是吧？听月色在节目里面跟他说，说他不喜欢下雨，是吧？其实我也不喜欢，蚊子太多了，一下雨在直播间都被咬啊。所以说实话，我为什么昨天不来呢？其实还有个原因啊，前天和大前天在这个屋里待太久了，被咬贫血了。但那几天咱也没白来啊，跟大家来汇报一个好消息，经过一番鏖战，我在直播间打死了一个蚊子，为民除害了。哎，坏消息，打死的那只不是咬了我的。昨天下午的时候，月子还给我拍了张照片，说哟，直播间调音台建了一只小生物，是谁圈养的吗？我说是吧，主人不知道，凶手我倒挺清楚的。他说那你倒是把尸体带走啊，放在这儿干嘛？是留给我吃吗？我说哎呀，主要是杀鸡儆蚊吧，告诉其他的蚊子是吧，别惹我，我可什么都做得出来。啊，节目的互动话题哈，今天来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您有没有听错过什么歌词儿是吧？啊，就是您有一个什么样的歌词，一听哎，啊，感觉没问题呀，但仔细一想，哎，误会了。昨夜星辰他说听开场音乐，我以为是小鹿说车节目呢，我也能跟你们说车呀，说什么车呢？我最近一次接触车就是在来的路上，哎，也不能说来的路上吧，就是到单位楼底下的那一刻。哎，为什么？如果你们看到我视频直播就会发现，平时是吧，咱这直播呀，18:45就开始了，今天为什么18:50才开始直播呢？哎，直播楼下有一个侧方停车的停车位，停了3把没停进去。你们如果说这种说车的话，我倒是可以跟你们说一说，但我也在纳闷呢，我说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侧方停车的停车位呢？哎，想问问大家，你们这侧方停车能停得进去吗？啊，是吧，那侧方停车的停车位那可太难了，我都在思考，我说这停车位它为什么啊，它为什么不能给我竖着放着呢？啊，小马哥他说背景音乐是当年老郑说车的音乐，小鹿，哦，怪不得呢。但是我有个疑问呢，啊，郑哥当年就已经有迪士尼了吗？那郑哥还挺少女心呢。还有好朋友他说，小鹿啊，你是把老郑的电音拿过来了吗？你别说，我别说，郑哥他就不知道呢，已经被收走了一个小跳娃和安哲丽娜，小鹿不能再被收走更多了呀。还有格局先生，我们来听听这格局。
1: 一个报告路况，嗯，和平路高架桥由东向西省二院桥上，也就是快到下东方大街这个口上，有一辆车抛锚，后来追究测速道，下桥的时候火车辆随缘去。
0: 哎，你看说车栏目就来了，车抛锚，哎，你们就说说没说吧。提醒大家哈，这个下桥的这个点儿有个车抛锚了，咱们通行到这儿注意避让他一下啊。那个车主，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把车稍微推离一下啊？不然您在这下桥口，停这车还挺危险呢。还有白想讹我，他说今天早晨西二环是不是下大雨了？可今儿上午的大家帮我也没上啊，是吧？你如果再这么说下去，那咱就只能怪西姐了。还有 G 他说怀念天黑了开车灯要手转一下的日子，那时候我是真年轻啊。啊，为什么开车灯还需要手转一下呢？我不太懂啊，你是走路带了个手电筒吗？啊，那时候车上没有灯是吧，啊，就只能纯靠手打手电呢。木子他说我曾经有一些什么疑问的这个歌词呢，啊，江南的林俊杰，啊，原句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听成了圈圈圆圆圈圈甜甜年年的我，哎，不是这个歌词吗？不瞒你说呀，在你说这句话之前，哎，我都以为是甜甜和年年呀。 牙在提问呢，他说今天是什么话题啊？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那些年你曾经听错过的歌词。哎，发送文字也可以，唱出来也行，咱也不介意。还有朝花夕拾说，我们那些年站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错了，感觉太吓人了，那词儿大晚上我也不敢说呀。还有用户他说还是奶茶的后来狠，他说一旦搓过就不在东北洗浴文化呢。还有平安医生说听了两年多了，今天第一次看到本人啊，多多关注一下吧啊，你就老打开老能看着。还有贼看红尘冷红颜，他说下次听不进去开直播让大家出谋划策。怎么说呢，我也不怎么相信你们呀，你们能给我支好招吗？还有朋友在问我呢，说路啊，是不是连上单位的 WiFi 呀、啊？好卡呀！我看了一眼，可是用的是我自己的流量啊。放首歌吧，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稍后再来看着我的摄像头再看一看啊，这个 WiFi 到底怎么回事？各位，最近远一点也行吧。啊，曾经听过的错误的歌词让您误会了，那歌词是什么？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路"，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1: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那树上还说啥了？还有一家，他说小鹿小鹿，我好无助，没有礼物，还要吃醋，不要大度，只想帮助可爱的小鹿。啊，没有礼物还要吃醋？你想讹我？啊，咱还付费上班呢。王菲，我们来听一下语音。嗯，我们来听一下王菲说了什么。
1: 在我心中，你是一个大葱，老切吧切吧，剁吧剁吧，让你进锅中。
0: 这首歌好像是不是很多人都曾经产生过误会啊？在你心中是什么大葱？那你唱的是正确的版本吗？还有五位，他说《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我欲成仙快乐七天》，我一听一成仙快乐七天，我都纳闷了，我说成仙了才快乐七天，那他成仙了一个星期也就七天呀，他也不能就因此快乐365天吧？关键是他成仙也得上班吧，上班谁能快乐更多呀？还有朋友的语音。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姐夫也不错，当时那个景色也不错，我总听成姐夫也不错。
0: 你反思一下吧，你姐夫是不是确实对你不错？还有朋友也在说停车的事儿呢，他说我每天回家都是侧方位停车，顺停车位早就被停满了。那你都是怎么停的呢？你的车还好吗？啊，他就是正经，就是好好能停进去的吗？还有快乐，
2: 当你的后视镜和他那个车的后视镜对齐，右打死方向，然后从左后视镜看到你后车的右车灯的时候，方向回正，转直道。当你从左侧后视镜看到你的后车轮进入白线之内，然后左打死，前轮进到白线之内，然后回正就 OK 了。
0: 说实话，你说了那么多，哎，我没听懂。等我下班回去先试一下子啊。还有木子啊，哦，就是林俊杰的那个。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你说话注意点，没准掌柜子在听节目。哼，怕什么呀？我不信班都不上了听节目了。如果能听到这节目，抓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永刚
3: 头一次误会的歌就是鲁冰花，其中有一句就是爷爷想起妈妈的话，我总以为是爷爷想起妈妈的话，我就误会了。
0: 这也没误会呀，你甭管是爷爷还是姥爷，他是谁他都得听妈妈的话呀，他周杰伦他还得听妈妈的话呢。啊，听妈妈的话。爸爸
4: 举报不文明行车行为。
0: 嗯，
4: 停车 JZ5081，复兴大街隧道内实现连续见到，行车记录第一拍下来了，立刻就上传上去。
0: 啊，提醒您，这咋回事啊？您车牌照都被人看着了啊！关键是实现来回变道，这干嘛呢？《速度与激情》啊。还有一声相随，他说你是风儿我是沙，我那时候一直听啊，你是风儿我是沙，这歌送给岳掌柜吧，倒挺适合他。还有一路长虹，他说有一个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让人心痛的滋味，我听成了让人心痛的刺猬。我小时候还纳闷呢，说跟刺猬有什么关系啊？可能被扎了太多针吧。还有很多朋友哈，也是在说呢，啊，他说那个侧方停车啊，先把车头开进去，再甩出来，再把车尾留在车库里，然后再倒车。行吧，我再想象一下吧。啊，您印象当中有哪些跟听错有关的歌词，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一起分享。

0: 来关注我很多朋友哈，那些年让我们一块误会的歌词都有哪些，我们来听听看。首先是活活活活活活活谁呀，我们来听一下吧。
1: 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你这就是一个让我误会的歌。我认真思考了很久，我甚至听完了，我说误会的歌词在哪儿呢？我这么聪明吗？啊，没有一句歌词误会呀。还有胡胡，他说小鹿，我不能陪你了，要下车了，媳妇包饺子了。那玉华东路63号能送点来吗？还有丁丁的语音，
1: 那叫爷爷想起妈妈剥花生。
0: 爷爷想起妈妈剥花生，你们都在说什么呀？但我感觉这些东西还挺好吃啊。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小鹿变天啦，东边要下雨啦。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吧。但石家庄这也没显示下雨啊，石家庄阴转晴啊，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6度。承德晴，23到34度，张家口多云，21到30度，秦皇岛晴，27到35度，唐山晴，28到36度，廊坊晴，27到37度，保定晴，25到35度，沧州晴，27到37度，衡水晴，26到38度，邢台多云转晴，26到35度，邯郸多云转晴，28到37度，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度，天津多云，28到36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济南晴，27到38度。还有一些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游乐场怎么了啊？发全一点啊。还有这朋友的语音来听一下，
1: 50年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
0: 这藏多少梦有啥可误会的呢？你藏了什么梦了？还有万能机器猫君，他说王心凌的换上快乐舞步哒哒哒，我听的是分手快乐舞呼哒哒哒。渣男想分手了，但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是吧，有了还想分手。你看看月色啥也没有。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提问呢哈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好运，您这想问992是好运了是吧？我跟你们说哈，真的是了不得了啊！今天992是好运18点的开奖号码厉害了，516，本时段一共是有20人中奖，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25。哎，别看每个人的数不多，但人多呀啊！今天是一个庞大的中奖团。各位哈，中奖的朋友您可以直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来联系帮忙团当中的帮主胖烟，查看开奖的视频，也可以搜索即时新闻 APP 九九二开奖来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2: 小鹿来啦，但信号没来呀。刚才好多朋友都在那个抖音后台给我留言说小鹿啊好卡呀。啊，你如果你们看到我的视频直播，你们将看到非常离谱的一幕啊。啊，有个主持人因为担心手机太热了太卡，我刚才甚至在拿一张纸给手机扇风啊。啊，手机这也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待遇呀。来听一下啊小杰的语音。
3: 56个民族，51枝花，还是56个星座，56枝花？
2: 到底56个谁呀？但好像确实就是当年是吧？也有很多朋友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啊。当时是不是还引发过一个热议呢？还有王菲。
4: 小哥，椰子皮，你却不把的给个你。
2: 你这歌词就挺让人误会，我也很难得了啊，听了半天一个词儿没听清啊。小杰，
3: 56个民族
2: 啊，也是这歌啊，大家对这歌就是都爱听错是吧。还有朋友在给我建议呢啊，他说爱商城能不能上架个手机散热器呀，正好小鹿可以打广告了。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爱商城能不能上个新手机送给我呀？啊，光要散热器啊，那不送个新手机一劳永逸吗？还有光头强哥说这孩子眼睛真大是吧，但看东西一般，识人不太行啊，不然怎么能跟月色成好朋友，现在坐这儿呢。

还有高远，他说小鹿啊，怎么这么稀罕你呢？那常来吧。还有再看红尘冷，他说平时下雨，今天没下雨。那一个人还能天天上节目下雨啊？那我就应该去一些干旱的地儿工作呀。或者萧敬腾的经纪人都该联系我一下子了吧？啊，提前问问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哪儿啊？啊，那我们就不去了。一个地儿承载不了我俩呀，同时。还有漫步云端，他说小鹿啊，声音真好听，像个喜鹊叽叽喳喳的。你们村都这么夸人呢？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哈，有没有你曾经听错的歌词儿？但确实哈，就小时候听歌，感觉好像经常靠自己脑补歌词，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歌词本，也没有手机，也没有收音机啊等等这些，啊，就是放什么我就听什么，啊，听不清的地儿我就自己瞎填。但我觉得我填的可顺了，啊，我就应该是个创作家，玉华区的诗人。比如说有首歌，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他都印象特别的深，是吧？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啊，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听成，我应该在地里，不应该在车里。我还在思考呢，我说这人为啥一直要在地里呢？挖菜吗？王宝钏呢？还有周杰伦的歌，是吧？不知道你们听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误会？我感觉简直就是童年空耳的重灾区呀、啊！他唱啥，我都听不清。啊，但是听不清的时候没有关系，我可以自己安慰我自己，我就瞎编。哎，编完了以后我还觉得自己唱的就是对的。直到后来有一个伟大的东西发明了，叫做歌词本。我一看我说啊，原来是这个词儿啊。可是我自己编的版本我都唱了好几年也改不过来了呀。所以我就发现啊，人越听不清就越自信，你要让他仔细听他可能还犹豫呢，但是你要让他唱出来，唱得比谁都坚定，一个字都不带错的啊，虽然全是错的。比如说哎，周杰伦有一首歌叫爱在西元前，那个歌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啊，是吧？还经常眯着眼睛唱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见过有一个人在 KTV 里唱这首歌是睁大了眼睛啊，而且用自己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在唱，我就没有见过一个人是这么唱，说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啊，听着是不是就可别扭了？也不能怪咱跑调吧，是这别扭啊。我刚才那一刻我甚至感觉自己开辟了二人转的赛道了。还有最看红尘冷，他说歌词本也有可能是错的，我就深受其害呀、啊。那你就怪一下抄这歌词的人吧，他怎么回事啊？还有漫步云端，他说我发现你是拨浪鼓头来回摇。是啊，我一会儿得看你们的留言，我一会儿还得点这个笑啊。你看看刚才就看你这留言笑点晚了吧，再听一遍。还有牙在给我建议呢，说每次上播呀，哎，实在不行买个冰袋儿绑在手机后面，哎，上完播还可以喝。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万一这个冰袋它漏了水呢？我的这个工资可没有我们现在的调音台贵呀。还有陆阳独行者，他说小鹿啊，你说的是歌词本还是歌词版？咱这普通话这么不清晰吗？歌词本儿，是吧？就是上学的时代，是吧？每个人好像手里都有一个歌词本吧，就上面有好多的歌词儿。还有刚好遇见你，他说我想问一下直播在哪儿看呢？抖音啊，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现在应该是不卡了吧。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

0: 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3: 小鹿来啦，哎，提醒大家，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是吧？哎，别说我可没提醒过你啊，如果还没买礼物的，又有女朋友的，你可注意点吧。我们的七夕专场活动哈，今天给大家正式拉开大幕了。活动的第一天，好货放最狠的福利。今天第一个炸出来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品牌呢，惊魂的活力，还有修复的秘方，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干燥润泽皮肤，补水保湿呢特别的重要，不用说了是吧？啊，抗老啊，抗皱，哎，这俩是一个东西吧？你甭管抗啥吧，它都抗。啊，关键是价格很合适，七夕特别的福利。今天爱商城七夕特惠7.7折，只要153.23元，效期到2027年的一月，品质有保障。大牌好用，不用担心踩雷，可以平时往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怎么带都方便，让皮肤随时喝饱水。大家抓紧时间发666到商城进行抢购。另外呢，还有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5毫升，规格3瓶，到手就是45毫升。国际知名的大品牌，能够修复肌肤的抗老提亮，跨境直发，知识溯源，品质有保障，同样也是7.7折的专区爆款，售价是119啊！而且享受7.7折福利以后，到时候只需要91.63元了，有零有整的哈！啊，补水保湿有很重要，不需要大家都说了是吧？价格七夕超值，近5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只需要91.63元，外出方便携带，品质保障，库存有限，现在赶紧拿起手机发送666到商城进行下单。还有朋友这问的问题让我很纳闷啊，他说别管叫啥了啊，他说小鹿，我想问一下，你这天天在节目里这么说月色，你扛揍吗？你听听大家，谁问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你扛揍吗？还有平安医生，他说昨天看到王哲了，今天看到你了，都是第一次啊，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吧是吧？哎，每周135咱们盲盒来了之小鹿版啊，包括明天上午就叫上大家帮，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然后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们明天能不能上午参加大家帮的互动，争取把大家帮变成大家来了，你试试吧。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哈，就主持人真会说话啊，而且声音是真好听啊。哎，说到这个声音好听啊，我最近在网上哎看到了一个方法，跟各位一块来分享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在网上啊，我最近特别喜欢去搜寻一些不太靠谱的知识。你们知道最近很火的那个御姐音吗？就是哪吒里面的那个敖瑞，很好听是吧？哎，给大家分享一个看到的小技巧啊，就是你的嘴唇呢轻轻包住牙齿，张开嘴，用舌头抵住下牙不动，然后发出声音，哎，这样御姐音就出来了。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就可以去试试啊，反正我已经替你们试了，失败了，像刚拔了智齿。还有一家，他说小鹿小鹿，你这快下班了，我也该回家了呀，坐在车上哎，听到你下班了，那你可注意点，你可别亏电了呀，亏电了以后联系河北交通广播给你亏电对火啊。还有朋友在问呢，怎么说呀，问到的这些问题我也很难回答呀。比如说 Promise， 他说你要把月色顶下去吗？ 还有朋友说人太多，感觉要给我挤出去了。还有这个漫步云端，他说小鹿说话太可爱了，叽叽喳喳的，很喜欢你这种方式直播，一看就是大大咧咧的那种。还有其乐融融说小鹿啊，你咋没助手啊？大家会不会对我这个咖位有一些误会了？啊，我怎么还有个助手在旁边给我播着吗？包括之前有朋友在问我呢，说小鹿啊，现在小强不来了啊，强哥不会是你挤走的吧？我听完了以后，我说大家这多冒昧呀！啊，我要是有那能力呀，我还能每次下雨的时候跟你们准时出现吗？北京时间的19:57哈，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也确实不敢上呢，我怕再上下去一会儿下雨了，工作日的哈。感谢大家的陪伴，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全天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8月5号16时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再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8月5号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9度。明天夜间到7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7号夜间到8号，中西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8月6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再来关注一则施工信息，石家庄复兴大街胡图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定于2026年8月4号到10号，每天的23点至次日的5点30分进行。检测期间会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至北三环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由北向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华安东路出口匝道驶出；由南向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可以提前从南高营互通驶出绕行。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啊，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2: 在每个孩子的心中，都藏着一片浩瀚无垠的大海。在这片星海中，我们时而航行于平静的水面，享受着学习的乐趣，友情的温暖，家人的关爱。偶尔风暴也会不期而至，学业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困惑，自我认同的探索，这些波涛汹涌的挑战，让青春的小船在风雨中摇曳。992教育时间，星海导航，汇聚名师专家与你同行，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护航。本栏目由河北省教育厅德育处、河北省学校德育工作中心特别支持。
3: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欢迎大家啊，现在收听收看由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教育厅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星海导航暑期特别节目。我们将会邀请省内知名院校心理教育专家老师，针对暑期青少年相关心理健康话题进行探究分析，并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为广大学生和家长解答成长当中遇到的困惑，为暑期青少年心理健康进行护航。其实谈到暑假啊，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当中，相信很多家长和孩子有了旅行、亲密接触的机会，但是啊，与之俱来的可能亲子冲突也会频发。那在众多亲子冲突当中的问题，最严重的莫过于手机使用问题啊。很多家长呢，实在是看不了孩子天天在家玩手机，但是如果把手机没收，可能又会跟孩子爆发强烈的冲突。所以今天第二期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拒绝暑期躺平，防止电子产品沉迷这个话题，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心理教研组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培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相关内容。欢迎大家呢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啊，欢迎您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签到、打卡。说到啊，这个电子产品沉迷，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谈到这个电子产品啊，就是沉迷的背后，可能李老师今天讲的这些方法是非常实用的，建议我们家长和孩子们仔细听一听。那先来聊一聊吧，李老师，孩子沉迷电子产品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其实所有行为的背后呢，肯定是潜藏着我们的一些心理需求的。那孩子迷恋的并不一定是手机本身，而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在生活中不能满足他的一些心理需求，他只能去这个手机中去寻找。你比如说对于一些现实中的成就感和这个满足感，那他有的时候在学习上，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学习的，我们带一个双引号的叫菜鸟，是不是？哎，在学习上没有获得特别多的成就感，那他在学校的时候被同学或者是被老师并不是放到了一个中心的位置上去的。但是如果说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对吧，

0: 我在刷视频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可以获得一种及时的一种啊快乐的一种爽感？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新手，进入到了一个游戏的新手村里，我其实可以很快的去升级。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游戏它是到了后面通关才比较困难。
1: 对，
0: 每一个这个游戏公司它都会有一个部门叫用户心理的研究部门。
1: 哦，
0: 对，这个也是跟我们心理相关的啊。
1: 嗯、
0: 那所以呢？他们在研究这个用户心理的时候，就会使用一个心理学家叫斯金纳，那么他发明的一个这个理论，就是说利用小步子加上及时的积极的一个反馈，也就是说他很快完成一点很简单的任务，他就可以升级，那么越来越升级，到后面逐渐的难度加大，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沉迷进去了。
1: 嗯，
0: 你像短视频的话，就是如果说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成年人也喜欢刷。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它往往带有着一些特别动感的音乐背景，或者是特别吸睛的一些博主的个人的风格，或者是说非常抓马的一些情节，那么其实它在短时间内给我们呈现了很多这个跌宕起伏的这个剧情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他又得到了一个很快的一个及时的满足感。
1: 嗯，
0: 那么这个部分呢，其实孩子就是能够在这个游戏中或者是在短视频中，哎，这种电子产品中获得一些东西，尤其是你在家里，如果说这个家庭中父母哎给他的这种满足感肯定感不是那么多，那么他只能去虚拟的世界里去找，
1: 就是寄希望于我们的这个网络世界啊。你会发现所有能让我们沉迷的电子游戏呀、短视频呐、等等这些，它都是及时满足，但是我们的学习呢是属于延迟满足，你可能啊寒窗苦读十载最后才能取得一个好成绩，而这个过程太漫长了，所以啊这种及时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导致我们的孩子沉迷于其中。那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孩子沉迷于电子产品呢？
0: 你比如说被看见的这种链接感，你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家庭中家长是非常繁忙的，急于去奔波挣钱工作，然后这个孩子又非常的内向，越是这种内向的家长非常忙碌的，对孩子非常忽视的，他其实在网络中的社交媒体中有很多，你看我们知道小某书啊、是吧，地球啊这些号，他其实都是用来去跟朋友聊天的，所以他在家中看不到这种被看见感、被认可感啊、链接感，那么他就要去这种网络的这种社交软件中去找到这种被看见的感觉。如果说我们这种跟孩子之间早期的这种感情、这种底子没有打好的话，你会发现一旦进入了青春期，他会跟他的网友掏心掏肺，但是跟家长是闭门不谈。
1: 哦，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他是寻求一种认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达不到，那他可能就会寻求网络这个途径了。
0: 对，然后主要是被看见吧，就是我的情绪或者我的情感如果说出来的话，对方的网友是能接住的，对吧，我们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去聊，但是我跟我家长聊的时候，他就会说啊，我上班太累了，我不想跟你聊，或者说啊，你们小孩子的话题我不感兴趣，
1: 对，
0: 或者我太忙了我没有空。所以这个时候他有很强烈的一些情绪情感，他需要去找人去进行链接呀。是人都希望被看见，
1: 所以呢这是第二点啊，就是当我们的孩子他想要被看见啊、被认可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达不到，他就会在网上去寻找这些替代品。那其实还有哪些可能我们家长平时也忽视了，但是也会把我们孩子推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沉迷于网络呢？
0: 就是孩子的社交需求。因为我们是人是社会动物嘛，所以是因为合作或者是社交才让我们能够这个社会进行成长，对吧，那么去发展。其实每一个孩子呢，他在接触手机的时候大部分的这个需求都是在进行社交，就是找到一些谈资。你比如说大家都在聊某一款游戏，大家都在聊某一个网络热词儿，大家都在聊某一种现象，但是呢因为我没有接触手机我就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融入到大家这个话题中，就是线下的同学关系大家聊的时候也会发现，哦你懂这个词自己人，对吧，哦你也玩这款游戏自己人。所以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以下的孩子，他确实是需要通过一些共鸣或者是相似性的原则来去吸引对方的。所以这一代的孩子他往往是什么线上加上线下相结合，就是我们在线上也是 好队友，大家一起打游戏，是吧？我们在线上一起在群里聊天。

0: 你一言我一语的，接下来我们开学在学校里见到之后，我们就更亲近，就是这样的一种融合的一种方式。这是这一代孩子特别强烈的一个，就是双线性的一个这个交往的一个融合的这种模式。
1: 就是一代孩子啊，有一代孩子他的这种童年的回忆和他与同伴相处的模式。很多家长啊曾经跟我反馈一个问题，他说雅琪，放假了之后呢，我催我们家孩子说，哎，你出去玩啊，你找你的小伙伴们出去玩啊等等啊。孩子说什么呢？我出去找谁玩啊？我们在网上就可以沟通了啊。
0: 对，
1: 外面没有人啊，除非我们约着比如说大家一起去外面吃顿饭，这是唯一的这种社交属性了。
0: 对，
1: 可能有的孩子比如说热爱运动，一起约着这个打打球啊，或者是打打网球羽毛球啊，线下的一些活动之类的。但是除此之外，你会发现孩子们在网上他可以满足他一切的这个社交需求。总之以上这三点吧，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孩子沉迷于手机背后的原因。那怎么解决，在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享。那如果啊，孩子比如说用手机上网等等，现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了，可是在咨询过程当中，很多家长有一个反馈，他说，老师你看啊，我们孩子他总是关着门玩手机，而且一待就是一天，家长担心呢，孩子通过这个手机他浏览一些具体什么样的信息呢？会不会是
0: 不健康的？
1: 对，会不会是不良信息？或者是他跟什么样的人聊天呢？跟同学其实还好啊，万一是跟网络上这些
0: 别有用心之人，
1: 对啊，那作为家长的话，我们怎么保障孩子接触一些安全的网络信息呢？
0: 所以信息必须要进行筛选。针对不同的群体呢，我们的筛选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针对小学生，针对小学生的话，可能他更多的接触的是一些单机游戏或者是电话手表，但他们一般拥有的就是电话手表。
1: 对，
0: 但是很多这个家长他容易忽视的一个区域也是电话手表。其实电话手表是一个重灾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长现在我们成年人是不是也有手表？你觉得这个手表现在功能全不全？
1: 其实还挺全的，但是
0: 就是一部小手机，但是它设计成了手表的样式，对不
1: 对？
0: 他们的电话手表里面也会有很多款的游戏，也会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单机游戏啊，或者是一些吸引他们的其他的东西。所以呢，家长一定要注意，就是他这个上面也会有一些吸引孩子的东西，我们也要进行筛选。但是好就好在什么，电话手表它是跟家长一般是绑定的，所以家长可以在后台去筛选，把一些不合适的、不健康的，或者就是影响孩子沉溺到其中的，这样的给他筛选出来。那么我们只要保留电话手表的这种后台的这种运行它的定位的功能，因为我们一般是担心孩子丢，对不对？还有及时的通话功能，把这个保留就行了，剩下的其实是可以给他关掉的。
1: 所以呢，这个小学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便的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孩子啊，他干什么？他可能自己没有手机，他就会拿过来，比如说
0: 家长的
1: 啊，对，节假日大家一起这个家庭聚餐啊，经常你会看到有的小朋友啊，甚至父母的要不过来，小姨，能不能把你的手机给我玩一下？有的时候你不好意思拒绝啊，但是你又不知道孩子拿过去了以后他在浏览什么。
0: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开着车，后面带着孩子还有什么，那他就会觉得这段时间很无聊，然后他就会要一个手机，在小程序里搜一个小游戏，然后自己就在上面玩。对，会这样。
1: 确实是啊，就是我侄子拿过我的手机，然后我再点开微信后台一看，我的天哪，
0: 一堆小程序。
1: 对，就是大概也就是一个小时不到吧啊，他我觉得得玩了得有十几二十款游戏，就是那么频繁的切换啊。
0: 如果说你看他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游戏还好，你有没有发现他其中有一些游戏是带有某种不太健康的一种名字的
1: 哦，
0: 某一些街区游戏啊，或者是暗黑的名字和玄学的这些东西。比如像我儿子他那个老师班主任前一阵子就跟我去沟通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的同学群体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一起就说，哎呀，活着没有意义啊，然后这个什么什么啊，第三维度的某种生灵啊，去讲这些怪物啊，这些东西。那后来去发现他们就是都在玩一个街区的某一类游戏。然后我感觉这个就是会影响孩子们的生命观，所以这类游戏就一定要去筛选。
1: 对，其实这个啊，真的是需要我们家长学习。

0: 教老师包括我们社会及时的去监督，然后呢去这个多关注。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为了吸引孩子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暴力、色情、恐怖等等这些元素，而这些是我们青少年绝对禁止接触的一些因素。所以呢，我们家长您可以时不时的也跟孩子聊一聊，因为如果正常的家庭关系，孩子偶尔肯定会说出来一两句，当我们发现这个苗头的时候一定要及时遏制。但是如果孩子是正常的，比如说使用手机跟这个其他的同学社交啊，或者是他查询一些资料等等啊，这个也可以。所以我们不要严防死堵，而是要巧妙的来疏解。那说完了这个小学生，我觉得家长其实最头疼的还是我们的中学生阶段，
1: 青春期嘛，因为
0: 对高中也还好，
1: 对，
0: 重点就是初中。
1: 对，因为高中生他这个学习任务可能会他会更加稳定。那初中生，尤其是我们说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其实更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他们有这种冲动性，所以他就会疯狂的买买买，尤其是他跟家长之间就是绑定着家长的这个银行账户的这种，你会发现家长的账户有时候就会不丁啊，扣掉一笔钱，
0: 对，
1: 然后不丁扣掉一笔钱。然后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就是孩子打赏了某个类主播，游戏主播啊，或者是其他类的这种颜值主播啊，然后家长再去要这个钱的话，因为是从你成年人的账户上走的，那么你就要不回来。对，所以就是一个是购买游戏的皮肤，还有购买游戏的装备，还有打赏主播，这三类其实是高发区，就是也是耗费家长这个无辜的这种钱财非常多的一种项目。
0: 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游戏啊，原来还是什么38、68、98，现在你打开它充值页面，328、198，甚至是最多的差不多就是648啊，你会发现它这个金额越来越大，而且非常的隐蔽。当我们的家长，如果你没有及时收到扣款的信息，或者有的孩子特别聪明，他在后台他

0: 他就会去玩这个 cosplay， 然后很多时候他会认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1: 嗯，
0: 就是可能在三观上不是特别的端正的一些人，
1: 嗯，
0: 而在这个看这个跑偏的文学小说，我认为其实他们就跟咱们那个时代被那个琼瑶小说去吸引的这批人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批人长大之后又看上了韩剧，
1: 对，
0: 然后我们永远是情绪脑，永远是情感脑，
1: 嗯，
0: 我们永远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在这个社会中去开悟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类人他就会在进入到社会中没有办法完成成年人成长的社会化教育的第一步，
1: 嗯，
0: 就是在职场中也好，在婚姻中也好，一般都没有办法拿到很好的结果，因为他生活得非常的悬浮，
1: 嗯，
0: 他想象的自己遇到的人就应该是霸总，
1: 嗯，
0: 是吧，啊，他以为自己遇到的这种环境就是可以啊怒对老板，实际职场现实中完全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包括现在的同学们啊，他因为时代已经在更新了，你看那会儿我们只是看一看小说啊，什么恶魔在身边呀，那小子真帅呀，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孩子们他们被什么呢，就是这种 AI 短剧洗脑啊，短强快，没有什么核心，只追求一个爽字，所以很多时候呢他里边的这个人的行为处事的逻辑思考能力基本上没有啊，所以
0: 就是靠剧情炸裂来吸引人。
1: 我们不建议孩子们过多接触这些啊，但是你如果孩子慢慢他已成年之后啊，他再愿意选择，比如说选择我喜欢动漫，有一些动漫也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说哆啦 A 梦啊，樱桃小丸子啊，这些
0: 柯南，
1: 嗯，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建议啊，孩子成年之后这些再做选择你就不要干涉他了，但是如果他正处在初中阶段的话，我们家长还是要进行一定的管理啊。那说完了这些之后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这些网络上的吸引啊，方向五花八门，那我们怎么在家庭当中能够跟孩子合理的规划，比如说约定使用手机的这个问题呢？您有好的建议吗？
0: 所以在孩子接触到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些平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在暑假的刚开始，或者是在我们现在听到节目之后意识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要这个庄重的跟孩子利用某一个时间跟孩子去聊一聊，然后我们要约法三章。你比如说在孩子使用这个平板或者手机的时候，上面必须要去安装一些绿色的软件，
1: 嗯，
0: 那这个绿色软件呢它就能够去过滤掉一部分的信息，
1: 嗯，
0: 然后甚至家长可以去设置它使用的时长。现在有很多手机是非常智能的，你比如说有一个健康使用手机功能，
1: 嗯，
0: 我记得我的手机上就是有的，你可以设置这个青少年模式，是每次让他玩25分钟
1: 啊，
0: 或者30分钟，也可以去筛选一些青少年模式的内容，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会进行不一样的算法的推送。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遵循的原则叫能给大的不给小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能投屏的话尽量不要给平板，如果能给平板的话尽量不要给手机。
1: 哦，
0: 啊，就能看电视也不要玩平板。对，就是这个屏幕越大越公寓越好。你比如说，家长如果跟孩子是在你知道他在客厅里看电视，或者是你知道他在看投屏，这个时候他的内容你是不是大概知道是什么？
1: 对，
0: 因为你只要出去就能看到。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他越小就越容易私欲化，被他自己去控制化，这个时候一些信息你就不能够去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控。
1: 嗯，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非常的好，这是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巧妙的一点，我们家长也可以记住啊，就是给我们孩子比如说电子产品的时候能给大的不给小的啊。我们真的建议家长您可以试一试，比如说进最好，比如说孩子真的我非要用电子产品，先从电视啊这种投屏
0: 看纪录片，
1: 对，可以开始。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到比如说平板啊，最后是再过渡到这个手机，我觉得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李老师？
0: 嗯，你比如说再就是未成年人实名登录，他如果实名登录之后那个网站上这个有一些非正常年人这个成年人的一些内容，一般来说是不会给他去推送的。但是算法这个东西呢我们家长也是可以进行操控的，大家想不想知道怎么样来去筛选
1: 啊？您可以跟我们好好聊聊啊。
0: 对，算法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根据你这个过去的内容来筛选出你来推送你未来的内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女生为什么你一上来之后都是一些美妆啊或者是明星的八卦呀，
1: 嗯，
0: 男生他一上来完了就是一件事。

0: 啊运动啊、
1: 嗯、
0: 啊足球啊这些项目，是因为你过去刷这个东西刷的多，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呢在孩子接触这个东西之前，你这个电子产品是在你手里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经常刷的这个东西然后来去看一看，
1: 嗯
0: 啊，来去看一看，看什么呢？一些比如说人与自然啊，是不是一些历史剧啊，
1: 嗯
0: 啊，一些这个纪录片呐、啊，啊，一些关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些短视频呐、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你就相当于刷这个刷的比较多。等他拿到手里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孩子的话，他一般是推荐什么看什么。所以推荐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像一个大手一样把它哎推送到了一些高质量的细糠里面，
1: 嗯，
0: 他就不会去吃那些外面随机推送给他的那些粗粮了。
1: 对
0: 对，
1: 其实我们孩子们接收的啊，他肯定是有这个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
0: 对
1: 啊，如果孩子只看一些比如说这种低俗的，或者说呢就是他能够让我们孩子只是一时间啊开心觉得刺激的，那长时间以往啊他可能就沉不下心来去接触这种更高深或者是更优雅的东西。所以建议给我们的家长啊，就是你可以多带孩子看一些纪录片，央视推荐的纪录片都非常不错，比如说跟着课本去旅行啊等等啊，甚至有一些纪录片呢哪怕孩子看他的意愿吧啊，比如说这个针对学问的，曾经有一部西南联大，我觉得这个纪录片非常好，可以推荐给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甚至比如说美食相关的、自然风景相关的，这都可以。
0: 航拍中国。
1: 对，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家长啊，你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每周可不可以有一个这个电影日啊，一些我们觉得非常不错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些动画的电影，当我们孩子大了之后，我们可以看一看，比如说这种世界的经典电影，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呢，你不要光赌，你说哎，你不能玩手机啊，孩子平时干什么的也不知道，
0: 输送一下、
1: 啊、对，多给我们孩子一些有意义的或者是可选择性的一些娱乐的模式或者是方式，说不准效果会更好。那接下来啊，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进行沟通，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已经沉迷到其中了啊，这个电子产品天天玩天天玩无法自拔了，我们家长该怎么处理呢？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我总是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怎么办？
5: 宝贝，今天在学校学到了什么？
4: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心学习？
6: 孩子需要被听见，他们的心声如同微弱的星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珍视。孩子需要被看见，他们的内心世界丰富多彩，渴望着我们的理解与陪伴。992教育时间特别推出星海导航系列节目，让我们共同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倾听每一个孩子和家长的心声。本栏目由河北省教育厅德育处、河北省学校德育工作中心特别支持。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紧急情况。高速交警一支队提示，青银高速银川方向山西段有事故，距省界10公里，目前山西警方在省界管控西行车辆，请前往山西方向的车辆绕行平赞金昆高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啊是我们的特别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交通广播与河北省教育厅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心海导航暑期特别节目第12期。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拒绝暑期躺平，防止电子产品沉迷。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48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心理教研组组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培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刚才我们跟大家啊聊了，就是孩子为什么会沉迷于手机，以及我们小学段或者是中学段的孩子们沉迷于手机往往是因为具体的哪些原因，我们家长重点要关注哪些点。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您家的孩子啊，如果已经出现了对电子产品啊沉迷不可自拔，那我们跟这样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李老师。
0: 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注意一个，不要引发孩子的一种失衡心态，因为我们跟孩子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内，如果说是同样的家庭成员，不同的标准，这个时候孩子就会产生一种凭什么。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是自己躺在沙发上刷着手机看着短视频，对吧，然后听着段子说啊，你现在去看会儿书去，你去写会儿作业去啊，或者说我拿着手机我去厕所里待着，然后爸爸可以拿着，然后呢孩子就说我拿着怎么行，怎么为什么不行。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当他说出来凭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警惕，可能大家因为手机这个话题产生亲子冲突就已经不远了。
1: 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家长你也要做好一面镜子，因为你怎么做，你的言行其实会映射到孩子的身上的啊。所以当我们要是跟孩子比如说讨论这个手机问题的时候，咱们首先得以身作则啊。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没有哪些就是我们家长在沟通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呢？李老师，
0: 我觉得还有一点要补充，就是我们要去重新定义一下这个手机的一个功能。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家里，我孩子在去学习的时候，有可能我在旁边也会去听一些咨询的课，或是听一些女性成长的或者是职场的这样的一些课程，他这个时候他能听出来你的内容明显是在学习的，这个时候他就不会产生那种剧烈的不公平啊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补充。还有一点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跟孩子去讨论，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能玩什么时候不能玩，在讨论这个方案的时候，孩子会跟我们讨价还价，我们很多家长可能就会就是强制的在心里其实是会有一个方案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没有去完全听我们的，家长就会去威胁他，就说啊我断网了，要不然大家都别玩，是不是，这种是常见的，或者是孩子正玩着突然把手机抢走，
1: 是
0: 啊没收，这种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如果孩子你看着他是沉默了，然后其实他内心是抵抗你的，就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所以他这个时候你获得的是一种表面的服从，表面的服从。所以父母他这个突然斩断为什么对孩子来说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呢？你想假如他正在跟他的好朋友聊天，突然那边发了好多他这边没有回应，会不会影响他的友情？如果他正在跟别人一起打着，就是约着打游戏，这个时候他突然下线了，别人因为他而输了，会不会把情绪发给他？所以你再给他植入了一个东西叫愧疚，他肯定心情是不好的。所以就是突然的斩断对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利于他的亲子关系，他就跟你对抗了，他就会去怪你，再就是不利于他的人际关系。
1: 所以啊，我们的家长呢，就是您在管理孩子手机使用的问题上的，时间、地点、场合，我觉得还都挺重要的，而且方式方法也非常重要。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什么呢？李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啊？

0: 他的情绪也得需要做出一定的处理或者是改变。
1: 对，就是首先家长得放平心态，就是你真的这么敌对手机吗？不是，你是敌对你的孩子玩手机而影响到他的一些健康或者是学习和视力这些东西，对吧？所以说很多时候有一些东西，任何时候人类出现一些工具，它都是来托举这个时代的，都是来给这个时代助力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一些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智慧还不足以驾驭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时候要去调整我们的方式，对吧？你比如很多家长，就像一个是你这种，就是刚才呈现的这种家长形式，就是一点就炸，不能提手机。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无限妥协，让他玩吧，反正他学习已经不行了。就是这两个误区是这个家长很容易跌入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长是很挫败的，他会觉得自己把这个孩子养育得非常的失败。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时候我们就会采用一些就是憋急了，然后忍到急了之后，接下来突然就爆发了。或者妈妈们往往是比较溺爱的，就会说你去管去，让爸爸去管，你该立规矩了就会去要求爸爸。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平时在外面上班不怎么养育孩子，跟孩子来说就是不怎么管的，现在突然要去立规矩，就会引起很多这个大战来。你看，其实关于这个手机的这个冲突，父子的冲突会非常多，对吧？或者是妇女，因为她就是被推出去的，被妈妈推出去的，因为妈妈跟孩子关系好。
0: 对，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爸爸就是唱白脸的那个角色。
1: 实际上要统一，而且就是在这个管理孩子上，就应该是有恩于他才立威于他。也就是说，你妈妈如果是平时管孩子管的比较多的，这个事情你必须参与进去，你必须要跟爸爸摆明是一样的态度。这个时候就会对孩子来说起到一定的。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再逃到另外一边去了，然后他就只能去面 对
0: 这个孩子们啊，其实很聪明的，他就是什么，像春秋战国当中那个纵横捭阖家一样，
1: 对，
0: 就是哪方对他有利他就依附于谁，
1: 对，
0: 然后在亲子就是整个家庭之间，要是再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完了你就看吧啊，
1: 对，
0: 这个六方啊，他绝对会纵横捭阖，所以我们要什么呢，要统一战线啊，这个不能让他有可乘之机，
1: 只有秦国能完成
0: 对，咱们要大一统啊，所以呢，建议我们的这个家长啊，您一定要在处理孩子手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达成统一的一个战线。但是说到这儿呢，有的家长也希望说，李老师，您看您今天讲了这么多，您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方法吗？孩子如果已经出现手机沉迷了，我们家长该怎么做怎么做，您给我们讲解一下或者是分享一下，让家长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1: 好的，那么我们给大家来一个三步走的一个实操的一个基础的分享。
0: 好嘞。
1: 那比如说第一步，当你现在我们带入一下情境啊，你看到孩子又在玩手机，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又要发火了，又要想生气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积极的暂停。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要先把这个理念去想清楚，就是我到底是为了赢了他，让他完全听我的，或者表面上我把手机收走了他表面性的服从，这种状态是吧，表面结果，还是说以结果为导向，孩子愿意跟我们拉着手一起来面对当下他也没有办法去克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全家人一起来坐在一起去讨论他。其实你像很聪明的家长，他知道去赢得孩子，但是呢，我们说不足的智慧不足的家长就会想去赢了孩子。你赢了他，其实就是你这个家庭中只有你没有他，那其实还是一种力量不足的一种表现。然后真正聪明的他就会想跟孩子站在一起去解决，所以呢发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他去拉近关系。一旦你收了手机强制断网，你的在接下来所有的话他都不会听了。所以关系，任何人的沟通关系是第一位的，你一旦陷入敌对关系，那你后面的道理都是纸上谈兵。所以我们先处理自己的内心的情绪，再一个就是我们要用智慧让他跟我们站在一起，去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有情绪了，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发火，对吧？那你就其实也是在树立一个形象，就是孩子知道我这个家长是不愿意看到他玩手机的，但是呢我却耐心的去跟孩子去沟通，展示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现在

0: 心态上，这是第一步，就是要进行积极的一个暂停，
1: 嗯，
0: 停下来去思考。
1: 对，而且呢，就是家长这种处理方式的态度，他会影响到孩子。如果我们
0: 他会效仿你，
1: 对，我们家长经常就是动不动就暴躁、
0: 情绪化，对
1: 啊，然后你会放心，孩子长大了之后，即便他不认可你这种行为，也会在突然的某一天，哎，发现，哎呀，我怎么跟我的父母一样了？我怎么也变得这么暴躁？
0: 因为他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浸润的。
1: 对
0: 对，
1: 所以啊，家长就是你处理的这个第一个情绪很重要。那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叫先跟后带，也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跟他站在一起了吗？不站在对立面了吗？那接下来我要怎么跟着他？哎，把他带进来，然后邀请他进入到一个我能够共同建立的一个空间呢？那就是先要走进他。哎，你在玩什么游戏啊？是不是？哎，你现在在看什么样的一个博主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他吧，他有什么这个个人魅力啊，把我儿子吸引成这个样子。那么这种就是，哎，我看你很高兴啊，你玩的是什么呀？啊，很有意思呀，跟我说说吧。这种具体化加好奇的聊天方式，能够把家长从一个登位十足的指责的一个高位，变成蹲下来去请教孩子。因为其实作为电子产品，我们真的不如孩子们懂，
1: 嗯，
0: 是不是啊？啊，有一些新的一些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告别家长的登位，不要去这个指责他，拿这个封建古板落后的这个东西。因为什么他不愿意去跟你介绍这些东西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每次都站在了一个纠错式教育的高位上，
1: 嗯，
0: 然后跟他聊的所有的天都是一种控制，或者是一种登位十足的一种立规矩。那这个时候呢，孩子绝对不会再跟你谈下去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放平或放低姿态，然后给他用一种请教的方式来去跟他聊一聊他说的这些内容。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哎，你还懂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对吧？哎，很多爸爸其实他有时候还会跟他一起打游戏，就说来，咱俩打一局，
1: 嗯，
0: 试一试。然后我发现啊，你这个游戏跟我围棋是一个道理，来，咱俩杀一盘，然后马上就引入到物理世界了，就是一种很聪明的这种方面啊。所以说，这要是你在平时就跟孩子是一种平等的姿态，还有你平时的话就是跟孩子是有谈资的，就非常好处理这个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要走进孩子，走入孩子，
0: 对
1: 啊，
0: 对，
1: 不要总是站在高位上面去指责他，
0: 对对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亲子爆发冲突特别大的一个原因是孩子觉得委屈，我明明没有做什么，你为什么训我？你为什么冤枉我啊？孩子往往在青春期的时候最怕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先了解清楚啊。这是第二步，积极共情孩子，先跟后带。第三步呢？
0: 第三步是重启规则，共建公约。既然是建立一个公约，那就是全家人都要同意，全家人都要认可，甚至可以把它用纸质的形式去张贴到家里。我们能看见的地方，你比如说卧室、客厅、书房都要贴一份。这个其实在暑假之前刚开始放暑假的时候，全家人就要坐在客厅里一起去讨论的，就是你这一天几点要睡觉，然后每一天要保证几个小时的入睡时间，然后再就是你每一天接触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幼儿园肯定就是20多分钟，小学生的话他可能是30分钟到40分钟，一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中学生的话他一般就是一个半小时每天。到8月中下旬，这个时候就要进入到下学期的一个衔接学习时间了，他就要恢复学习的一个作息了，这个时候就不能接触电子产品了。所以这一部分应该是在我们这个放暑假之初就要去决定的。
1: 对，尤其是提示我们的家长，现在还是在8月初啊，但是我们建议您，比如说给孩子安排的这个外出旅行嘛，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散心啊，以及咱们就是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啊，建议8月20号之后就不要再安排了啊，咱们就回到家里边，然后每天呢尽量按照这个上学时间的作息来调整一下，否则前一天你还放任孩子玩手机，第二天孩子回学校了，我就要哎坐一上午听课，他心里一定难受，你知道吗？甚至脑子会走思，回想，哎呀，我昨天玩那游戏怎么样了？我今天也没有签到打卡，我会不会这个不好了？等等啊，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啊，就是重启规则，共建公约，这是第三步。那但是有的情况啊，我不知道李老师您有没有遇到过，有些孩子说你这太理想化了，我跟孩子说他根本就不配合我啊，这种怎么办呢？
0: 这个其实有办法，就是 你比如说我们谈判的时候，如果你落入到一些误区里，如果你谈判的时候是没有技巧的，孩子根本就可能不搭理你。那我们比如说他现在正在打游戏，打得很入迷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敲敲他的门，然后拿过去一个水果，然后或者酸奶，说，哎，你啥时候跟我谈一谈呀？啊，我想跟你聊一聊，我看到你玩这么久啊，我有点担心你的这个视力情况，恐怕你这个眼睛的度数又要去这个重新的调整了。所以呢，我反思了一下，我觉得我的教育可能出问题了，这个时候不要指责他，而是说我担心你，我很心疼你，我在反思我自己。哎，那么我不知道我怎么帮帮你，或者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帮我。哎，
1: 就是孩子他想反抗想发脾气他也找不着点啊，我们先要以柔克刚。
0: 对对对，就是表达的是一种心疼，因为心疼他这个时候你对他健康这种保护，这属于生活上的关心呐，这是爱呀。但是如果说你是指责他，你天天就知道在家里玩手机，这个时候你就是控制啊。所以这个时候是爱的时候他一定是不抵抗的，是控制的时候他才会怼你。
1: 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我们家长可以以柔克刚的去跟孩子聊一聊或者是处理一下。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提出一部分的底线，也就是说我为什么去关心你的健康呢？我觉得你每一天你必须要睡够7个小时，就是孩子我觉得你可以定一个方案，只要你能达到爸爸妈妈说，哎，你这个电子产品控制在1个半小时之内，然后你睡够7个小时，我们是为你的健康和学习负责任，对吧？我们不是来控制你的，你来定规则。你可以给他一张纸让他自己写，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主权主动权给他，但是你提了一个底线在里面，就把他卡在了一个空间里。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好啊。那最后呢，我们需要怎么做？
0: 最后就是要保持底边界，就是你这个东西制定出来了，一定不要把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作为孩子日常表现比较好的一种奖励。你比如说他今天刷了个碗，哎呀我太高兴了，好了你今天玩3个小时吧，再加1个小时。他但凡能够发现你是这个边界是可以侵入的，你的时间是有弹性的，那么孩子就会利用这个耍乖的这种撒娇的这种方式来去让你松口。你后面再想去执行这个方案是你自己先打破的。
1: 对，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这三点，您跟比如说这个孩子不愿意跟我们沟通，或者是沉迷其中不愿意跟家长这个进行协商的，我们可以试一试这种方法啊。因为时间有限啊，最后我们重点聊一聊李老师，就是怎么用现实世界的快乐来替换电子产品呢，让我们的孩子啊，因为他实在是没意思，所以他才玩手机，沉迷于手机。
0: 对，
1: 让他日常生活丰富。我们成年人也是，今天我们出去旅游啊，或者是我李老师
0: 我都没空玩手机。
1: 对，咱们约着一起逛街啊，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都不用带充电宝，这一天手机电都不怎么掉。所以，李老师，您最后跟我们聊一聊吧，怎么用现实世界的快乐来替换电子产品？
0: 其实他玩任何的东西，他都是为了获得我们说体内的一种多巴胺，追求这种爽感。实际上，物理世界的体验性的东西，或者是兴趣类的东西，都能够让人去分泌这种多巴胺。你比如说运动，对吧？运动、骑行啊。我们石家庄有这个环形的这个跑道，还有这个骑行跑道，再有这个游泳，夏天的这种大家都去学游泳，还有爬山，这个呢它是可以产生的是内啡肽，也是一种孩子能够感觉到快乐和成功的一种因素。再就是兴趣，他本身对这个东西就感兴趣，比如说养宠物啊，拼乐高啊，做手工啊，我跟我儿子最喜欢的是桌游，下各种棋类，然后包括画画呀，钢琴呀，书法呀，他对于一些他本来就想学习的一种技能，这个时候你不要要求他的一些成果，就说你这个钢琴必须拿到10级，那是不可能的。他只要体验在其中，能够获得快乐，哎，我们这个花钱就值得，不要要结果。再就是家庭的这种社交的互动，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现实中，如果现实中的人有趣，谁会去网上找人？
1: 对，
0: 对不对？如果我周围的这个家长都是像以前那个流行的家有儿女的父母一样，那我为什么要还要去玩手机找网友聊一些无用的天？所以说呢，可以邀请一些这个有趣的一些亲戚 哎，来孩子跟孩子聊聊天，聚聚会，然后呢，再就是你也可以，就是我家长，我给大家做一顿饭，你把你朋友邀请来，在咱们家今天聚会，这个时候他们玩手机也会少一点。
1: 嗯，
0: 对，所以呢，我特别留意着一个明星，就是有一个家庭叫这个路易和鲍蕾。他们的这种家庭的学习方式，我建议家长们可以学习学习，就是大家说话都温和细语的，而且呢都在拖着说话，永远不怼对方，那这种家庭的这种氛围呢，所以就是孩子能够在家里吃够细粮，他就不会出去去渴求别的外求的东西。
1: 对，如果我们家里边经常是那种啊互相贬低啊互相互怼的这种，
0: 他就会逃离。
1: 孩子做一个什么，爸爸妈妈就你，
0: 对，
1: 有的时候就一句话可能就把孩子负面情绪点燃，立刻回去摔门，把自己关在屋里。所以啊，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您可以来学一学，因为家庭氛围，说实话，孩子他不是主力啊，你营造什么样的家庭氛围，家长您是主力，所以这一点您要注意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0: 你比如说再就是一些旅行啊，我们基本上暑假的话，家长有的有年假都会计划一些旅行或者是露营，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让孩子作为主人翁，然后让他去制定一下行程，因为小某书上都有很多嘛，可以去参考，然后再让孩子去办理办理这个前台的这个业务，那么就会增加他的一个成就感和责任感。但是家长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做扫兴的父母。哎，我就说吧，你制定这个不行，一会儿往这儿打车，一会儿往那儿打车。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但凡我们能 hold 得住的，我们都要去包容他，允许他有一个成长试错的这个过程，他就会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勇敢，对，越来越独立。
1: 以上这些啊，就是我们说的可以用现实的快乐替在网上虚拟的这种快乐和满足感啊。那节目的最后一句话，李老师，你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主题吧。
0: 我希望各位家长在暑期的相处之中呢，我们家长给孩子更多的是滋养，是成长，而不是挑剔和阻力。先有能量，后有爱，爱才会有价值。
1: 感谢来自于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专职心理教师啊李培薇老师给我们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谢谢您李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今天我们的心海导航系列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节目的最后啊，还有我们的爱商城好物分享。一转眼咱们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七夕就要到了，从今天开始啊，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同时还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现在就可以赶快发送666到爱商城逛起来。另外呢，这个8月6号我们还有一场水晶饰品的溯源直播，好物推荐官新源将会带我们走进水晶的世界啊，探源头看品质，超值福利抢不停。8月6号上午7:30到10点，下午17:30到8点，欢迎大家来视频号预约观看购好物。那回到我们的七夕专场啊，今天的活动第一天，我们当然是要放最好的福利来镇场子。第一个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啊，保湿补水无需多说，价格七夕是非常超值的。今天爱商城七夕特惠7.7折，只要153.23元，但是呢它属于临期产品啊，所以价格便宜，有效期就到2027年1月份。如果您要是现在用的多，能用完您就拍啊，用不完的话就不用拍了，品质有保障，大品牌好用，不担心踩雷，赶紧发666到爱商城来抢购吧。另外啊，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个产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5毫升的规格乘以3瓶，一共到手是45毫升。国际知名大品牌，能够修复肌肤的抗老提亮，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同样也是7.7折专区爆款，售价仅需119元啊，这个是小样。如果这个还不够的话呢，还可以享受7.7折福利后，到手只需91.63元。补水保湿多重要，这个无需多说，价格七夕超值，近5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只需要91.63元，而且外出方便携带，品质保障，库存有限，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发送666来爱商城下单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1: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1: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2: 遥你品味须单曲。
3: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4: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5: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6: 高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4: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7: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8: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

0: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现在开会，从树立我院办理的冀州市东湖区2022年以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涉案人员大都集中在14岁到17岁。前两天呢，又发生了一起涉及多名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的案件，发现学生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斗殴案件就发生在学校周边。为此呢，我们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从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抽调了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组长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官王云担任。

0: 我叫王云，冀州市检察院卫检办负责人。很多人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特别是这些陷入迷途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哪次转身会改变他们的一生。你好，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
1: 喂
0: 喂，
1: 哎，阿姨，我是小川。
0: 哦，小川，
1: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第一个就想到给您打电话。
0: 真好真好，祝贺你小川。李小川，我办理的案件当事人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作为他的爱心妈妈，我为之愤怒过，委屈过，但我最终还是微笑着接受了他的不完美，帮他走上了一条他喜欢的道路。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3: 哎，我说斌子，
4: 哎，
3: 咱哥俩今儿选这儿吃，真是对了哈。
4: 对呀、
3: 啊，你看这串儿味儿不赖啊，吃着像真羊肉。
4: 可不呗，南哥，要不他这店敢叫做良心烧烤啊？
3: 哎，我说你。

0: 咱走。
1: 哎哎，我钱包呢？刘哥，你们干嘛拿我钱包？
2: 谁拿你钱包了？我们还有事儿啊，我们先走了。
0: 少废话，快走！
1: 你们给我钱包。
3: 警察，执行公务，别动。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的，是我的钱包。
0: 咱就是闹着玩的，警察同志，你可别误会啊。
3: 闹着玩？这钱包就乾坤大挪移的跑到你口袋里来了。刘大龙，刚出来几天呀、啊，又手痒痒了？把他们仨都带车上去。
4: 走，快点走，别磨磨蹭蹭。
3: 哎，刚才谁报的警啊？
5: 哎，是我，警察同志，我看见他们一直啊给那孩子灌酒，后来就趁那孩子不注意，把他钱包给顺走了。店里有监控录像，我给您拿去。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跟那俩混混在一起，早晚得着了他们的道。哎呀，小川这傻孩子呀！
7: 你认识那孩子？
6: 刚才离得远没看清，这走近了看清了。我们一个村的。哦，他父母啊常年在外边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老家几次，根本没时间管他。平时啊跟他爷爷一块生活，他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再加上隔辈儿亲，这爷爷呢对这孩子照顾就是俩字儿，溺爱。
7: 嗨，
6: 这孩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一点节制都没有。
7: 哎，说的也是，爹妈离得远，想管管不着，爷爷岁数大拿他没办法，再这么下去这孩子可就废了。
6: 可不是咋的，听我们家上初三的老大说了，小川最近不仅学习成绩下来了，哦，还经常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
7: 嗨，
5: 警察同志，这是监控录像，我提交给你们。
3: 好，谢谢您。
5: 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你是这家良心烧烤店的老板？
5: 是，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呀，那俩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经常来我们这店啊吃吃喝喝，但是他们从来不出钱，都是骗那些有钱的中学生。我记得前两天我店里还来了一个检察院的女的，好像叫什么云。
3: 哦，您说的是卫检办的王云吧？
5: 哦，对，就是他，王云。王检察官可真不容易，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呀、啊。他在我店里啊苦口婆心的给那俩小子做思想工作，足足聊了有一个钟头，没想到这才几天呀、啊、他们这老毛病又犯了。
3: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感谢你的配合。
5: 哎，没事，应该的。

0: 张所，我来了。
1: 哟，王检察官呀、啊。
0: 张所，
1: 来来来，坐。
0: 好。
1: 就是这个孩子啊，我们把他带回了所里，现在呀、啊，需要你们检察院检察官介入。
0: 嗯，没问题。
1: 姓名？
2: 李小川。
1: 家庭住址？
2: 冀州市小王庄村。
1: 年龄？
2: 15，在冀州一中读初三。
1: 监控显示你那钱包明明是那俩混混偷的，可你却说当时他们在跟你闹着玩呢。李小川，哎呀，你才15岁，还是个学生，不能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儿啊。
2: 他们是我哥们儿，他们说跟我玩个游戏，结果就被你们抓来了。
0: 这不是游戏，是犯罪。他们都有前科，你说他们是你哥们儿，那你告诉我，那俩人叫啥名字，做什么的？
3: 我
0: 说不上来了吧。那你说说你跟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3: 我们那是2天前。
4: 哇，小川，你这双球鞋得3000多吧。
2: 哎，差不多了，这可是限量版的。
5: 哇塞，这也太帅了吧。这是那个限量版的 AJ 吗？我之前在手机上刷到过呢。
6: 小川，你也太土豪了吧。哎，对了，上次小周说要请客，啥时候兑现呀？
5: 对，就是。

0: 你啥时候兑现呢？你让我们也沾沾你这大老板的光啊。
1: 行行行，哎，中午去学校超市，你们随便消费，通通我买单，行了吧？
2: 哇塞，
3: 老板大气，
2: 老板大气，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呀。
4: 小川，明天周六啊，我带你认识一朋友，我刘哥，在咱学校这一带替他管事儿。
1: 刘哥是吗？他是干嘛的？
4: 你别管刘哥是干嘛的，总之以后你们俩认识了，但凡你遇到点事儿找他好使。告诉你啊，明天我刘哥请客，你跟我一块儿去，别说我有好事没想着你啊。
1: 呵呵，看不出来你还挺够义气的，平时算没白请你。
4: 那是，我这人最看重的就是哥们儿义气。明天晚上7点咱们学校门口那家良心烧烤店等着你啊。
1: 放心吧，肯定到。

0: 钱呢？说话不算数，等我找你算账去。
1: 喂，哎，我说什么？你不来了？你涮我玩了？
2: 哎，兄弟，哎，你是小川吧？
0: 你哪位啊？
2: 你叫我刘哥就行。大伟知道吧？大伟应该跟你提过我。
0: 哦，我正给大伟打电话呢。你就是刘哥呀？
2: 哎，对。以后啊，有啥事找我就行。啊，今天晚上我请客啊，你就放开的整。
0: 哎呀，刘哥太客气了啊。今天啊，就让刘哥破费了，改天我请你。
2: 哎，没事，咱们谁跟谁啊？走，咱就去这个良心烧烤店喝点去。
0: 就是这么认识的，保证一句没撒谎。
3: 小川，你现在总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吧？那两人啊，整天在你们学校门口瞎晃悠，就是想找你们这些穿名牌花钱大手大脚的学生跟你们套近乎，想法啊从你们身上骗钱，骗不来呢就偷甚至抢。
0: 我觉得他们挺关心我的，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罩着我，我爸妈都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

0: 这样吧，我们检察院设立了心理疏导室，我给你登记上。
1: 我不要，我才没有心理问题呢，这要是传出去太丢人了。
0: 哪儿丢人了？我们检察院还邀请心理专家对我们这些检察官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呢，目的是啥呀？就是想缓解工作压力，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这孩子
1: 真的呀？
0: 这是法制宣传册，送给你。明天我们要跟市妇联的同志进校园开展未成年人法律宣传活动，目的啊，就是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各位家长、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就在去年，重庆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偷车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因为案发时都未满18岁，为此，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当时两个孩子都不愿意主动交代问题，他们很担心，一旦把自己的同伙供出来，自己会遭到打击报复。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因为他们觉得即便同伙被抓了，他们也不会被判刑，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自有解决方法。下面呢，我想找几个同学来谈谈感想。谁先来呢？你，就你吧，你来说说。
2: 小川，小川，检察官叫你呢，你说说。

0: 喝点？
1: 今天不行，检察院的王云阿姨叫我放学后去上心理辅导课。
0: 上什么心理辅导啊？我是说，就冲你这心理就不健康啊！甭去了，放学后啊，我和你强哥在校门口等你啊。放心吧，不用你买的。
1: 那好吧，咱们别喝太多了。
0: 你就放心吧，没事儿啊。那个，你往那个校门口树下看。啊，我俩就在这儿等你呢，看见没有？
1: 校门口树下，哦，看见了，我过去。
2: 兄弟，怎么着？今儿咱还去老地方喝点？
1: 大哥二哥，我这手里就200块钱了，恐怕不够。
3: 哎呀，这个钱儿不多了呀。
2: 好吧，想办法整点呗。
1: 整点？啥意思？
2: 走吧走吧，就去那儿。
1: 去哪儿啊？
2: 这你就甭管了，咱跟我们俩走就行了啊。今儿啊，保证不让你出一分钱啊。哎，出租车。
4: 师傅，去这个山水家园小区。
5: 好的，您系好安全带啊。
6: 区检察院未检办王。
2: 啊，关了。
6: 今日被委任为。
2: 怎么哪哪都有他？
3: 他？大哥，你说谁呀？
2: 王云。啊，就是这个叫王云的，就在这儿多。啊，师傅，我们来个海阔天空。
5: 好嘞。

0: 山水家园到了啊，您下车的时候慢点啊，注意点后方来车。
1: 哎，小川，二强，你俩跟着我来。
2: 六哥，咱们来地下车库干嘛呀？
1: 兄弟，一会儿啊，你啥都不用干，就在这个口啊，给我们看着点。有人来了呢，你就咳嗽两声啊，咳咳，记住啊，两声啊，别多也别少。
2: 他俩不会是去偷车了吧？万一被人发现了，可就完了。哟，但愿不是，但愿不是。

0: 哎，兄弟，久等了啊，快上车。
1: 刘哥，
2: 这电动车是你们偷的呀？
3: 哎，我说兄弟，今儿咱哥仨算是抄上了。以前我俩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拉车门，碰见那粗心大意的主忘锁车门了，我俩就到车里啊划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今儿运气真不赖，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呢，把这电动车啊放这角了，黑灯瞎火的把大哥给绊倒了。等我们一推，嘿，这车还他娘的忘了锁了，这不便宜咱们哥们了吗？既然上天给咱们哥仨准备了这么大的一个礼物，不要那是白不要啊。嘿，
0: 我当时就是光顾着这个脚疼了啊，就想多踹他几脚解解气儿啊，要说还得咱老二啊脑瓜子好使，把这电车一卖啊，咱们又能多吃几顿好的，是吧？来，走着二强。
3: 哎，老头，你看这电车能值多少钱？
4: 小伙子，这是你的电动车吗？
0: 哎，我去！我说老头，你打听那么多干嘛你啊？你就说这电动车能卖多少钱吗？
4: 那这你非要卖给我的话，最多给你们600。
3: 这也忒少点吧？这么着，老头，你给800，我们把车留这儿了。
4: 你保证这车不是偷来的就行。
0: 哎，保证，保证。这是我兄弟的车，没看见吗？我这兄弟还穿着一中校服呢吗？
4: 好吧，我用微信给你们转过去吧。
0: 啊，好。哎，小川，用你微信。
1: 刘哥，我说咱们这样要是被警察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你怕什么？再说了，这不咱们都没满18岁吗？未成年，就是被抓住了也没多大事儿。走老地方，良心烧烤，咱们 happy happy 去。
3: 对呀，今朝有酒今朝醉，喝醉了咱就大马路上睡。
0: 老板，再来2箱啤酒，30个烤串，拼个凉菜。
3: 小川，你敞开喝吧，来干一个。
0: 什么情况？怎么又来警车了？
3: 哎，不会是来找我们的吧？大哥，小川，咱赶紧跑吧。
5: 都别动，警察，执行公务。
1: 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
6: 老板，又是你报的警？
5: 可不咋的，我跟您说啊，警官，今天啊真是巧了，刚才我接了我爸一个电话，他是修车的，他说他收了辆电车，怀疑是偷来的，他把转账记录呀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嘿，那大头像清清楚楚，就是那个穿校服的。

0: 你们不用给我做心理辅导，反正我现在就是一个废物，你们把我关起来啊。
1: 谁说你是废物了？
0: 我爸，他从来不回家，也没空管我，就知道给钱。自从偷车被抓，他千里迢迢专门赶回来了，回来对我就是一顿暴打，说我给他丢人了， 说再跟那帮人混，早晚得混到监狱里去。
1: 小川，你爸说的有错吗？你先别激动啊，认识到错误然后改正，你就还是个好孩子呀。你也别着急，也别有什么心理压力，你先自己待会儿，我到那屋啊给你爸打个电话去。

0: 孩子吗？小川经常夜不归宿，你知道吗？他爷爷管。他爷爷那么大岁数了，能管得住吗？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除了打他一顿，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跟你说啊，我们卫检办接触到的很多案子，都是像小川这样十四五岁的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他们对于法律也是一知半解，总觉得自己还是未成年，即便犯个错，也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你平时啊，要多给孩子打个电话，跟他聊聊，随便聊啥都行。时间长了，他不就愿意跟你说话了吗？是，孩子现在是处在叛逆期，但是如果家长没耐心，不跟他们交流，那孩子可不仅仅是叛逆的问题了，将来啊，真出了大事儿，不就啥都晚了吗？好，你多给孩子打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啊，也别动不动就发火啊。行，再见。小川，给你爸打完电话了。
1: 他都跟您说啥了？
0: 没说啥，他呀让我代他给你道个歉，说不应该打你。
1: 得了吧，他才不会呢。
0: 哎，你看你看，小川，你今年十五了，虽说还没到法定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辆电动车不值多少钱，可时间长了，你总跟那些混混混在一起啊，没准哪天他们就会让你去偷汽车偷别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未成年可就不是你们的保护外罩了，就会对你的学业，对你将来造成负面影响。你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1: 不愿意。
0: 认识到错误就得改。我已经跟你爸爸说好了啊，今后啊，你们爷儿俩要多沟通，父子之间啊，哪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谢谢阿姨，谢谢。
0: 你不用谢我，你看啊，这是你初一获得的科技创新奖的照片，你瞧，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光。你再想想，最近一段时间你跟那俩人混在一块儿，就知道吃吃喝喝，学习成绩咱先放在一边啊，只说你这大手大脚的花钱，你琢磨琢磨，你对得起父母吗？你为了这所谓的哥们义气，跟他们一起去偷车，难道你不知道偷车是违法犯罪吗？知道吧，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是抹不开面子，怕他们笑话你，还是怕他们威胁你？
1: 都有。
0: 那你更应该跟我们说，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我们会依法进行处理的。小川，虽然你们三个现在都还没成年，可一旦养成了这种吃喝享乐、偷偷摸摸的坏习惯，将来是要犯大错的，是要自毁前程的。小川，我再跟你说说我们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这个孩子啊，比你大不了多少，和一些社会人员在定州、望都、安国一带偷电车，先后20多次，涉案金额6万元。虽然他犯罪的时候也不满18周岁，到案后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减轻了处罚，但是依然还是被判处了2年6个月。
1: 这是真的？
0: 这可是真事儿啊，是真的要判刑的。像你们这样的未成年人，一旦偷盗的财物数额较大，超过16岁，按法律规定同样是要被判实刑的。拿刘大龙和二强来说吧，他俩一个16，一个17，他们都是未成年人。这次啊，我们对他们采取了附条件不起诉，就是给他们6个月的考察期，如果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能够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就能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啊，如果继续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被公诉判刑。
1: 这太可怕了。
0: 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严。

0: 速地告诉你。
1: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0: 小叉在家吗？
8: 你好，您是哪位 啊？有什么事吗？
0: 您好，你是小叉的爷爷吗？
8: 嗯，
0: 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这是我的同事小张。您好啊，大爷，提前给您打过电话的，我们来看看小川。
8: 看看？
0: 嗯，
8: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呀？他的事儿不是已经结案了？现在他挺好的，没啥好看的。
0: 大爷，我来啊，就是看看咱小川现在生活上还有啥困难没有。我们呢，也想着给他尽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8: 我们现在不需要帮助，希望你以后别来我们家了，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家小川又犯事儿了呢。
0: 不会的，大爷，你看啊，我们来啊，就是想试一试。
8: 不用麻烦了，你们以后不用再来了。
9: 怎么样，又吃闭门羹了吧？你这一天天的呀，净干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你说你响应妇联号召当了这个爱心妈妈之后，好几次了，上赶着来这些孩子家里边苦口婆心的劝说，有几个理解咱的呀？还说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甚至有的时候遭受这无端的白眼跟指责。你按法律办案不就行了吗？为啥要自讨苦吃呢？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那就好办了。你看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些穿制服的，心里啊多多少少是有些忐忑的。谁家不怕邻居说三道四呀？啊，也是怪我，怪我。你看，今天咱俩下班了，连衣服都没换就出来了。你瞧瞧，肯定啊是让小川爷爷给误会了。下次啊，咱俩穿便装过来。
9: 还来呀？怎么，你不怕再喝一碗闭门羹啊？
0: 怕啥怕？咱如果啊能挽救一个孩子，那就是让我多喝几碗都成，我都不怕。
9: 我看你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0: 这叫心里有阳光，来了雾霾也不慌。说好了啊，下回咱俩别穿制服了，而且啊，咱还得讲究点策略。
9: 啥策略呀？
0: 旁敲侧击。

0: 赵书记，赵书记，您在家吗？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
1: 哟，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0: 瞧您说的，没啥事儿，就是想和您啊唠唠嗑。哎，老书记，我想问问李小川家现在是啥情况呀？上一次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爷爷好像对我们有点排斥。
1: 哦，你说小川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这个孩子虽然是被从轻处理了，但是在村里啊都传开了，说他从小不学好，总跟社会混混们在一块儿。你也知道，这人多嘴杂，尤其是在咱农村，好多事儿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所以啊，估计他家现在不愿意跟你们办案的人接触，怕到时候让人看见了，又以为是家里犯了事儿了。
0: 哦，这事儿啊，嗨，其实也怪我。上一次啊，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我们穿的是检查制服。那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哎，不好过呀。你也知道，小川的爷爷身体不好，一直吃着药。小川发生这样的事儿，老人家的情绪受了很大的影响。小川爸妈出去打工，也顾不上家，家里乱糟糟的。有时候啊，不怕你笑话，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里这不时不时也得搭把手啊。
0: 这还真是不容易。看来我们还是得想想办法走近他们，让他们放下顾虑才行。
1: 其实啊，王坚，小川这孩子本质不坏，他爷爷就是想护着他，让他安生点。
0: 我明白了，赵书记，谢谢你啊，我一会儿啊再上他们家看看去。
1: 好嘞，有啥事儿您招呼我啊。
0: 好，谢谢您，老书记。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大爷你好，我是检察院的王云。听说您这段时间啊身体一直不好，给您带了点鸡蛋和牛奶，专门过来看看您。这是我的同事小张。
2: 您好啊大爷，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1: 我跟您非亲非故，不用这么客气啊。
0: 大爷，这是我们晚辈的一点心意，您别见怪啊，就是想来看看您。
1: 哦，谢谢您关心，您请进来吧。
0: 大爷，您现在身体咋样了？还吃着啥药呢吗？
1: 哎，心脏病，老毛病了。
0: 哦，
1: 岁数大了呀，能撑几天算几天吧。
0: 大爷，您可别这么说，小川啊，平时还指着您呢，您可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您要是腿脚不方便，需要买什么药，你就告诉我，我去给您买回来。
1: 谢谢你，这还总让你惦记着。
0: 没事儿，大爷，您不用客气。哎，小川去哪儿了？
1: 又跟他同学出去耍了。我算是管不了他了。
0: 毕竟是孩子嘛，这个岁数啊，正是好动的时候。
1: 我知道，你们是为小川的事儿来的。不过，我们现在就想过点清静日子。
0: 大爷，您放心，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着呀，帮他把中考前的这个重要节点安稳地度过去，让他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毕竟将来他也要独立，要挑起这个家的嘛。小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尽量远离他原来的那个圈子和朋友，防止他再陷进去。我也和小川聊过，其实这个孩子啊，本性不坏，而且呢是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1: 嗯，是啊，原来上学的时候还在学校得过什么科技创新奖呢。哎，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成现在这样了。
0: 其实啊，有时候就是缺少了引导，走了一段弯路。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啊，也遇到过很多像小川这样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帮教呢，孩子都已经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大爷，这次来啊，我们就是想在生活上、思想上帮帮他，让他尽快走出来，回归家庭和学校。
1: 嗯，哎，我们现在啊，就是希望有人能管管小川，让他干点正事儿，别再瞎混了，跟他爸似的。
0: 他爸不是在深圳打工的吗？
1: 是啊，为啥去深圳呢？啊，不就是因为……
0: 咋了，大爷？
1: 哎，小王啊，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小川啊。
0: 我一定保密，大爷。
1: 小川的爸爸其实早就跟他妈妈分开了。
0: 哦。
1: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小川他爸跟几个小混混在一块儿偷鸡摸狗，被关了两年。小川他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当时说是去了深圳。后来小川他爸出来了，就跟我说非得要去深圳找小川的妈妈，这一去就是好几年。这不前一阵小川犯了事儿，小川他爸才回来了一趟，说是没找着小川的妈妈。
0: 那小川对这些事情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1: 谁知道啊，我跟他爸为了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对外就说他们两口子去深圳亲戚家的厂子里打工去了。
0: 那小川就一直没有怀疑过？
1: 哎，那么大的孩子了，怎么可能不怀疑呢？好在他爸在外头赚了点钱，在吃穿上从来没让孩子受

0: 孩子也不容易，想干啥就干啥呗。结果弄出这么些事儿来。
1: 大爷，你放心，后面的工作啊，就交给我们吧。
0: 不知道小川会怎么想啊？有时间，你跟他好好聊聊。
1: 嗯，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0: 好吧，谢谢。
1: 大爷，那我们就先走了，有时间再过来看您。

0: 王姐，刚才我一直在旁边听着，你跟小川爷爷这么一聊，我才觉得小川这孩子也挺可怜呀。
1: 是啊，有时候不了解清楚孩子的成长环境，真的很难对症下药。还好咱们这次收获不小。接下来咱得想想办法走进小川的内心才行。
0: 可这说得轻巧，小川他不是小孩子了呀。他的心能那么轻易让咱们靠近吗？
1: 给我点阳光吧，让我再灿烂一下。

0: 老板，帮我算一下，哎，这些水果和蔬菜一共多少钱？
1: 好嘞，一共76块，您直接扫码就行。
0: 行，76，扫过去了啊，您听听。
1: 好嘞，收到了，您慢点啊，有需要再过来。
0: 好。小川儿，你好，小川儿，小川儿在家吗？
2: 哦，是王检察官、
0: 啊。大爷，
2: 哎，来找小川儿啊。
0: 啊、
2: 嗯，他在家呢，他在家，你进来，请进，请进，请进。
0: 小川儿，
3: 你快上啊！怎么节奏这么慢？找我有事吗？
0: 小川儿，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这玩的是王者吧？
3: 啊，你知道这款游戏？
0: 还行，我跟我弟经常组队。
3: 哎。那你们配合的咋样？
0: 简直不要太完美哦。
3: 那你能不能跟我总？算了吧，我们家就一台电脑。
0: 哎，我们可以找一天时间，我不上班，你不上学，咱们去网吧怎么样？
3: 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检察官说话能不算数？
3: 王检察官，你不用总找借口往我们家跑，不用看着我。我跟那些人真不联系了。
0: 小川儿，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就像打王者哈，选择队友很重要，你要是找个猪队友，那怎么能成功嘛？嗯，
3: 这我知道。
0: 哎，电脑桌面这是你们的全家福吗？
3: 是，我10岁那年拍的。
0: 嗯，小川儿，你父母在外地，爷爷上了岁数，他们都不能好好的照顾你，但是你看啊，今年你已经15了，你想过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3: 没有。
0: 我接触过很多孩子哈，都跟你岁数差不多，本质上也都不坏，但就是因为交友不慎，自控能力比较弱，才导致了犯罪。可是咱们每个人哈，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谁还不犯点错呢？犯了错啊，找到错误的原因，努力改正，别人也不会看不起你，你说呢？
3: 嗯。
4: 啊、快上，狙他！
0: 看我的，走你，去死吧！
4: 哟，可以啊，这都被你给灭了，
0: 小意思啦。
4: 什么？你们是哪个医院呢？哦，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小川？
4: 我爷爷他突然晕倒了，现在在人民医院，我得马上过去。
0: 别急，别急，别急，我开车送你去。
5: 护士，护士，那个心脏病人的家属怎么还没来？
0: 医生，医生，来了，来了，来了，家属来了。
5: 你们家属都干嘛去了？老人有心脏病不知道啊？

0: 不起，医生，我是李小川，我爷爷他，我们刚才打游戏。
1: 你可真孝顺啊，还跑去打游戏，你爷爷的命还没游戏重要呗。
2: 医生您消消气儿，我们也不知道老人突然发病，谁打的120啊？
0: 在那边。
2: 原来是他俩呀。小川，你去跟医生看看爷爷去，我跟爷爷的救命恩人聊聊。哎，你俩过来。
3: 王检察官好。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3: 王检察官啊，今天下午呢，我们俩去小川家了啊，结果呢，到了他家，怎么敲门都没人应。
4: 那我俩就进去了。
3: 哎，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爷爷躺地上了，好像已经快不行了，所以呢，我俩就赶紧打了120。
5: 哎呀，还真是多亏了他俩了，要是再晚一点啊，老人的情况还真就不好说了。
2: 你俩做的真是好事儿啊，那怎么一见我就往那柱子后面躲呢？
4: 我们怕。
3: 不，我们不怕，我们怕就怕说不清楚。
2: 你们做得很好，我代表小川谢谢你们。
3: 啊，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据我了解啊，你们俩初中没上完是吧？
3: 啊，
2: 那就没想着学个技术找个工作啥的，那也不能整天在学校门口瞎晃悠啊。
3: 哎呀，谁说不想啊？但是那我们没有学历，年龄又小。啥都干不成。
2: 既然想的就好办呀，改天咱们一块儿去市妇联组织的爱心爸妈帮帮团看看去，那边掌握的情况啊比较具体，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去的学校，大家一起想办法嘛。小张，我去趟李小川家。咋还去啊？这不中考完了吗？这种人生重大时刻呀，我这个爱心妈妈

0: 王阿姨，您喝水。
1: 谢谢你，爷爷这个月复查的时候啊，你给我打电话，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0: 啊，不用了，王阿姨，我们打车去就行了。每个月都让你开车送，我都不好意思了。
1: 瞧瞧你，还跟我客气上了。你啊，盯好了啊，让爷爷按时吃药，少干体力活，你多干点啊。
0: 放心吧，我现在啊都会做饭了。
1: 行啊，这小子，小超啊，你真的是长大了啊。哎，对了，中考考完了，打算上什么学校啊？
0: 王阿姨，我正想让你给我参谋参谋呢。我这几个月照顾爷爷，学习落下了，这次也没考好。我不想上个普通高中，我想上个技校，就是那种汽修技校，你说行吗？
1: 行啊，喜欢什么就大胆去做呀。省里比较好的汽修学校哈、啊，咱们冀州就有，就是那个明星汽修学校。
0: 对对对，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是想上那个明星汽修，这样我就不用去外地，正好可以照顾爷爷。
1: 太好了，你看你能这么想啊，真让人高兴。既然这样啊，我还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你。
0: 什么呀？
1: 等你上了明星汽修学校就知道了。小超啊，咱可说好了啊，开学那天我送你去学校。
0: 您送我
1: 啊？
0: 这太麻烦您了，我自己去吧。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0: 也一直关注着你，今天啊也一块来送你去上学。你在学校里啊要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
1: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哎，小陈，你看那边，我给你的神秘大礼来了。
1: 大龙，
2: 嗯，
1: 二强，你们怎么也在这个学校啊？
2: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3: 你也没想到吧，小川。实话告诉你吧，是王英阿姨帮我们办的入学手续，我们俩也想好了，得实实在在的学一门手艺，将来呀也干点属于自己的事儿。
1: 太好了，以后啊咱们还在一起。
2: 对，这次呢咱们是一块儿学习，一起进步。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0: 请问您是王云吗？
1: 是。
0: 有一个您的快递在您单位门口，您方便下来签收一下吗？
1: 我的快递哪儿寄来的？
0: 哦，看那个地址是一个什么汽修学校，寄件人叫李小川。
1: 哦，好的好的，你稍等一下啊。信还有个水杯。
2: 马阿姨您好，我是李小川，我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而且找到了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工作3个月了。如果没有您的关心和帮助，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自己会在哪里。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在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阳光，让我看到了光明，重获新生。这个水杯是我用自己的工资给您买的，希望您能用得上。
1: 送给亲爱的妈妈，送给亲爱的妈妈。
3: 王姐，你咋哭了？谁惹你生气了呀？
1: 我这是哭吗？我这是笑，是幸福的笑。

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你怎么闯红灯了？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欧阳锋冷冷地说：“孩子，不相干的话慢慢再说不迟，你背书吧。”欧阳克一怔，给黄蓉这么一打岔，适才强记硬背的杂乱文字果然忘记了好些，当下定一定神，慢慢地背了起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他果真聪明过人，前面几句开场的总纲背得一字不错，但后面实用的练功法门，黄夫人不懂武功，本来就只记得一鳞半爪，文字杂乱无序，他十成中只背出一成。

洪七公说，嘿，傻小子，他们存心要咱们好看，爷儿俩认栽了吧。黄蓉忽地顿足跃上竹亭，手腕翻处，白柄匕首抵在胸口，叫道，爹，你若是硬叫我跟那臭小子上西域去，女儿今日就死给你看吧。黄药师知道这个宝贝女儿说得出做得到，叫道，放下匕首，有话慢慢好说。欧阳锋将拐杖在地下一蹲，呜的一声怪响，杖头中飞出一件奇形暗器，笔直往黄蓉射去。那暗器去得好快，黄蓉尚未看清来路，只听当的一声，手中的匕首已被打落在地。黄药师飞身跃上竹亭，伸手搂住女儿肩头，柔声说，你当真不嫁人那也好，在桃花岛上啊，一辈子陪着爹爹就是。黄蓉双足乱顿，哭道，爹，你不疼蓉儿，你不疼蓉儿。洪七公见黄药师这个当年纵横湖海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竟被一个小女儿缠得没做手脚处，不禁哈哈大笑。欧阳锋心想，得先定下名分，打发了老叫花和那姓郭的小子，以后的事情就容易办了，女孩家撒娇撒痴理他怎地。于是说道，郭仙侄武艺高强，真乃年少英雄，寄送之学也必是好的，耀兄就请他背诵一遍吧。黄药师说，啊，正是，蓉儿啊，你再吵，郭仙侄的心思都给你搅乱了。黄蓉当即住口。欧阳锋一心要郭靖出丑，郭仙侄请背吧，我们大伙儿在这儿恭听。郭靖羞得满脸通红，心想，说不得呀，只好把周大哥交给我的胡乱背背。于是背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部九阴真经的经文他反来覆去已经念了数百遍了，这时候背将出来当真是滚瓜烂熟，再没半点自制，他只背了半页，众人都已经惊呆了，心中都说，哎呦，此人大智若愚啊，原来聪明至死。转眼之间郭靖一口气已经背到第四页上，洪七公和黄蓉深知他绝无这等才智，更是大惑不解，满脸喜容之中又都带着万分的惊奇诧异。黄药师听他所背经文比之页册上所书几乎多了十倍，而且是句句顺理成章，却似原来的经文，心中一凛，不觉出了一身冷汗。啊，难道我那故事的娘子当真显灵吗？在阴世间把经文想了出来，传了给这少年。只听郭靖犹如流水般背将下去，心想此事千真万确，抬头望天喃喃说道，阿衡阿衡，你对我如此情重啊，借这少年之口来把真经授我，怎么不让我见你一面呢？我夜夜吹箫给你听，你可听见吗？那阿衡是黄夫人的小字，旁人自然不知。众人见他脸色有异，目含泪光，口中不知说些什么，都感到奇怪。黄药师出了一会儿神，忽地想起一事，挥手指住郭靖在背，脸上犹似罩了一层盐霜，厉声问道，

0: 梅超风失落的九阴真经可是到了你的手中。郭靖见他眼露杀气，甚是惊惧，说道：啊，弟子不知梅前辈的经文落在何处，若是知晓，自当相助找来归还岛主。黄药师见他脸上没有丝毫的狡诈作伪神态，更信定是亡妻在冥中所受，又是欢喜又是酸楚，朗声说道：好，七兄、风兄，这是先世选中了的女婿，兄弟再无话说。孩子，我将蓉儿许配于你，你可要好好待她。蓉儿被我骄纵坏了，你须得容让三分。黄蓉听得心花怒放，笑道：
1: 哎，我可不是好好的吗？谁说我被你娇惯坏了呀？
0: 郭靖就算是再傻，这时候也不再待黄蓉指点，当即跪下磕头，口称岳父。他尚未站起，欧阳克忽然喝道：且慢，洪七公万万想不到这场背书比赛竟会如此收场，较之郭靖将欧阳克连摔七八个跟头都更令他惊诧十倍，只喜得咧开了一张大口合不拢来。听欧阳克一声喝，忙说：
2: 怎么，你不服气吗？
0: 欧阳克说：郭兄所背诵的远比这册页上所载为多，必是他得了九阴真经，晚辈斗胆要放肆的在他身上搜一搜。洪七公说：
2: 黄岛主都已许了婚，却又另生枝节做甚啊？适才你叔叔说了什么来着？
0: 欧阳锋怪眼上翻，说道：
2: 我姓欧阳的，岂能任人欺蒙？
0: 他听了侄儿之言，料定郭靖身上必然怀有九阴真经，此时一心要想夺取经文，相较之下，黄药师许婚与否倒是次等之事了。郭靖解了衣带，敞开大襟说道：欧阳前辈，请搜便是。跟着将怀中的物事一件件的拿了出来，放在石头上，是些银两、汗巾、火石之类。欧阳锋哼了一声，伸手到他身上去摸。黄药师素知欧阳锋为人极是歹毒，别要恼怒之中暗施毒手，他功力深湛，下手之后可是解救不得，当下咳嗽一声，伸出左手放在欧阳克颈后脊背之上，那是人身要害，只要他手劲发出，立时震断脊骨，欧阳克休想活命。

0: 我这傻徒儿了。哎，他背书的本领如此了得，哎，却也不能算傻呀。
1: 欧阳锋原想以蛤蟆功在郭靖小腹上偷按一掌，叫他三年后伤发而死，但见黄药师愈有提防，也就不敢下手。细摸郭靖身上，果无别物，沉吟了半晌，他可不信黄夫人死后选婿这等说话，忽地想起这小子傻里傻气，看来不会说谎，若能从他嘴里套问出真经的下落，当下舌张一抖，帐上金环当啷啷一阵乱响，两条怪蛇从帐底直攀上来。黄蓉和郭靖见了这等怪状，都退后了一步。欧阳锋尖着嗓子问道：
0: 郭贤侄，这九阴真经的经文你是从何处学来的？
1: 眼中金光大盛，目不转睛地瞪视着他。郭靖说：
2: 我知道有一部九阴真经，可是从来没见过，上卷是在周伯通周大哥那儿。
1: 洪七公奇道：
0: 哎，你怎的叫周伯通周大哥呀？啊，你遇见过老顽童周伯通吗？
1: 郭靖说：
2: 是，周大哥和弟子结义为把兄弟了。
1: 洪七公笑骂：
0: 嘿嘿，这一老一小，荒唐荒唐。
1: 欧阳锋问道：那下卷呢？郭靖说：
2: 那被梅超风梅师姐在太湖边上给失落了，现下他正奉了岳父之命四下寻访，弟子禀明岳父之后，便想去助他一臂之力。
1: 欧阳锋厉声说：
0: 你既未见过九阴真经，怎么能背得如是纯熟呢？
1: 郭靖奇道：
2: 啊，我背的是九阴真经吗？不对呀，不是的呀，那是周大哥教我背的，是他自创的武功秘诀。
1: 黄药师暗暗叹气，好生失望，心说周伯通奉师兄一命看管九阴真经啊，他打十袋输了给我，这才受骗毁经，在此之前自然早就读了个熟透，那是半点不齐。原来鬼神之说终属渺茫，哎，想来我女儿与他确有姻缘之分，是以如此凑巧。黄药师黯然神伤，欧阳锋却紧问一句：
0: 那周伯通现今在何处？
1: 郭靖正待回答，黄药师喝道：
0: 静儿，不必多言。
1: 转头向欧阳锋说：
0: 啊，此等俗事理他作甚？锋兄七兄，你我二十年不见，且在桃花岛痛饮三日。
1: 黄蓉说：
3: 哎，师父，我去给您啊做几样菜，这儿岛上的荷花极好，荷花瓣蒸鸡啊，鲜灵荷叶羹，您一定喜欢。
1: 洪七公笑道：
0: 哈哈哈哈，今儿随了你的心意啊，瞧小娘们乐成这个样子。
1: 黄蓉微微一笑说道：
3: 啊，师父，欧阳伯伯，欧阳师兄请吧。
1: 他觊觎郭靖姻缘得协，喜乐不胜，对欧阳克也就消了憎恨之心，此时此刻天下个个都是好人。欧阳锋向黄药师一一说道：
0: 药兄啊，你的盛情兄弟心领了，今日就此别过。
1: 黄药师说：
0: 啊，锋兄远道驾临，兄弟一点地主之谊也没尽，那如何过意得去啊？
1: 欧阳锋万里迢迢地赶来，除了替侄儿联姻之外，原本另有重大图谋。他得到侄儿飞鸽传书，得系九阴真经重现人世，现下是

在黄药师一个盲了双眼的女弃徒手中，便想与黄药师结成姻亲之后，两人合力将天下奇书《九阴真经》弄到手中。现下婚事不就，落得一场失意，心情甚是沮丧，坚持要走。欧阳克忽然说：“叔叔，侄儿没用，丢了您老人家的脸。但是黄伯父有言在先，他要传授一样功夫给侄儿。”欧阳锋哼了一声，心知侄儿对黄家这小妮子仍不死心，要想借口学艺与黄蓉多所亲近，然后施展风流解数将他弄到手中。黄药师本以为欧阳克比武定然得胜，所答允下的一门功夫是要传给郭靖的，不料欧阳克竟连败三场，也觉歉然，说道：“欧阳贤侄，令叔武功妙绝天下，旁人望尘莫及，你是家传的武学，不必求助外人的了，只是左道旁门之学，老朽尚有一日之长，贤侄若是不嫌鄙陋，但叫老朽会的，定必倾囊相授。”欧阳克心想，我要选一样学起来最费时日的本事，久闻桃花岛主五行奇门之术天下无双，这个必非朝夕之间可以学会。于是躬身下拜说道：“啊，小侄素来心仪伯父的五行奇门之术，求伯父恩赐教导。”黄药师沉吟不答，心中好生为难，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学问，除了尽通先贤所学之外，尚有不少独特的创建，发前人之所未发，端的是非同小可。连亲生女儿以年纪幼小，尚未尽数传授，岂能传诸外人啊？但是言已出口，难以反悔，只得说道：“奇门之术包罗甚广，你要学哪一门呢？”欧阳克一心要留在桃花岛上，说：“小侄见桃花岛上道路盘旋，花树繁茂，心中仰慕之极，求伯父许小侄在岛上居住数月，细细研习这中间的深刻变化之道。”黄药师脸色微变，向欧阳锋望了一眼，心想：“你们要查究桃花岛上的机巧布置，到底是何用意？”欧阳锋见了他的神色，知道他起疑，向侄儿训斥道：“你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桃花岛花了黄伯父半生的心血，岛上布置何等奥妙！外敌不敢入侵，权杖于此，怎能对你说之？”黄药师一声冷笑说道：“桃花岛就算只是光秃秃一座石山，也未必就有人能来伤得了黄某人去。”欧阳锋陪笑说：“小弟鲁莽失言，药兄万勿见怪啊。”洪七公笑道：“老毒物啊，你这激将之计使得可是不高明啊。”黄药师将玉箫在衣领中一插，说：“各位请随我来。”欧阳克见黄药师脸有怒色，眼望叔父请示，欧阳锋点点头，跟在黄药师后面，众人随后跟去。曲曲折折地转出竹林，眼前出现了一大片荷塘，塘中白莲盛放，清香阵阵，莲叶甜甜，一条小石堤穿过荷塘中央。黄药师踏过小堤，将众人领入一座精舍，那屋子全是以
不爆皮的松树大成，屋外攀满了青藤。此时虽当炎夏，但是众人一见到这间屋子，都是突感一阵清凉。黄药师将四人让入书房，雅谱送上茶来，那茶颜色碧绿，冷若雪水，入口凉沁心脾。洪七公笑道：“世人言道，做了三年教化，连官也不愿做。姚兄啊，我若是在你这清凉世界中住上三年，可是连叫花也不愿意做喽。”黄药师说：“七兄若肯在此间多待几天，咱哥俩饮酒谈心，小弟真是求之不得呀。”洪七公听他说的诚恳，心下感动，说道：“啊，多谢了，多谢了，就可惜老叫花生就了一副劳碌命啊，不能如药兄这般享受清福。”欧阳锋说：“你们两位在一起啊，只要不打架啊，不到两个月必有几套新奇的拳法剑术创了出来。”洪七公笑道：“怎么你眼热吗？”欧阳锋说：“这是光大武学之举，那是再妙也没有了。”洪七公笑道：“又来口是心非那一套了。”他二人虽无深仇大怨，却素来心存嫌隙，只是欧阳锋城府极深，未到一举而能将洪七公置于死地之时，始终不与他破脸。这时听他如此说，笑笑不语。黄药师在桌边一按，西边壁上挂着的一幅淡墨山水忽地徐徐升起，露出一道暗门。他走过去，揭开了门，取出一卷卷轴，捧在手中，轻轻抚摸了几下

0: 黄药师忽然说：“且慢。”欧阳克一怔，双手缩了回去。黄药师说：“你拿了这图，到临安府找一家客店或是寺观住下，三月之后我派人前来取回，途中一切只需心计，不得另行抄录印模。”欧阳克心说：“你既不许我在桃花岛居住，这邪门的功夫我也懒得理会，这三月之中还得给你守着这幅图，若是一个不小心有什么损坏失落啊，尚需担待干系，哼，这件事不干也罢。”正待婉言谢绝，忽然转念，哎，他说派人前来取回，那必是派他女儿了，哎，这可是大好的亲近机会，心中一喜，当即称谢接过图来。黄蓉取出那只藏有通西地龙丸的小盒，递给欧阳锋说：“欧阳伯伯，这是必读奇宝，侄女儿不敢拜领。”欧阳锋心想：“此物落在黄老邪手中，他对我的奇毒便少了一层顾忌，虽然送出的物事又再收回，未免小气，却也顾不得了。”于是接过来收起，举手向黄药师告辞，黄药师也不再留，送了出来。走到门口，洪七公说：“
1: 独兄啊，明年岁尽，又是华山论剑之期啊，你好生将养气力，咱们再打一场大架。”
0: 欧阳锋淡淡一笑说道：“我瞧你我也不必枉费心力来争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早已有了主。”洪七公奇道：“哎，有了主？莫非你独兄已练成了举世无双的绝招吗？”欧阳锋微微一笑说道：“
1: 想欧阳锋这点微末功夫，哪敢想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我说的是传授过这位郭贤侄功夫的那个人。”
0: 洪七公笑道：“
1: 你说老叫花啊，这个嘛，兄弟想是想的，但是药兄的功夫日益精进，你独兄又是越活越命长啊，段皇爷的武功只怕也没搁下，这就挨不到老叫花喽。”
0: 欧阳锋冷冷地说：“传授过郭贤侄功夫的诸人中，未必就属七兄武功最精。”洪七公刚说了句：“啊，什么？”黄药师已接口说：“
1: 嗯，你是说老顽童周伯通？”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晚上10:30，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

0: 堂。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欧阳锋微微一笑说道，哈哈，想欧阳锋这点微末功夫，哪敢想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我说的是传授过这位郭贤侄功夫的那个人。洪七公笑道，你说老叫花啊，这个嘛，兄弟想是想的，但是耀兄的功夫日益精进，你独兄又是越活越命长啊，段皇爷的武功只怕也没搁下，这就挨不到老叫花喽。欧阳锋冷冷地说，传授过郭贤侄功夫的诸人中，未必就属七兄武功最精。洪七公刚说了句啊什么，黄药师已接口说，你是说老顽童周伯通？欧阳锋说，是啊，老顽童既然熟悉九阴真经，咱们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就都远不是他的敌手了。黄药师说，那也未必尽然，经是死的，武功是活的。欧阳锋先前见黄药师岔开他的问话，不让郭靖说出周伯通的所在，心知必有蹊跷，是以临别之时又再提及，听黄药师如此说正合心意，脸上却是不动声色，淡淡地说，全真派的武功非同小可，这个咱们都是领教过的，老顽童再加上九阴真经，就算王重阳复生也未见得是他师弟对手，更不必说咱们了。哎，全真派该当兴旺，你我三人辛勤一试，到头来总还是棋差一招。黄药师说，老顽童功夫就算比兄弟好些，可也绝技及不上风兄七兄，这一节我倒深知。欧阳锋说，耀兄不必过谦，你我向来是半斤八两，你既如此说，那是拿得定周伯通的功夫准不及你，这个只怕……说着不住的摇头。黄药师微笑道，啊，明岁华山论剑之时，风兄自然知道。欧阳锋正色道，姚兄啊，你的功夫兄弟素来亲服，但你说能胜过老顽童，兄弟却是疑信参拜，你可别小瞧了他。以黄药师之智，如何不知对方又在故意以言语相讥？只是他心高气傲，再也按捺不下这口气，说道，那老顽童就在桃花岛上，已经被兄弟囚禁了15年。此言一出啊，欧阳锋与洪七公都吃了一惊。洪七公扬眉叉愕，欧阳锋却哈哈大笑说道，耀兄好会说笑话。黄药师更不搭话，手一指当先领路，他足下夹劲，顿时如飞般穿入竹林。洪七公左手携着郭靖，右手携着黄蓉，欧阳锋也拉着侄儿手臂，两个人各自展开上乘轻功，片刻间到了周伯通的岩洞之外。黄药师远远望见洞中无人，低呼一声，哎，身子轻飘飘的纵起，犹似凭虚凌空一般，几个起落便已跃到了洞口。 他左足刚一着地，突觉脚下一轻，踏到了空处。他猝遇变故，毫不惊慌，右足在空中虚踢一脚，身子已借势跃起，反向里窜。落下时，左足在地下轻轻一点，哪知落脚处仍是一个空洞。此时足下已无可借力，反手从领口中拔出玉箫，横里在洞壁上一撑，身子如箭般倒射出来，拔箫撑壁，反身倒跃，实只是一瞬间之事。洪七公与欧阳锋见他身法佳妙，齐声喝彩，却听得噗的一声，只见黄药师双足已陷入洞外地下一个深孔之中。他刚感到脚下湿漉漉，软腻腻，脚已经着地，足尖微一用劲儿，身子跃在半空。见洪七公等已走到洞前，地下却无异状，这才落在女儿身旁，忽觉臭气冲鼻，低头看的时候，双脚鞋上都沾满了大粪。众人暗暗纳闷，心想以黄药师武功之高强，生性之机灵，怎么会着了旁人的道呢？黄药师气恼之极，折了根树枝在地下试探虚实，东敲西打，除了自己陷入过的三个洞孔之外，其余均是实地。显然周伯通料到他奔到洞前之时必会陷入第一个洞孔，又料到他轻身功夫了得，第一孔陷他不得，定会向里纵跃，于是又在洞内挖第二孔，又料知第二孔仍然奈何他不得，算准了他退跃出来之处，再挖第三孔，并在这个孔里撒了一堆粪。黄药师走进洞内，四下一望，洞内除了几只瓦罐瓦碗，更无别物。洞壁上依稀写着几行字。欧阳锋先见黄药师中了机关，心中暗笑，这时见他走进洞壁细看，心想这里的一针一线之危都会干连到能否取得九阴真经的大事，万万忽略不得，忙也上前凑进去看。只见洞壁上用尖利之物刻着字道：黄老邪，我给你打断双腿，在这关了15年，本当也打断你的双腿出口恶气，后来想想饶了你算了，奉上大粪成堆，臭尿树冠，请啊请啊。在这请啊请啊四字之下粘着一张树叶，把下面的字给盖没了。黄药师伸手接起树叶，却见叶子上连着一根细线，随手一扯，猛听得头顶呼啦啦声响，立时醒悟，忙向左跃开。欧阳锋见机也快，一见黄药师身形晃动，立时跃向右边，哪知乒乒乓乓一阵响亮，左边右边山洞的顶上同时掉下几只瓦罐，两个人满头满脑都淋满了臭尿。洪七公大叫：啊，好香好香啊。黄药师气急了，破口大骂。欧阳锋喜怒不形于色，却只笑了笑。黄蓉飞奔回去，取了衣履给父亲换过，又将父亲的一件长袍给欧阳锋换了。黄药师重入岩洞，上下左右仔细检视，再无机关。到那先前树叶遮没之处看时， 见写着两行极细之字，树叶绝不可扯，上有臭尿淋下，千万千万莫为言之不欲也。黄药师又好气又好笑，猛然间想起适才臭尿临头之时，那尿尚有微温，当下反身出动说道：老顽童离去不久，咱们追他去。郭靖心想，两个人碰上了面，必有一番恶斗，待要出言劝阻，黄药师早已向东而去。众人知道岛上道路古怪，不敢落后，紧紧跟随。追不多时，果见周伯通在前缓步而行，黄药师足下发劲，身子如箭离弦，疏忽间已追到他身后，伸手往他颈中抓下。周伯通向左一让，转过身来叫道：
0: 香喷喷的黄老邪呀、啊！
2: 黄药师这一抓，是他数十年勤修苦练之功，端的是快捷异常，威猛无伦。他踏分临庙，心下恼怒之极呀、啊！这一抓更是使上了十成的劲力，哪知周伯通只随随便便的一个侧身就避了开去，当真是举重若轻。黄药师心中一凛，不再进击，定神瞧时，只见他左手与右手用绳索绑在胸前，脸含微笑，神情得意之极。郭靖抢上几步说道：
3: 大哥，黄岛主成了我岳父了，大家是一家人。
2: 周伯通叹道：
0: 嗨，岳什么父啊，哎，你怎么就不听我劝呢？黄老邪刁钻古怪，他女儿哎会是好相处的吗？你这一生一世之中，那苦头是有的吃了。好兄弟，我跟你说啊，天下什么事儿都干的啊，头上天天给人淋几罐臭尿也不打紧，哎，就是这媳妇儿娶不得，好在你还没跟他拜堂成亲呢，哎，这就赶快溜之大吉吧！啊，你远远躲起来，叫他一辈子找你不到。
2: 他兀自唠叨不休。黄蓉走上前来笑道：“
4: 周大哥啊，你后边谁来了？”
2: 周伯通回头一看，并不见人。黄蓉扬手将父亲身上换下来的一包臭衣服向他后心掷去。周伯通听到风声，侧身让过，啪的一声，那包衣服落地散开，臭气四溢。周伯通笑得前仰后合说道：
0: 黄老邪啊，你关了我15年啊，打断了我2条腿，我只叫你踩2泡屎淋1头尿，哎，两下就此罢手，哎哎，总算对得起你吧。
2: 黄药师寻思这话倒也有理，心意邓平问道：
0: 你为什么把双手绑在一起啊？
2: 周伯通说：
0: 这个山人自有道理，哎，天机不可泄露。
2: 说着连连摇头，神色黯然。原来当日周伯通困在洞中，数次忍耐不住，要冲出洞来与黄药师拼斗，但是转念一想，总归不是他的敌手，若是给他打死或是点了穴道，洞中所藏的上半部九阴真经非给他搜去不可，是以始终隐忍。这日得郭靖提醒，才想到自己无意之中练就了分心合击的无上武功，黄药师武功再高也打不过两个周伯通，一直不住地盘算要如何报复这15年中苦受折磨之仇。郭靖走后，他坐在洞中，过去数十年的 恩怨爱憎一幕幕在心中涌现。忽然远远听到玉箫、铁铮、长啸三班声音互斗，一时心猿意马，又是按捺不住，正自烦躁，陡然想起，我那把弟功夫远不及我，何以黄老邪的箫声引不动他呀？当日他想不通其中原因，现下与郭靖相处日子长了，明白了他的性情，这时稍加思索，立即恍然，
0: 哦，是了是了，他年纪幼小，不懂得男女之间那些又好玩又麻烦的怪事，何况他天性淳朴，正所谓无欲则刚，乃是不失赤子之心的人，我这么一大把年纪，怎么还在苦思复仇呢？哎哎，如此心地狭窄，想想也真好笑啊。
2: 他虽然不是全真道士，但自来深受全真教清净无为淡泊玄默教旨的陶冶，这时候豁然贯通，一声长啸站起身来，只见洞外晴空万里，白云在天，心中一片空明。黄药师对他15年的折磨，顿时成为鸡虫之争般的小事，再也无所萦怀。转念却想，我这一番振衣而去，桃花岛是永远不来的了。若不留一点东西给黄老邪，何以供他来日之恩呢？于是兴致勃勃地挖孔拉屎、吊罐撒尿，忙了一番之后，这才离洞而去。他走出数步，忽又想起，哎，这桃花岛道路古怪，不知如何觅路出去。郭兄弟留在岛上凶多吉少，我非带他同去不可。黄老邪若要阻拦，哈哈，黄老邪若要打架，一个黄老邪可不是两个老顽童的敌手喽。想到得意之处，顺手挥出，咔嚓一声，打折了路旁的一株小树。蓦地惊觉，啊，我怎么功力精进如此啊？这可与双手互搏的功夫无关。手扶花树，呆呆地想了一阵，两手连挥，咔嚓咔嚓，一连打断了7-8株树，不由得心中大震。哎呦，这是九阴真经中的功夫啊，我几时练过来？霎时间只惊得全身冷汗，连叫有鬼有鬼。他牢牢记住师兄王重阳的遗训，绝不敢修习经中所载武功，哪知为了教导郭靖，每日里口中解释，手上比划，不知不觉的已把经文深印脑中，睡梦之间竟然一语神会，奇功自成。这时把拳脚施展出来，却是无不与经中所载的拳理法门相合。他武功深湛，武学上的悟性又是极高，兼之九阴真经中所载纯是道家之学，与他毕生所学本是一理相通。他不想学武功，武功却自行扑上身来。他纵声大叫，哎呀，糟了糟了，这叫做惹鬼上身，挥之不去了。我要开郭兄弟一个大大的玩笑，哪知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懊丧了半日，伸手连敲自己脑袋，忽发奇想，于是剥下几条树皮，搓成绳索，靠着牙齿支柱，将双手绑在一起，喃喃念道，从今而后，若是我不能把经中武功忘得一干二净，只好终生不与人动武了。纵然黄老邪赶到，我也绝不出手，以免违了师兄遗训，
0: 哎，老顽童啊，老顽童，你自作自受，这番可是上了大当了。

0: 黄药师哪猜得出其中缘由啊？只道又是他一番顽皮古怪，说道：“老顽童啊，这位欧阳兄你是见过的啊，这位。”他话没说完，周伯通已经绕着众人转了个圈，在每个人身边嗅了几下，笑道：“
1: 这位必是老叫花洪七公。哎，我猜也猜得出他是好人。正是天网恢恢啊，臭屎只淋了东邪西毒两个人。欧阳锋啊，当年你打我一掌，今日我还你一泡尿，大家扯直，两不吃亏。”
0: 欧阳锋微笑不答，在黄药师耳边低声说：“药兄啊，此人身法快极，他功夫确已在你我之上，还是别惹他为是。”黄药师心想：“你我也20年不见，你怎么知道我功夫就不如他呀？”他向周伯通说：“
1: 伯通，我早说过，但叫你把九阴真经留下，我焚烧了，祭告仙士，马上放你走路。眼下你要到哪儿去啊？”
0: 周伯通说：“
1: 这岛上我住得腻了，我要到外边逛逛去。”
0: 黄药师伸手说：“那么经呢？”周伯通说：“
1: 我早给你了。”
0: 黄药师说：“
1: 别胡说八道，几时给过我呀？”
0: 周伯通笑道：“
1: 那郭靖是你女婿不是啊？他的就是你的是不是啊？我把九阴真经从头到尾传了给他，哎，不就是传给了你吗？”
0: 郭靖大吃一惊，叫道：“大哥，你教我的当真便是九阴真经啊？”
1: 周伯通哈哈大笑，说道：“难道还是假的吗？”
0: 郭靖目瞪口呆，顿时傻了。周伯通见到他这副呆样，心中直乐出来。他花了无数心力要郭靖背诵九阴真经，正是要见他于真相大白之际惊得晕头转向。此刻心愿得偿，如何不大喜若狂？黄药师说：“
1: 上卷经文原在你处，下卷经文你却从何处得来啊？”
0: 周伯通笑道：“
1: 这不是你那个啊好女婿亲手教育我的？”
0: 郭靖说：“我没有啊。”
1: 黄药师怒极，心想：“郭靖你这小子竟敢对我弄鬼，那瞎子梅超风这个时候还在拼命的找寻呢。”
0: 怒目向郭靖横了一眼，转头对周伯通说：“
1: 我要真经的原书。”
0: 周伯通说：“
1: 兄弟啊，你把我怀里那本书摸出来。”
0: 郭靖走上前去，探手到他怀中，拿出一本厚约半寸的册子。周伯通伸手接过，对黄药师说：“
1: 这是真经的上卷，下卷经文也加在其中，你有本事就来拿去。”
0: 黄药师说：“
1: 要怎样的本事？”
0: 周伯通双手夹住经书，侧过了头说：“
1: 待我想想啊。”
0: 过了半晌，笑道：“
1: 胡表匠的本事。”
0: 黄药师说：“什么？”周伯通双手高举过顶，往上一送，但见千千万万片碎纸陡然散开，有如成群蝴蝶随着海风四下飞舞，霎时间东飘西扬，无可追寻。黄药师又惊又怒，想不到他内功如此深湛，就在这片刻之间，把一部经书以内力压成了碎片。想起亡妻，心中又是一酸，怒喝：“老顽童，你 戏弄于我，今日休想出得岛去。飞步上前，扑面就是一掌。周伯通身子微晃，接着左摇右摆，只听得风声嗖嗖，黄药师的掌影在他身旁飞舞，却始终扫不到他半点儿。这路落英神剑掌是黄药师的得意武功，岂知此刻连出20余招竟然无功。黄药师见他并不还手，正待催动掌力逼得他非招架不可，蓦地惊觉，哎呀，我黄药师岂能与绑住双手之人过招？当即跃后三步叫道：老顽童，你腿伤已经好了，我可又要对不起你了，快把手上的绳子绷断了，待我见识见识你九阴真经的功夫。周伯通愁眉苦脸，连连摇头说道：哎呀，不瞒你说，我是有苦难言啊，这手上的绳子，嘿，说什么都是不能绷断的。黄药师说：那我给你弄断了吧。上前拿他手腕，周伯通大叫：哎呦哎呦，救命救命。反身扑地连滚几转。国靖吃了一惊，叫道：岳父。待要上前劝阻，洪七公拉住他的手臂低声说：别杀。郭靖停步看时，只见周伯通在地下滚来滚去，灵便之极，黄药师手抓足踢，哪能碰得到他身子呀。洪七公低声说：留神瞧他身法。郭靖见周伯通这一路功夫正便是真经上所说的蛇形离幡之术，当下凝神观看。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失手。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框，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周公瑾乘东风，火烧赤壁，把曹操烧的是亡魂丧胆呐、他手下的将校中箭的，被烧的落水的是不计其数，曹兵啊几乎都要把这大江给填满了。此时风越刮越大，火越烧越凶啊，再看人家江东的那些军校，好似神兵天将，韩当蒋钦从赤壁的西边

这时候，由烟火之中闯出一只小舟，船头上站着一员老将，正是黄盖。黄盖紧握宝刀在那儿找呢，他找谁呀？找曹操呢。这功夫那位曹丞相怎么样呢？呵，红袍起了火了，金冠冒了烟了，胡子也打了卷了，连手里那令旗都着了。哎呀，一赌气，曹操把令旗扔了。他看这大船上四面都是火哟。曹操再一看呢，我身边的这些大将都哪儿去了？大将一个没少，干嘛呢？都在船头那儿蹲着呢。曹操这气，这么大的火，你们不救火蹲那儿干什么呀？他龙眼神一看呢，哈哈，感情那些将校啊都蹲在那儿摘那链子呢，有的用刀剑咔咔剁那铁链子，有的用刀剑起那钉子。他们的想法倒挺好啊，想把这钉子起下来，链子弄断了，让这船散开，别在一块儿这么连着了。起不下钉子来，也剁不开那链子，连得太瓷实了。庞统好厉害的连环计呀。曹操正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张辽来了。张辽驾着一只小舟上了大船，他搀扶着曹操。丞相休得惊慌，文远在此。说着他就把曹操由大船上给搀到小船上去了。曹操刚到这小船上，回头再看他那条帅船呢，成火龙了。再晚一会儿，曹操这命就没了。在曹操登小船这功夫啊，让黄盖给看见了。黄盖一看，有个穿红袍的被一个人给搀到小船上去了，说不定这就是那曹操吧。他心想，我乍喊一声，曹贼休走。老黄盖这嗓门够大的，这时候那江面上多乱呢，他喊这一声啊，还真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曹操这么一回头，黄盖一看是他，他催小舟就追过来了。老将军要擒贼擒王，首创奇功啊。张辽一回头，他把这剑就搭上弦了，朝黄盖的咽喉啪就射了一箭。老黄盖没听见这弓弦响，那是因为什么呢？这江面上太乱了，风声水声喊声叫声战鼓声混作一团了，他上哪儿听这弓弦声去呀？风太大了，幸亏风这么大，这箭有点偏了，要不然呢，老将军黄盖这命就没了。噗的一声，一箭正中黄盖的左肩窝，扑通，黄盖一头就栽到水里去了。这也就是老将军黄盖吧，换别人这下就完了。天这么冷，江水那么凉，身上还穿着软甲，那软甲也沉着的呢，还想从水里上来呀？可是黄盖的一个猛子，哗的一下，他由水里浮出来了。浮上水面，老将军一看呢，前边一条大船，船头上站的是韩当将军。哎呀，公义，救我一救！韩当一愣，这是谁在喊我的表字啊？他姓韩，名当，字公义，而且听口音这么熟悉，回头一看，哎呦，是老将黄盖。韩当赶忙放下手中的兵器，过来把老黄盖由打水里给打捞上来。黄盖一低头。

啊，那得多疼啊。黄盖看出来了，公义休得啰嗦，快将箭头挖出。好，我这就挖。韩当咬着牙呀，用宝剑尖把那箭头弯出来了，疼得老黄盖浑身直哆嗦呀，可是他一声也没哼。此时血流不止，这怎么办呢？用什么包扎呀？韩当一着急，看旁边有面战旗呀，那旗子烧的还剩一半了，撕拉的一下把战旗撕下一块来，把老黄盖的伤口包扎好，然后找了一条小船，让自己亲随小校四个人把老将军黄盖送回大营养伤。黄盖临上小船啊，还告诉韩当呢，休得叫走了曹贼。他用手这么一指，曹操往那边跑下去了。韩当带着军校就往这边追，这时候曹操已经上了岸了。曹操以为啊，躲开江面的大火，到了汉寨就能踏实点了。等他上的岸来，举目一看呢，哎呦，这汉寨跟水里一样，也成了一片火海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把曹军给烧的到处乱窜，成了一团乱麻了，烧的谁都找不着谁了。中军官找不着捧印官了，捧印官看不见将军，将军找不着小校，小校找不着将军呢，众军校都找不着曹丞相了。其实曹丞相就在这儿站着呢，模样变了，往日那多威风啊，往那一站一看就知道是全军的主帅，现在他和将校都一模样了，谁认得丞相？哎呦，这不是丞相吗？就在这儿呢，赶快禀报。报，把曹操吓了一跳，报上来，启禀丞相，粮仓起火啊！这探报还没走呢，又跪下六个，大寨起火，汉阳起火，后军起火，到处起火。哎呀，曹操俩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幸亏张辽在旁边一把把他给搀住了，不然曹操就瘫那儿了。他搀着曹操上马，然后张辽大吼一声，冲这些探报全给我滚开，心说别报了，到处是火，还用你们报啊？看都看见了。张辽拼着性命报曹操，冲开一条火路。呵，张辽真为曹操卖命？那当然了，当初在白门楼曹操对他有活命之恩呢，所以今天张辽是拼死相保。他们冒烟吐火的往前跑啊，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跑出有多远来了，觉得离那火光稍微远了一点。曹操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感情自己身边呢只有100多人。正在这功夫，看从远处里来了几十骑人马，冒着烟就过来了。是谁呀？曹操手下那都督毛玠，他不是把文聘给救了吗？带着这文聘一块追上来了，合在一起呀，还不够150人呢，多惨呐！跑吧！刚跑了没有多远，听对面一声炮响，紧跟着是金鼓大作，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为首一员大将，正是甘宁甘兴霸。感情汉寨这第一把火呀，就是甘宁将军给放的。甘宁领了都督周瑜的大令之后，他把蔡和给留下了，说是都督另有别用，然后他带着蔡中打着北军的旗号。什么是北军旗号啊？就是曹营的旗号呗，领着3000多人马浩浩荡荡沿岸就走下来了。因为他这道远呢，他得提前走。这蔡中跟着跑了半天，他现在还糊涂着呢。最近呢，把蔡中兄弟两个给急的呀，像热锅蚂蚁一样，他们什么信儿也送不出去了，是走也不能走，动也不能动。原来周都督升帐啊，还让他们俩在旁边站着听听，如今也不让去了。他就知道江东大营里边的气氛相当紧张，而且中军帐的那个巨将鼓啊，是鼓声隆隆啊，准是周瑜都督

文武商议军机大事呢，他们听不着啊。如今呢，甘宁带着他这一走，还让他把兄弟蔡和留下，这蔡中啊是满腹鬼胎呀。他悄悄地问甘宁，甘将军，咱们这是上哪儿啊？上曹营啊。哦，那么都督把我兄弟留下干什么呀？嗨，我家都督对你们弟兄两个人非常器重，说是留下你的兄弟另有重用。那您上曹营干什么去？蔡中啊，咱们怎么商量的呀？我投降曹丞相去呀。你没看今儿晚上我连旗号都换了吗？告诉你，我江东大营就要与曹丞相开战了。今儿个呀，我家都督周瑜给我一支令，让我巡营廖少，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把人马带出来了。您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我来不及跟你说了，跟你说了管什么用啊？现在甭说是你呀，现在连我们江东的人都不许乱走动了，你看不出来吗？哦，哎呀，甘将军呐，跟您说实话吧，我这心一直悬着，现在我才掏到了底儿，才知道是这么档子事儿。您看看，您跟我早说一声就好了。行了，我给您引路吧。呵，蔡中给领着路，这一路上倒是挺顺的，走过十几个曹操的大寨都没受阻拦呐。最后啊，走得越进大寨这儿过不去了。

谁不让我进去啊？跃进将军，我见见他，这还了得了？现在蔡中啊，嚯，狂傲极了，我立了大功了。这次江东我家兄弟前去诈降没白去，愣把周瑜给糊弄了，而且我还不断地送出来重要的军情，丞相很赏识我。现在我把甘宁、甘兴把江东第一流的大将都给带来投降来了，你跃进不让我进去，你耽误了丞相的大事，你担得起吗？蔡中大摇大摆走进大帐了，冲着跃进一拱手，跃将军。哎呦，跃进一看蔡中这个气派很大呀。跃进呢，知道蔡中、蔡和去诈降江东大营。跃进怎么知道的？哎呦，那跃进呢，是曹操身边著名的虎将之一呀。跃进的小个不高，可是他最能打，打起仗来狠着的呢。他既然知道这个事儿，看看蔡中这神气，甭问，蔡中一定是在江东立了功了，还得跟他客气点。蔡将军，你这是从哪里来呀？哎呀，跃进将军呐，你不能阻拦我呀，你得叫我过去呀。我见丞相有军机大事相告，你赶快把辕门打开，放甘将军和我过去。跃进这事儿还真为难了，怎么呢？你说让他过去不让他过去啊？不叫他过去，万一有什么军情大事，这耽误了还真不好办。让他过去，我的个天，那甘宁、甘兴霸可不是两世旁人呐、啊，东吴的上将，带着好几千人马就从我这儿给放过去了，那要出点事儿怎么办呢？那跃进不是旁人呐、啊，是曹丞相心腹之将啊。哎呀，哎，这么着吧，蔡中将军，我知道你在江东大营中立了功了，还把甘兴霸给带过来了，还带过来好几千人马，丞相一定要重重加封于你呀、啊、蔡中一听那是自然了，您呐、啊、让甘将军也在这儿稍候片刻，我派探报飞报丞相得知，回来请你过寨，你看怎么样？蔡中一听，啪把帅案一拍，跃进将军真是岂有此理呀、啊！我们兄弟两人效忠我家丞相，不避刀斧之险到江东前去诈降，好不容易骗过了周瑜，把大将甘宁还带来了几千人马都给骗到咱们这边来了，归顺曹丞相了，你怎么还三心二意呀、啊？等着你去回报丞相再回来，耽误了大事，谁能承担呢？蔡中几句话把跃进给问得哑口无言了，跃进呢就让蔡中和甘宁他们过来了，走到了乌巢粮仓这儿，小校禀报甘宁将军已经到了屯粮之地。甘宁点了点头啊，大喝一声点火，他手下的那些军校每人身后边不是都背着一小捆柴火吗，点着了噼的啪啪就往这粮仓里边扔啊。当时蔡中就傻了，哎，甘将军您这是何意啊？他那话还没说完呢，甘宁手起一刀就把蔡中给斩了，把蔡中的首级往他那咬铃环上这么一拴，这火就烧起来了，这把大火等于信号一样，粮仓火一起呀、啊、江东的吕蒙、潘璋、董熙是分头放火呀，所以曹操这大寨变成一片火海了。甘宁领着人就往江岸这边杀，正好碰上曹操，他一抖手就把蔡中的脑袋扔过来了。曹操接过来一看，哎呦，扑通一下把那手机扔了，他吩咐一声让张辽敌敌甘宁啊，然后自己是拨马夺路而逃。跑不多远，听左边一声炮响，右边一声炮响，左边杀出来的是吕蒙，右边是大将凌统啊。哎呀，曹操打了个冷战，好厉害。

江东的军校到处都是他们的人马哟。正在他慌慌张张之时，后边徐晃杀上来了。丞相休得惊慌，徐晃在此。说着徐晃举起兵器，就是一场混战，现在没有心。

张明啊是苦追不舍呀。曹操带着残兵败将跑了一段路，听前面一声炮响，曹操在马上一哆嗦，心说这算糟了，又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哟。他龙眼神一看呢，不是，因为打的是曹军旗号，哦，我的人呐。曹操现在眼都花了，他也分不出来谁是谁了。只见军前立马横刀有两员大将，是马延、张乙，这俩是袁绍手下的两个降将。他们两个人呢、奉令在这儿驻扎。二将早就看见江中火起，汉路火起，他们有心过去救火吧，没有将令又不敢动弹，在这儿等着呀，又怕贻误军机，这俩正为难呢。哎，曹丞相领着败兵来了，呵，这俩就算是生力军了。他们安慰丞相几句，曹操告诉他，后有追兵，你赶快给我截住。一见他这三千多人马，曹操心里头稳当多了。不管怎么说，这儿有我的一支生力军呢。曹操立刻留下两千人马保护自己，剩那一千人马让马延、张乙抵挡甘宁和江东的军校。这俩呀也有点得意忘形，你们倒看看谁追曹操啊。马延、张乙一听说曹操传令，他立刻催马向前，就把甘宁给挡住了，各自通名。刚一动手，甘宁多厉害呀，手起一刀就把马延给斩了，回手一刀把张乙也给杀了，连杀二将，论目下终点啊，

0: 就把马岩给斩了，回手一刀把张仪也给杀了，连杀二将。论目下终点啊，
1: 觉得呀，
0: 他这是往合肥这一带跑，他希望合肥的救兵来接应他。曹操一边跑啊，一边往前看，他看什么呢？看他那救兵呢。合肥的救兵啊，根本来不了了。要知道，通往合肥的要路已经被江东吴主孙权带着他的先锋官陆逊给截断了。甘宁的大火一起呀，陆逊就和太史慈合兵一处了。人家两路人马合一，正在找曹操呢。曹操跑着跑着，就听前面远处啊，是金鼓声不绝，而且那喊杀声非常响亮，说修德叫走了曹贼。哦，正找我呢，快往这边跑吧。曹操是纵马加鞭呢。只跑到五更天，曹操回头一看呢，嘿，心里踏实多了。怎么了？离火光远了。曹操长出一口气，心说天哪，离这火呀越远越好啊。可是这是跑哪儿来了？这是曹操龙眼神看了半天，只见四处啊是树木葱杂，山川险峻呢。他叫过几个人来，赶快给我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有人登山一望，回来禀报曹操：启禀丞相，此地乃乌林之西，夷毒之北呀。曹操听完之后是仰面大笑，哇！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2: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的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3: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4: 搬起来，记一边起。
1: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

0: 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曹操长出一口气，心说：天哪，离这火呀越远越好啊。他叫过几个人来，赶快给我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有人登山一望，回来禀报曹操：启禀丞相，此地乃乌林之西，夷毒之北呀。曹操听完之后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哎，众将愣了，丞相因何发笑？哎，列位将军，你们看这地方是多么的险要，我现在不笑别的，笑周郎与村夫孔明。赤壁一战虽然打败了老夫，看来他们还是年轻啊，用兵不严。要是老夫派兵，必在此处安排下一哨人马。列位将军，我们虽不能全军覆没，可也所剩无几了。感情他乐这个呢。曹操这话音还没等落呢，刀牢这么一声炮响，紧跟着是火光冲天呢。在这火光中一看，杀出一哨人马来，一杆大道旗上书常山赵，赵子龙。哎呦我的天哪，曹操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呀，就觉得眼前一发黑，二头扔的这么一声，脑袋嗡的这么一声，腿肚子咯嘣一声，一栽身差点油解马上掉下来。幸亏旁边徐晃砰把他给拽住了，丞相您坐稳当点。嘿，稳当不了了，赵子龙来了。别说曹操，就连那大将徐晃、张辽所有的人都暗吃一惊。别说现在曹操这些兵将败得这么惨了，就在长坂坡乐舞扬威的时候，人家子龙将军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曾经杀了一个七进七出啊，现在怎么能打得过人家？没等打就全哆嗦了，光哆嗦也不行啊，咬着牙也得抵挡一阵的。徐晃、张辽双战赵云呐、啊，这没打心就有点怯，这打上那也打不赢啊。再说也无心恋战，不想打就想逃。曹操一看二将跟赵云杀到一处了，他是拨马就跑啊。他先跑了，这些众将军校劈叉啪叉稀里哗啦嘁哩咔嚓，干什么呢？减轻重量呢，捧剑官把剑扔了，捧印官把印扔了，有的把盔也摘了，有的干脆连甲也脱了，干脆这么跑着利索。赵子龙催马向前呢，是斩将夺旗。这样倒好，子龙将军不苦追呀、啊、因为军事孔明有令，就在这儿截曹操一下就行了，主要是为了捡东西，捡好听，是逮什么要什么的，什么盔呀、甲呀、刀啊、马、水葫芦、干令带、靴子、袜子都要啊。急了，这通划了，曹操高兴啊，只要不追，曹操心里就踏实得多呀。只跑得天色微明，抬头一看呢、啊，是乌云压顶啊，紧跟着咔啦一声雷响。曹操打了个冷战，心说这怎么大冬天的打雷呀、啊、跟着好，哗，雨下来了。哎呦，瓢泼瓦罐的大雨，这通浇啊，刚才在长江里边是一通烧，现在呢是一通浇， 真称得起是水火既济呀、啊，这滋味太难受了。怎么呢？好多人身上都有好些烧伤啊，让雨水这么一浇，湿衣裳这么一腾，那滋味比针扎刀刺都难受哦。南方啊下的那叫雨，换到北方来呀、啊，大概就改成雪了，凉着的呢，撑得起是透心凉啊。这个冷哦，伤这么一疼，身上这么一冷，肚子就饿了，一个个是饥寒难忍呐、啊。丞相，咱们造点饭吃吧。曹操在马上一看，唉，他暗暗长叹一声啊，曹操跟大伙儿一样，也饿得有点受不了了，冻得在马上也一个劲儿的直打冷战，吃什么呀？干粮袋都扔了。这么办吧，赶快到左近寻觅些食物。听这词儿多好听啊，寻觅些，找找，找什么呀？实际呀、啊、就是抢去。原来曹操初步平定北方的时候，那军纪多么森严呢、啊、马踏青苗，革发带手，他的军校啊随便骑马踩坏庄稼都不行。现在啊得什么抢什么，军纪呀、啊、顾不得了，大饼干粮馍呀、生米油菜锅见门拿门全回来了。曹操一看挺好，吩咐人赶快着火。就这一句话呀，旁边趴下四个，啊，丞相还着火呀？您还怕咱们烧的不够啊？是怎么着？哎，曹操心说，你当是我说这火字儿我不哆嗦呀？现在你不着火不行啊，你不得做饭吗？哦，众人这才明白，丞相的意思是举火为炊呀、啊，做饭咱们好吃点嘛。对，赶快埋锅。还没等把锅埋下呢，忽听远处一阵大乱，有军士来禀报，启禀丞相，大概追兵来了。啊，曹操和他手下的这些武将啊，几乎都成了惊弓之鸟了，一听追兵二字是不寒而栗、啊、他们赶忙上马，扭向回头一看，由后边上来了一二百口子，到了跟前才看清楚，哎呦，感情是曹操手下的那些谋士，他们由李典和许褚保着追曹操来了。会合一处啊，曹操一看这些谋士啊，心里怪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呢？都改模样了，那荀攸、贾诩、程昱、刘烨、吕虔，原来一个个都多神气啊，现在您再看，帽子也烧了，胡子也焦了，衣服也破了，袋子也折了，靴子都跑丢了，有的连眉毛都没了，烧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那是创的，大概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别看一个个这么狼狈，礼节还没丢，到曹操的跟前都拱手施礼，给曹丞相道寿惊。曹操也安抚这些位谋士几句，曹操一想啊，别在这儿做饭了，咱们赶快跑吧。怎么回事啊？这儿啊离乌林很近呐、啊、说不定有打哪儿就上来一股子追兵，那实在受不了，现在呀、啊、是无力应战了，咱们干脆到前边啊找个僻静的地方去造饭得了，这儿太危险。众军校一听，只得是遵令随行啊。原来曹操不是想取到荆州回许昌吗？现在看来啊，荆州去不了了。怎么回事呢？江东人马是处处设卡，而且派陆逊为先锋，把去荆州的道给堵死了。如今呢，曹操只得率领着这些残兵奔南郡。开始曹操不想奔南郡，因为南郡和江东人马在

在那儿对峙着，他看那地方危险，现在没法子了，非走南郡不可了，去南郡只得投奔江陵。这南郡呢，按现在来说呀，就是一个地区，它算是一个地区所在地。曹洪不是在那儿镇守着呢吗？如果要是赶到南郡呢，也就算有救了。曹操问手下的军校，那么奔江陵从哪儿走进呢？军校回禀说，只得走南夷陵，过葫芦口，那就快到江陵了。曹操一听，就走这儿吧。这时候雨呀，可小多了。雨虽然小了，可是这些军校一个个劳乏的不得了了，每往前迈一步啊，大概都得咬咬牙发发狠。有的谋士一看这哪行啊，赶忙往前一带马，启禀丞相，让这些将校能不能歇息片刻再走啊？这个曹操在马上回头看了看，他心里明白，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啊，一个个都累坏了，甭问，肚子饿得也有点受不了了。可是没办法呀，不敢在半路上停歇，你要一停，追兵上来怎么办呢？那不更糟吗？曹操想了想，前面不远是葫芦谷口，到葫芦口歇息不迟。遵令。众军校这么一听，丞相答应了，走到葫芦口那儿可以喘口气儿。嚯，大家一听，这精神为之一振，有点奔头了，到前面哪么堂堂坐坐呢，也是好的呀。等他们赶到葫芦谷口前，曹操传令，先歇息歇息，然后呢造点饭吃。嚯，随着这一声令，哇，怎么了？全都躺那儿了。躺哪儿了？就地躺啊。什么山洼乱石、树丛、山岗、陡坡、灌木林下、苇草坡前，躺着的、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什么形象的都有啊。这时候有些军校啊，就捡几块干松地方，干嘛呀？埋锅造饭呢。武将们摘盔卸甲，把马鞍子也卸下来了，把那马放一放啊，马也都饿坏了，就啃那荒草啊，再不就咬那树皮，那玩意儿不好吃，不好吃也得啃几口啊。这些谋士们呢，是解衣脱帽啊，干嘛呀？这衣服都湿着呢，得晾晾。然后啊，扶着曹丞相，想给丞相找块地方，叫他好好坐那儿歇歇。哎，就在灌木丛前，这儿有一块青石。文武扶着曹操到青石前，让曹操往这儿一坐，然后请丞相宽衣。嚯，还拽呢，就是您把衣服脱下来晾晾。曹操身上那件红袍，红袍现在没有正经色儿了，烧得糊不烂啃呐。刨去窟窿就是眼睛了，那也得脱下来晾晾，要不然把丞相腾出病来怎么办呢？搁哪儿晾去啊？拴根绳子，哪有那功夫啊？就迎着风往那树枝上这么一搭，吹吹就得了。这时候啊，众文武啊，有晾盔的，有晒甲的，那些军校啊，还有宰马的。宰马干嘛呀？那点粮食不够吃啊，大将的战马还不让杀，就得挑那瘦马宰，杀马充饥。曹操往这儿这么一坐，文武往两边一站，曹操看了一看，点了点头，然后他是手捻短须，仰面大笑。曹操不是长须吗？啊，烧焦了一半啊，剩一半了，所以改短须了。哗，乐得周围这些文武啊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啊？哎呀，丞相，先说您手下的这些军

0: 小都这等模样了，一个个狼狈不堪，您怎么反倒捻然大笑？心说您别笑了，在屋里您一笑把赵云笑出来了，现在怎么又乐了？
1: 不知丞相因何发笑？
2: 列公，老夫小诸葛村夫吴谋，小儿周瑜少智。
0: 啊，大伙儿心说什么？这诸葛亮和周瑜还吴谋少智啊？行了，他吴谋少智就把咱们都给治成这样了，要是再足智多谋啊，哼，大概连丞相您在我们连个魂了尸首都没了，可没人敢那么说呀。
1: 丞相怎见得诸葛无谋，周瑜少智呢？
2: 列公请看，此地山川险要，要是老夫用兵啊，我必定在此处安排一哨人马，嘿，我等虽不能全军尽没，可也所剩无几呀。
1: 可是周瑜和村夫孔明他就没想到这一招，所以我说他们用兵啊是徒有虚名。
2: 众文武一听是点头称赞，
1: 丞相所见高人十倍呀、
0: 还捧呢。众谋士这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到，
2: 随着一声炮响，四下里喊杀震天，金鼓大作，烟火突起，哇，休得叫走了曹贼啊。这时就听半空打了个霹雷，不是打雷呢，那是有人在喊，那声似霹雷呀、曹贼想往哪里去？你家三将军张飞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0: 随着这句话就听乌骓马一声长鸣，哎呦，曹操的真魂差点吓得出了窍啊！他在青石上怎么一摘楞身子，险险由在那块石头上栽下来，旁边两个人赶忙把丞相给扶住了。曹操吩咐带马，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呢。曹操是上马披袍夺路而逃，他先跑了，张飞来了怎么办呢？也得打呀。许褚吩咐带马，有人把他的战马给拉过来了，许褚飞身上了马。上了马呀，才明白过味儿来，哎呦，这马没备鞍子呀。张辽和徐晃唯恐许褚啊取张飞不下，他们要助阵，三个人哗的一下迎着张飞就上来了，一个钉子形往三将军跟前这么一站。张飞一看这三员将，他乐了。张辽、徐晃和许褚都纳闷儿，这张飞怎么回事？他笑什么呀？笑我们呢？几个人互相这么一打量，哎呦，一个个臊的是面红耳赤啊！怎么了？这三员大将，这相大了。张辽啊是有盔无甲，徐晃有甲无盔。再看大将军许褚啊，是没盔没甲，只穿着一件空心战袍。仨人呢，清一色，那战马都没鞍子，全铲齐着。怪不得人家张飞笑呢，哎呦，笑得这几员大将是羞愧难当。许褚一想怎么办呢？这也得打两下子呀。哎，干嘛呀？他想把战马撒过去，撒过去了没有？没有，怎么回事啊？这武将的战马呀，你得俩脚踹绷凳上，腿磕飞虎颤，小腹一碰铁骨梁，哗的一下，这马就冲上去了。现在全没有啊，
1: 你说这怎么办呢？嗨，许褚一着急，啪，回过手来，就在这马的后胯上抽了这么一枪杆子，这马才明白，哦，主人要打仗了。哗的一下，他往前这么一长腰，好嘛，差点把许褚由打马上给闪下来。张辽、徐晃也过来了，张飞力战三将，一场混战，这三员大将哪有心思打呀？让人家张飞啪啪战马蛇矛，把那战袍给挑了俩窟窿，几位赶快是败马而逃。他们早就看见了，反正丞相已经夺路走了，干脆咱们也跑吧。曹家将校是纷纷逃散，好在三将军呢不苦追不舍呀，追了一段路啊就不追了。张飞带领着人马回去，是就地开饭。嘿嘿，看见了没有，一出大营我不让你们带干粮袋，为什么呢？因为曹操啊在这儿把饭给咱们做得了。呵，众军校挑起大指啊，三将军神机妙算。嘿嘿，张飞赶忙摆了摆手，我有什么神机妙算呢？这都是咱家军士了事如神呐。吃吧吃吧。张飞呀，那是打心眼里头佩服诸葛亮，可不像是在博望坡用兵的时候了。当时他接过将令去，心里头是一点没服啊，现在是服服在地。要不是军士传令的时候再三叮嘱，张飞三将军今儿个非把曹操生擒活捉了不可。哼，便宜了曹贼。为此啊，张飞才没追。张飞这一不追啊，曹操松了一口气，他就怕追兵不舍呀，那就完了。好厉害的张飞张翼德呀，别说现在我这点残兵败将，就是我率领百万虎狼之师的时候，在党阳桥前，张飞面无半点惧色呀，我哪儿打得了他呀？曹操一边跑着一边在马上回头看，离着这追兵渐渐远了，这心里头稳当了。正往前跑着呢，有人来禀报前面出现岔路。这时人马已经来到岔路口了，前面这两条路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这小路是直通华容道。这华容道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监利东北。要是走大路呢，多走50里地；走小路呢，近50里地。大路平坦，小路啊，路窄道滑，坎坷难行。请问丞相，走哪条路为好？
3: 朋友们，今天的992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992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它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记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5: 用商这个500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什么？殷本纪。殷本纪加总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呢，在史学界也好，过去的我们呢，都把它呢当作一种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神榜》当作商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

0: 人的距离拉近了，是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1: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世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他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鄂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3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片。这是考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50000片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四处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皖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5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仪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湘、郭沫若、商承祚、荣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2: 其实在过去 很早啊，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金石学也是在研究这个，除了文字之外的铜器也在研究啊，包括石刻、字照等等的。但是那时候也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呢，就是突破了文字啊，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字照，同时也包括啊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啊像啊铜器啊、陶器啊。建筑构件啊，啊，挖出的大的墓葬啊、遗址啊，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啊。这个理念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1: 何玉玲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他也是考古所驻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甲骨文文字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学问高深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只有破解了甲骨文密码，才能真正洞悉到商代文明。甲骨文被发现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六种，其中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六种造字法称为六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
3: 到殷墟这个时期啊，基本上这个六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比如说象形、形声、会意、指示、通假或者假借、转注，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这基本上这几种方式基本上都有了。当然最大一部分还是象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你不认得字，但是他画几个雨滴，你肯定知道这是下雨的雨字，是吧？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个山，这个主要是象形的这一部分比较多，占很大的一部分。
1: 自19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15万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试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一是通过甲骨卜辞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3: 这个文字的产生，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包括早期的刻画符号，但这个是针对于一个特定民族或者定居民族的一个，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中华的汉文字呢，它是一个慢慢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没有，至少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它是在一个自身的一个演变慢慢产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甲骨文呢，是商代晚期的文字，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一个地，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字，因为它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表达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文字成熟的文字体系的一个标志。
4: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讲汉字了。
5: 这是一个女人，女人头上的是什么？
4: 我头上的是什么呀？
6: 头发
5: 。对，头发。这个手啊，就在给这个新娘。
1: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意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7: 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从它这个产生以来一直发展下来一直到今天，它走了在世界上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道路。与其他很多种古代的文字呢并不相同，因为中国的文字呢这个系统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稳定性，比较稳定，是吧？所以呢这个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一个统一的这个文字系统啊，那么这个中国的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

0: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室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尚书多事记载，为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典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祭祀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有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的整修，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烤灼甲骨背面的钻凿，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形状的兆纹。真人和商王对他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都刻在甲骨之上。
1: 国之大事，大事在祀与戎，这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那你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呢，就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他国家的政权的统治。因为商人的这个祭祀，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也有自然的神呐，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起码是商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0: 在江西婺源一个偏僻的村落，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舞蹈傩舞。据目前了解，它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殷商的卜辞中对它都有记载。据推断，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都会跳起类似的舞蹈来祈福。甲骨文中有始、旦、王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弓、犬逐、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四虎、鹿、麋、泥、獐、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2: 用于祭祀的牲口了，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我过去我们都讲五穴， 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用于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魂咒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0: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2: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立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3: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 用酒来祭祀。

0: 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1: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今，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都有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0: 马百成是河南省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他是当地最年轻的一位青铜器工艺师。铜、铅、锡三元合金是商代工匠们的首创，而这种三元合金的配比已经失传。马百成一直想仿造出商代时期的青铜器。在商代，青铜器铸造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却很少用于农具，也很少铸造人物或动植物，这反映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显示出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并将它们与器物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这些直接进献给贵族祭祀或者食用的器具，当时的匠人们如果稍有不慎，将会面临杀头的危险，因此他们是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作品，这让他们铸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造型都几乎接近完美。这也许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就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最高水平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关村，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据研究，制作时必须200-300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这些青铜器上充满着神秘气息的纹饰，表现出对神权的崇拜。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城市化。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种种奇怪的纹样，无不透露出神秘的气息，引发世人不断的探索解读。除纹饰外，商代青铜器上有的还刻有文字，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到商末有十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的铭文，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就称金鼎文。正是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因为很多的青铜器啊，我们后来叫了礼器，就是青铜器贵族使用的东西啊，在很多情况下用在各种礼仪场合啊，那当然它需要，首先是庄重，是吧？庄重，它给人一种敬畏感啊，无论它的造型还是纹饰啊。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毕竟是艺术品啊，这个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所以这个青铜器的纹饰啊、设计啊，这些匠人们、工匠们，他们有别具匠心在上面，给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构思在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兼有啊礼器、实用器，同时又是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在当时，青铜器除了被铸造成礼器、兵器之外，还被用来大量铸造乐器。这其中就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等等。商代生产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娱乐的要求又推动了商代音乐的发展。商代的文艺非常发达，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

0: 学家研究，商代的音乐已经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高度发达的商代音乐是中国丰富的礼乐文化的先声。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玉器，在当时玉器也和青铜器一样成为权贵们身份的象征。由于这件玉器太过珍贵，一般不会展出。这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出土于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他双手伏膝跪坐，面目庄重，身体服饰乃至发型一丝不苟，展现出商代高超的雕塑水平，也为我们了解商人提供了信息。
1: 这个商朝的比如说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们当然从这个文献当中其实很少能够了解，殷本纪就那么非常简单的记载，所以呢出土遗物呢是我们了解遗迹和遗物是了解商王朝的生活的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首先商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形象啊，那是什么装束啊，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行为的什么，这个我们基本上应该迄今为止没有了解。无论是文献甚至甲骨文你也没有看不出他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在脑子里边对商人形象的这种印象那就主要靠这件玉人来了解，因为这是写实的。
0: 考古专家成年累月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商代文明。在商代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这其中既有琮、龟、璧、爵、璜等礼器，戈、矛、大刀、漆、钺等仪仗类玉器，也有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种物品。虽然这些玉器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足以证明玉在当时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对玉器的使用和加工。然而，只有到了商代，制玉工艺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制作。真正的玉文化也由此开始形成。玉不仅以美观著称，更以温润、细腻、坚硬、纯正等特点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深受世人喜爱。在当时，玉不仅被制成国之重器，象征天命、威权、等级，也被制成家庭中的把玩，与个人的喜好品行融合一起，美玉文化由此更加普及。
2: 玉发现都是在地上山川河流里面，但是认为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所以谁找到了好的玉，谁就有了通天通神的可能性，所以玉就开始作为通神者的象征物。
3: 那么当王权出现以后，当神权出现以后，王权出现以后，当然最好的东西必须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赋予了不同的这个或者特殊的价值。到商代的时候啊，身份高地位高的人他用的玉料就好，
4: 对吧，
3: 逐渐呢就是他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那么人开始有了精神需求，对吧，大家逐渐就把玉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这是因为有文化的人把它赋予的。
0: 商代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陆路交通使用车。在许多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这种马驾的两轮大车是商朝时期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在商朝的遗址中出土的玉石，有的来自新疆的和田，有的来自遥远的南方， 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商王朝与遥远的外邦建立了贸易联系。商朝先民善于经商，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和大海龟龟板等。贝壳作为商代中晚期的货币，仅富豪墓中就出土了大约4000个，它们有的来自南海，有的来自印度洋沿岸。与此同时，商朝的先民也把另外一种物品运送到了世界各地。这种物品如此奇妙，以至于几千年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无数的人曾以拥有一件这样的器物为荣，更有许多人不远万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沿着商人的足迹来到中国寻找这件物品。世界以它为中国命名，它就是瓷器。这些是出土于殷墟的商代白陶，可以称之为原始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这让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早商时代。如今这种技艺就像铸铜、雕玉和造酒一样，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制作工艺虽然有所改变，但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下来。商代制陶业已经成为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当时的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上白，制作的白陶如酉、盘、雷、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摄氏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精美，色泽皎洁，口之有声。商代距我们已经有3000年之久，然而那个时代创造的文明并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与我们产生距离。无论是文字、历法、农耕、音乐，还是青铜器、玉器、瓷器，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在沿用。
1: 这些商代文明呢，要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这种发展的历史呢，我们可以说，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然后呢，这个制作技艺高超，包括整个祭祀的这种体系的形成，然后呢，包括就是中原王朝影响区域的扩大。这些都是后来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个很多重要的基本的文化的基因是在商代形成的。
0: 可惜的是，商人酗酒成风，奢靡无度侵蚀着这个巨大的王朝根基，最终在醉人的酒香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终至灭亡。很多人说商朝是因酒而亡的，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当周人的军队就要攻入商朝首都，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王纣绝望地登上了祭祀星天的城南露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商王后3年，商朝贵族姬子路过商都时，看到原先辉煌的宫殿已经完全毁坏，一片荒芜，万分伤感地做了一篇麦秀之诗。商朝移民听说皆为流涕。很短的时间，商代文明最为集中的都城都已成为废墟，它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殷墟。 然而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者何玉玲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彻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百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记忆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500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同盟山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周武王率领50000伐纣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的誓师，战前动员结束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一出现，他们就像一阵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10几万人退朝般溃败。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这场交锋就决出了胜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5: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6: 说起鹳雀楼啊，许多人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但要说到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多数人都能够背诵。这首由中国唐代诗人王之涣所写的诗，描写的就是登上鹳雀楼看到的情景。那么鹳雀楼位于哪里？它又是谁建的呢？
7: 在中国山西省西南部有一座城市永济市，它位于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冲。永济市背靠中条山，面临黄河水，古称蒲州。今天蒲州古城遗址仍然存在，厚重的城墙、高大的城楼述说着当年蒲州城的繁盛。蒲州古城西门外建有蒲金渡口，4个体型壮硕的铁牛和身着不同民族服饰的铁人曾经牢牢拴系着横跨黄河的蒲金浮桥。从复原的中都蒲坂繁盛图中，我们找到了鹳雀楼，它位于蒲州古城外的西南角，紧邻蒲州古城和蒲金渡口。今天的鹳雀楼并不在蒲州古城旁边，它离蒲州古城约3公里。专家说此楼是复建的，它雄伟壮丽，掩映在绿树丛中，迎着朝阳，看上去更加巍峨挺拔。

鹳雀楼总高73.9米，相当于今天的20多层楼那么高，是一座典型的唐式高台楼阁建筑。外观3层4檐，底层有环廊，四出抱厦，腰间设平座，五殿式屋顶。楼内的布局和漂亮的彩绘也属于唐代风格。登上鹳雀楼，眼前美景尽收眼底，黄河近在咫尺，中条山虽因天气原因若隐若现，但也留给人无限的遐想。试想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王之涣正是在鹳雀楼上写下流传千古的名诗《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浅显易懂，蕴含着蓬勃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鹳雀楼的成名正源于此。中国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描述了鹳雀楼当年的盛况：河中府鹳雀楼3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为李益、王之涣唱诸3首，能壮其景。河中府指的就是蒲州。唐开元8年，也就是公元720年，蒲州升为府，因位于黄河中游而得名河中府。那么鹳雀楼是唐代修建的吗？据史料记载，鹳雀楼建于中国南北朝时期，而它的建造者是北周权臣宇文护。宇文护权倾朝野，执掌北周朝政10多年，他掌权期间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殿宇和楼阁。当时从北周都城长安前往邻国北齐的政治中心晋阳，蒲州是必经之地。宇文护镇守蒲州，加固了蒲州城，使它变得固若金汤。同时为了瞭望敌情，他又在城外建立一座3层楼阁。据说楼建成后，常有一种叫做鹳雀的鸟栖息在上面，所以得名鹳雀楼。有人说，宇文护建鹳雀楼不仅仅用于军事，也为了遥望他的母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北周的邻国北齐在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羁押了宇文护的母亲。北齐皇帝让宇文护的母亲写信给儿子，并附上宇文护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宇文护收到母亲的信和衣服后悲切痛心，他当下给母亲回了一封信。之后母子之间一直有书信往来。据说宇文护时常会登上高大的鹳雀楼，向晋阳方向眺望，以寄托思母之情。公元572年，宇文护被杀，北周皇帝宇文邕崇尚节俭，他将宇文护所建的华丽建筑尽数焚毁。幸运的是，鹳雀楼因为具有瞭望戍边的军事功能，所以保存了下来。鹳雀楼建于北周，兴于唐代。公元704年前后啊，唐代诗人王之涣在一天的黄昏呢，登上鹳雀楼，写下千古名诗《登鹳雀楼》。从此啊，鹳雀楼名扬天下，慕名而来的人不计其数。但是到了元代，著名学者王蕴来到鹳雀楼，看到的却只是鹳雀楼残破的基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鹳雀楼是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被毁呢？

0: 公元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领的蒙古部落崛起，对金朝构成极大威胁。当蒙古铁骑进攻中原时，与金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专家说，鹳雀楼很可能毁于两军争夺蒲州的战争中。金朝贞佑年间，金宣宗完颜询深感蒙古军队的巨大威胁，决定迁都到易守难攻的河中府蒲州。但由于动作缓慢，在决定迁都后不久，蒙古军队就已经占领了平阳，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临汾一带。蒲州成为一座孤城。金宣宗决定弃城，他命蒲州守将阿禄岱放火烧毁蒲州城。据蒲州府志记载，金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222年，金军与蒙古军队交战，金军将领侯小叔放火烧毁了鹳雀楼，而金史则否认了这一说法。究竟是谁毁了鹳雀楼，还有待专家的进一步考证。元代的时候，文人墨客再到鹳雀楼，只见基址，不见高楼；而到了明代，就连鹳雀楼的遗址也看不到了。明朝隆庆年间，黄河决口，河水倒灌进蒲州城，鹳雀楼遗址从此深埋于泥沙之下。20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决定重修鹳雀楼，可是人们翻阅史料，发现有关鹳雀楼的记载并不多。其外形规制和结构特征，古文献论述的也不十分清楚。这张中国清代蒲州府志中所绘的鹳雀楼图，在细节上又与史实存在诸多不符，这该怎么办呢？中国古代各大名楼虽地域分布、历史沿革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楼以诗文而传承，并且经历了多次修缮。于是专家决定先从其他名楼那儿寻找经验。
1: 1992年3月，我们到江南三楼进行了考察。那个时候我们就用了10天时间，走了548000公里，先后先到黄果楼，然后呢接着又到岳阳楼，再到坑王阁，最后又到了九江的浔阳楼。这四个楼呢，我们每到一地都和这个建设单位的总工程师进行了详细错勘，对一个这个古建的恢复，特别的高层楼阁的恢复，它的历史渊源，它的设计依据，和它的这个建筑风格以及这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这样呢就为鹳雀楼的重建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由于黄河故道变迁和泥沙沉积，专家决定考虑到鹳雀楼的历史风貌，重修的鹳雀楼选址在距蒲州古城3公里之外的黄河岸边。鹳雀楼因唐诗而闻名，唐代也是它名气最大的时期，所以专家依据唐代建筑形制进行设计。这一次专家们又远赴陕西、甘肃，从唐代皇陵和敦煌壁画中寻找思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鹳雀楼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中国古建筑专家郑孝燮和罗哲文对鹳雀楼的复建始终非常关注。
1: 这两位这个老专家呢，这是非常负责任，他们对这个设计的方案进行了周密的审定，最后确定 四个妨碍中间的第二个妨碍违罪，而且呢提不了修改意见。
0: 鹳雀楼的彩绘是由中国古建彩画专家马瑞田设计的。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仿唐彩画非常少见，而鹳雀楼的彩绘则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在众多古建专家和施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复建的鹳雀楼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专家说，明楼代表着一种情怀，明楼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连接世界华人故国情怀的桥梁和纽带。如今这座新生的鹳雀楼带着盛唐的遗风矗立在黄河岸边，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慕名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并尉迟孙立带领着众人来到祝家庄了，不但没引起祝家庄的怀疑，老祝太公还设酒设宴管待孙立众人。又过了一两天呢，到了第三天了，庄兵就来报告了，说是宋江又调来了军马，杀奔庄上来了。这祝彪啊，他好逞能，腾他站起来了，哦，我带人上马去擒拿此贼。祝彪带着人马就出了庄门了，把吊桥也放下了，哗哗哗哗哗哗，他先冲出去了。一看对面啊，大概来了有500多人，当先的一个头领弯弓插箭，拍马抡枪。谁呀？小李广花荣。祝彪一看小花荣这么年轻啊，他就想欺负他，把坐下马一拍，他上来了。他没瞧起小李广花荣，他不知道小李广花荣武艺高强，箭射得准。这祝彪这狂啊，把大枪往马上一横，嘿，来者什么人？花荣坐在马上也是一条大枪，根本都没理这祝彪。只见小李广花荣扑棱，把这杆大枪就拴起来了，跟祝彪也并不搭话，两个人啪啪啪打起来了。大约打了有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败，没分输赢，没分高低上下。花荣并不是打不过祝彪啊，花荣想用弓箭来赢他，把坐下马一拍，他跑了。祝彪一看，好，你跑了，他心里也有点犯合计，怎么呢？这人枪法并没乱呢，他怎么就跑了？其中必然有诈。祝彪这小子狂啊，他心想，凭我这一身武艺，我还怕你什么？把坐下马一拍，他撵上来了。可是他这匹马刚跑出去没有几步啊，就听见庄门上有人叫他，
3: 喂，三将军，不要撵他，小心弓箭厉害。
2: 祝彪一听，哦，这人弓箭厉害，那我就别撵了，把马一勒，他带着人马回去了。小李广花荣也带着军队回来了。祝彪一直来到厅前就下了马了，进后堂去饮酒去了。孙立一看祝彪回来了，上前一拱手，小将军今日拿得几个贼人？哼，今天这个小子叫什么小李广花荣，枪法很厉害，斗了50-60个回合没分胜败，叫他走了。我正要去追赶，庄上人说他弓箭射得好，因此我就把马勒住，带兵回来了。好，明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几个。孙立说完了，就叫月和唱了一支曲子。在这宴席上，大家都很乐呀。又歇了一夜，第二天的5:时分，庄兵又来报告了，说是宋江的军马又来到庄前挑战。当下祝氏三杰祝龙、祝虎、祝彪三个人披挂整齐了，来到庄前的门外。 上了城楼啊，离多远就听到鸣锣擂鼓、呐喊摇旗之声。往对面一看，宋江这边摆成了一个阵势，庄主祝朝凤坐在庄门上，左边是栾廷玉，右边是孙提辖，祝家三杰和孙俪带来的许多人伴都摆在两边。大家低头往下一看，只见宋江的阵上豹子头林冲在马上横着那条丈八蛇矛枪在那儿叫阵。
3: 哎，祝家老儿下来受死。
2: 你说这祝朝凤一听这气呀，祝龙也来火了，一跺脚啊，把他的大枪就抄起来了，又叫庄丁把他的马牵过来了。祝龙是搬鞍上马，带着一二百人大喊一声，放下吊桥他就冲出去了。这个祝龙啊，他没跟林冲交过手，他不知道林冲武艺怎么样。祝龙挺着长枪一直来到镇上，奔着林冲就炸呀。林冲啊，也根本没把这祝龙放在眼下。林冲那武艺多高啊，那么林冲这时候怎么跑着来打祝家庄来了呢？他不是80万的禁军教头吗？是80万禁军教头。要说林冲这段事，还得从豹子头误入白虎堂说起。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林冲在当时啊，是东京的80万禁军教头。林冲有个妻子张氏，张氏长得非常漂亮啊。就说有一天，林冲和张氏带着使女锦儿来到岳庙里烧香还愿。林冲一看，行了，张氏和锦儿你们两个去烧香还愿去吧，我就出去溜达溜达。豹子头林冲这一走，就来到了一个菜园的跟前，就听见里边有棍棒之声。豹子头林冲来到墙外一看，有一个胖大的和尚在里边练武呢。豹子头林冲看着看着喊起好来了。练武这和尚把这兵器放下了，就问他的几个小徒弟，这个军官是谁。这些人告诉他说，这个官人呐，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叫做林冲。鲁智深把铲杖一摆，那么就请进来相见。林冲一看，这胖和尚挺好客呀，让我进我就进吧。林冲在墙外一个旱地拔葱，腾，他上墙了。这胖和尚一看，这位这武艺也不低呀，在墙根底下旱地拔葱，腾就能上墙来。这墙也有6-7尺高啊。豹子头林冲从墙上跳下来，和这胖和尚两个人就在槐树下坐下了。豹子头林冲就问这胖和尚，是兄何处人士，法会怎么称呼。塞家是关西鲁达的便是，因为杀的人太多了，情愿为僧。年幼时也曾经到过东京，认得令尊林提辖。小人法号智深。林冲一听可高兴了，当时就和鲁智深结拜成兄弟了。鲁智深比林冲大呀，那时候林冲是34-5岁的年纪，鲁智深也就有36-7岁了。林冲就结拜鲁智深为兄了。鲁智深就叫他这几个徒弟买酒买菜要管待林冲。酒菜刚摆上，还没喝上3杯呢， 只见林冲家这使女锦儿慌慌张张就跑过来了。林冲抬头一看，小锦儿脸都跑红了。小锦儿在墙的缺口的地方一看，林冲正在这坐着呢，他赶紧就招呼了一声：“
4: 官人，可不要在这坐着了，娘子在庙中叫人家给截住了。”“
2: 哦，在什么地方？”“
4: 正是从五月楼下来，碰见一个诈奸不及的，把娘子拦住了，说什么也不放。”“
2: 哦，师兄，休怪休怪，林冲，去看一看。”豹子头林冲辞别了鲁智深，一个高就跳过墙那边去了，和小锦儿直奔岳庙就去了。来到五岳楼的跟前一看呢，真有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都带着弹弓、吹筒，什么粘杆都在栏杆边上。胡梯上有一个年纪不大，也就在20岁上下的一个后生，这个人的脊背正好冲着楼下，脸儿呢就冲着林冲的娘子。这小子伸着两只手啊，嬉皮笑脸。来看这人的衣服穿的可真好，呵，除了绫罗就绸缎。林冲一看就不是一个一般人家的公子。林冲刚来到楼下，就听这小子在和娘子讲什么：“
5: 你请上楼去，我跟你说话。”
2: 林冲这娘子脸啊通红通红的：“
4: 清平世界，你是何道理把良人调戏？”
2: 林冲这时候就赶到了，噔噔噔噔噔，他上了几步楼梯，啪一伸手把这人肩膀头往后一扳：“嘿，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林冲说着把大拳头就举起来了，
5: 仔细一看，

0: 认出来了，谁呀？本馆高太尉之子高衙内呀。这个高俅啊，是新晋发迹的，也是因为高俅太坏，连个儿子都没有，没有人帮助他，高俅呢就过放了一个高阿叔高三郎的儿子在房内为子。林冲举起了这只手，没劲了，又放下了。你说这高衙内呀，把头一转，牙一呲，露出一口的大黄牙，嘻嘻哈哈，他笑了，嘿嘿嘿。林冲，你要干什么？用你来多管闲事吗？原来这高衙内呀，他不认得这个人是林冲的娘子。高衙内他一见林冲不动手了，
1: 高衙内心想，这怎么了？这时候众贤汉赶紧过去劝林冲，
0: 有的去哄高衙内，高衙内还说什么也不走啊。他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林冲这娘子，恋恋不舍。没有办法，高衙内跟着众人也就走了。没走几步啊，只见花和尚鲁智深提着一条大铁禅杖，带着二三十个破落户，腾腾腾腾大踏步就奔着庙来了。林冲一看，鲁智深干什么去啊？
2: 师兄，你要到哪里去？
3: 哦，我是来帮助你厮打的。
2: 师兄，这个人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他不认得拙夫，一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他一顿，可是看在太尉的面上，就饶恕了他了。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呐。
3: 哎，师兄，权妾饶过他这一次。
2: 哼，你怕他本官高太尉，三家怕他什么？要是碰见我，我叫他吃我三百禅杖。
0: 林冲一看，花和尚鲁智深有点醉了。
2: 师兄说的也是，林冲一时被人劝过了，也就饶恕他去吧。
3: 贤弟啊，以后再有事，你就过来叫哉家一声，哉家与你一同去。
0: 和鲁智深来的这些人都干什么的？
2: 都是原来菜园的跟前一些地痞流氓。
0: 后来他们都服鲁智深的武艺高强啊，就给鲁智深当徒弟了。这几个人一看鲁智深醉了，晃晃悠悠的，这几个人过来就搀扶着鲁智深。
2: 师父啊，那么咱们就回去吧，明天再找他们理会。
0: 花和尚鲁智深提着大禅杖，
3: 阿嫂休怪，休要笑话，阿哥，明日再得相见，愚兄走了。这鲁智深说完，拎着大禅杖，腾腾腾腾，他走回去了。
0: 林冲带着娘子和锦儿，取路回家了。
2: 林冲这心里边，总是郁郁不乐。
0: 咱们再说高衙内，他带着一帮闲汉。自从这高衙内看见林冲妻子了，坏了，也不知道怎么地呀、啊，就好像林冲这娘子啊，把他这魂儿给勾没了似的。高衙内一天就像着了迷似的，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又过了这么两三天，有好多闲汉都来伺候这高衙内，一看高衙内呀、啊，心绪焦躁，神魂颠倒。这些人怎么伺候他也不是，众人就都走了。就在这群人当中，有这么一个人，叫做富安。自从那天高衙内

0: 那看见林冲的娘子之后，这富安呐，就看出这么点苗头来，心想这高衙内呀，是不是那天看见林冲的娘子了？这高衙内独自在府中得了单相思病了吧？嗯，可能是这么回事儿。这富安独自一个人溜溜达达就来到府中伺候高衙内来了。一看，高衙内正在书房闲坐着呢。这富安就来到高衙内的跟前了。衙内，近日面色清简，心中少乐，必然是有件不悦之事啊。富安呢，你怎么知道啊？衙内呀，小人一猜便知。那么你猜猜我心里到底有什么事情不乐？衙内是思想那双目的，这猜如何呀？富安呐，你猜的还真是，只是没有办法。那么刚才富安说衙内是思想那双目的，什么意思？双目不就是林吗？就说高衙内想的是林冲的妻子。这个富安嘻嘻哈哈又笑了一阵。衙内呀，有什么难的？衙内怕林冲是个好汉，不敢欺负他，这个也没有什么。他呀，见在帐下听候使唤，大请大受，怎么敢惹了太玉呀？轻则便刺配了他，重则就要害了他的性命。小贤可有一计呀？不知道衙内同意不同意？
1: 哎，我呀也见了不少好女子，不知怎么着，我就看上林冲这娘子了。哎，我就像着了迷一样，郁郁不乐。富安呐，你有什么见识，能让我得到林冲的娘子，我自重重的赏你。
0: 衙内呀，门下知心腹的陆虞侯陆谦，他和林冲是最要好的。那么明日衙内躲在陆虞侯的楼上升阁，摆下酒势，叫陆谦去请林冲出来吃酒，叫他一直到樊楼深阁里去吃酒。小贤便去他家对林冲的娘子说，你丈夫教头和陆谦吃酒一时重气，闷倒在楼上，叫娘子快去看一看，把他骗到楼上。夫人家水性，见了衙内这般风流人物，衙内再用一些甜话来调和他，不由他不肯呐。衙内，小人这一计怎么样啊？富安呐，还真是一条好计策，就这么办吧。你今天晚上就去叫陆谦呐到我这儿来，我自有话吩咐他。
2: 是了。
0: 富安走了。到了第二天，商量了计策，陆谦呐就来了。高衙内一看陆谦来了，他可高兴了，就把这件事和陆谦讲了一遍，就说林冲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呀，他也懒得上街。到了四白时分了，就听的门口有人在叫，教头在家吗？林冲出来把门开开了，一看是陆谦。哎呦，陆兄何来？哈哈哈哈，教头特来拜望。 林兄何故连日接前不见呢？哎，陆兄，小弟心中烦闷，不曾出去。林教头，我同兄长去吃上三杯解闷，你看如何？好，陆兄，少坐拜茶。两个人就吃了一阵茶，陆谦呢，他站起来了。阿嫂，我同兄长到家中去吃三杯。林冲娘子在布帘后边。
1: 大哥，少饮早归。
0: 林冲答应了一声，和陆谦就走了。林冲和陆谦出了门了，在街上闲走了一阵儿，陆谦就告诉林冲，兄长啊，我们不要到家去了，就到樊楼内吃上两杯，你看怎么样？林冲也答应了，当时两个人就往樊楼上来了。来到楼的深处，站了一个格子，叫小酒保就摆上了。嘿，这个陆谦呐，叫的都是好酒好菜啊。两个人一边吃着一边喝着，豹子头林冲就叹了一口气：“哎，陆谦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林兄，为何叹气？先帝不知啊。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臣在小人之下，受这些窝囊气。哎，林兄，如今禁军中虽然有几个教头，可是哪一个能够赶得上兄长的本事？太玉又非常器重你，怎么说是受气呢？豹子头林冲就把前日高衙内的事给陆谦讲了一遍。林兄，衙内他是必不认的嫂子，如此也不要紧，兄长不要忍气，来来来，只顾饮酒就是。豹子头林冲一直吃了八九杯酒了，因为要去净手，林冲就下楼去了。林冲下了楼之后，一直往东边小胡同就走去了。回过身来一转弯，只见这使女锦儿又来了。
1: 哎呀，大官人可了不得了，你怎么在这儿？
0: 哦，什么事？小锦儿啊，就把林冲和陆谦出来没有半个时辰，只见一个男子慌慌张张的直奔家里去了，这些事儿就和林冲讲了，而且还告诉娘子，说是他是陆谦家的邻居，你家教头和陆谦吃酒，只见教头一口气上不来，中倒了，只叫娘子赶快去看事。娘子听了这话，连忙到隔壁王婆家叫他来看着门，我和娘子就出来了，一直到太府门前小胡同一家人家，上了楼去，只见桌子上摆的酒食不见官人，刚要下楼，只见前日在岳庙里啰嗦娘子那后生又出来了，他说：“娘子少坐，你丈夫来也。”就这么着，小锦儿慌慌张张就下楼来了。小锦儿在下楼的时候，还听得娘子在楼上叫了一声杀人，因此这小锦儿一路就来找林冲来了。林冲听完小锦儿说这些话，可真气坏了，锦儿跟我快走。那么林冲来到陆谦家，怎么样处置高衙内，咱们再说。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九九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4: 豹子头林冲和锦儿啊，三步并作两步行，腾腾腾腾腾，林冲就来到陆谦家的门前了。林冲来到楼梯口，他就听到楼上有喊声，喊什么？说是清平事件，如何把我良人妻子关在这里？又听到一个男人的说话声：“娘子，可怜可怜小人，你便是铁石的人，也要回转心意。”林冲在下边一听，什么意思？什么回转心意啊？啊，我娘子怎么了？要回转心意？豹子头林冲在下边楼梯口就喊了一声：“娘子开门！”林冲的妻子听出来了，这是丈夫的声音。林冲妻子噔噔噔噔噔几步就来到门口，啪，把门打开了。也就在豹子头林冲喊话的这个时候，高衙内可害怕了，一听林冲又来了，这高衙内吓得在楼上一伸手，啪，把楼上窗户推开了，一抬腿他上窗台了，扑通他就跳下去了。你说这高衙内他会个什么？不习文不练武。你说他从楼上跳下去了，不用说掉下把他摔一下啊，就下也把他吓坏了。高衙内爬起来就跑啊。林冲来到楼上，一看自己妻子啊，是两眼流泪。林冲来到妻子面前就问他：“娘子，不曾玷污了你吧？”“
1: 哦，官人，不曾。”
4: 林冲这活可就上来了。好啊，陆谦，我和你是挚爱的亲朋，你怎么如何害我？林冲一伸手，把陆谦家这凳子就抄起来了，乒啪，这通砸呀。反正这么说吧，陆谦家能够砸碎的林冲都给砸碎了。豹子头林冲在陆谦家砸完之后，这口气怎么他也出不了，把妻子搀扶下楼了，和锦儿就回家去了。林冲来到家中，他就总觉得心头有一口怒气出不了。林冲带了一把解万尖刀，就来到樊楼前找陆虞侯来了。可找了一会儿，没有。林冲就在陆谦家一直等了一晚上啊，也没见这陆谦回来。林冲一看天色已经晚了，你不回来我得回去啊。林冲就回家了。豹子头林冲一连等了三天，怎么也等不着这个陆虞侯。府上的人呢，一看这林冲面色不好，谁还都不敢问他。就这么着，到了第四日的饭后，花和尚鲁智深来找林冲来了，啪啪啪拍打门环。林冲把门开开了，一看呢，是花和尚鲁智深来了。鲁智深一进门，他就问林冲：“教头，如何连日不曾见面？”“师兄，小弟近几日心中不快，不曾去探得师兄，既蒙道我寒舍，本当草桌三杯，怎奈一时不能周备，且和师兄一同到街上闲玩一遭，喝上两杯，师兄你看如何？”“好，最好。”两个人说着就来到街上了，找了一个酒店，在这吃了一天的酒啊。临走的时候，花和尚鲁智深又约林冲说：“明日咱们再来相会。”就这样， 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每天都来到街上吃酒。久而久之，豹子头林冲把这件事情也就放下了。咱们再说高衙内，自从那天在陆虞侯家楼上往下一跳啊，他惊着了。这件事呢，还不敢和高太尉说，因此这高衙内在府中是卧病不起呀。陆虞侯和富安这两个小子来到府中看望高衙内，一看高衙内容颜不好，精神憔悴。高衙内在床上躺着，抬起头来看了看陆谦。
1: 哎，实不瞒你们说呀，我只是为了林冲的老婆，两次都不能够事成，嗨，又吃了一惊，我这病啊越来越重了。我看呢，有半年三个月，这性命也就难保了。
4: 陆谦和富安两个人一听啊，连忙给小衙内施了一个礼。衙内，你且放宽心，只在小人两个身上，好歹把林冲他老婆给你弄到跟前儿，除非林冲他老婆自尽身死。几个人正说着话呢，府里边的一个老督管也来看望衙内的病症。这个陆虞侯和富安两个人一看老督管来问病，陆谦和富安两个人就商量上了。哎，陆兄啊，我看除非这么办。两个人商量完了，等老督管看完病了，两个人把老督管就请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老督管呐，要是小衙内的病好，除非是叫太尉知道，害了林冲的性命，方能够得到他的老婆和衙内在一起，小衙内这病也就好了。要是不如此，一定要断送了衙内的性命啊。
5: 哦，这个容易，老韩今天晚上就禀过太尉知道。
4: 这两个和这个老督管又商量一气，老督管，我们两个人已经有了计策了，只等你老人家的回话。
5: 好，那我走了。
4: 老督管说完他就走了。干什么去了？来找高太尉来了。老督管见着高太尉就把这件事和高太尉说了。
5: 大人呐，衙内他害的不是别的病症，只是因为林冲的老婆。
6: 哦，那么我儿他什么时候见到林冲的妻子啊？
5: 大人，就是前月28在岳庙里见着的，至今已经有一月有余了。
4: 这个老督管又把陆虞侯设的计策和高俅说了一遍。
5: 那行。哎呀，因为他的妻子，我怎么能够去害林冲呢？再一想，要是我只为了可惜林冲一个人，那么就要送了我儿的性命。督管呐，
7: 小人在，
5: 你看应该怎么办才好啊？大人呐，陆虞侯和富安都有了计策了，那既然是这样，就叫他们两个人来到我这里商议。
7: 是。
4: 老督管出去不大一会儿，把陆谦和富安都叫来了。陆谦、富安两个人给高俅行完礼了，高俅就问这两个人：“
5: 你们两个人说，我这小衙内的事，你们两个人有什么计较， 能够救得我孩儿的性命，那时我自抬举你二人。
0: 恩相在上，只除非是如此如此。
5: 嗯，哈哈哈哈，好计策。那么你们两个明天就办去吧。
0: 是
7: 是。
5: 陆谦和富安两个人走了。
4: 咱们再说豹子头林冲，
5: 他和鲁智深每天都在一起吃酒啊，
4: 把这件事儿
5: 林冲也就不挂在心上
4: 了。忽然有一天，两个人一同来到岳武房巷口，就看见有一个大汉，头上戴着一顶抓角头巾，穿着一领旧战袍，手里拿着一口宝刀，宝刀上插着一个草标，站在街上，嘴里边总是自言自语的叨咕着：“不遇使者，屈沉了我这口宝刀。”林冲和鲁智深两个人也不管他，只顾往前走。可是这个人呢，就跟在后边紧叨咕没完：“我这口宝刀，可惜不遇使者呀。”林冲和鲁智深两个人走进小巷口了，这个人还在后边叨咕：“哎，这么大一个东京城，没有一个使得军器的。”豹子头林冲一听，把头转过来了，心话：“你这人怎么总跟着我在后边叫啊？”林冲走了几步，就来到这人跟前了。只见这条大汉呢，把这口宝刀苍凉抽出来了。你再看这口宝刀，明光闪闪，夺人耳目啊，寒气逼人，沁人肺腑。林冲一看，呵，这真是一把好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两个人在这看了一阵，两个人都叫好啊。豹子头林冲就问了一声：“那么你这刀要卖多少钱？”“我要卖3000贯，实价你就给2000贯吧。”“嗯，你这口刀还真值2000贯钱。你这口刀要是1000贯，我就买下了。”“哎，那可不行。那么我就饶你500贯，实要1500贯。”林冲又给还了一个价：“我只给你1000贯，你要卖就卖，不卖你就拿走吧。”“哎，金子做生铁卖了也罢，那就1000贯卖给你。”“好，那么你就跟我到家中取钱还你。”豹子头林冲又和鲁智深打了个招呼：“师兄，且在茶房内稍等，小弟就来。”“
8: 哎，
4: 塞下今天就回去，明天再相见。”林冲别了鲁智深，把卖刀的那人领到家中了。来到家中，林冲把这些钱就交给了卖刀的人。这卖刀的人刚要走，豹子头林冲又把他给叫住了：“你这口刀是从哪里得来？”“哦，小人祖上留下的，因为家道削贫，没有办法，就拿出来卖了。”“那么你祖上是谁？”“哎，好汉，不要问了。”林冲一听说不要问了，林冲就再没问下去，把钱交给这人，这人就走了。林冲在家中把这把刀翻过来调过去的看呢，真是一把好刀。高太尉府中也有一口宝刀，待我慢慢的和他比试。豹子头林冲当天晚上这口刀说什么就不放下了，就这么在手中看呢。看完了挂到墙上，从墙上拿下来又看，
5: 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呢。
4: 到了第二天四排时分了，
5: 就听见有人拍打门环，啪啪啪啪啪。
4: 豹子头林冲出去把门开开了，一看呐，是两个城局，
5: 就是府上当差的。进了门之后就告诉林冲：“
4: 哎，林教头，太尉军职。太尉听说你买了一口好刀，太尉叫你带刀进府比看宝刀，太尉在府中专等。”
5: 豹子头林冲一听说要比刀啊，他心里想，又是什么人多口去报给高太尉知道的。这两个人就催林冲赶紧走。林冲没有办法，穿戴整齐了，把这口宝刀带着，跟着两个城局就走了。在路上，豹子头林冲就看着这俩人：“二位，我在府中怎么不认识你们两个人？”“
4: 哦，哈哈，教头，小人是新进参随。”
5: 走着走着就来到府前了，林冲把脚就停住了。
4: 林教头，太尉在里面后堂内等着你呢。
5: 林冲跟着两个人就走了，一直转过屏风来到后堂，可还没看到高太尉。林冲又不走了，
4: 这两个人又告诉林冲：“哎，林教头啊，太尉还在里边等着你呢，太尉吩咐叫把教头领进去。”
5: 林冲跟着两个人又走过两三道门，来到一个去处，这一圈啊全都是绿栏杆。两个人带着林冲一直来到堂前：“
4: 教头，那么你就在此稍等，等我进去禀知太尉。”
5: 这两个人说完走了。豹子头林冲拿着这口宝刀站在眼前，
4: 等这俩人怎么也不回来。林冲想，这怎么回事？多远呢？怎么还不出来？
5: 豹子头林冲心中就有点疑惑了。他探头往里边一看呢，可了不得了，只见眼前的额上有四个青字：“白虎节堂。”林冲就打了一冷战呢。哦，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的地方，我如何敢擅自入内？林冲想到这儿就想走了，可林冲刚一转身，就听见有靴履之声，踏踏踏，就见一个人从外边进来了。林冲一看，扑通一声赶紧跪下了，不是别人，正是本馆高太尉。林冲见过了高太尉，跪在那儿把刀就举到头顶上去了。
4: 什么意思？
5: 请高太尉看刀啊。这高太尉还火了：“
6: 林冲，你有无呼唤，安敢擅入白虎节堂？你知法度否？你手里边还拿着刀，莫非要刺杀下官？有人对我说，你在两三天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
5: 豹子头林冲跪在地下，头都不敢抬呀。暗想，刚才是蒙两个城局呼唤林冲，将刀拿来给太尉看。
6: 那么城局在哪里？
5: 暗想，他们两个已经进堂里去了。
6: 你胡说！什么城局敢进我的府堂里面来？左右，与我拿下！
5: 不容林冲分说呀，过来二三十人，噼啪把林冲就给摁住了，掏出绳子把林冲就给捆绑起来了。 哎呀，这可真是啊，恰似造雕锥子燕，浑如猛虎，淡阳高。高太玉看了看林冲，你既是禁军教头，连法度也不知道，如何守之利润，故入节堂欲杀本官。高太玉说完一摆手，左右把林冲就推下去了。高太玉喝令左右把林冲拿下去了，就要杀林冲啊。这林冲在堂上大叫冤屈。林冲啊，你来节堂有何事务？见金手里拿着利润，如何不是来杀下官的？太玉不换，小人如何敢擅自前来？有两个程局往堂里去了，故意骗林冲到此。
6: 哼，林冲，你不要胡说，我的府中哪有程局？来呀，把林冲押到开封府，吩咐滕府尹好好的推问，问明事理之后再行处决，把宝刀先封了。
5: 就这么着，林冲的这口宝刀又归他了。左右差人领了军旨，把林冲就押到开封府来了。正好这时候开封府尹还没退堂呢，豹子头林冲来到开封府，跪在阶下，高太玉的心腹人就趴在这府尹耳朵边上，把高太玉的事情就跟这府尹说了。这府尹抬头看了看林冲，林冲啊，你是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故入节堂，这是该死的罪犯呐！大人，恩相明镜，念林冲负屈含冤，小人虽是粗鲁军汉，颇识些法度，如何敢擅入节堂？为的是前月28日，林冲与妻到岳庙还愿，正碰上高太玉的小衙内，把小人妻子调戏，被小人喝散了。此后又叫陆虞侯骗小人吃酒，又使富安来骗林冲妻子到陆虞侯家楼上调戏，一被小人赶去，把陆虞侯家叫小人给砸了，两次虽不成奸，皆有人证。第二天林冲才买了这口刀，今天太玉差两个程局来呼唤林冲，叫林冲带刀来府中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节堂之下，两个程局进到府堂里边去，再没出来。就在这时候，高太玉从外边走进来，我想这一定是设计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这个府尹听林冲说完了，又写了个回文，叫高太玉的心腹人回去了。府尹又叫差人取过大枷来，把林冲枷好了，推到牢里边监押。林冲家里的人呐，来给送饭，又使了不少钱。林冲的丈人张教头又使了不少钱财，赶得也挺巧。在这有个当案孔目，姓孙名定，为人最耿直了。这人很好善，还愿意周全人，因此人们都叫他孙福二。这个孙孔木啊，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林冲是冤屈的，这人就来到堂上找府尹来了。按下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周全他。这府尹看了看这孙孔木，他做下了这般罪，高太玉批养定罪，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怎么周全得了啊？唉， 据你说，林冲的事应该怎么行个方便实行断剑呢？安详，

0: 恐把大家也摘下去了。局长了二十，换了个文笔匠在林冲的面额上刺上金字，把林冲要配到沧州牢城。当庭打了一面七斤半的铁叶团头大家给金冲就定上了，又贴上了封批，压了一道牒文，又派两个防送的差人监押着林冲要到沧州。这两个差人是谁呀？董超、薛霸。这两个人领了公文了，押送着林冲就出了开封府了。一出开封府啊，只见众林舍和林冲的岳父张教头都在府前等着呢。两个差人押着林冲一直来到周桥下酒店里坐下了。林冲看了看他老丈人，岳父大人在上，多得孙孔目为师，这棒打得还不太重，因此小人还走得动。林冲的老岳父张教头就叫酒保安排酒席，要管带两个差人。酒至数巡呐，吃完了，张教头就拿出一些银两给了两个防送差人。两个差人押着林冲直奔沧州，这才引出一段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边，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一窑星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瓷韵连通万里山河。近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5: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4: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3: 从昌江河畔延续千年的窑火，到世界遗产大会现场落下的木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实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到世界遗产的新跨越。
6: 实际上我们想告知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3: 聚焦走向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7: 我现在宣布，第48届会议八 B 议程第16号决议通过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话音落下，会议主席敲响木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会场大屏幕定格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画面上。中国代表团成员立即把手中的横幅展开，红色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不少代表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不少外方代表主动走上前表示祝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同语言的庆祝话语回响在会场内。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贾德·塔贝特说，
8: 我曾两次到访景德镇，亲身感受过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这里完整保存着世代相传的陶瓷制作传统，承载着悠久而珍贵的制瓷历史记忆。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同样具有非凡价值。
3: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卜杜拉耶夫表示，
4: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5: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4: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9: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

0: 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金华瓷为重要的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 邓超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0: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胡天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这个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1: 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磁石矿遗址目前拥有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屋里遗存。高岭磁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潭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磁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建西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介绍说，
2: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进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1: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胡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肖丽介绍说，
2: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1: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坐标。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介绍说，
3: 中国作为自己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去把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生产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是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1: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3: 咱们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咱们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
1: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观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3: 对，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微填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1: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5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介绍说，
4: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但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1: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够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了一体。梁中慧说，
4: 可以看到这个3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1: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洪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址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4: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1: 申遗之初，景德镇还面临

0: 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降低了难度，但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1: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架构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1: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细化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0: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激励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2: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0: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曲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2: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的，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0: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

0: 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表示，
1: 这个开埠这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0: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李静介绍说，
1: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0: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已经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0: FM 九九二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中评社报道，3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台湾治安游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5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芘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台中地方法院1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5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芘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5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2: 台糖公司是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3: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0: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时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4: 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5: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0: 3号，国民党也在发名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油宣传片“由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像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苯并芘。”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
6: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既得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7: 济阳级这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
8: 我们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或者说造舰的期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制胜宣传片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台海战略主动权日益向大陆倾斜，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巨大代价。台湾前海军舰长也认为，看到总台制胜宣传片中的相关内容，代表台湾在讨论反封锁护航时，不能只看表面科目，而必须重新计算真正战场条件。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 本期海峡两岸，独游挖出新黑幕，岛濑声音更大。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独游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独游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

0: 袁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毒油事件。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毒油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芘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
0: 目前据您了解，毒油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2: 现在呢，毒油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毒油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0: 台糖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宋女士，
3: 台糖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呢也是有交情的。如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他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在我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肯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他就一路会往上烧的。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的告，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0: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了拒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油，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4: 具体来讲，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油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始终是这个推诿责任，而且为这个相关企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种推诿责任，这样的一种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当然是挑战了民众的底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油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 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地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应该从反毒油到反毒价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0: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
0: 民进党呢不去拦挡毒油，偏偏呢拦挡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2: 民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毒油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毒油，他怕小熊猫，这种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0: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3: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于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致癌油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呢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 头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0: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4: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呢，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啊，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到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地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党当局啊，不断地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他对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他始终是从同上的存在调查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第三个呢，怕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反独游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就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实际上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一个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1: 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
0: 赖清德搞独裁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岛赖，还强调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
0: 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28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2: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这帮政治人物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刚刚7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 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清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清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清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0: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3: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白营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只要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呢，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它虽然是第三大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政党。今天它只要支持哪一个政党，那哪一个政党呢，它就能够在立法部门当中形成一个多数的局面，所以呢，它就能够呢形成一个关键少数的力量，它就不再会是一个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在我来看，这个蓝白合呢，其实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利，其实对民众党也很有利，而且尤其是呢，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在未来2026以及2028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我认为非绿阵营是很有机会能够获得胜选的。
0: 那么这样一种协同作战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盛主任，您认为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
4: 蓝白合作已经可以说已经从过去的理念合作到这次选战的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不断的深化，当然会对于民进党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反无人机的这种合作啊，确实展现出这个蓝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吧？我们知道这次民党当局嘛，提出了2100亿的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特别采购方采购条例，是吧？他提出以后就受到蓝白的这个共同质疑，因为这个条例当然它又条目不清楚，而且很多的里面采购的内容和现实不大符合，所以蓝白就联手以55票对44票的这种绝对优势，是吧？把这个条例从过去的所谓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地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反映出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获得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我觉得会对2026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会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进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政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0: 倘若民进党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再会。
5: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6: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7: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8: 这一定很贵吧？
7: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9: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0: 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 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 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2: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5: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6: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5: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6: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5: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6: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5: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7: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8: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

0: 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2: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 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

0: 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4: 早间的6点5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6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的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的气温都在34到36度左右，昌黎最高达到了36.9度。那么湿度大加气温高加全天候的闷热蒸桑拿呀，可以说啊，那这几天呢，我省是持续的高温闷热模式，防暑降温一定不能放松。
0: 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6度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
1: 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9度。
0: 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7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0，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
0: 河南省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全员应休尽休，不搞特殊对待。
1: 高招录取进入尾声，多所本科院校呢最高分超过600分。
0: 孩子电话聊天群有10多个，通讯录一半是陌生人。面对加群热潮，家长们该如何应对？
1: 九角库评，东方甄选前 CEO 与前主播共同创立直播账号，热度超过同时段与辉同行东方甄选。环境变化，流量转化仍需长期观察。稍后九角视频员陈晨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大早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开始打卡了。70后的幸福就发来信息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我来打卡了，走，骑行去，出门骑行去。
1: 哎，这一大早这个骑行挺舒服的啊。但是呢，有朋友又说了，用户873就说今天热呀，6点就热了，一动就出汗，是一点风都没有啊。虽然没太阳啊，就是湿热。这两天都是一个最高温度38度的一个高温啊，但是今天好像会稍稍的好一些，天气预报看到最高是35度左右啊，但是明天又会回到37度，而且呢，明天好像依然会下雨，所以这两天依然会以这个闷热的这个桑拿天为主啊，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0: 还有卞老也发来信息啊，说到单位了，已经吃完饭了，都先休息一会儿啊，迎接今天的特别高温，估计今天车间的温度会达到46度，坚持加油吧。
1: 不过我们说这个温度还是比较有盼头的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了一眼天气预报的一周的天气预报，说这个下周啊，也就是下周三开始，最高温度可能会迎来一个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左右的这么一个天气啊，让人想到了这个6月末啊7月初的这个天气，但愿会凉快一些吧。
0: 其实明天我们就迎来立秋了，今年立秋呢是在8月7号晚上的7:42。不过民间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中午12点之后立秋叫做闭眼秋，就老话讲闭眼秋热不休，也就是所说的立秋过了，但是暑气是不会走的。
1: 而且像今年这个三伏天是40天的加长版啊，末伏要等到8月23号才结束，立秋整个被中伏末伏给包在里面啊，俗称秋包伏热得哭。所以那些已经开始期待秋风的朋友啊，可能还得再忍一忍。
0: 确实是啊，今天依然是一个超级热的一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我省的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39摄氏度。河北的夏日高温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种呢是干热天，就是烤炉一样的模式，特别是气温高，空气还特别干燥，偶尔有风，太阳直射到身上就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只要你及时补水的话，其实基本是不容易中暑的。
1: 哎，那另一种呢是这个桑拿天的蒸笼模式啊，特点是气温不一定爆表，但空气湿度比较高，那基本无风，潮湿闷热。很多人认为呢，这个气温越高越容易中暑，哎，我殊不知这个桑拿天比干热天中暑的概率更高。那一般而言，在相同温度下呢，是湿度越高，人体通过汗液蒸发散热越困难，体感温度也就越高。
0: 我们举个例子啊，同样是36度的高温天气，干热天人的体感温度和实际温度差不多，差别不大，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报了36度，那体感温度可能就是36度，但如果是桑拿天的话，人的体感温度就会超过42度了，非常容易导致中暑、热射病，危险性要高于干热天。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要减少户外活动，多补水，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哎，那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这种桑拿天在逐渐的增多呢？
0: 好像是。
1: 哎，国家气候中心高辉表示呢，1981年以来呢，华北夏季湿热型高温天数增幅约是干热型高温天数的2到3倍，说明华北桑拿天是越发频繁了啊！一方面呢，是因为全球变暖；另一方面是因为华北雨季时间延长，相对湿度偏高，容易形成闷热的桑拿天。
0: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尤其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这个东不隆咚锵以及千万路好好爱自己、战场隐神、家有贤妻。还有回忆以及传奇这几位朋友也是一大早就来打卡了。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过来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您想在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当中来打卡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之后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省内新闻。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8月4号全部结束，从整体录取情况看，大部分院校专业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普通类本科批实行专业加院校平行志愿填报模式，考生在12种组合中自主选择，增大了报考院校专业的选择范围，院校专业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公费是

0: 范生、含优师专项、免费医学定向生、地方专项计划等院校专业集中填报志愿全部满额，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两次共征集志愿20000多个计划，并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至此，2026年河北省本科阶段录取全部结束，共录取含对口本科30多万名考生。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招募面试公告已发布，通过资格复审的考生，请于8月10号10点至8月15号18点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下载打印面试准考证。全省统一面试定于8月15号举行，考生需携带准考证和2代身份证原件参考。近期极端天气频发，请提前规划行程，详情请关注河北人社网公告。连日来，在石家庄市区主次干道、街头绿地、排水管网沿线等区域，石家庄市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工作人员手持专业设备，对蚊虫易滋生点位开展全方位消杀作业，常态化推进防蚊灭蚊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城市环境整洁和市民身体健康。近日，有网友向992反映，石家庄高新区华山街与淮河道交口半月前石家庄下大雨时出现一个坍塌，至今没有维修回填。对此，石家庄高新区市政工作人员回应，此处有警戒线，已经把这里围起来，并表示下面有电线，需要电力人员处理。国家电网工作人员表示，报修的这处塌方这两天会尽快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警方提醒，暑假期间青少年群体接触网络的时间大幅增加，而诈骗分子也盯上了这段独处时间长、社会经验少、辨别能力弱的特殊窗口期，不断的翻新作案手法。学生小雷在手机游戏中收到陌生玩家添加好友的请求，对方询问小雷是否愿意做游戏代练，承诺每天支付30元、每月900元的报酬。小雷同意后，被引导扫描二维码进入一个网页版客服界面，客服要求小雷先缴纳1029元保证金，并保证订单完成后全额自动退还。小雷支付后尝试操作退款，却发现钱款始终无法退回，直到哥哥回家发现异常才急忙报警。此类骗局专门瞄准未成年学生群体，利用他们渴望在游戏中获得成就感和赚取零花钱的心理，以轻松兼职、日结工资为诱饵，将孩子从游戏官方平台诱导至第三方网页聊天界面，一旦上钩，便以保证金、审核费、退款手续费等名义反复索要转账，并谎称事后返还。实际上，所谓的退款流程纯属虚构，转账完成后，骗子要么继续编造理由要求加码，要么直接失联。更危险的是，部分链接还会诱导孩子偷偷使用家长手机完成支付，使损失急剧扩大。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反诈民警提醒，警惕低门槛高回报兼职陷阱，凡是声称只打游戏日赚几十上百元的广告，绝大多数是诈骗。正规游戏平台严禁私下代练交易，更不存在保证金一说，所有要求提前转账的兼职一律是诈骗。同时，切勿脱离官方平台与陌生人交易，对扫描不明二维码或点击陌生链接进入客服页面的行为要格外警惕。一旦离开游戏环境进入私人聊天界面，资金安全便失去保障。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啊。卞老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哎，今天啊大家要注意了，这个补充水啊不能只补充白开水了，注意补充电解质饮料，今天我特地带了2瓶到单位，以防万一。
2: 好孩子就说了，哎呀，之前是在孩子那儿有点受不了广州的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啊，可今天咱北方天气貌似跟南方没什么区别了。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冬天啊，冬天南方也一样特别的湿，然后还特别的冷，然后如果没有烘干机的话，衣服都晾不干啊，那个才叫真难受。
1: 所以还是北方的冬天好受一点啊。
2: 哎、
1: 用户083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早高峰我来打卡了，不是我显摆啊，我在这儿早晨出门骑电动车必须要穿外套了。 不过中午呢还是很热，昼夜温差比较大，夏天特别舒服。我的坐标是山西临汾。
2: 这就是显摆。
1: 我得去玩玩了、啊。
2: 是啊，家有贤妻说啊，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是不是有这句俗话呀？
1: 对，确实有这样的俗话。我们这里边说的这个早立秋，可能也是中午12点之前，算是早立秋，12点之后算是晚。

0: 立秋。那今天明天的立秋呢是在晚上的7点多，所以是算是晚立秋了，热死牛啊。
1: 虽然然说了今天早上比昨天热多了，昨天那个早上是因为前天
0: 要下雨了，
1: 哎，前天确实也下了一场雨啊，而且下的还挺大，整个的天就凉快下来。我记得前天晚上凌晨的时候连这个空调都没开啊，今天可比不了。
0: 好，那您继续在路上行驶啊，看到最新的消息或者是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份啊，很多朋友打算要出去玩，也比较关心这台风会去哪儿呢，是不是会影响到行程呢？今天白海豚去哪儿就将被揭晓了。首先呢，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月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向华东沿海靠近，将于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的沿海。是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登陆之后呢先西行，之后逐渐减弱并转向偏北的方向，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降雨。那预计呢，白海豚的移动路径对我国的影响将会在今天逐渐趋于明朗。
1: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这次任务呢，创下了中国航天员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
0: 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 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
0: 河南省多部门啊，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推动职工带薪错峰休假落地，兼顾权益保障与消费激活。通知指出，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负责人，需要带头休假，机关事业单位简化审批，企业不得变相设限。却因工作需要无法休假的，需要征得职工的同意，按日工资300%支付报酬，严禁以考核晋升施压弃休。
1: 那通知提到呢，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均平等地享受带薪年休假。对纸面休假、台账造假、变相不让休息的机关事业单位，一律约谈通报，限期整改，绝不走过场。
0: 当前呢，各地高招录取工作已经进入到尾声了。从高校公布的录取或者是投档的情况来看，多所职业本科院校的最高分超过600分，投档分数线持续攀升，说明与就业产业相关的职业院校关注度水涨船高，成为了考生和家长的热门选择。
1: 近日，浙江杭州一男子偶遇路灯螺丝发红，能点燃香烟。那当事人郑先生称呢，晚上骑车经过，发现路灯上的一颗螺丝发红，还以为是小灯呢，掉过头回来发现烧红了，用香烟也能被点着，随后呢立刻报警。
0: 那么经过专业的检测确认啊，路灯是因为内部的线路老化，绝缘层破损，导致电流外泄，电压足以产生火花引燃物品，属于重大的安全隐患了。事件曝光之后啊，很多网友纷纷为这名细心有安全意识的市民点赞。有网友也表示说啊，说太危险了，能点烟说明电流并不小，幸好被及时发现了。
1: 还有网友感慨呢，很多安全事故都藏在不起眼的细节里，那普通人多一份警惕啊，城市就多一份安全。大家呢在路上看到安全隐患，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发给我们，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呢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
0: 近期啊，关于是否应该给孩子使用电话手表这样的相关话题，在各社交平台上都引起了热议。比如说啊，妈妈王女士发现儿子的电话手表里，暑假就多了各式各样的群聊，桌游群啊、手游群啊、跑步打卡群啊，有一些群呢是以同学为主，还有一些群里都是陌生人。这么多的群，就意味着每天都是叮铃叮噔的响个不停的群消息，这对于儿子的精力是一个很大的消耗。
1: 那吴女士的女儿小晴呢，开学上五年级，原先呢乖巧听话，可这个暑假呢，因为电话手表的使用，家里已经吵过两回了。女儿的电话手表里呢，平时只有几个家人，前两天一翻通讯录里，一半是陌生人，聊天群居然有十几个，翻看记录，大多数是表情包和无营养的对话，还有孩子说脏话。吴女士呢，赶紧把陌生群全删了，跟女儿哭了好几天，说自己不被尊重。
0: 像王女士、吴女士这样的经历，在家长群里其实并不少见。孩子们通过各种途径，一头就扎进了五花八门的社交群聊。可群那头是玩伴啊，还是有别有用心的人啊？家长心里实在是没有底。记者呢，在家长群体当中随机采访，也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家长都表示说，孩子在暑假期间通过电话手表或者是手机加入了多个社交。
1: 那么面对孩子的加群热潮呢，家长们的应对方式可以说各不相同，但是呢焦虑是共通的。手机不可能不给啊，这个暑假里呢要查学习资料，要上网课，总不能完全断网。但是呢有了手机，加群就更方便了，扫个码就进去了，总不能时刻的盯着。孩子说同学都在群里，不加就落单了，家长的态度呢也不好太强硬。
0: 也有家长就分享了自己的做法，家长就说了，说在和孩子商量之后呢，让孩子保留两个同学群，退出所有陌生人为主的群，每天手机使用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内，超时自动锁屏。家长呢自身也要以身作则啊，陪着孩子看书学习的时候，自己也会主动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不看手机。
1: 哎，想问问大家家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是怎么解决的呢？都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二轮在上海浦东足球场进行，中国 U17 男足凭借程胜涵的全场唯一进球，以1-0战胜西甲劲旅毕尔巴鄂竞技 U17， 拿下小组赛两连胜之后，中国小将们提前出线晋级四强。
1: 智利科洛科勒足球俱乐部8月4号宣布呢，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大放异彩的福德角门将沃西尼亚正式加入该队。科洛科勒俱乐部呢，是智利最大最受欢迎的足球俱乐部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夺得过南美解放者杯冠军的智利球队。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 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92。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5: 进入到这时段的992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继董宇辉执掌的与辉同行之后呢，东方甄选再度迎来了新对手。日前呢，由东方甄选前 CEO 孙东旭与前主播明命天权共同创立的直播账号美丽明天迎来首秀，主营第三方日常刚需消费品。那开播半小时左右呢，直播间是登上了带货榜的第一名，热度一度超过了同时段直播的与辉同行和东方甄选的主账号。
6: 赛道环境变化是近两年核心主播出走的重要诱因，放眼整个直播电商行业，平台已经很难再为头部主播提供早年那种丰厚的流量资源和话语权了。有电商专家表示说，首播亮相数据不能等同于长期的经营能力，大量的流量来源核心主播带来的舆论热度、流量转化与用户留存仍然需要长期的观察。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资深的评论员陈晨对此做出点评。
7: 这两天美丽明天登上了热搜，由孙东旭、明令和天权联合打造的直播间美丽明天在8月2号首播，直播开播热度快速走高，直播间在线人数很快突破10万，登上了抖音带货总榜的首位。实时热度呢，这个数据啊超过同时段排名第5的与辉同行。这三个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来自于东方甄选，一个广告公司，两个是初代带货主播，现在他们都以股东的身份坐在了同一个直播间，与东方甄选进行的是正面的竞争。当然他们还有一个隐性的特点，那就是从东方甄选走出来的时候呢，大多对老东家抱有怨气。但是有一点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果当初东方甄选在他们离职协议里加上敬业条款，哪怕可能出现在直播间里正面碰撞的情况，但也不会有这么快。因此一些网友呢就赞啊，这个俞敏洪有格局，很大气。俞敏洪的回应呢是不必过度讨论，同时送上祝福。他此前还透露，新东方除少数敏感岗位之外，不设严苛的敬业协议。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三个人呢都有非常明显的东方甄选的风格，相似的产品，类似的话术，让这种正面的碰撞呢更加直接。要说不影响东方甄选的流量，那是不可能的。当然，一方面网络的流量竞争本来就很激烈，那另一方面呢，东方甄选也在推进这个去个人 IP 的转型，把筹码压到了产品和渠道上，这是他们离开的原因。不管俞敏洪的祝福是真是假，但是他不设敬业协议本身，这或许是自身的一种自信，也给离职员工一片广阔的天空，这一点是特别值得点赞的。董宇辉、孙东旭、明命天权都有自己的忠诚用户，甚至不少粉丝对俞敏洪管理公司存在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出现三家直播间同台竞技的现象，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敬业协议的限制，这是事实，更是难得。
6: 早间的7:29了，我们来听一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互动。
8: 这个，今年属于早立秋吧，应该不属于晚立，在农历的6月份都属于早立秋。
6: 但是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法、这个是看农历的月份，农历6月立秋算早立秋，进入到农历7月算晚立秋。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中午12点前交接算早立秋，12点后算晚立秋。
9: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6: 不管是哪种说法啊，都是咱们的民间谚语，老一辈这个通过各种方式去总结的自己的经验。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天气到底热呀还是冷啊？还是

0: 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北二环互通立交桥高峰时段是有车辆排队，东半幅现在平行的体育大街以及建华大街没有明显的压力点，大伙儿都可以放心来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张家口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海张高速的张北北张北南站是双向管控了货车上道，野狐岭站管控张家口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
2: 邢台信都区抗大薪火相传，邯郸涉县幺二九师雄风犹存，河南红旗渠精神永驻，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寻红色古迹，一峥嵘岁月，共筑时代新篇。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5: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6: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7: 早间呢7: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明天我们就会迎来立秋了啊，
1: 哎，
7: 明天晚上7点多就迎来立秋了。听一下孙先生发来的语音。
8: 立秋吃什么呢？
7: 我们明天再告诉你啊。
1: 好问题啊，
7: 保留点神秘感。明天才立秋呢，我明天再来说说吃什么。
1: 嗯，
7: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今天外面的湿度特别的大，还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感觉湿度已经达到了90%以上了。
1: 哎，
7: 我们看到果子也参与节目互动说，昨天晚上洗衣服，今天早晨竟然没有干。
1: 别说没干了啊，我觉得这两天
7: 还是湿湿的。
1: 是，我觉得这两天天气热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这个体感感受是衣服穿一天可能有点嗖嗖的了。
7: 对，衣服就已经有点湿湿的了啊。
1: 是，
7: 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我们可以给自己穿一些更加清凉的，或者带一些特别清凉的东西，比如说呢带点水晶啊，可以看起来晶莹透亮的感觉，哎，清清凉凉的，很凉爽。那现在呢，我们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有一个特惠开启了，很多大品牌都有优惠券和折扣，折扣可以各种叠加，非常的合适。另外呢，我们还

0: 有一个秒杀，从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如果大家不想错过的话，可以经常在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
1: 嗯，
0: 想囤货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次的这个特惠开专场。
1: 是的，那除了商城的这个七夕活动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素媛的直播啊。今天呢，我们992好物推荐官新媛在深圳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水晶饰品的一个直播。
0: 对，
1: 直播时间呢是从上午的7:30到10:00，下午的17:30到20:00。
0: 嗯，
1: 哎，这会儿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了。
0: 对，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了。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1: 嗯，
0: 那这个 It's Me 这个品牌呢，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来搜索一下。我们要推荐的肯定就是严选的天然好水晶了，主打就是浪姐同款的系列，每一款都自带美好的寓意。天然水晶清透亮泽，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非常的合适。
1: 哎，想给生活添点仪式感啊，为七夕准备好礼的朋友们，或者对水晶感兴趣的朋友们啊，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发送666，发送36来观看吧。
0: 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我们的好运，这个即时好运啊，今天奖金是多少？今天奖金依然是500元。
1: 嗯，
0: 昨天晚上奖金被20个人瓜分了啊！昨天这个数字也很有意思，
1: 啥数啊？
0: 一下子被20多个人瓜分了。一会儿帮您看一下这个数字是什么数。那今天呢，如果你想继续参与我们的好运即时好运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参与成功了。昨天这个数字呢是516。
1: 哎，
0: 516。哎，这个数字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1: 516。
0: 20个人中奖，平分奖金500，每人25元。
1: 是，你看这个数字啊，单拿出来寓意也好，然后它也有可能是生日啊，
0: 对，
1: 可能是
0: 顺啊，
1: 对，一个日子啊什么的，所以说可能中的朋友比较多啊。
0: 啊，也希望今天呢，咱们参与互动的朋友可以中奖。
1: 嗯。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一起来关注从昨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那么在调整之后呢，国内燃油线的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现在呢，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这笔跟我们出行费用息息相关的燃油费定价机制是怎么来制定的呢？今年暑期出行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次下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后半段，对广大旅客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但也有消费者可能疑惑，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其实，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介绍，
4: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已经多次调整，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航空旅游消费热情。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随着支线航线的不断丰富，小机场撬动了更多人生第一次飞行。今年暑期前半段，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三线及以下小城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不少人的飞行初体验留给了小机场城市。
5: 八月第一周的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呢，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那从人群来看，19到22岁的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与此同时呢，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3: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贾小海介绍，今年暑期旅客出游偏好更加清晰，避暑康养、长途深度游成为两大主流方向。
6: 暑期避暑康养出游，像海拉尔、贵阳、昆明等都是国内经典夏日避暑的目的地，整体气温凉爽，七八月保持高客流、高客座率。第二是长途深度游，像乌鲁木齐、阿克苏、敦煌这些城市，满足了旅客暑期长途跨省深度游的需求，航线客流表现十分亮眼。
3: 不少航司也持续保障热门航线运力，优化旅客出行服务，为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更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体验。山东航空公司商务委员会业务经理江寿涵表示，
7: 那么山航呢，是新开辟了济南到海拉尔、济南青岛到延安、济南青岛到石河子、青岛到哈密、烟台到扬州这些地方的直飞航班，面向中转的旅客呢，升级了经鲁飞的通程登机服务。在国内67个航点呢，经山东中转的旅客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服务，最短的衔接时间呢仅仅是有70分钟。那么这样通过一些供给侧的利好的增加呢，让暑期出行的旅客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还有便利。
0: 早间的7:43了，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看一下天空发来的信息，说到石家庄复兴大街由南向北，信公路桥下南边第二个车道有异物，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不知道这个异物是什么，我们再来提醒一下，这个路段是在石家庄复兴大街由南向北，信公路桥下南边第二个车道目前有个异物，大家有看到的话也可以帮忙来这个再补充一下啊，看这个异物有多大，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还有乐在其中，他现在是在哪里呢？给我们发来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8: 九九二，报个路况，世纪大道东三环红绿灯现在未启用，提醒过往司乘人员注意慢行，不要抢道。
0: 大家文明礼让的通行，世纪大道东三环信号灯目前没有启用啊，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另外还有一个路段信号灯也坏了，是摸腰啊喵这位朋友应该是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主持人，塔南路体育大街信号灯坏了，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文明礼让。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9: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有一个相对的上升，不过环线方面呢，目前西二环和北二环整体秩序还是非常平稳的。东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是在东港路桥面，右侧车道有一起简易事故，后方是有短距离的缓急。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过了玉祥街高架桥到前方的富强大街下桥口，桥上需要年轻踩刹车。高架部分淮安路现在西行方向整体来看桥上都可以正常来走，东行方向呢是在维民大街下桥口有排队，队尾到后方城角街的位置。南北穿行的话，现在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了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到前方的中储桥面，途经华林国际再到市庄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和平路高架呢，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桥上有压力，可以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 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来看不算忙碌，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三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

0: 电商家政服务更透明、更靠谱、更安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明确平台自营与第三方服务机构两种运营模式，规范服务咨询、下单过程监控、支付、订单评价及回访等全流程细节。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5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发来的亏电求助啊。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苍宁路东阳市大街切马梨花苑，是一辆几何车，哎，是一辆纯电动车啊，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那李先生的电话是18730127971，18730127971。
1: 另外呢，提醒朋友们啊，如果说想要看到我们的这个水晶的直播的话，可以直接发送666啊，发送3个6，收到一个海报，然后呢长按，然后扫码进入直播就可以观看了。
0: 嗯，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2: 好的，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个法律纠纷。网络热词老登常被用于调侃爱说教的长辈或上级，但如果在社交平台用40岁的老登指代特定个人，并附带负面评价，则可能逾越法律边界。近日，记者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了解到一起因朋友圈吐槽前老板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案件当中，00后小刘离职后在微信朋友圈发

布动态，称前老板老蔡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指其企图趁机占他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配文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因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自身名誉权，老蔡将其诉至浦东法院。老蔡诉称小刘在朋友圈发文使用带有年龄歧视、人格贬损的侮辱词汇，虚构职场骚扰、恶意欠薪等不实信息，严重降低自身社会评价，已构成名誉权侵权，遂要求小刘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共计5000余元。小刘辩称自己并无刻意诋毁对方的主观恶意，且朋友圈设置仅前同事可见，开启3天可见，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刘所用40岁老登、老人味儿等表述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合理表达的范畴。关于老蔡企图占便宜、故意拖工资、逼迫离职等负面陈述，小刘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尽管设置了可见范围和展示时限，但涉案言论仍在原同事社交圈层传播，极易导致老蔡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其名誉权的可能。考虑到小刘暂无收入、经济承压，同时老蔡核心诉求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法官、调解员对双方进行了充分沟通。经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这些案件引发网络热议，热议的并不是是与非，而是职场上有情绪你会如何发泄。每个人在职场都会出现一些小情绪，你是选择短暂离开当下环境，还是和朋友私下倾诉，亦或是通过运动等方式缓解压力呢？大家可以通过早高峰互动平台来说说。

0: 那刚才小庆就问到了，说每个人在职场都会有些小情绪啊，想问一下大家，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释放压力呢？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平台来说一说，怎么找到我们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了。
1: 是，那其实说到释放小情绪啊，我觉得最好的是什么呢？是转移情绪，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扩大化啊，否则很容易钻牛角尖。那像我有压力的时候，除了运动啊，也会买点喜欢的小东西，对吧？犒劳自己一下。
0: 对，就比如说买个手串啊，夏天真的是戴各种好看手串的天选季节。有的手串啊，看上去就是哎，瞬间心情就变得好了许多。最近我也是被种草了一串水晶手串，夏天戴感觉特别合适，晶莹剔透的那种质感，看着就有一股凉意透出来。
1: 是，那之前我们在选品会也考虑要不要帮大家选选合适的夏天的手串、啊、
0: 对，
1: 最后就选中了水晶。那刚刚这个七点半的时候跟大家预报了会有一场直播，那我们的992好物推荐官新源呢，也是跨越千里去了深圳啊，去到了这个供应商ISME 的总部，专门为大家挑选这个水晶饰品，戴上不仅漂亮，而且价格非常友好。
0: 对，价格很友好。这两年水晶的风真的吹得很大，尤其是在看了浪姐之后啊，直接被很多好看的水晶饰品种草了。水晶这种东西让人看起来就感觉赏心悦目，晶莹剔透，戴起来心情也会跟着变好。
1: 很多人第一次买啊，发现水晶从十几到几千都有，不懂的人买回去才发现要买贵了买假了，颜色不对，戴着甚至过敏的。
0: 这个必须咱们得这个在正规的渠道买。
1: 是，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ISME的品牌，是从源头严控原料品质，甄选全球优质的矿区天然原石，入库后呢，经过人工强光逐颗筛查，每一条手串都经过了专业机构的鉴定，一物一证，品质保障更放心。
0: 水晶也是非常适合在七夕送给另一半的礼物了。单圈啊，刚才呢看了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天然水晶是298元起，多圈呢是399元起，价格特别的合适。如果您想对水晶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为大家精挑细选了很多的水晶，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您此刻呢都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66，看到我们一个海报，直接海报扫二维码就可以进到我直播里了。
1: 另外呢，我们的七夕活动还在开启当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粉邂后香水，是100毫升的规格，搭配了礼盒礼袋，有浓香淡香两种香型可以选，还支持溯源，品质也有保障，售价399元。参加咱们现在七夕七七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手仅需307.23元。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呢，买777还可以领取减77%的大额优惠券，
0: 没错，
1: 还能折扣叠加使用啊。那像是七夕不知道如何选购礼物的朋友呢，香水

0: 一定是不会出错的。
1: 想象一下，当他七夕打开这个礼盒的时候，拿出这个粉色的香水，轻轻一喷，不仅是香气啊，更是你懂他宠他的那份心意。希望在这个七夕给自己的爱人送上一份礼物的朋友，您现在趁着优惠，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赶紧下单购买了。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刚才我们说到666了啊，您发送666呢，首先给您弹出来的是一个页面，就是我们这个水晶直播的页面。扫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看直播，在后面再弹出来的这个回复帖呢，您点击进去就是我们的爱商城了。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大家平时如果有压力的时候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压啊？小雅给我们发消息说，去一个没有任何同事的平台发泄一下。
1: 对，你不能公共场合公开场合啊去辱骂别人。
0: 是，但是呢，如果要是去
1: 你想发泄，你在家里
0: 或者说如果说这种平台呢，您不要选择像微信公众号啥的啊。
1: 对，
0: 你像后面我比如说咱们后面有人能看到是吧？
1: 另外呢，还有朋友说，我想发泄的时候，我就喝点小酒啊。这是选择源于信任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解压最好的方法就是小酒喝起来。
0: 林松就说了啊，听到我们刚刚的那个跟大家的分享这个故事之后呢，说哎，现在骂人也违法了。要本来就违法啊。
1: 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骂人是你在公共场所啊，这个就涉嫌侮辱他人了。那你如果在家里自己小声的嘀咕两句，这个发泄发泄也是可以的。
0: 因为你公共场合就到比如说诽谤侮辱别人，对吧？你看这个一直都是咱们说的违法行为啊。
1: 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狼性宝哥这位朋友他说，有辆车在玉祥街体育大街这一路一直往外倒垃圾，我们就是一辆白色的车，车牌尾号是 0N8。 我们也提醒这位车主啊，您这个开车的时候一直在外面倒垃圾，一个是非常不文明，另外呢也给后车造成了安全隐患。
0: 风铃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打卡了，两位主播早上好。他说趁着早上凉快去早市买了个大西瓜。还有再想问一下，想去新集市场去哪里去坐车呢？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可以来解答一下。
1: 没错啊，还有风铃说到了，说打卡早高峰啊，今天抬头赶庙会，准备吃个饭过去看看热闹。
0: 这应该是在抬头庙会上收获的大西瓜是吧？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饭前服药和空腹服药是一回事吗？
3: 很多人把饭前吃药理解为空腹服药，这种理解和做法是错误的。标注需要空腹服用的药物，一般需要在饭前一小时或饭后两小时服药，是因为有些药品如果跟食物一起服用，会导致吸收变差，进而降低药效。例如用于治疗胃食管反流、胃溃疡的兰索拉唑，食物会降低其药效发挥。其他宜空腹服用的药物还有驱虫药、滋补类中药、泻药、阿伦磷酸钠片等。而饭前服用的药需要在吃饭之前15到30分钟服药，目的是使药物和食物充分混合，一起被吸收。例如促胃肠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利胆片等。省药监局提醒，遵医嘱用药或按照说明书用药，才能更好发挥药效。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呢，当前是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啊，高温可以说是频繁出现，热的程度呢还会有所提高，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